0: 区一路经过红河桥去往科学宫方向，也就是说庆典大街的文体路交通岗，此刻车尾呢已经排到了万象九一城，也就是浑南大道的路段，由浑南大道立交桥一路由南向北，直到过了文体路以后才会有所缓解。而第二个点位呢是反方向的文化路立交桥四层跨线桥，车尾呢已经排到了中山路路段，也就是说呢大家走行人民广场庆典北大街一路进入到中山路方向，过了中山路以后再往南去，前方道路呢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包括大家走行庆典大街地铁口、庆典公园路段、文化路立交桥路段以及此刻的文翠路交通岗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过了文翠路以后再往高速口方向，前方道路呢就处于顺畅的情况了。由于浑河桥的流大啊，导致呢大家走行五爱隧道包括五爱隧道北口的科普路交通岗，目前车尾呢已经排到了五爱隧道的中间部分，还有呢就是周边的一些分支小路段，比如说大家走行此刻的越秀新会云锦这个路段呢是南塔街129巷，如果我说这条路的话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条路呢是天坛一街和南塔街之间的一条这个小的路段，这个路段虽然小啊，但是是连接天坛一街和南塔街的这个必经之路，这个地方小区也比较多，像阳光2000家园、这个信达万科如园，还有呢就是越秀新会云锦，还有云锦的二期都在这儿，停车呢也是比较密集，目前的由西向东方向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车尾已经远远排到了南塔西街路段，而南塔西街呢万科博翠翠园路段的南北双向呢也是处于饱和的情况，建议大家啊，虽然五爱街的车流量大，南塔街的车流量大，但是呢如果大家选择大的路段来通行的话可能呢会稍微快一些，而选择这些小路段通行呢有可能会有刮擦情况的发生，大家呢不妨选择大道来走一走。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天籁自然造化，知音星辰大海，时空变幻，初心不改，无法复刻的瞬间在这里出现，光阴浩瀚，最动人温馨的传奇就是在这里。 FM98.6 路上好朋友，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酒吧六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也可以啊，来到我们的酒吧六的视频号，目前我们正在视频号在线直播。
1: 嗯，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号里面来跟我们点点赞啊。今天是星期二的早高峰，也欢迎大家把您现在所途经的实时路况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嗯，看到在酒吧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清风烈酒就给我们回复了啊。
1: 嗯，
0: 他说我们老家是这个锦州的啊。管秋裤叫线儿裤啊，
1: 线裤
0: 到底是秋裤还是线儿裤呢啊？
1: 哎，我觉得应该叫秋裤、线儿裤，还有叫衬裤。
0: 对，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留言了，说我生活当中都管它叫衬裤啊。
1: 哎，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北方人啊，这个实名认证了一下，没错的啊。
0: 嗯，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问说：“早上好呀，早上好，10点半，他问大家吃饭了没有啊？”哎，嗯，并没有。
0: 是啊。
1: 那也提醒大家啊，这个一定要爱自己啊，尤其是天气啊冷起来了，早上吃点热乎饭吧啊。
0: 威哥给我们发微信了啊，他说呢今天都已经准备要穿毛裤了。
1: 嗯，
0: 那不至于吧。
1: 我反正穿秋裤今天有点热了现在。
0: 是吧，所以说各位啊可以来互波互动啊，来说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您是不是穿了这个秋裤、线儿裤、衬裤了呢？
1: 嗯，
0: 哎，咱们来波互动，酒吧六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1: FM98.6，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呀，我是陈震。
0: 各位早上好。
1: 的话呢，贺兰那边呢有一个头部小吃啊，就叫胡辣汤。这个他们的这个头部品牌呢叫方中山胡辣汤啊，现在呢开到哪儿去了呢？跟我们这个986的早高峰一样啊，已经是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啊。
0: 是啊，名震亚洲了啊。
1: 现在呢他们这个方中山胡辣汤啊已经是在伦敦开出了首家海外门店。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门店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哪儿啊，这是在伦敦那片呗啊，那具体位置就在距离大英博物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的位置。
0: 嗯，这款胡辣汤呢已经是卖到了伦敦了啊。
1: 嗯，
0: 从这个店内的菜单显示的品类来看，像胡辣汤啊、豆腐脑啊、葱花饼啊等等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复刻了郑州的总店啊，连极具特色的这个胡辣汤啊，对豆腐脑也被保留了。
1: 嗯，嘿，那你瞅瞅啊，这个价格方面呢很多人就说了，那都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了，咱们他也收不了人民币了吧啊。是的，价格方面呢来了解一下，招牌胡辣汤啊，一碗是9.8英镑，算了一下大约是合87元人民币。牛肉盒呢是一份是7.8啊，不能说7.8，7.8英镑啊。
0: 嗯，
1: 约合人民币大概就是不到70块钱。然后呢水煎包一个水煎包1.6英镑，大概合人民币啊一个水煎包14块钱。
0: 嗯，
1: 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价格，我觉得这个精品胡辣汤啊这个售价啊个不如在国内吃的优惠啊。
0: 关键没有国内的性价比高哈。因为刚才这个陈震说到了，折合人民币的话国外一碗胡辣汤要卖到87块钱。
1: 嗯，
0: 而在国内的售价大概是7块钱到9块钱的价格。
1: 哎，那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不妨来聊一聊啊，就着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一条带着香气的新闻，早新闻。可以聊一聊今天早上您吃早饭了没有，这天这么冷，您给咱们家的这个孩子呀或者是给自己啊都准备什么热乎乎的早饭了。嗯，咱们给可以分享一波啊。
0: 你看这个非诚勿扰就来打卡报道了。
1: 嗯，
0: 他说这个秋裤都快穿一周了啊。
1: 我真的其实我就觉得有这大家真是不拿咱们当外人啊。嗯，有的时候就是穿的太多吧，你会觉得怕别人担心，是不是觉得哎我身体这体格不太行啊。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的出发心理就是，你说咔嚓一下降温了，身体没来得及应对呢，咱们就多穿一点没毛病啊。朋友们，
0: 我觉得东北有句话说的特别实在啊。嗯，谁冷谁知道。
1: 对。来吧，插播一条路况啊，逍遥带给大家提醒一下，是文大路虹桥中学门口西向东出租车和网约车呀，发生了刮蹭了。这边啊，提醒大家，文大路虹桥中学门口西向东这边啊，如果说行驶了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注意小心慢行了。另外呢，还有这边的一位森哥提醒了，说这个莫家浦下高速这边呢是一个堵车的状态啊，请大家呢有一点耐心，小心慢行。
0: 嗯，此刻呢我们正在986的视频号来在线直播啊，今天一大早天儿挺冷的，但是我们直播间格外的热闹啊。
1: 嗯，
0: 您可以来到986的视频号来在线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用您这个发财的小手来给我们点点赞，赞不能停啊，伙伴们，咱们边看节目边点点赞啊，也希望让更多朋友知道我们的986沈阳早高峰每天早上7点呢在我们的986视频号在线直播。
1: 没错，这个秋季啊，这个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啊，出门的话呢，有一件能够扛风挡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的是

0: 线上奥莱宠粉福利带来一个震撼破价，特别的实在啊！在这个专卖店里面要卖到1498的这样北面冲锋衣，在我们这儿呢，今天是499块钱，买一件能省下1000多。男女同款，颜色超全，有抹茶色、粉色，还有黑灰、藏青，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啊，品质靠谱。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来回复北面加上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来选购了，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
1: 全国连锁丰泽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伪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

0: 156-0988-5888，
1: 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0: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0: 5888，156-0988-5888。
3: 时间
4: 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5: 15分钟泡一壶茶，1小时发酵一块面团，4小时熬一锅汤，24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6: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全力以赴，
7: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98.6，路上好朋友。
8: 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98.6 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98.6 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FM 986986上来给我们发语音信息文字都可以，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视频号端微信视频号搜索沈阳交通广播，不仅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包括这里边有来自于全世界还有来自于全国的朋友啊，都在这边来打卡互动，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来聊聊天吧。
1: 哎，看到这个老朋友逍遥啊，今天给我们传递路况的同时，这个手也没闲着，用发财小手一个劲给我们点赞，他说已经点了1000次赞了啊，谢谢。各位朋友可以赶快来到我们的986的视频号，目前呢我们正在线直播，你可以看一看这个986主持人在986的直播间主持的状态啊，而且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直播的下方有浑河桥的点位，看看川流不息的城市，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早间时光。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天气骤然的就变冷了啊，气温呢是叫
1: 断崖
0: 式的下跌了。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7度，然后晚上的最低气温只有-2度，而且是有北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今天您穿没穿秋裤啊？当然也有朋友说我们那叫衬裤，然后也有叫
1: 线裤
0: 的。啊，不管是啥裤，就是今天您打算穿它不啊？都欢迎您跟我们互动一下，咱们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咱们都一家人大家庭啊，咱们说一说这个天气里边您穿不穿衬裤？
1: 对，其实真的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说呢，有一个冲锋衣，我觉得是非常应景的啊。各位今天呢，在我们的986的节目当中，也给您带来了北面啊1990冲锋衣，这一时刻我们来进行秒杀，只要499块钱，一下子省下了1000多，而且呢是男女同款。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产品卖爆了啊，很多朋友说想凑一个情侣款，完全没有问题啊，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而且呢关键是啊，北面这个品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熟悉了，此刻您可以发送关键字北面两个字或者冲锋衣三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有图有真相，您先来看看款式颜色您喜不喜欢，这个价格499啊，真的是秒杀的价格了。
0: 在这个官网是149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这是省下了1000多块钱呢，而且颜色呢也非常的齐全，有黑的、灰的、藏青的，想要亮眼的还有抹茶绿，还有粉色的啊，而且呢现在这个码数还是比较齐全的，最小穿到 XS， 就是我这个身材差不多就可以穿这个号，然后还有呢最大穿到是 XXL， 可以男女同款，大家可以搭一个情侣款啊。那我们今天是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件，售完就不补了啊，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 FM986986 来回复北面冲锋衣，进入详情页就可以领券抢购了。有朋友说为什么这么的便宜，因为我们是海外奥莱专供版，是上海奥莱仓直发的啊，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品质靠谱，正品保真。
1: 哎，天气是越来越冷了，这个风也大，你像今天的阵风呢是7到8级啊，空气非常干，所以说很多朋友觉得最近手是紧绷绷的啊，还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指尖啊有起倒刺儿啊，虎口发白啊，如果说您最近呢想选择一款靠谱的护手霜啊，986微商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香奈儿邂逅护手霜3件套。香奈儿这个品牌啊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平时呢专柜一支要好几百，今天我们986的节目的福利下20毫升一支，到手3支香奈儿的护手霜只要149块钱，陈老师已经给大家进行展示了，在我们的986视频号来展示了啊。
0: 而且呢，这个护手霜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装也非常的有仪式感啊。这个既有一个小礼盒，然后又有个小礼袋啊。你看，真的是把这个品质啊是实实在在的，大家能够看到，在直播间里边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明瑞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来自于香奈儿的邂逅香氛护手霜套装啊。
1: 哎，我们这个套装呢是一共有3支啊，每支呢是20毫升。到手价只要149块钱，非常的超值。关键是不光啊这个价格很有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啊这款呢是一涂就吸收，不黏腻，保湿锁水，而且呢淡化干纹啊，味道也非常的好。我们选择了啊3款不同的味道，3种香型啊，各位呢可以赶快来到我们的986的视频号，你来看一看陈老师此时此刻正在给我们来展示啊。我们还有一个包装的礼盒啊，送给家人呢、啊、送给你心爱的人呢、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了。
0: 然后呢又很实用，然后呢包括又是一个香奈儿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再加上又是这个季节非常用得上的一件东西，不妨呢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刘瑞老师。
1: 价格非常的合适， 朋友们没有听错，是三只到手，一共呢是149块钱啊，149块钱给您带来的是香奈儿的三只护手霜啊。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字美丽两个字，美丽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陈老师今天呢是用心给我们来推荐这款护手霜啊，应该说这款不管是价格还是味道，包括它的质

0: 地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用的，
1: 作为一个小伴手礼也特别的划算。朋友们，香奈儿大品牌100多块钱啊，今天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回复关键字，回复美丽两个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啊。
0: 哎，您可以回复美丽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或者此时此刻您就想看一看这个陈老师手中的这个护手霜到底长啥样啊，您可以来到986的视频号，目前呢我们正在在线直播，在986的直播间里，我们给你展示一下这个护手霜礼盒啊，只要149块钱。
1: 你看有的朋友特别的识货，我就是我说了，说在直播间里边问怎么买呀，在哪儿买呀，急完了啊，
0: 急完了
1: 啊。但是呢、您不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来回复，
0: 嗯，
1: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回复啊，就是现在把这个标点开，然后呢你去找到他的这个私信，有一个私信去回复美丽，回复美丽就可以去买了啊。
0: 我看了一下在微信名单当中有
1: 冲锋衣，也是，
0: 对，冲锋衣也是，很多朋友关心这个冲锋衣啊，包括这个护手霜怎么买，此刻啊，您关心这个冲锋衣的499的北面冲锋衣，发送关键字冲锋衣或者是啊这个北面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您可以直接下单。另外就是香奈儿的护手霜149的礼盒套装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想要购买的话，您可以来到986的微信平台，回复的是美丽两个字，美丽两个字啊，我们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看一看这个链接，然后呢看一看这个比如说品质啊，包括呢价格呀，您感不感兴趣，感兴趣赶快下单啊，因为数量有限，149带来的是3支不同香味的护手霜啊。
1: 而且是礼盒礼袋全都是给您配齐了啊，现在就可以去回复关键字美丽来购买了。

0: you ready?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说新闻。那最近呢，有一段这个男子在悬空寺的古建筑的横梁上啊，坐上了引体向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那网上大伙儿可真的就是啊，纷纷就是就是一顿问候啊，
1: 一顿
0: 各种问候。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景区呢也说了，回复了，说接到多人反馈了啊，说这样的行为呢真的是会损伤古建筑的。这个视频当中他干嘛了呢？哈，说这位男子双手抓住这个古建筑的横梁，悬空完成了引体向上的这个动作。
1: 哎呀，很多网友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都说你这个行为这不对古建筑不造成伤害吗？所以说呢，这个男子现在迫于舆论的压力，已经是把这个视频删掉了。但是刚才陈老师已经说了，景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位男子了。现在我们也正在等待相关的情况的上报，等待进一步的处理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悬空寺历史非常的悠久、
0: 没错，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历史悠久之后，它是古迹啊，不可以复制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不文明的行为了啊。

0: 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伪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伪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疗沈27年，私有工厂。

0: 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锅。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元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0补10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0: 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3: 986气象站，
4: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白天的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4-5级，阵风7-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到了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2: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

0: 星期二的早高峰8:31，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连线交警直播室主持人李纯，你好，李纯。
1: 好嘞，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事故点位啊。这个点位呢是欧亚长青城的马路门前啊，由北向南方向准备上湖南大道，刚从长青桥下来的朋友，也就是长青桥的南口啊，这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导致目前长青桥由北向南方向在长青桥南口的地面交通，准备上湖南大道以及继续往高速口方向去的车辆都是受到影响的，大家走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这一起事故呢，我们看到是占用了整个路幅的最右侧车道，所以呢大家如果走长青桥的朋友，在进入到长青桥以后，这个过了长青桥向南京中路路段，大家就赶紧变道啊，选择中间车道来进行通行。那过了长青城以后，继续往恒达路方向，继续往这个湖南大道方向去，包括呢去往雁翎路方向去，以及银卡东路继续往高速口这个区间段，像容易发生拥堵的，比如说大家走行绕城高速桥下，还有呢就是理工大学路段，都是处于顺畅的情况。那说到理工大学呢，现在理工大学的南门路段，也就是南平中路，整个都处于饱和的情况。从东边的长青街开始到西边的富民街路段，这个区间段的车流呢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那如果大家呢去往理工大学的话，大家尽量选择汇泉东路的理工大学北门来进行绕行。群里面讨论关于咳嗽的问题啊，特别跟大家提及一下。那很多人呢说这两天啊感觉连续咳嗽有半个月，吃药物化都试了，但是呢没有好转。那有朋友说了，后来发现啊这个车里面呢早就应该换空调滤芯了。很多车主在平时保养的时候呢都会记得换机油啊，检查轮胎呀，偏偏就把这个空调滤呢就给换了。大家一定要分清啊，这个发动机的空气滤芯是保护发动机的，但是空调滤芯是专门保护咱们车里人的，像什么粉尘啊、花粉啊、PM2.5 啊、尾气杂质啊，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就容易引发咳嗽。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早高峰8:33，大家早上好呀！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沈阳交通广播 FM98.6 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睿。看到现在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98.6的视频号疯狂点赞啊！
0: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给我们点赞的小伙伴啊！也祝大家呢今天能够一路畅行。那我们也是再一次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两个互动平台啊，您可以在 FM98.6 的公众号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路况的信息，我们作为986的大眼睛，大家帮大家，或者也可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端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就能够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哎，每天早上7点钟都希望你可以来到986的视频号啊，咱们看一看986的直播间啊，包括呢在早间的时候我们一路同行。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啊，你看刚才广告之前我们说到了冲锋衣，很多朋友非常的关心，说这款冲锋衣能不能退，但不合适的话能不能退呀、
0: 啊？可以，我们是有售后的啊，我们是有售后的，而且我们这个986的售后，应该请大家对986的售后有信心。
1: 另外呢，多多买菜说了，回复啥呀？能看这个冲锋衣啊？您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儿，或者是北面啊、两个字儿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您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这款499的北面冲锋衣。如果说你想看一看陈晨老师现在手中拿的这个香奈儿的护手霜的话，您可以啊发送关键字啊这
0: 美
1: 丽两个字到、
0: 啊、美丽。
1: 对，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或者是直接来到986的视频号。现在这款这个香奈儿的护手霜礼盒就在陈晨老师的。

0: 现在穿这个是正当时啊，原价的是1400多块钱，今天呢在九八六的节目当中秒杀价499，您可以发送关键字啊，赶快回复一下有图有真相。您可以打开手机端看一看不同的颜色呀，啊，包括呢这个款式您喜不喜欢啊。
1: 这里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回复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说呀，这个十一期间啊，大家是不是都有不少朋友都出去玩了啊，包括呢尤其是我觉得带孩子的家庭，是不是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家长多想出去玩，是为了遛娃。
1: 呵，但我觉得你挺爱出去玩的是吧？把这个责任，把这个借口推给孩子了。
0: 我觉得像很多的朋友，像明瑞，你不爱出去玩吗？你肯定都爱出去玩呀。
1: 对，我觉得每一次出去玩，其实是一种放松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毕竟嘛，白天我们这个工作呀，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咱们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接触大自然，拥抱山野，我觉得很好啊。
0: 没错，但是如果说啊，出去拥抱山野之后呢，造成了危险，那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太好了啊。最近呢，就有网友反映了，说呀，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就带着自己家的娃去坐摩天轮了。这个摩天轮呢，结果啊，没想到座舱的门是没有关的，最终呢是在舱门打开的情况之下，这是一家人坐完了整个的游览全程。
1: 嗯，哎呀，一想到这个画面就觉得挺可怕的啊！
0: 要是有恐高的人，我估计这会儿都已经觉得这个腿有点紧了啊！
1: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0: 嗯，
1: 晨晨，你知道吗？这个摩天轮的啊，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临近最高点的时候，你通过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到一侧的这个舱门是没有关的。
0: 没错，
1: 我相信这个家长包括这个孩子在舱内一定是非常的担心受怕、啊。
0: 哎，我估计啊，这会儿已经就是当时一定是瑟瑟。

0: 不是自动门啊，是不是工作人员压根儿就把我们给忘了，忘给我们关门了？
1: 还真的是工作人员把这个门给忘关了啊。
0: 嗯、
1: 座舱内空间大啊，有这个呼叫系统。随后呢，我们这个当事人就打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了啊，这个的确是忘关了啊，但是呢，这个下来之后啊，要进行赔偿啊。当事人就不干了，说你这个赔偿的话，那也不行啊。
0: 嗯，
1: 我在这个空中担惊受怕，孩子都吓得都不行了。
0: 你看都给我吓成啥样了？你光说赔偿就行吗？
1: 嗯，
0: 那么目前的处理方案呢，就是给到的是涉事的设备是停运了，而且是开除了这个操作人员。
1: 嗯，当时工作人员说，那下来就退票呗。
0: 嗯，
1: 那肯定不行啊，光退票肯定是不行，这个问题多严重啊！
0: 对呀，
1: 啊，所以现在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设备已经是停运了。关键是这个当事人啊，这个进行投诉之后啊，值班的工作人员已经是被开除了。说话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98.6，路上好朋友。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0: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0: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汇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汇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4: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迎回来，星期二早上的8:4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穿秋裤的话题啊，我觉得这个秋裤穿上了，也就是到了赏枫最佳的时间了。那秋天赏枫去哪儿呢？就去丹东天桥沟，漫山红叶是如约而至，10公里的枫叶大道更是一路红透了。漫步在康养大道，然后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森林观光缆车，可以凌空的穿行在绚烂的彩林之上，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另外呢，还可以登临到小月峰、莲花峰去极目远眺，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呢，还可以去到坐落在水上的餐厅临湖品美食，尽享山水之间的惬意悠然。到了晚上啊，日暮归来，夜宿在森林湖景别墅里，被山林秋色环抱着，晚风星光伴你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天桥沟的最佳赏枫期是如约到来了，美景不等人，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秋天赏枫就来丹东天桥沟。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开设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今天一大早您是不是穿这个秋裤、线裤、衬裤出门了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直播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44，我们也正在986的视频号来在线直播啊，大家可以发表评论啊。看到现在很多朋友还给我们点赞，今天我们的点赞数已经是破了20000了，感谢各位啊。这天一冷，不光是要穿上秋裤，更重要的是咱们再吃点好的啊，保暖。最近在我们的986有一款产品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就是大连的盐田虾啊，来咱们沈阳了，专门的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的啊，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之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 Q 弹，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清甜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像孩子啊孕妈妈呀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是非常安心的。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呢是33块钱，3斤以上的每只，每斤呢只要30块钱，产量稀少。如果说您想吃一口这个原生态的盐田虾，您现在可以记一部电话呢，是024-2269-04。

0: 0456。
1: Mr. 白说了，说这个天啊，就适合吃点火锅，煮点盐甜虾，
0: 呵，
1: 太有品味了。
0: 你这广告植入的无处不在呀！
1: 吃完火锅啊，这个再涮完盐甜虾呀，还可以去干嘛呢？还可以去看看国家级的非遗稀有剧种五音戏啊！一池水秀甩出了嗔怒哀怨，一方舞台演绎人间悲欢。就在10月18号的14点，国家级的非遗稀有剧种五音戏《长生》将会登陆盛京大剧院。那剧目呢是取材于《聊斋》这个水蟒草，讲述的是水蟒鬼三娘和祝生相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小剧场戏曲的创新表达，讲述了一场关于取舍和良知的纠葛，重新是诠释了善恶和本心。纵然是造化弄人，但是心底的善念是依旧长存的，探讨的就是真善美永续的一个动人的内核。就在10月18号14点，可以感受非遗戏曲的魅力，在婉转唱腔里读懂人性的觉醒。现在就可以来登录盛京大剧院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微信来购票了。
0: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今天呢，我天气冷了，很多朋友想选择一款冲锋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上线了北面的冲锋衣，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啊。这一时刻，您可以继续发送"北面"或者是"冲锋衣"三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986有图为真相。这款的冲锋衣499的价格，但是品质非常高，性价比非常高。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叫做雨虹的这位朋友说啊，想买这个冲锋衣，想问一下1米9200斤什么码？我建议您直接可以选择最大码啊，您可以试一下。另外不合适，咱们可以直接退货啊，退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有任何的这个咨询啊，或者是售后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品之后呢，是有这个后边是有客服的啊，您可以去详细的再去了解一下。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昨天呢这个新闻也是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就是金嗓歌后宣布将会告别歌坛了。
1: 那说到这个蔡琴呢，我想啊，她是很多人心中的这个金曲的试唱的最佳曲目。我记得好像是一部电影里边不就是吗？哈，
0: 无间道。
1: 无间道是吧？
0: 对
1: 啊，说是去这个音响店里边说试碟，然后呢，人家说了说试碟好的，那我就给你专用的试碟的曲子，那不这就来了吗？
0: 昨天呢，蔡琴呢也是发表了这一消息，说啊，明年是她拿起麦克风的48年了。其实想了很久，应该是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与道别。
1: 其实呢，说到蔡琴的故事啊，是始于1979年啊。那一年呢，蔡琴是22岁，她是用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出道的。同年呢，她是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出赛曲》，并且凭借其中的一首《抉择》，一举就获得了金鼎奖唱片类的最佳演唱人奖。出道即巅峰，
0: 真的是很多人很喜欢蔡琴的声音。这时刻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一首蔡琴的声歌唱啊歌曲，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蔡琴不断地推出了经典的作品，像1981年《你的眼神》，包括那1982年《一千个春天》，1989年专辑《谈心》，更是呢让她摘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的女唱作人，完成了从新星到天后的蜕变。
1: 没错，她不仅是出道即巅峰，而且呢可以说啊，她这一路走过来啊全都是经典。在她将近5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呢，蔡琴总共发行了唱片50多张，那差不多就

0: 没错啊，2000年啊，蔡琴呢被查出了患有肿瘤。她曾经呢一度写下遗书，说当时非常的消沉，还写了遗书，最终是良性的啊。
1: 其实呢，这段经历也让蔡琴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了深刻的感悟。那她也说，她说能做的事情啊，建议大家就尽量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

0: 好，我是晨晨，希望明天早上我们仍然能够和您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2: 沈阳早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晨晨、贾震，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3: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价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4: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6: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7: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8: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0: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2: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蒸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611。
13: 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986交警直播室马上连线李纯，了解更多路况。你好，李纯。
1: 好嘞，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出租车司机威哥开车行驶到了平罗地区啊，平罗跨蒲河桥上有一起刮擦事故。那根据威哥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啊，这是一起私家车发生的刮擦事故，这两个车呢正好就怼在了这个路中间啊。由于呢这个平罗跨蒲河桥这个路幅呢还是比较宽的，所以大家走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不受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再加上事故点位呢是远离市区的，所以呢目前大家走行沈榆

0: 线由浦河大桥过来到了段的南北双向的车流呢是不受影响的。那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呢远离市区的一些道路呢路幅是比较宽的，而且呢路况比较好，车也很少，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就开始撒丫子撩了啊。我们看到周边呢像平罗中路路段包括周边的这个小区呢也是不多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尽管路况好天气不下雨，但是呢咱们也一定要遵守所在道路的限速规定，可不能开得太快了，以免出现刮擦事故啊。另外呢沈张大道沿线的一些路段，像目前呢大家走行四环路以南的路段，包括平马路、平罗路，还有呢就是蒲兴路，一路沿着沈张进入到西江北街路段，像沈北西路路段，以及沿着西江北街进入到市区，进入到北于洪路段，像赤山路、西江街三环桥下的车辆还是有些多的，其他路段表示呢还是比较顺畅的。由于此刻呢已经到了早高峰的尾声啊，所以呢大家走行的时候，像西江街沿线三环上下桥，包括呢走行西江街进入到造化路段，由造化进入到平罗路段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家装听我说。
2: 我想要个书房，
3: 我想要个衣帽间，
2: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3: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2: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0: 时间来到了上午9: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家装听我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白。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全程关注您家里装修的方方面面的话题。在节目中为您请到众江一区装饰的总经理王总。王总您好。
1: 大白老师好，咱们98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众江一区装饰的王勇。
0: 各位有需要装修房子的，马上拨打这部电话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其实王总啊，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听到众江一居的宣传，提到的很高频的一个词儿就叫适老化。
1: 对，
0: 那这个适老化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啊，就是很多人他不了解，说这个适老化，就是可能听到过这个名称，但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就是不知道适老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适老化呀，我们就是适合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以及到我们这个装修的这样那个一方面。但是其实啊，对于像我们来说的话，你像众江一居装饰，大家可能说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得更多的都是我们装饰，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适老化。因为现在呀，随着说这个家里老年人可能越来越多，或者是呢，特别是你说像我这个年纪，其实还得需要去拼搏，然后家里的父母呢其实已经上了年纪，
0: 照顾不到
1: 啊。对，所以说呀，就是我们用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办法能顶替我们这样的一些照顾，其实这样的一个类型它其实就叫适老化，
0: 其实就是一种未来以来，你看那科幻大片里是吧，
1: 对，
0: 全自动智能家居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1: 对的、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说的，哎呀，这个家里老年人说的到底应该怎么住，也就是有老年人到底应该怎么装修呢？其实啊，你看现在啊，我们适老化有很多这样一个产品，比如说你像我们的扶手啊，我们的坐式淋浴器，比如说你像轮椅呀、或者是卫生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面，比如说这个防滑的这样一个防滑液的这样一个处理呀、其实它有很多很多适合我们老年人这样一个生活，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企业灯啊，或者是我们的感应灯啊，或者是我们的报警器，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其实对于像我们现在来做适老化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牌非常的大，然后呢，以及到我们的产品质量都是非常的好。因为你想一想，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不只是在做适老化，其实我们的适小化。

0: 话也在做，
1: 哎
0: 啊，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其实这些的话都是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集齐来考虑的一点。
1: 嗯，
0: 但是这个跟以往的这种传统性的装修公司它是两个样子，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像电位，它是有固定的电位，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的这个改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卫生间，
1: 嗯
0: 啊，那么它这个和以往的比如说你就留了一个电位，比如说大家是智能马桶，但是呢其实恰巧的时候呢你这块要安装一个报警器，
1: 哎，
0: 那么你这块如果电位没有考虑到的情况下，你这个报警器是没法去安的。
1: 对
0: 啊，而且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坐式淋浴器，
1: 嗯，
0: 那坐式淋浴器我们在正常接水的时候应该怎么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属于我们后期在你装修前期，那么你整体做完了之后，后期我是来给您做一个配套，
1: 嗯
0: 啊，那么无论是我们的室老化也无论是我们的室小化，其实对于咱众匠一居装饰来说的话，那么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来专门去做这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室老化它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装修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它和传统性的装修公司的模式它是完全两个样子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比如说想做室老化装修的，
1: 嗯，
0: 可以在你装修的基础上我来给你做配套设施，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厨房的位置，那么我会给你做一个坐式的淋浴器啊，整个淋浴器我们是坐在上面的话是从顶到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1: 嗯，
0: 啊，没有就是这个洗不到的地方，
1: 哎，既安全又周到，
0: 啊，对，而且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洗澡凳，
1: 嗯，
0: 啊，淋浴凳，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呢以及到我们的这个马桶的助力器啊，就比如说可能说这个老年人可能已经是失能或半失能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上卫生间不方便啊，那我们可以在你卫生间的旁边我们装一个扶手，
1: 嗯，
0: 轮椅到那块的话我们用这个手的这个臂力那么撑到我们的马桶上面，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坐不下或者是那个我们站不起，那么通过我们的助力器就能让老年人起来和坐下，
1: 嗯
0: 啊，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太好了啊。
0: 对对对，
1: 嗯，各位好朋友们，嗯，有室老化改造的需要，
0: 嗯，
1: 这咱们这就是适合局部改造或者是整体翻新，
0: 嗯，
1: 给老人打造这种养老房，马上拨打这部电话联系众匠一居88116888 88116888 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王总，实际上说实话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如果说这个花钱请人护工啊，请护工来这个照顾家里老人的话，
0: 嗯，
1: 每个月这钱不少。
0: 对，
1: 哎，可能你有半年的这个护工的钱，
0: 嗯，
1: 都够把家里这个整体室老化改造一遍的了。
0: 对对，其实啊你像对于咱们室老化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没有整体翻新这样一个想法，
1: 嗯，
0: 那么家里还有老年人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不用大装修啊，我们也不用说这样去砸墙啊，去整体翻新呐，啊，
1: 嗯，
0: 那可能省掉这些麻烦，但是呢我们会有评估师啊，专门上您家去评估你家哪个位置是容易滑的，
1: 嗯，
0: 哪个位置是容易磕的，然后呢这个老年人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的评估师呢会陪同着老年人大概可能两三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闲聊，然后以及我们来

0: 吧，其实我们简单微调一下就行。其实对于适老化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想让老年人在家住着舒服点，能让儿女们更省心更踏实一些。
1: 对，
0: 其实这就是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目前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所起到的一些作用。你比如说呀，你像说就是有的可能这个长辈他比较节俭，他能将就就将就，
1: 哎，
0: 但是呢就是他根本感觉不到说的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些适老化，你会方便了很多。可能说哎，
1: 科技改变生活。
0: 对，可能说哎呀，你这个你是节俭了，但是你要想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儿女们的担心，
1: 哎
0: 啊，第二点，比如说儿女正在是非常忙，非常繁忙，但是呢，他也要不断时的去回去，但是呢，如果说用适老化的这样一个装修。可能说我们前期是我们这个花了点钱，
1: 哎，投入了，
0: 那投入点钱，但是呢儿女也会比较省心，老年人住着也会非常舒服，
1: 那真安全
0: 了。对，而且就是总有一句话叫晚年幸福嘛，
1: 哎，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到老了的那一天，其实我们就是要这个住着舒服，然后呢也要享受享受生活了。
1: 是
0: 啊，辛辛苦苦辛劳一辈子了，给儿女攒下了很多，那到老的那一天我们也需要去享受一下生活。
1: 没错
0: 啊，对，
1: 其实王总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说我这个钱我不花，我留着，我攒着给孙子给儿子儿女留着，但实际上你要知道，老人他身体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儿女最希望的。
0: 对对对，
1: 也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也是最省钱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如果您对适老化改造感兴趣，88116388马上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88116388，88116388，881168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所以王总，其实您看这个方面可能是很多人之前没有考虑过，但是现在听了我们节目应该认真考虑。
0: 是，你像啊，为什么说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就是全程的来去聊聊我们的适老化装修呢？因为我会发现呢，就是最近走进门店的老年人真的很多很多。他可能说的哎，想把这个房子整体翻新，但是他真没有考虑到说整体翻新了结束之后，因为他是适合什么？他是适合于这种这个年轻人，或者是适合这个咱们中年人，我们去整体去这样一个设计改造的。但是可能说年纪，等到你说这个年纪大了一些啊，那么可能有很多地方真的会需要磕磕碰碰的地方，那我们需要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去避免掉，
1: 那就得注意了啊，这些事儿。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即使说您现在没有太多的想法啊，这个我们通过语言描述你感觉还是很抽象，您到中央一居门店去看一看。
0: 对，就是在你像在我的门店当中的话，就是我的整体的适老化产品其实很多，但是今天呢，就是我来跟大家再来去就是延伸一下，就是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其实它适老化改造，它不像说我们传统型装修，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价格或固定的套餐，就是你像我们走进了我们的门店之后啊，我们的评估师会跟着老年人啊，那会跟着我们的这个儿女啊，或者是老人呢，我们可能会坐在一起去聊一聊他整个每天的一个活动动线。

0: 然后呢，我们优先去优化我们这些位置。它其实的话，不是说我们要是整体改动，我们就是在咱们家，比如说有角的地方，或者是哪一块不是很安全的地方，容易滑的地方，然后我们进行给去给您微改。
1: 嗯。
0: 那么其实，在正常适老化当中，我们的卫生间是一个重点的这样一个区域。
1: 对。
0: 啊，你比如说，
1: 它容易滑呀，这个
0: 位置。对呀。而且呢，你说，比如说，你像我们的马桶旁边，我们一定是要装上我们的助力扶手，
1: 嗯，
0: 啊，这个扶手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能说能辅助老人，就是哪怕说我们没有失能，也没有半失能，就是还是一个正常可以自理的老人，
1: 嗯，
0: 那么其实，在年纪大的时候，他的胳膊呀、啊、他的腿呀、啊、他的手啊，其实可能都是在这个助力这个劲儿吧，他可能都在衰退的这个
1: 尤其是现在天越来越冷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说我们有个助力给他扶起来，他可能对于这块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的省力，
1: 是
0: 啊，
1: 就吸在瓷砖上就行，
0: 对，而且的话，你像我们淋浴区，特别是我们的淋浴区，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滑处理，而且我们必须要搭配我们的洗澡坐凳，就不用长时间站着去洗澡，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门口可以做挡水，避免水滑出来了之后，
1: 嗯、
0: 就是水流出来了之后也会滑，也就是也会那个滑倒，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根据需求我们来调整马桶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嗯，
0: 其实特别是对于这块来说，我想跟大家说，不知道大家就是总听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会知道，有一天我说了一个防滑液，
1: 哎对
0: 啊对，
1: 我记得，
0: 对对 对，这个防滑液呢，其实就是能方便。
1: 嗯、
0: 啊，我们在卫生间洗澡这过程当中，老年人容易滑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哎，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我们

0: 会破坏你瓷砖的颜色，
1: 嗯，
0: 它只是一个液体而已，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能解决掉你这个防滑的这些问题，
1: 哎，什么都不影响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呀，你像卫生间，我们一定是一个重点的区域，比如说你还有我们的卧室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卧室的我们床边可以放一个助力的扶手，方便我们老年人起床啊，比如起床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扶手一助力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装上一个人体的感应灯，然后呢夜里我们下床的时候这个灯就可以自动亮了，我们不用说的我们再去摸开挂插座，我们再去开灯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我们床的高度呢就不适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太高太低的话老年人下上床他也比较费劲，
1: 是的，
0: 所以说呀，就是适老化的装修，就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卫生间呐，以及到我们的卧室啊，其实适老化的装修更能体现是设计师的细节，
1: 嗯，
0: 以及我们装修的一些细节，
1: 对
0: 啊，我们应该在哪个位置？其实你像我们现在的装修，可能更注重的是什么？更注重的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适老化的装修，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生活，
1: 对
0: 啊，然后呢，走进老年人的生活，他每天的一个生活习惯，他的一个生活动向，他的一个方向啊，每天都做什么？啊，那么这些我们必须要全面的来了解到，然后呢，我们才进行去做整体的一个规划布局，然后呢，再进行做设计，然后我们再进行安装我们的产品。
1: 是的，全流程、全链路的一个服务啊。
0: 对对对，
1: 各位有装修方面需要，马上联系这部电话，88116388，88116388，88116888，881168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其实和各位好朋友们讲啊，就是基本上，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是我认识的，我听说的，就很大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都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咱们做的都是亡羊补牢的事儿，
0: 对，
1: 做的很少都是未雨绸缪的事儿，
0: 对，
1: 能有那个远见的人的少之又少啊。
0: 对，其实你看上几天呢，就是我们有个同事，然后呢，他的这个奶奶。在，因为你看他平时他爸他妈也在上班嘛，然后自己在家就不小心的滑倒了，而且呢，就是他去这个厨房去接了一杯水，接完水了之后呢，可能这个水啊就是淋到地上，然后他也没发现，然后就直接
1: 一脚踩上去就滑了，
0: 对，就滑倒了，然后这个在这个胯骨这块拽骨裂了，
1: 哎呦，
0: 对，
1: 遭了罪了啊，
0: 对，然后呢，主要是这个事儿。他已经拽的时候，他已经起不来了。
1: 没有办法呼救，
0: 没有人能知道。然后就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然后他就是特别特别的心里不舒服嘛。然后那个他说的，哎呀，你说我本来是在这个适老化装修这样的一个公司，我来去上班。然后我没有为自己家去做，其实他也很就是感觉也很
1: 挺自责的。
0: 对，然后呢，他就直接拿了一个报警器。他说呢，这个报警器如果我按在家里边了之后，就是这个时候他奶奶如果摔倒这一刻，他一摁这个报警器。他的手机，他的父母的手机就会直接的能收到我们的消息，收到这个危险的这样一个报警，
1: 对，
0: 这样的话他能及时的去回去，这样的话他也能及时的给老人拉到我们的医院或怎么去处理，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你
1: 至少能减少这个痛苦的时间。
0: 对，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瓷砖非常的硬，你知道我们现在呀有一个叫这个防滑地板，这个防滑地板它的厚度是很厚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儿女，就是你可以走进我的门店，就是你选不选我们来给你做适老化无所谓，就是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适老化的产品，它是一个新型的这样一个产品，
1: 你就当学习一下，
0: 对，非常非常的
1: 没有坏处啊。
0: 对，就是你看啊，以我这个身高，我的身高是165，我的身高从我这个头的这个位置，我拿着一个碗，就是不是说别的，我拿咱家吃饭
1: 的
0: 用的碗，而且一般的话，这个碗很便宜
1: 啊，
0: 可能一两块钱，质量不是很好的。我从我的头这个高度，我就让它自动下落，到我们摔到我们的地板上，碗是不碎的。
1: 嚯，
0: 对。就是大家你可以来看一看，
1: 能做到这样，
0: 对，就是它真的是不碎，就是你来到我的门店，我给你做给你做试验，就是啪 掉到地下它是不碎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减轻，如果我们真正滑倒的情况下、
1: 嗯、
0: 也能减轻我们的一个摔的程度。
1: 太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像有很多人就是可能说到这儿了之后，肯定有很多人说，哎呀，适老化的装修它到底贵不贵呀、
1: 嗯、
0: 其实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适老化的装修它没有固定的价格，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家它不像装修，装修可能说呢每一家用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但是适老化的装修它不一样，每一家所用到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家这个东西可能真正能需要到，那你家一定是要给你做到的。但如果说你家做不到的不用的情况下，你买回这个产品是没有用的，
1: 咱就不花这钱。
0: 对，而且我们也不会卖给你。
1: 嗯，
0: 因为我们来做适老化是方便于我们老年人去使用的。
1: 对
0: 啊，并不是说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的。
1: 嗯，
0: 对，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来说，就是适老化装修贵不贵，我希望大家你带着老年人的年纪啊，带着老年人一些的生活习惯，
1: 哎，
0: 带着你的一些想法，
1: 身体健康状况，
0: 对，嗯，走进我的门店来找到我，
1: 是的，
0: 我来给你做一个评估，我来给你做一个分析，我你家需要几个扶手，需要几个感应灯，需要几个报警器，你放心，王勇所给你规划的一定会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 太好了啊，嗯，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这部电话，88116388，88116388，88116388，88116888，881168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
0: 其实啊，就是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适老化的装修需要工期几天
1: 啊？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他可能说，哎，我就单独改一下。
1: 对，
0: 我可能说的不想需要了，我还得需要在这住。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体的工期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在卫生间安扶手，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啊，非常的快。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就是。

0: 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1: 啊
0: 非常的快。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就是扶手的厂家师傅会上门去给咱们安装，
1: 哎，位置角度都已经调好，
0: 专业。
1: 嗯
0: 啊，第二点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坐车邻居，或者说我们屋子里边可能比较多，那么我告诉你，一天的工程量也足足够用了，就完成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适老化，它是一些产品。它只是产品当中会带着一些我们的施工内容，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要整体翻新我们的卫生间，啊，那么我们在卫生间的位置想做适老化装修，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给你全翻，啊，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其实你像咱中江一居装饰，像我之前一直都在说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装修，还是我们说适老化的装修，我们都在做。但是呢，你像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咱整个中江一居装饰，我们所面临的就是社区店啊。然后呢，社区店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就是方便服务我们周边的老小区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能把这些东西能做到让叔叔阿姨在居住生活当中更省心和更放心。
1: 嗯
0: 嗯，
1: 太好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添加微信13998266622。
2: 家装听我说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大白，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6
3: FM986 路上好朋友。
4: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5: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6: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7: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8: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

0: 道里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4: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5: 986气象站，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沈阳今天降温了，最高气温在17度左右，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到了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2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3: 吴兆焕的法律解读，有温度的权益守护，主持人王浩携手律师，用通俗语言讲清专业法律，用实用建议化解纠纷烦恼，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986律师在线，此刻为您开启。
6: 986律师在线又开始直播了，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浩，我们就是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每一期节目呢，都会携手知名的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法律问题如影随形。法律问题又非常的专业，如果您不太了解的话，那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沈凤军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
7: 沈凤军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

0: 及代理的案件在最高法胜诉，并作为全国法学院教学案例。
1: 我们来问候一下沈律师。沈律师您好。
2: 晚好，你好，大家好。
1: 各位好朋友，想要获取沈律师做客986直播间的直播海报，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端发送律师两个字来获取今天的直播海报。我们的微信端是 FM986986。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88-1986 沈律师，我们先来回答微信端的几位好朋友的提问。
2: 好
1: 吧。
2: 好的。
1: 我们微信端呢有位朋友想问一下沈律师，长城宽带还有7年的网费，结果被停网了，说得升级，不升级我就不能给你恢复。他想问问沈律师，他这个该怎么办啊？
2: 这个问题还真的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最近呢，就是长城宽带的这种投诉也比较多。像从合同的角度，长城宽带肯定是违约了。

0: 用的，或者是我交费的，以及我跟工信部就跟那个长城公司就是沟通的，提上去基本上就能恢复啊。但是他不能保证就长期就说你的合同续了，可能还会有中间出现他又开始违约，那你就再投诉还是有效的。
1: 嗯，这个属于预

0: 是一个你维权成本相对比较低的一条途径。
1: 对，是这样。
0: 也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下，现在这宽带可选择性比较多。
1: 比较多。
0: 如果你只单纯考虑价格方面，那你依然可以选择。如果你要综合考，那你就要这几家公司你统一比较
1: 比较一下，
0: 你再选择。
1: 对，
0: 否则的话，你说你交了钱过后反反复复还有麻烦。
1: 是，
0: 嗯，
1: 是这样。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遇到过一位听众朋友，是连续交了三次的费用
1: 啊，
0: 后来呢才发现可能对方人在后台给他打标签了，说一劝就交钱
1: 啊。所以一定要坚定信念，履行原合同。
0: 嗯，
1: 不要口头变更合同。
0: 嗯
1: 啊。
0: 在我们节目当中我还发现，比如说选择长城宽带啊等等、可能家里边确实是用网比较少。
1: 是啊、
0: 另外一个可能是家里边缓解一下老人临时用网的问题。
1: 对。
0: 而遇到这些老年朋友维权又觉得很麻烦。
1: 很麻烦。
0: 可能对方给我一打电话，我就觉得他还能骗我吗？
1: 对。
0: 其实真不是，是不是律师？
1: 对，就是这个宽带业务，这电信业务呢，你比方说现在他说这长城公司就是全部是民资，所以就是在考量他的信誉度方面，你要考量一下这个企业的性质，我觉得还是可以要考量一下。
0: 说到这个企业的性质，说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质，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考察呀。
1: 这个考察你可以查企查查，企查查就这个企业，你看一查它企业性质，它是民营的它国营的，然后它注册资本金是多少，它有多大规模，它的体量其实决定了它的就是这个履约的能力。
0: 是我们可以通过企查查，企查查呢有网页版，
1: 对，
0: 有 APP 版，
1: 对，
0: 都可以。它当然还有付费版，但是付费版的话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功能，我们只需要查一下它相关的一些基础的，比如说这个企业它的注册资本呢，
1: 对，
0: 然后实缴资本呢，
1: 对，
0: 最关键的是它目前有多少涉企的纠纷。
1: 对，你这个不需要交费的，
0: 你
1: 就在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基本信息。如果要交费的，它查的是股权构成啊，或者是每一年度的这个财产情况啊，所以咱们一般的查不需要就能查到这些信息。
0: 我们在包括这些预付式的合同，像一些相关的问题，不单单有这个宽带的事儿，还有饭店，存个卡吧，
1: 健身房，
0: 美容院
1: 啊，
0: 存个卡吧，
1: 对，
0: 我们这些预付式的消费是不是也都要注意很多问题？
1: 都要注意这些问题，一个是要资质的审查，再有一个就是比较低的费用，然后服务年限很长的，我就建议大家不要接受这样的服务，因为时间长，你不能保证服务质量以及履约的能力。所以还是要现实。
0: 所以有的健身房卖你一张终身卡。
1: 对，这个终身卡，你想这企业成年限是多少？是吧？所以说这种前提它就值得怀疑。
0: 当然，如果价格极其合适，你觉得我一两年
1: 我也能赚回来，你就可以
0: 尝试一下，但我们不主张。
1: 对，但是你尝试完了之后，你就有一个预判，说后期可能违约，那我承担得起，我也接受这种情况就行。面对，因为否则这种很容易有后期的这个违约。
0: 是的，沈律师，我们后台这位听众朋友说，谢谢你，电话号码记下来了，一会儿就打电话。
1: 好，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再有问题再给我们节目组来电话。
1: 好的，
0: 我们还有一听众朋友问沈律师，沈律师，你刚才讲公司，他遇到一个事儿
1: 啊，
0: 他一查企查查了
1: 啊，
0: 发现这个是个艺人公司，一个人这个
1: 艺人公司，
0: 啊、
1: 我懂了，艺人公司，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艺人公司，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设立上好像是比较简单容易哈，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如果是艺人公司，那你这个股东，就是你艺人公司艺人这个股东和公司的财产一定要独立，一定要做好财务的报表审计，否则一旦公司欠债，很容易就股东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艺人公司最大的问题需要防范的风险就是财务的独立。

0: 子要人员也要独立。那么财务独立要注意哪些事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别看就是这是一人公司，你要做好年度的财务报表，而且要年度要财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要有第三方的审计报告。你当你这个都做完之后，这就是财产的独立了。然后一旦发生公司欠款或者公司其他的纠纷，你的财务独立这些证据是你要主动提交的。如果你不主动提交这个证据，视为混同。那你要一人公司的目的，你不就是公司有限公司隔断这个连带责任吗？
1: 对，
0: 那你财产的不独立，就造成了
1: 混同了，
0: 混同了，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
1: 我们成立一人公司可以，成立一人公司呢，可能就是要规避这个财产的风险。
0: 对，
1: 叫有限责任
0: 公司，
1: 有限就只是在我出资范围当中注册。

0: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就只是在我出资范围当中注册资本的这个范围当中来承担这个
1: 责任。
0: 但如果把这个财产做好一个分割，那可能就存在说你个人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出现了财产混同，一旦出现了债务债权纠纷，不单单这有限公司要承担有限的责任，还需要您用您的个人资产来承担连带的责任。
1: 是这样的，
0: 这个说的是如果你想注册一个一人公司的话可以，但要做好相关的配套的
1: 财务的规范管理。
0: 那像刚刚您也说了一点，叫财务要有一个审计。那我理解一人公司是不是就总体来讲感觉这个公司规模不会很大，注册的这个资本又不会很多，那这个财务审计可能有的人就想了，是不是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啊？
1: 它是这样的，一人公司并不代表这个公司的就是注册资本金小，或者是这个公司就财务少。它一人公司是股东可能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对吧？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所以说不代表它是小的。因此正常的审计报告，但是你根据什么收费呢？审计你的业务量。如果你的公司真正小的话，你的业务量不大，那么你的费用也很小，不是很多，
0: 是按比例来的，所以你也别过分的担心。
1: 是这样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个是从一个人，我们如果想成立一人公司当中有哪些法律方面的风险，但我觉得我这个听众朋友他后台留言问的一人公司是不是他遇到对方是一人公司了然后有这个纠纷呢？
1: 那他就反过来了，他公司如果这个公司欠他债还不了了，他追责呀，追责，他把那个一人股东无论是个人那个股东还是自然人共同被告一起追责。如果碰巧那方没有做好财务报告财务审计承担连带责任，他这个债权不就得到保障了吗？
0: 是，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问的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非常感谢沈律师做客我们986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 024-3188-1986 期待大家的参与，您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交给我们。在微信端呢，现在可以输入律师两个字获取今天沈凤军律师做客986直播间的直播海报。
2: 沈凤军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律师执业20余年，是沈阳抚顺两市仲裁委仲裁员，深耕刑民交叉法律事务，在刑事领域擅长罪与非罪的辩护，民商领域擅长处理复杂法律关系引起的各种纠纷，其代理的案件在最高法胜诉，并作为全国法学院教学案例。
0: 我们再一次来问候沈律师。沈律师您好。
1: 王浩你好，大家好。
0: 各位好朋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 024-3188-1986。今天的做客986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法律，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沈凤军律师。沈律师，今天我们在微信端互动的朋友还挺多的，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微信端的朋友好吧。
1: 好的。
0: 微信端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是一个劳资纠纷，被欠薪了，七月份和八月份的工资都没给，给老板发微信也不给回。他现在呢已经离职了，但是他说我七月八月我毕竟付出劳动了，我还想要这工资，我怎么办？
1: 能够理解。其实目前来讲就是这种企业欠薪的也比较普遍，然后我们看这个企业欠薪前提是他不给还是他没有能力给，是企业陷入困境了没有能力给，我们要考察一个这样的前提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维权手段。假如说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企业普遍比较难，这个企业真正陷入了资金困难，拿不出这个报酬这个费用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保证我们的权利一直在不受时效的干扰的话，你就可以在离职一年之内你要跟老板要钱，你发微信也好，但你留存这样的证据，或者是你采用

0: 电话的方式，或者你邮寄材料，你可以主张这个权利，让这个时效中断。
1: 嗯，
0: 如果你要没有这个继续维权，这个让时效中断呢，一年这个你再要，可能也就说你时效过了。这是第一个你要做的。第二个呢，我想啊，给对方一个整合的时间，因为目前做企业的确实都挺难，因为我做企业法律顾问比较了解这方面情况，在企业比较难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这个欠的这个心，你在保证它好转的情况下，你不过时效能够要，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给他一点机会，给双方一点机会，
1: 嗯，
0: 然后呢，也许在经过一年两年或者两三年，我觉得就是这个来电话这个，他自己可能都做老板了，他可能更能了解老板这个不易哈，所以他的心态都会变。因此我给的建议就是不急于在判断是企业没有钱的情况下，不急于采取诉讼的手段。因为你诉讼虽然劳动纠纷这个诉讼没有什么成本，但是不采取，但是你为了不让自己权利时效中断，你就要跟他发微信不回不要紧，你继续发，只要他的微信存在就行啊。如果你发微信是红了，可能给你拉黑了，你用别的看，只要他微信在就没问题，用这方法主张权利别间断，然后呢静观他企业的变化。其次呢，你还可以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公司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一人有限公司啊，你也可以找一下这样的相关证据，然后最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保证自己的权利最大化。
1: 另外你需要保留好你的证据。
0: 是的，
1: 你在这个员工工作的期间，你的出勤打卡，
0: 对，
1: 接受工作任务，
0: 对，
1: 还有
0: 合同，
1: 最关键的是劳动合同，
0: 对，
1: 但现在也确实有的时候里边没有劳动合同，所以你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公司真实工作的一些痕迹。
0: 这痕迹包括给你转款，就是给你发工资打到你的哪个卡里，是按月每月卡每月打，你这个打出来跟银行打出来，你这个流水这个都可以佐证。如果他没有跟你签劳动合同，可能是事实劳动合同，还有一个双倍问题。所以但是有些企业他是规避这个问题，
1: 对，他是规避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就哪怕他跟你签合同，合同当中写了
0: 啊
1: 你的所有的保险我已经打到你公司里了，其实这也不合理也不合法。
0: 对，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有的这个就是劳动者自己就说，哎，我不交社保，我个人决定写上我不交社保。原来就是在你个人放弃社保的情况下也不行，因为社保是强制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如果你写了，那就视为你同意，企业并不违约。
1: 是的，刚刚这位听众朋友给我发来的是文字信息，我感觉他的年纪应当是60岁以下。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涉及到你这究竟是劳动合同
0: 还
1: 是劳务合同，
0: 是这样的。
1: 你未来维权的途径和手段还不一样。
0: 对，对，如果是劳动合同，那你劳动仲裁是前置，你先走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

0: 仲裁是前置，
1: 嗯，
0: 你先走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老不给你，你再诉讼。
1: 嗯，
0: 如果是劳务，你就直接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1: 嗯，
0: 骗你多少薪，你就要多少钱就行了。
1: 嗯、
0: 所以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这个法律关系的不同，确定他维权的手段也不同。
1: 嗯，是的，你这是两个月的工资。
0: 嗯，
1: 哎呀，真是一个比较两难。
0: 比较两难，
1: 因为总体的期数不太多，
0: 是
1: 意味着有可能总金额不太高。
0: 是。
1: 维权成本又相对比较高，
0: 是，是，所以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是企业难，
1: 嗯，
0: 那你就缓一缓，
1: 嗯，
0: 是吧？随着时间的过程这个流失，你的心态如果在钱不太高的情况下，你不那么纠结，可能就给他一缕阳光。是吧，就可能就放下。
1: 当然这都是我们站在彼此都是
0: 善
1: 意善良人
0: 的前提
1: 下，然后守规
0: 捍卫自己的权利，
1: 对，
0: 采取各种维权手段。
1: 对，
0: 首先就说把证据找好，
1: 嗯
0: 啊，前提是证据准备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你是采取协商的方式啊，
1: 嗯，
0: 还是诉讼的方式啊，
1: 嗯，
0: 调解的方式啊，
1: 嗯，
0: 都可以。
1: 嗯，你呢，首先呢是要留好你的工作的合同。
0: 合同。
1: 没有合同的话，你的所有工作，给他工作的一些

0: 哎，你因为有一个潜质，但结果最后你还败诉了，就是因为你不懂，你这个就像王浩刚才说的那样，他是劳务关系。
1: 对
0: 啊，
1: 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位听众朋友问了，
0: 嗯，
1: 他呢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了
0: 啊，
1: 然后律师问他说您多大年纪啊，他说我60多了、嗯、
0: 啊，
1: 他说那您是不是签的是劳务合同雇佣关系啊，
0: 啊
1: 他说对、
0: 嗯、
1: 他说那这个确实是工伤认定，
0: 对、
1: 嗯、
0: 他就认定不了工伤，但是雇主责任免不了，
1: 是
0: 啊，现在有你看一下雇主是不是给他上雇主责任险了、
1: 嗯、
0: 如果没上，这雇主的民事承担责任还是要的、
1: 嗯、是、啊、所以啊，就有关劳动方面的法律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来讲、
0: 啊、
1: 但每一次我们也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问题，
0: 是
1: 确实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呢，不见得方方面面都掌握，
0: 是
1: 包括如果要维权的话该如何收集这些方面的证据，
0: 证据也很重要，
1: 没问题，有我们986律师在线嘛、嗯、有我们的专业团队嘛，
0: 对，你常来常问，有的还有一些那个听众哈，就说哎，我这个要不要打官司，我怎么打官司，我要不要找律师，你就上986来问，
1: 嗯，
0: 就指导你怎么做，
1: 对
0: 啊、
1: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 024-3188-1986 微信端 FM986-986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输入律师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或者就在我们的微信端的左下角点开之后，我们986律师在线也有专属板块，有的听众朋友说往后不想露声，没问题，我帮你来问，你只要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得到专业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来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又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0: 这么快啊，
1: 是的，非常感谢沈律师，沈律师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大家再见，欢迎来986。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嘉禾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4: 善良人肉他，狗狗也是有生命的，
5: 太可恶了，
6: 还不如动物呢。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4: 穿得好暴露啊。
3: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7: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8: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3: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9: FM98.6 公益倡议。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四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年佳节有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左右。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2度左右。
2: 你听，这是沈城新特的脉搏，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飞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FM98.6，全媒。

暴露年龄的地方。护手霜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随身准备好了。今天呢，986微商城给大家伙带来的是香奈儿邂逅护手霜三件套。香奈儿大品牌不用多介绍了，平时专柜一支得好几百，今天节目福利20毫升一支的到手三支香奈儿护手霜只要149元，三种香调全都是邂逅系列的经典的香味。第一支就是邂逅，高级又有个性，第二支是柔情，是花果香的温柔又甜美，第三支呢是清新轻盈。

0: 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找到986汽车小辣椒，点一点我们的头像，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电波端找到频率 FM98.6 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 024-3188-1986。导播示意我说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尾号为3800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对，你好。
0: 哎，您好，这位先生，您好，您怎么称呼啊？贵姓啊？
1: 啊，我姓郭。
0: 郭先生，您好。
1: 嗯。
0: 您这什么车遇到什么麻烦，需要我们小辣椒来帮您帮忙呢？
1: 就是我在去年的，

0: 那如果说我不打的话，我就完全不知道整件处理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车主，就是自己的一个车辆存在这种，就只能自己不停去追着这个厂家去要这个结果，我真的感到很无力。所以说，去麻烦您去帮我，就是跟进一下这个问题。
1: 我听到了，您这新车买了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去年4月末5月51左右买的。听您讲的，你这台新车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其中的最危险的一次，你给我讲的是高速抛锚了，当时是水箱异常高温。
0: 对，
1: 然后没有办法，你车辆被迫停到了服务区。
0: 对，
1: 后来你跟我说是根源是出厂固定不稳造成的水泵线束的一个磨损，
0: 对，这个是维修师傅他自己亲口跟我说的。
1: 亲口跟您说的。
0: 对，
1: 那有没有写到维修工单当中？
0: 没有，
1: 没有。
0: 他没有给我写，因为我每次给他要维修工单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说糊弄糊弄就过去了，他们从来不往上去写这些东西，这东西也是让我感到很气愤的。
1: 哪家 4S 店？
0: 是和凤，辽宁省沈阳市和凤红旗 4S 店，是这个铁西那边的。
1: 铁西北二路那个和凤红旗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你说你这个车当中呢，出现了多次的故障码，比如说像什么排放报警、倒车雷达、倒车影像，你跟我说了一个报错，具体是怎么个报错方式？
0: 就是首先那个像，排放超标，它就是这个在汽车那个车机上，就是一直在提示我这个排放超标，啊，排放污染超标，然后这些的一些故障码，然后我送到4S 店检修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都检查不出来问题。
1: 你这故障码，你停车之后再重新启动，故障码还有吗？
0: 也有，但是它并不是说一直在存在，就是可能是。可能过个几天啊，或者过个1星期、2星期，他们再出现一次。但是我本身这个车，首先是这样的哈，本身这个车没有说一直在去使用当中，就是这个车现在一年多吧，我才行驶1万公里左右。
1: 行驶里程数不高，那不是说每次都出现，但是熄火之后再重新启动，这些码就没有了。
0: 对，也可能是我，因为我行驶本身就不是一直在去开，就是它这个频率高不高，其实这东西。因为我并不是很一直在去开这个车嘛，就是这个频率的问题没法去进行这个总结。但是在我这个现在一个行驶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问题，也是个别情况，但并不是确实实话来讲的话，并不是一直在出现。但是它出现问题之后，我送到 4S 店检修，它从来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说我，你或者是你有没有对这些故障码出错的时候做一个自己的记录啊？
0: 这个故障码的这个自己的记录，这个我确实没有，因为我一
1: 比如
0: 本
1: 说
0: 身
1: 你
0: 都
1: 拍个
0: 是
1: 照片，
0: 装系统。
1: 然后你跟店里边说说，你看我这都拍照片了，确实弹窗了。
0: 这个是，哎，我这个好像有之前有拍过吧？我看一下。
1: 那你要是有
0: 是
1: 拍过的
0: 那个
1: 话，你跟
0: 雷达的。
1: 4S 店问，4S 店，怎么说呀？说是误报啊，还是什么原因啊？
0: 是这样哈，当时就是送到4S 店检修的时候，他们就是告诉我没有问题，还因为这件事情，我把这个车辆留在4S 店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测试，然后测试过程当中还是告诉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排放污染超标这个问题一直在去解决，直到出现了这个水泵线束磨损之后，他才告诉我说因为这个导致的，就这个他的一个维修方案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没有穿透式，就是几乎是走个流程，因为这个。我修了很多次，他那个我去送修的时候都会提前预约嘛，都会有预约记录，就让我感觉到很不好。因为本身买这个红旗的时候就看到他品牌在这买的，我看看他那个报错的那个，
1: 您找着，我接着问你问题啊。然后你这个出现水泵线束磨损了，是维修师傅告诉您的？是否明确就告诉你说是出厂装配固定不稳？他明确说了吗？
0: 他是给我打电话的。
1: 打
0: 是这
1: 电
0: 样
1: 话。
0: 啊，他们红旗 4S 店只要有什么严重问题的时候，几乎都是给我打电话。这个我很，哎，他们都是给我打电话直接联系我。
1: 那出现
0: 对，
1: 这个问题，他给你提没提出来什么解决方案啊？
0: 提出了，首先水泵线束磨损呢，他是给我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是把这个水。

0: 这个无证人家我看一下聊天记录哈，因为当时这个的话是在聊微信聊天阶段是有的，当时是他们那个和风后期4S店的王强，然后在和我在车辆再去送修检测的过程当中，他和我说的，他说这次是涡轮有一个增压器，就是那个坏了啊，需要换那个，但是没有货，需要订货。
1: 那说是怎么坏呀？
0: 他只给我发消息说那个坏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我送修的时候是那个倒车雷达出现的问题去送的修。
1: 哎呀，这一年多的时间，这车真是送修了，累计多少天了？大概有没有个印象了？统计了？
0: 我到现在的话，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是就五月，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是就五月假期之前就已经提到了。我看看啊，看我的订单。
1: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以前的那些重要的事儿就都打电话，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这么多次进店检修，一个维修工单也没给过你吗？
0: 维修的那个前段时间我要过那个维修的那个报告单，我手里留了一些，但是现在我在公司了，他那东西在家里面还没有带。对，
1: 你还说了一个细节，你打红旗官方客服打了26次。
0: 对，
1: 打了26次，对方怎么给你回的呀？
0: 就是很敷衍，就是几乎客服，可以说是讲这么多客服哈，就是一直在说跟我说这个工单跟进48小时之内绝对会跟我联系，因为跟单的一个48小时之内是一个工单的一个跟进周期，说会跟我联系。但是我就从来没有接过他们这个电话，
1: 一次也没接到吗？
0: 啊，
1: 也接到过吧。
0: 不是，我没有接到他们红旗这个厂家400给我打的电话。
1: 然后有没有就是你的 4S 店给你打电话？
0: 啊，4S 店有打过吗？
1: 打过几次啊？
0: 第一次是他们的维修师傅王强给我打了一次，然后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就挂断了。再就是他们那个4S店的那个叫应该是姓马，我记得应该是。然后头一次打了一个电话，也是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说完诉求之后，他就给我反馈一下。然后就再没有答复了，就聊音讯了。然后我给这个400又打电话，去下了4S店的投诉空间之后，这个姓马的这个是经理也好还是什么，这个确实不太了解。但他给我回电话，然后又跟我说那个详细谈了一下这个事情。但是他们的一个方案就是以维修为主。
1: 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车，您的诉求是什么？希望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0: 因为是这样，确实是这辆是一台新车。那在新车出现了，就是因为它并不是说，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清楚现在的这种三包条文嘛，就是我知道是从法律的这个强制角度来讲，现在没有采用这个必须退或者必须换的那条红线。但是三包这个法条同时也支持咱们消费者和厂家去针对这种存在多重安全隐患的车辆进行友好的一个协商嘛。
1: 其实这个我也是想跟你说的，你要是直接说推车换车，那我就真得劝劝你，咱们得想一些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咱得帮这车好好维护好，对吧？那其他的呢，我们确实是时间相对也比较有限，您这所有的事我都听清了，您现在呢告诉我一下您的诉求。
0: 就是我还是想和他友好协商一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不是单一的一个零件换一次，是一台车才一年多，新车对吧？冷却系统、涡轮、排放、电子配件，接连2、3的，就是
1: 明白了，要友好协商，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确实，一个新车到手，这一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的出现问题，进过这么多次 4S 店，打过26次官方客服，回的寥寥无几，事件的推进没有任何的进展。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帮我们车主来沟通和协商。红旗官方客服，你好，请上线。
2: 您好，主持人。
1: 您大一点声。
2: 您好。
1: 我们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在沈阳正在直播，请问您的官方工号是多少？
2: 9063。
1: 9063。昨天啊，我们也是有位红旗车主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到目前没有任何的跟进。今天我们又接到了一位红旗车主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同样反馈的是问题。我们这一次呢也没有连线 4S 店，原因是你们的 4S 店的维修工人跟我们车主说了， 这个就是出厂装配的一个问题。
2: 嗯，
1: 我们想问一下9063号工作人员，您在线也听了一段时间了，还有必要把您的这个把我们车主的相关信息和相关内容再跟您重复吗？
2: 这边刚刚已经听见客户的描述了，我们稍后也会进行整理记录，进行马上进行去传递的。
1: 嗯，车主郭先生，您说一下您的车号。
0: 辽 AFY6644。
1: 那首先我们就想请官方客服来查一下，我们车主反馈打了26次官方客服，在咱们这个后台记录当中，通过这个号能查到吧？他打了多少次？
2: 嗯，这个的话有查询到客户的致电记录，但具体多少次的话非常抱歉，这个我们在线确实查询不到的。
1: 嗯，是不是也是一篇又一篇？

0: 片了。
1: 这边的话，因为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查询到客户的所有记录。但这个问题我们是一直在帮客户进行去沟通协商呢，而且厂家也是很重视的，稍后我们也会再次进行去传达。
0: 那我们想问一下，最近的一条工单的处理状态是什么？
1: 目前也是正在处理的过程中。
0: 你们处理的时效，车主刚才也说了，打你们官方客服都说48小时，那车主，你最后一次打电话已经超过48小时了吧？
2: 早就超过了。
0: 那为什么没给回复呢？
1: 咱们这边的话，厂家是说，我们客服中心接到客户问题之后，进行去记录，如实进行传递。在这个期间的话，厂家会指派其中一方与客户取得联系。这边的话，也可能是店端主动跟客户沟通。
0: 店端一共回过2次电话，每一次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官方客服有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记录传达清楚。我听车主的意思是，每一次400还是问他这些事儿，他这同样的问题跟400重复一遍之后，跟 4S 店重复一次之后，也是没有任何进展。每一次我们都是摸底吗？就是了解情况吗？了解情况之后的下一步举措是什么呀？
1: 稍后的话，我们也会进行去核实，看看客户的问题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以及处理方案。后续有进展的话，也会进行去联系。
0: 这不都是套话吗？套话在节目当中时间挺宝贵，您就不用再说了。另外，
1: 那我们会进行记录。
0: 我们这车主说的水泵线束固定装置的问题，说导致这个线束的一个磨损，进店返修了，然后呢说了是属于这厂家出厂固定不稳造成的。请问 4S 店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1: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需要进行去核实的。这个咱们在线的话，可能。

0: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需要进行去核实的。
1: 嗯，
0: 这个咱们在线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准确的进行判断。
1: 请你同时做一下记录。那么这个故事哪一种？你做好记录之后告诉我一声，我时间也确实是比较宝贵。今天我们把一并问题都提给你。做好记录了，请告诉我一下。
0: 是，已经记录完成。
1: 那厂家有没有相关的技术通告，或者是相关的召回评估？
0: 这个暂时的话，我们这边没有接过相关的一个通知的。
1: 那针对水泵线束的一个磨损的故障，厂家官方的标准的完整的维修方案是什么？
0: 非常抱歉啊，因为在线的话确实没有相关的一个维修方案。
1: 好，那你就做好
0: 记
1: 录就好。
0: 掌握。
1: 但是你可以不在线上回复，但是线下，包括我们在节目之后，一定要给车主明明白白的回复。我们这个今天节目直播，明天还依然要跟进。昨天一个红旗，今天一个红旗。结果最后推来推去，目前我们没有跟 4S 店联系的原因是，因为 4S 店的说法都是出厂摊儿里就带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找厂家。
0: 问题已经记录清楚了，稍后我们会进行去反馈的。
1: 那车辆在三包期内出现了空调的翘板、发动机排放故障，还有水泵线束的一个磨损，再有跟我们说倒车影像有报错的，还有涡轮增压有损坏的多项故障。那厂家综合评估这个车是否满足三包退换车的条件，如果不满足，也请逐条的给出法律规定和法律依据。车主说了，理解你们，确实可能不能够直接的退换，是吧，车主？
2: 对。
1: 那车主也说了，厂家能够提供哪些善意的协商方案呢？这不过分呢？包括不限于补偿、延保、备用车等等，车主还有哪些其他方面的协商方案您是可以接受的呢？
2: 因为如果说是大拆的话，涉及到这个就整个车的一个折价的问题嘛，所以说如果说就是咱们友好协商，因为毕竟是一辆新车，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毕竟新车出现这么多问题，确实不敢开。但是如果说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那我还是希望，对吧？那咱们就要按照这种折价的问题，咱们会有一些赔偿。
1: 有一些善意的补偿，弥补一下车主用这个新车不顺手的这个心情。另外呢，厂家也要记一下，现在我们这车主在他所买车的是沈阳和凤北二路红旗 4S 店，多次进店，原因查的也是磕磕绊绊。那如果这家 4S 店不能够查出正确的原因，希望厂家能有高级的专项专员直接给我们车主来对接，而不只是交由 4S 店来处理吧。那厂家能不能安排高级专员来接手？多长时间能有人员联系我们的车主？这是最关键的呀。你是记录啊，还是现在回复我呀？官方客服
0: 这边的话正在给您记录，稍后的话我们也会给客户的这个问题的话同步到厂家的技术部门，申请厂家介入的。
1: 他这一年多出现很多问题了。另外呢，也想请官方客服查一下，因为刚才车主毕竟给我们透露一个信息，他说他在网上的公开报道当中查询，说这个我们没核实，我们查询，我们是把这问题抛给你，说这个车型 H5 混动车型水泵线束磨损问题，说不单单他这车也有，可能其他车也有。那么咱们厂家有没有排查优化和相关的后一步的计划，或者这个事儿是否属实？好吧，
0: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稍后我们也会进行去反馈核实的。
1: 那车主还有哪些需要我们补充的吗？
2: 其他的话暂时没什么，因为我还是比较想让这个厂家4S店给我回个电话，因为确实处理到现在呢，始终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他们也一直在往技术部门反馈，一直说在处理当中。
1: 你看官方客服，你这400能不能，你们有专员，这也是我给你抛出的倒数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原因，能不能安排高级专员来接手啊？反反复复就这点事儿，每次都是摸底聊情况。4S 店如果干不了这个事儿，咱们能给他换个 4S 店，找个有能力的人帮他来办，别让我们的车主这么委委屈屈的反反复复的求你们帮他来车购来这个看这车的情况，他还是不是我们尊贵的红旗车主了？
0: 这边的话也跟客户说抱歉了，确实给他带来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肯定会重视的，稍后也会

0: 重视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口头上的重视，什么时候能接手，谁接手，这个我相信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之前一定能给我们节目组和车主一个答复吧，谁来接手这个问题，咱都不说后续怎么解决，谁来接手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答复吧。
1: 已经把这个进行记录上了。
0: 嗯，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郭先生新买的红旗 H5 混动新车买到手，接二连三的故障，对于任何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个糟心的经历。确实国家三包法有明确的退换车的硬性条件，但是红旗企业我们一旦拿出负责任的态度，积极的协商和解决吧。都记录下来了吧？
1: 已经记录下来了。
0: 嗯，郭先生啊，我们这一次也是通过节目公开直播的方式，再一次给红旗厂家抛出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复，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今天下午三点钟之前看看他会不会有专人对接，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进好吧。
2: 哎，好，谢谢您。
0: 嗯，好，不客气。好，各位好朋友，今天的986汽车小辣椒节目到这里直播就结束了，我们栏目呢也会持续的追踪郭先生的维权事件，等待红旗厂家的正式回复。好了，各位好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4: FM986 路上好朋友。
3: 汽车小辣椒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王浩，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8: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9: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1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0: 4008-6601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000。

0: 八大包39800，中奖一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中奖一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加的时间请您收听汽车相对论，
3: 探索汽车行业新知，聚焦汽车发展方向，搜集无数车主用车感受，给你最中肯的购车指导，你诚心诚意的问，我用心专业的答。汽车相对论，听大白跟你说。

现在来到了上午10:37，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汽车相对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全程关注买车用车方方面面的话题，新车购买咨询、车型对比、电车、油车、混动、增程的都可以问，二手车价格评估，想买的、想卖的、想估价的，欢迎您随时咨询。还有汽车维修保养问题，跑了多少公里数，该做哪些保养项目，出现了一些故障，该怎么样进行排查，都欢迎您随时找到我啊。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外地收听节目的朋友，请加拨沈阳区间号啊，沈阳区号024-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FM986-986。关于汽车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能收得到。139石沟圈说：“大白上午好，打卡报道。”收到，欢迎您啊，欢迎欢迎。先来看看文字消息啊，这位朋友问说：“别克陆尊混动版本高速静谧性怎么样？”

0: 看个文字消息啊，这位朋友问说别克陆尊混动版本高速静谧性怎么样。这种 MP 音是最起码的，哎，隔音是最基本的，再加上是这样一个很成熟的车型，别克这样的一个百年大厂没有问题，隔音做的是相当不错了啊。车身大油耗会高一些，适合多人出行或者商务用途。这个车呢，你既可以买回来之后当一个大四座去用啊，确实咱们没有那么多多人出行的场景，或者说我作为公司用车单位用车迎来送往，咱们做这个接待啊，肯定是没有问题，够用啊，足够用。油车车龄大了，哪些配件需要重点留意？橡胶件、水管、密封圈、减震胶套，这些东西容易老化出问题，定期检查。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出现故障了，你再进行检查就来得及。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出现了异响，出现了顿挫，出现了闯档，那么你去维修变速箱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混动车型冬天发动机频繁启动正常吗？正常，气温低啊，给电池保温呢，发动机就会启动啊。买车选前驱还是选四驱？城市为主，城市铺上路面用两驱就行，两驱就是前驱后驱都可以。走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节目。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小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小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 九八六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自身，五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九八六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这一斤才

0: 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好的，广告结束，回到我们今天的汽车相对论节目。老王大哥发来消息说，大白，我想问您一件事，最新的 A6 和刚出的大众 ID8X 都选择四驱版本，怎么选？我看价位都差不多。确实他们的价位有重叠啊， 9X 卖的贵， 8X 卖的便宜，20来万起售。 A6 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卖点是什么？马赫100芯片，自研芯片啊，骁龙的新款的车机娱乐芯片，座椅智能座舱，智驾表现都很好，但是用了自研电池，这是让大家很反感或者是不太喜欢的一个地方。它的优势和槽点我都给你介绍完了。那么 ID8X 这个车它的卖点是什么？它的卖点是大众的底盘调教实力确实非常强，而且用上了这个双箱空悬。因为你知道这种合资品牌啊，他们很骄傲的啊，很骄傲的，很相信自己的这个调教功底的，所以轻易不会上这么贵的东西。但是你看它确实给你上了，而且呢电动的这个门，电动开门，电动关门，这个确实也挺强。低配是50度电池，高配呢是65度电池，差了大概15度左右。那你想65度电池，咱们作为一个纯电车来讲，你 Model 3不也就66度电池吗？那么不也就60来度电池吗？对吧？你好多15万左右的纯电车用的也就是个65度左右的电池，所以人家卖这个价位配上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性价比角度还是挺够用的。但是话要说回来，它最大的问题什么？最大的问题是首款车型。首款车型它的成熟度怎么样？包括大众整个产品线，它接下来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力？我们买了这个车，信任大众的品牌，过个一年半载的，这个系列会不会说就不再往下更新了？因为你们知道大众的那个 ID4 它已经改名了，对吧？所以它这么多的产品系列会不会同步的往下更新去迭代？还有没有管我们老车主？这个都是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如果您让我说的话啊，我觉得如果咱们这个考虑家庭成员乘坐的舒适度，同时呢对于理想这个品牌我们能接受的话，你就买 i6。 因为至少 i6 它是迭代产品，我们肉眼可见的它是有技术的更迭，有这个成长的。那么如果说你特别信赖大众这个品牌，我还是想要一个合资品牌。我觉得合资品牌呢，这个造车的年头也长，技术积累角度也好，这也没错啊，毕竟人家也给你上了800伏的这个快充平台，那你就买大众 ID8X。 但是你要承担的就是新车新款车型的这种风险。兜里有糖说，需要6座两个孩子，有什么车吗？18万落地，纯电里程高的增程或者插混或者纯电都行，最好有零重力座椅，按摩舒服。按摩舒服都没有太舒服啊，这个按摩力度啊它是有限，因为咱们现在考虑这个电车的这个事情，它还要兼顾续航。这个按摩给你按太舒服了，但是续航短了，对于更多的消费者来讲它是不太认可的啊。所以18万落地，给您推荐几款车吧。华境 S， 这是一个大6座的一个设计，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混动啊，混动的这么一个产品。然后呢纯电方面，乐道 L90 这个车大6座设计啊，这个空间尺寸非常的够用。如果您能接受二手的车，您去买一个3年左右车龄的理想 L8 Pro， 能下来了啊，现在这个时候能下来了，都没几个月就又到新的一年了嘛，这个时候年底您可以研究研究啊，找个车况还不错的，公里数稍微少点的。用户0010说，14年雅阁换了前机盖，16万公里，多少钱合适？2.0。什么原因换的前机盖？除了前机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更换？

0: 水箱框架动没动，是哪个位置受了伤。如果只是高空抛物把机盖砸了，换了个机盖，这还好说啊。在我看来，因为您没说什么颜色啊，也没说这车况到底如何，2.0的应该当年也是个低配，再结合雅阁车目前的一个市场销售价格啊，个人认为给他个25,000-30,000左右就差不多了。说看了逸派 M8 领跑416华境 S， 对呀、啊、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主销的车型，那逸派 M8 您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啊，这个车的这个销量表现确实是差一些。416和环境 S 都行， 416 您可以看一看纯电，因为纯电用的是宁德的电池，这还算是有点卖点啊。你在15-20万这个价格区间里面，这么大的车六座的设计本身就很难得，然后用上这个宁德电池，这挺不错了。华境 S 用的也是宁德的电池啊。其实还有个谁可以看呢，还有一个皓博 HT 也可以看，这个呢也是六座，价格也便宜，它是纯电啊，广汽做的。老王大哥说，多谢哥，我媳妇儿老喜欢 i6 了，但是我确实对国产品牌有偏见，我纠结 8X 是因为它是增程。你这不全都明白吗？你做了很多功课呀，老王大哥啊，你做了很多功课，你说的都对。啊，都六堂说416纯电顶配，刚说完吗？没问题啊，宁德电池，大六座的一个设计，领跑现在这个势头正猛的时候啊，一个月代卖不卖，不能说人代卖不卖啊，这是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轻轻松松啊，轻轻松松7-8万辆。好了，导播提示我啊，热线端有朋友在排队，我们马上把他请上线。有请手机尾号652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大白。
0: 哎，
1: 那个我有一个新车和二手车，先说新车吧。
0: 好。
1: 我看了一款那个宋比亚迪的宋 Pro DM-i， 那个应该是220续航，应该是超越吧，应该那款。
0: 嗯。
1: 就是在天神之眼的那个。
0: 嗯。
1: 他那个4S店给我报价，裸车应该算完是应该是108,000，这个价合适不？
0: 108,000是落地价吗？
1: 不是落地价。
0: 裸车。
1: 对，应该是裸车。
0: 裸车108,000呢？
1: 裸车，他没算那个。
0: 你有没有置换？
1: 有置换补贴，那个补贴应该是10,000-8,000之后再减。

0: 那个补贴的钱应该减。
1: 嗯，
0: 那是
1: 这价一般。
0: 一般吧，还有讲头呗。
1: 你要让我说的话，它得有个3000到5000的缝。
0: 3000到5000。
1: 你是不是没使劲弹呢？
0: 没太使劲，他直接给我算的是正常那个指导价115900。
1: 啊，
0: 然后
1: 115900不是220超越是1228。
0: 幺二不对，我看那个是220的，就是最低档的上一个档。
1: 不是超越呀、啊？
0: 应该是超越呀、啊，我看的。
1: 你就说指导价多钱？
0: 指导价是11万5千9吗？
1: 啊，11万5千9。
0: 对，
1: 飞驰超越。
0: 然后，
1: 嗯，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他妈那个给我的配置单看的是那个超越，
1: 啊，
0: 超越嘛。
1: 然后108000。
0: 他给我算的时候是减了2000-3000，我也没太细听到底那2000-3000是什么，
1: 嗯，
0: 相当于减了6000块钱呗。
1: 啊，这个配置就没问题了，这个配置对的。
0: 减了，对，这个价位就是可拿呗。
1: 对。
0: 啊，也没有什么讲头了，是不？
1: 对。
0: 啊，他这个宋普肉跟海狮05比的话，
1: 嗯，
0: 你感觉选哪个能好一点？
1: 其实是一样的。
0: 其实一样的呗。
1: 对，
0: 只不过就是说各种配置不一样，它大小也都几乎差不多，是吧？
1: 就是一样的大小。
0: 啊，
1: 2.7米的轴距。
0: 以后小毛病啥的呢？
1: 这两款车对比吗？
0: 啊，对呀、啊。
1: 小毛病方面，它俩也是一样的。小毛病这个事儿吧，就只能说什么呢？从大面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车个体化，咱们确实摊上了这个批次，它

0: 4月份上牌，
1: 嗯，
0: 属于智库版那一款的，然后现在跑了应该12万4000公里那样，
1: 嗯，
0: 然后是左前门更换，但是 A 柱 B 柱啥都没动，
1: 嗯，
0: 然后右前叶子板更换，也是就是单独更换个叶子板，里头没有损伤，然后换那前杠，嗯，再就没啥了，再就有点外皮有点小伤那种的，
1: 嗯，什么颜色？
0: 白色的。
1: 哦，白色还挺好啊。您这样，这款车目前如果如您真实描述，车况挺好，公里数多不多？
0: 公里数12万4吧。
1: 啊，公里数差一点啊。公里，您现在这个车能卖20000大？27800。
0: 两万。卖个人27800呗。
1: 对。
0: 如果要是像在四 S 店置换的情况下，他应该给我多少合适的？
1: 啊，这玩意儿吧。他如果说带上置换补贴，能给您搂到这个数，
0: 啊，
1: 就是也行。
0: 带置换补贴给我就是搂到27800呗。
1: 对。
0: 我感觉他应该是能，感觉给不上呢。就正常，就是我这个车抵27000，完了之后额外给我那个就是置换那个补贴呗。
1: 嗯。不是，
0: 啊，
1: 是你家置换补贴一共给您对付到27800，3万块钱左右。
0: 啊，
1: 是这样。
0: 你意思我车也就能抵个22000-23000呗？
1: 啊，对，
0: 这样呗。
1: 因为人家是有利润的，
0: 啊，
1: 人家收完你这个车是要再卖出去的，所以您最好就是什么呢？自己给他销售出去，拿着手续自己领补贴就完事儿了。
0: 啊，自己给他销售出去呗，人家自己没那渠道啊，自己卖的话，咱也没那个那个啥呀。
1: 那就只能去多找几家车商，对吧？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让他们来看车，谁给价高就给谁呗。
0: 啊，要是四 S 店，也就是给个22000-23000呗，是不？
1: 对。
0: 行，好嘞，谢谢大白啊。
1: 嗯，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嗯，好，再见。
1: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马上迎来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全国连锁丰泽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伪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酵母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5: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6: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

0: 家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五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4: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44，8768-444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汽车相对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新车购买咨询、车型对比、电车、油车、混动、增程的都可以问。二手车价格评估，想买的、想卖的、想估价的，欢迎您随时咨询。还有汽车维修保养问题，跑了多少公里数，该做哪些保养项目，都欢迎您随时找到我啊。直播热线024-3188-1986 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刚才在广告时段有朋友发来消息啊，王说这个想看特斯拉 Model Y 的 P 版和这个宝马 X5 还有奔驰 E， 我就跟他说呀，我说这仨车他差着钱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从 YP 到这个宝马 X5 2.0T 差了9万块钱，他说我能掏得起这钱，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能掏得起，但是你要想这9万块钱呢，你纯粹是为了这个品牌，你的使用感受、加速能力、路感反馈，甚至是科技感、支架能力方面，都是 YP 更理想。而且 YP 属于什么？属于

0: 是扮猪吃老虎。
1: 你这一脚电门下去，爽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才能知道。谁开这车谁知道，谁知道这车动力好。那真是人在前面跑，就感觉这个魂还在后面追，就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也觉得自己爽比所谓的面子更重要，那这个就有答案了。而且你要考虑，如果说价格已经到50万了，咱们买电车就有更多的选择了，比如说蔚来 ES9 啊，比如说浪浪山小 Jason 这位朋友说的50万干个 L9 Levis 好像也够。对呀、啊，五十得多，干个 L8 Levis 肯定是够的，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说这不也挺好的吗？增程车电池也够大，续航里程也长，属于是这个新款迭代的这个更新产品，带主动悬架，这不都挺不错吗？崔先生说 YP 是啥？特斯拉 Model Y 的 P 版性能版，您可以理解呢，宝马的 M 版车型啊，奔驰的 AMG 系列的产品，性能车啊。五独长说奇瑞 QQ3 和吉利星愿对比，谁的质量更稳定一些？质量都稳定啊，质量都稳定，可靠性也都不错。星愿呢用的是宁德的电芯，你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它确实是略胜一筹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家卖的也好。那奇瑞 QQ3 这个车呢长得好看啊，原厂颜色也很丰富，电动前备箱，而且是多种开启方式，后备箱的空间也很大，这个下沉空间也是非常不错的，座椅舒适度表现也行，空调也挺有劲儿。你如果说不是特别的追求电池的品牌，其实奇瑞 QQ3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艺术家发来消息说我又来了，新 i6 值得入吗？值得，等小半年新款了，一出来以后反而犹豫了。你犹豫什么？犹豫的点是什么呀？有一个词儿不太准确是吧？叫什么？近乡情怯是吧？啊，盼着回家，可算放假了，到这个家门口了，不敢进门了。干就完了，纠结什么？你切记啊，有这么一句话：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你喜欢最好的，讨好自己，取悦自己，这事儿很重要。大白话讲一点，讲一下，就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辈子，咱能拥有几辆车呀？对吧？你选个自己喜欢的，这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一句话啊，稍微垫起脚，垫起脚尖摸到那东西才是好的。也许它不是最好的，也许是别人看不上的，但是在你心里那就已经是好的，因为是我很吃力我才够到的东西。你随手就能拿到的东西你反而不珍惜了。哎，吊着你，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呢时间成本啊和这个经济成本双重叠加，让你感觉很难受。现在一出来呢，我各种声音也有，我买还是不买？一旦你突破重重阻碍，你买到了，你下定决心买了之后，你会感觉哎呀我真不错啊，这不枉我等了他这么长时间呢。这就是一个心理的事儿，这不是一个汽车原理的事儿了啊。平安喜乐说，主播极客9X 奥创版家用够了，有必要上 Hyper 版明年升级 L3 吗？我觉得啊，就是咱单论极客 9X 这一款车来说啊，你没有必要买它那个预埋 L3 那个东西，它 L2 它都没做明白呢，它上 L3 你觉得有多可靠吗？难听点哈这话，但是呢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就现在那个极客在高速上那个运道表现也就是很一般，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等明年上了就 L3， 如果说一切顺利啊，明年 L3 政策也落地了，然后呢各个车型车企也都做很好的适配了，你试驾一下感受一下，他真的说这个提升上来的好了，咱们为现在的成果去买单，而不去提前消费，没有必要啊。你等等明年上 L3 再说。崔先生说，你好大白，我有一台17款的迈腾380豪华，有磕碰，公里数172,000，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磕碰在什么位置啊？技术家说，电池内饰我更喜欢那个小屏幕，可现在买不到老款了。你现在能买到我也不想让你买啊，我觉得马赫100芯片更重要，我觉得它比电池更重要。艺术家说，第一辆尚酷已经算圆梦了，哎那确实不错啊。你在什么年纪拥有的尚酷？那当年应该很拉风啊。尚酷呢可以理解是一个轿跑风格的这个高尔夫，当年是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在现在呢不卷空间，不卷这个，不像现在啊这个卷空间卷这个动力或者是卷这个配置的时候卷支架，在那个年代它就是很多人的 dream car。 初心说，宋 Ultra EV 和华境 S 选哪个？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不是很看重智驾方面啊，优先选宋 Ultra， 因为宋 Ultra 冬天充电就确实是有优势啊。来哥说买极客买硬件就行了，软件对付用，买它的做工用料。对，来哥是极客001车主啊。崔先生说主驾车门磕碰完了就没修，是不是这意思？我再看一眼您这什么车啊，一七款，一七款是不是一七年上牌？告诉我一下。

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和我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有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啊。说对，那就2017年上牌的，2017款的迈腾，这个车个人认为啊，就现在卖好了，能卖到5万块钱，4万89、4万大的呀。因为车门子我没看着照片，我不知道啥样。您就自己酌情往下减钱就完事儿了。再来刷新啊，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看看微信平台。1234说大白，极狐 S3 怎么样？极狐 S3 这个车呀，它是整个极狐家族里面比较入门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10万价位，性价比算是不错的这么一个产品。Beta S3 车电分离，你买车的时候呢会比较便宜一些啊，你买的时候会便宜一些。然后呢，巧克力换电站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就先别太指望它了。你看着这个车是因为它能换电吗？因为这个换电站啊，它是需要，它首先它是重资产，再一个它的换电站的布局它很关键。你进不进服务区，你在一些关键的路网节点上，你会不会给我铺得很好？未来干了10年这个事儿，现在是4000来座换电站。这算是勉勉强强够用，把整个高速网络给支撑起来了。城市内呢，这种换电体系呢，基本上能够比较好的良性的运转。他用了10年，当然我相信啊，这个巧克力换电宁德时代那肯定是更有钱一点啊，而且现在技术更成熟，不像蔚来那个时候属于是这个怎么讲呢，不能叫开天辟地啊，但也算是头一回。你无论是这个和场站的去谈这个租场地的费用啊，还是说这种模式让人去接受去理解，这都需要很多的时间，这个方面都是成本。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阶段指望它这巧克力换电，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啊。另外这个车自己本身也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 B 级车的尺寸，轴距干到了2米8以上，车身长度超过了4米9，而且有热泵空调、8155的芯片，还有激光雷达，整车来讲啊，你只要是不图换电，我觉得这车可搞啊，这车可以买啊。卷帘门说大狗混动怎么样？很好啊，这个车除了卖的一般之外，别的都挺好，油耗稍微高一些，没有电了之后，电耗呢也稍微高一些，空间表现非常不错，动力很好，安全性也还行啊，安全性也还行。这位朋友说大白。

他都有点超预算，要不你买一个二手的海豚呢，看看行不行，或者是买一个二手的二代元比亚迪元。新车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太好的选择啊，除非你像刚才那位朋友那个极狐贝塔 S3， 你不行你用租电方案你买一个这玩意儿，要不然的话咱一老本神的就卡着5万块钱预算啊，也就是50 mini EV 这个类型产品能买得到，但是这个车能干网约车吗？再来刷新啊，刚才发过来消息，大森的二手车说42,000，我要那个迈腾。

兰德酷路泽的，买 Jeep 牧马人的，买 Jeep 大切诺基的，是吧？买福特烈马的，那些人有几个天天出去越野的？不也都是在城市里面跑跑嘛，走走停停嘛，所以也行，没有啥问题。再加上 500Z 那车电池它也大啊，60多度的电池，理论上来讲能跑200公里。家里有充电桩或者单位有充电桩的话，实际上您的使用感受也挺好，基本当个纯电车去开，可以买啊，可以，没问题。秋晚匹配可以入什么？可以，这是半价买小米预期，车长得好看，电池不错，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表现也都挺好，动力表现也很不错啊，空间配置都行，说得过去啊。Rona 说。

这个车不能说了，因为什么？你后备箱这块受伤很敏感，很影响销售价格。再一个，你的右后侧被追尾过，叶子板有没有受影响？叶子板如果说碰了修过，那就是大事故。所以现在说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一款？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建议您这种情况买个纯电啊，我建议你买纯电，城市内为主的，你去买个未来的 ES8、ES9，预算都够四五十万，咱都已经干到这个位置了，基本上在电池领域就横晃了，就是喜欢啥买啥，这都可以，都能买得下来了。如果说感觉纯电的还是不托底，因为毕竟您从油车切换过来嘛，您可以看一看这个理想的 L8 利维斯、L9 利维斯带主动悬架的版本。小明同学，上界 Z7 能买吗？能买啊，这车长得好看，大轮毂，车身的这个过了 C 柱之后的这个尾部的造型很有设计感，座椅角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大五座的这样一个设计，你坐在后排往前面看，你这个视角会感觉特别的敞亮，这个是我坐在这个车里后排的一个感受。车机不用说了，顶级，智驾也不用说了，那也是 top 级的啊。就这车卖的很不太好啊，这车卖的一般。多才多艺说，2021年9月份上牌的黑色，车况无刮碰，全程4S店保养。你稍等我一下，我翻过去看一眼您是什么车，好吧？多才多艺这位朋友，我们稍微等待找一下啊，找一下。啊，福特锐界，刚才还说来着呢。刚才我说他嘛，我说你这个车5年时间跑了10万公里嘛，这车现在如果卖好了，能卖8万出头啊，8万12、8万23这样。小明同学说，固态电池和 L3 得等多久？这个不好说啊，大概从现在开始算半年左右吧。崔先生说，考虑过，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平安喜乐说，大概价呢，主播我好有个底。平安喜乐，你是哪个事儿来着？我看一眼啊。大概不出来，你要非得让我大概，就这样啊，我给你个公式。我给你个公式啊，就这个事儿，这谁也说不出来啥，比较标准。就是你这车修车费用花了多少钱，修了多少钱，你乘以2减你的车价，能听明白吗？我修了修车花了10000，那我就照好车况减2万，你这车保证你能卖出去，保证你能销售出去啊，可能你稍微赔点，但是人家买家呢会感觉说，我这个价买这车我行啊，我合适，我够用，但这个前提是不太过分的前提，你如果说特别过分的话，那就还得再重新考虑啊。崔先生说，神行者8不知道怎样，往后放一放吧。Rona 说 L3 和固态也不确定要等多久，而且上固态车都不便宜，至少40万以上吧。你这个观点不对啊，你要以动态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它是能普及的。如果说固态电池研究出来它无法普及，只给很贵很贵的车才用，那它就白研究了。你从固态电池的厂家来讲，它也没有办法达成盈利啊，对不对？它没有把握住最广泛的市场啊。修了20000多，修了20000多，那你就减4万呗，你减4万，我能保证你能卖出去啊。那肯定是就赔的比较多了，没有办法，你这个位置很敏感，你叶子板碰没碰，后叶子板碰没碰，你也没告诉我，是吧？大圆的4G，买星越 L 还等等 Plus， 等等 Plus 吧，等等 Plus 可以。来，各位，节目最后呢，我们关注几条好消息啊。大连盐田虾来沈阳了，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清甜嫩

0: 产地直供3元，3斤以上每斤只要30元。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电话024-2269-0456，024-2269-0456。各位听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风也大了，空气也干了，有没有觉得手开始紧绷绷的，指缝起倒刺儿，虎口发白，一伸手显老了好几岁？那么今天酒吧刘冰箱城给您带来的是香奈儿邂逅护手霜3件套，香奈儿大牌不用多介绍了啊，平时专柜一支要好几百，今天节目福利20毫升一支，到手3支香奈儿护手霜只要149，3种香调全是邂逅系列的经典味道，第一支是邂逅辛辣花香调，高级又有个性，第二支是柔情花果香，轻柔又甜美，第三支是清新轻盈清新的花香，清清爽爽，特别适合日常通勤，质地轻盈，一抹就吸收，不粘不腻，保湿锁水，淡化干纹，手背摸起来是又滑又嫩，每一只都是管状设计，放包里放办公室，随时补涂，超级方便。最关键的是价格，专柜一只要200多，今天节目福利3只到手只要149元，还配一个精美礼袋，自己用送闺蜜送爱人都很合适。微信平台FM 986 986，关注啊之后啊回复美丽美丽2个字，趁着好价赶紧入手吧。各位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汽车相对论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大白，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4: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6: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7: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8: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9: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9: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

0: 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0: 现在的时间是11:30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沈阳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降温了，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需要多穿一件衣服了。那么今天午后呢，一直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呢是-2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您说话。
1: 纷纷扰扰的世间。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我。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FM 九八点六，情感治愈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一起寻找幸福的方向。
1: 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中午11点半来到由高鹏为您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3986986，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来给高鹏留言。今天跟高鹏一块儿在直播间的心理专家呢是我们的宣若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宣若。
1: 今天呢其实本来是要聊一个案子的啊，另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呢上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导播小沙老师啊给我发来消息，他说姐啊，有一个人想跟你聊一聊。我说好，那你就直接接进来吧。有一位杨女士啊有些话想要说。喂，你好杨女士。
3: 哎，你好高鹏老师。

0: 飞了，然后以后就然后就受点伤害，然后我就住院去了，然后出完院就住了几次县医院，然后调整过来了，也病就好了。但是后来吧，因为节目里我还不太有点紧张，
1: 没事
0: 不
1: 儿，
0: 太
1: 没事
0: 敢
1: 儿，不要提到自己的姓名，然后不要提到家里的住址，不要提到双方的姓名就可以了，好吗？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情节都……那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0: 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一点儿，就是反正不太，原来是不太下楼，现在是经常的锻炼，然后那个就是想把那个祝福
1: 心里
0: 送
1: 话
0: 给，
1: 说出来，是这个
0: 说
1: 意
0: 说，
1: 思是吗？
0: 是想说点心里话，但是我就跟那个导播吧，没直，我跟他告诉他，我说想跟那个私底下跟你聊，并不想接进直播间，然后就觉得挺幸运的，接进听是吧？
1: 没
0: 然
1: 事
0: 后
1: 儿，没事儿，
0: 是，
1: 因为大家呢，其实听的是故事，每一个人遇到的困境呢，其实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有一位心理老师在旁边？其实也就是每一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同。也许呢，你的心结也好啊，或者说你迈进新生活的那一小步也好，也许就在老师的洞察之间，有可能突然之间我们就能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既然你说住了几次院之后，身体啊、情绪啊，其实已经都调整过来了，是吗？那你重新开始工作了吗？
0: 没有工作，我一直就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因为一会儿是，这个，身体生活不能。

0: 说就是养活自己这件事儿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1: 那个我倒没有，但是经常看抖音呐、刷视频什么的都有，腾讯新闻呐、什么，还有快手什么的都经常能看，也长不少知识。还有听广播，喜欢听高鹏老师的讲座什么的，就是还有秘密，
0: 谢
1: 还有
0: 谢，还有我们的美女秘密是吗？
1: 是，对，
0: 那您现在就是在家是吗？就是每天都是待在家里。我听您的意思，好像以前不是很想要出门，但现在呢，经常会出门锻炼一下。我想问一下，
1: 对，
0: 这个转变是发生在您恋爱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就是你治完病之后，您觉得需要出去就是放松一下吗？锻炼一下吗？
1: 对，是，我是，这个是2013年住过一次院，然后，2019年又，住一次医院，因为我有点爱洗手，就总是怕脏嘛，然后想洗手，就是那个怕脏的毛病。然后那大夫没有治好，然后我就，然后后来我去复诊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完了，让就是我时间长总爱喝饮料，就喝那个咖啡奶茶什么的，还加上吃的鹿氮平药啊什么的，奥氮平，然后还有营养不良，然后有点贫血，然后就晕倒了，在医院。然后那小护士就是，他以前是那个，就是媒体那个相亲大会，
0: 哦，
1: 就是
0: 懂了，懂
1: 大，
0: 了。
1: 那个节目他参加过，然后他就

0: 念的时候法定的，然后
1: 嗯。
0: 去，然后大姨夫带我去那个就是25医院，然后缝针，然后挺疼的，是疼的撕心裂肺的，然后后来就是完事儿休养了一段时间以后好了，然后好了，然后也就是搁家里面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然后心
1: 嗯，
0: 情也挺好的，觉得人这一生挺不容易的，然后挺满足的，然后就没再工作。
1: 哦，
0: 是这
1: 就
0: 种
1: 之
0: 情
1: 前也
0: 况，
1: 是有工作的，是吗？
0: 对，有点工作，后来就不干
1: 嗯，
0: 了。
1: 明白明白。就其实如果说家庭的条件还可以，在身体不允许的情况下，其实休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你父母现在应该对你的这个状态应该是算是恢复得很好，比较满意的了，是吗？
0: 对，
1: 嗯。
0: 我父亲不在了，然后母亲呢在，他还照顾我。挺无微不至的，把我当成婴儿一样。对，
1: 妈妈
0: 但
1: 的
0: 是，
1: 爱呀，无论你多大年龄，其实都在的。我刚才听那个导播说你是43岁是吗？
0: 对，43岁，
1: 84年呢，属鼠的。
0: 83年
1: 哦，八
0: 的，
1: 三呢，那是跟我基本上同龄，我是84年初的。当时他一说43岁的时候，我说哎，我说同龄人哎。
0: 对
1: 然后导播老师跟我说哎呀，声音超甜，超年轻的。
0: 啊，
1: 他说我
0: 对。
1: 不太相信40多岁了。
0: 是我确实是40多岁。我2019年住院的时候是，36岁。那
1: 哦，
0: 年就是太爱喝饮料了，喜欢吃那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加上吃那个奥氮平的，它有个副作用，就是
1: 嗯，
0: 吃完之后，女孩有的。

0: 就是活一天就要不要想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意外和那个就
1: 嗯，
0: 是
1: 明
0: 明
1: 天和
0: 天，
1: 意外不知哪一个会先来。
0: 对，
1: 其实挺有感触的，关于你跟父亲的感情。
0: 嗯，
1: 说实话，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当有人记得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就一直在的。
0: 对，
1: 嗯，就
0: 是
1: 是
0: 的。
1: 不能忘记。妈妈说不要你想，其实是不希望你伤心。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态已经很积极了。你的角度是在说，爸爸在天上看着我，啊，我就能好好的，啊，他也希望我好好的。我觉得这个角度就已经很好了。就是你跟爸，你对爸爸的思念，其实已经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良性循环的状态了。嗯，
0: 对，是的，
1: 嗯，那个朋友现在是跟你联系的多吗？
0: 他有的时候打电话，有的时候不打，他有的时候打语音通话，有的时候打视频电话给我。他妈妈对他也挺好，他爸爸对他也挺好的，然后咱们关系挺好的，一直都挺顺利的。
1: 嗯。
0: 他就是有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有的时候他要是忙的话，他就挂断了。有的时候，我就是想点那首叫樱花草的歌，那原来是演员导演的一部电视剧叫《新苹果乐园》的主题曲，
1: 嗯，
0: 就是想唱给他听，想祝他那个身体越好，然后早日恢复健康的歌。
1: 好好，
0: 是。
1: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太久了，你期望有一个人能跟你一直说说话、聊聊天。也许
0: 对，
1: 这个聊天没有什么目的性，也许不会说出以前那些不开心的往事，但是最终呢，慢慢的想告诉大家，想告诉周围的人，我很好，我现在的状态很好，我现在很快乐，是吗？
0: 是，对。另外你私底下能不能就是回个电话给我？就我有手机的，然后那个，然后吧，就是在下节目以后，就是我一般是1点睡觉，2点就醒了。我每天都是中午睡一觉。我现在吃药呢，就吃那个药，就是氯药昔泮和半粒，然后阿利泰唑片一粒，然后早上吃那个管那个病
1: 就是
0: 那个
1: 会让
0: 药。
1: 你经常想睡觉，是吗？
0: 对，有酣睡的作用。它那个有一
1: 哦。
0: 粒药是阿利泰唑片，是管那个就是，那个叫认知的那个，让你心情变好的，像香蕉一样那个变好的作用那个药。中午
1: 嗯。
0: 吃一粒那个阿利泰唑片，那个主要是那个药好。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田大夫告诉我说，有的时候不让我吃中午药是，不让我睡得太久。我一般都能睡1个小时，中午的时候，
1: 嗯，
0: 对。
1: 好，那就是照顾好自己，然后我把这首《樱花草》放给你听，好吗？
0: 好的，
1: 嗯，好
0: 我
1: 的，
0: 谢谢高峰老师。
1: 不
0: 那
1: 客
0: 个，
1: 气，
0: 另外
1: 不
0: 我
1: 客
0: 想说
1: 气，
0: 一句，那
1: 嗯。
0: 个就是你那天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说有个女生她好像是自杀了，是吧？我觉得挺惋惜的。现在这个社会吧比较乱，所以那个我就是奉劝大家，那个女生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然
1: 嗯
0: 后做一个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人。女孩就是像我曾爱过的女孩一样，那首歌。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高鹏老师私底下谈，要是有空的话，或者你有时间的
1: 这
0: 情况
1: 样，
0: 下
1: 我们有空的话，之后我再联系你，好吗？那今天先到这儿，我先把这首歌放给你听。好，那我们再见。
0: 那个电话我没留给你，那个号码
1: 没关
0: 就是
1: 系，我手里有电话的。嗯，好的，好，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0: 很温暖的一首歌啊。那么薛若老师，
1: 在
0: 就是刚才听到的时候啊，其实刚才跟那位听友在聊天的时候，我看薛若老师当时在他提到总洗手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点头的动作，那个其实是很明显的
1: 一个强迫症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嗯，
0: 其实呢发现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自己都有很多，
1: 对
0: 啊，就是这个门锁完了之后我要拽两下，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水池子到底水龙头关没关啊，电源关没关，
1: 对，
0: 好像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出门之前我要回想好几遍。
1: 对，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还在确认我的钥匙到底在不在包里。
0: 对，而且这种东西是后反劲儿的、
1: 嗯、
0: 你像我是昨天把钥匙忘在了办公室，然后呢今天早上我把门推上了已经关上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习惯性的拉两下之后发现啊、
1: 嗯、
0: 就是我已经确认它关上了锁了，但是呢没法反锁、
1: 嗯、
0: 然后等我下楼的过程中我还在回想我的钥匙到底是放在家里锁起来了还是我忘在办公室了，一直到我今天早上食堂吃完饭上楼我才确定哦原来钥匙真的在办公室。
1: 嗯，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会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有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变得很严重的那种就会变成神经症，就是神经症我们所谓的就是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强迫症啊，这些都是属于神经功能症。
0: 哦、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的说哎呀我觉得这地儿脏碰了一下我需要去洗个手，这个其实没什么。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频繁的碰哪里我都要洗，这个就不太行了。
1: 对，
0: 那你像这位姑娘

0: 啊，它出现的就是总在洗手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你知道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生病，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洗秃噜皮了吗？
1: 对，因为一般有这种强迫症的患者，他就会频繁的大量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时我们正常可能洗个两次手可能就比较正常了一两次，但是他们可能会洗十次二十次，就是他总会觉得手上不干净，有细菌
0: 啊，就是我哪儿也没碰也感觉空气当中的细菌落在我手上了。
1: 对，
0: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如果说从最初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我们先用一些行为疗法，比如说他一个小时平时我们比如说这个洗十次手，一个小时之内洗十次，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数量上先要有意识的给他去控制，比如说减到八次减到六次，就比如说哎，我们做一个计划，那么前一周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每就是只洗两次只洗五次或者只洗三次，就是先从量上给他做一个调整，让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然后再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认知，我们现在在心理学上比较常用的就是这种认知行为疗法，它不光是只调整行为，它还要调整患者的认知。
0: 也就是说这个去医院治疗的话，那也就是在辅以这个药物然后我们呢其实现在给大家建议，不也不是建议啊，就是惯常的一种科普的方式，其实也就是这种行为疗法，然后呢那可以广泛应用啊。

0: 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些来访啊求助者，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应用这种认知行为疗法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玩手机这个事儿、
1: 哦、
0: 我们可能都控制不了这个手机、一刷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力比较薄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疗法，比如说我先用玩一个小时，对吧，先玩一个半小时，这样不断的去减少我们玩手机拿手机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慢慢的就有一种就是戒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慢慢就可以越来越用越少了。
1: 我每一次出现说哎我再玩半小时一定不玩了的情况，一般都出现在半夜，很大概率在12点以后，
0: 嗯，
1: 就是觉得自己不睡不行了的时候其实才会有这个、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应该在最一开始就是晚上我什么都处理完了七八点钟了，我可以躺在床上去肆无忌惮的刷手机的时候，其实就应该给自己立那个目标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多长时间我要放下来去干点别的，
0: 对，
1: 或者多长时间我就要关灯睡觉了，
0: 对，比如说我十点钟我就要把手机放下了、你要给自己一个设置、
1: 但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有点难。难在哪儿了？难在没人监督，就是晚了之后呢，会自己再给自己腾半小时。
0: 嗯
1: 啊，所以啊，就这个事情啊，也不怪就是这个生病的人啊，就是这正常人他也控制不了自己。
0: 是的，
1: 但没关系啊。咱们说，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讨论的是情感问题。如果大家在心情上、情感上、情绪上遇到了问题，欢迎来个电话239869866，或者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吧。
2: 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高鹏，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2: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招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2: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4: FM98.6，路上好朋友。
5: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创佳绩。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

0: 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沈阳眼睛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你好，986气象站，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收听静听幸福。
2: 平静的生活有不平静的精彩，平淡的生活有不平淡的幸福，用爱解读，用心付出。张静陪您找到幸福，静听幸福 FM98.6 真情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6，我是张静，欢迎走进静听幸福。生活当中啊，情感的温度，工作的烦恼，我们一同来面对。如果您心有千千结，我的专线3188-1986 3188-1986和 FM98.6 路上好朋友微信平台，始终我们为您守候，让我们的对话点亮彼此的心情。您好，请讲。
4: 哎，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请讲。
4: 是这样的，张老师，就是我妹妹她谈了个男朋友，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靠谱。
3: 嗯，
4: 但是现在我跟她说又说不通。
3: 怎么不靠谱了？我听听看来。
4: 是这样，就是她这个男朋友呢，现在就是跟我妹妹说，就是不想让我妹妹回来，然后她想就是跟我妹妹先结婚，或者说是先让我妹妹就是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再结婚也行，反正就是不想让她回家。
3: 你妹妹回自己的家吗？
4: 对，我妹妹她现在是在外面打工嘛。
3: 你妹妹多大了？
4: 她今年24了。
3: 他们处了多长时间了？
4: 处了有一年了。
3: 嗯，你详细来说说我来听听看来。
4: 嗯，就是因为我跟我妹妹关系挺好的。

0: 就是平时有些什么事儿呢也跟我说，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就是他这个男朋友跟他说的是想跟他结婚嘛，当时我是跟他说的是就是你要结婚这是个大事儿嘛，想让他把他这个男朋友领回家，然后给我爸爸妈妈看看，就是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男孩他的这个家庭情况嘛，毕竟就是你这个结婚也不是说两个人一说就行的，他是两个家庭需要在一起来商量这些细节的，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妹妹跟我说的是这个男孩说他们家就是普通的那个家庭嘛，不过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也说了，就是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说你不管就是单亲家庭不单亲，我说的是你得看这个男孩就是他的这个人品什么样，然后另一方面呢你跟他在一起你也得就是毕竟女孩子得学会保护自己，但是就今天我又跟他谈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就是之前那个男孩没有把他的家庭就是具体情况就说清楚。
1: 这样我们简练妹妹来，我们简练一点，你24岁的妹妹跟这个男孩处了一段时间的对象了，但是一直没有把这个男孩领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见过你的父母亲，然后你自己也没有见过这个男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然后你妹妹给你打电话的意思是说呢，可能现在有点处不下去了，处不下去的原因是这个男生在家庭的这个条件和环境方面骗了你的妹妹。你妹妹知道这个男方的实际情况之后呢，

0: 回到自己的家里来。然后这个男方的意思就是怕你的妹妹如果走了他俩可能就分手了，就是各种表忠心呗。你上面说了一句话就是怀了孕再说，什么意思？就这个男孩是不是希望说通过怀孕这件事留住你的妹妹，先把生米煮成熟饭，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他到底骗你妹妹什么了呢？就这个男孩的家里他撒了什么谎，您跟我说一下。
1: 他家是这样的，就是他从小呢，他爸爸其实就是犯事进去了，然后他等于是小学刚读完，然后他就不读了，就出来打工嘛。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从小其实就是等于是他爸爸进去之后，他妈妈就也走了，然后他奶奶就是领着他长大的。他后来出来，然后等于是7年前他奶奶就去世了吧。去世了，然后他爸爸其实就是也出来了，但是呢他跟他爸就是有些那种水火不容的，从他奶奶去世之后他就没有再回去过。所以现在的话他就是等于是他的这个家庭情况就是一听，那 我妹妹怎么能找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骗他的，而且就是家里面还他爸还蹲过牢
0: 啊。这个我听到了。那你之前你的妹妹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完全不知情？
1: 对，之前他只是说他从小没有妈妈，他妈妈走了，
0: 但是没有提到他的爸爸是触犯了一些什么东西而失去了自由的。
1: 对，从来没有
0: 说过。那个时候他的爸，那个时候他很小，就是几年之前他的爸爸刚出来。
1: 对对对。
0: 他在很小的时候是跟着他的奶奶在一起长大的，7年前的时候这个男孩的奶奶去世了。
1: 对。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男孩的爸爸所触犯的一些事情还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当时就分开了，他的爸爸不是在里边失去了自由吗？然后你刚才提到了一下他的妈妈走了，这个走了不是去世了对不对？他的妈妈就等于说没有管他这个儿子，来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没有再回来过，是这个意思吗？
1: 哎，是的是的。
0: 嗯，那所有这一切

0: 现在的话，他跟我妹妹说的是，他说，哎呀，我就是因为我们家庭这个条件不好，我担心跟你说了之后，你们家里边人会看不起我，所以我才就是瞒着的。
1: 那我想知道一件事儿，这个男生既然瞒了你的妹妹一年多，那是什么原因又开始让你的妹妹知道了呢？是你的妹妹发现了什么，还是这个男生什么机缘之下，什么原因之下开始是主动告诉你妹妹的，还是什么情况呢？
0: 因为就是他之前不是说不让我妹妹回来吗？然后我就跟我妹妹说嘛，我说让他把这个男孩领回我们家嘛，因为他已经就是说想要谈婚论嫁了嘛。那当我妹妹去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男孩就是跟他说让他就是到我们家，然后还要双方父母见面嘛。他这个时候可能就觉得瞒不住了。
1: 那我理解错了。我前面理解的是，就是这男孩先说了自己的身世，包括对你妹妹的欺骗，然后你妹妹是想说不处了然后回家，不是这样，是你的妹妹和他两个人张罗着说处了一年多的想要谈婚论嫁了，然后双方父母要见个面，这种要见面的情况下藏不住了他才说的。
0: 对对，
1: 所以说他说了之后你的妹妹就反而是真的不想同意了，然后这个男生说了要不然就先不见父母亲，咱俩先怀孕。
0: 对，
1: 那这个
0: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1: 那这个太可怕了，他怎么好意思张嘴说这个的呢？你的妹妹也是24岁的成年人了，这个男生说出这样的要求，你的妹妹但凡有一个辨别能力他也不可能答应这个事儿啊。那他让你的妹妹先怀孕的目的是什么呢？咱们大家作为成年人一目了然呢，你妹妹是什么想法呢？
0: 我妹妹她现在就是处于，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就是来回拿不定主意的那一种。
1: 就是面对这个事儿，你说来，
0: 他又觉得这个男孩的身世就是他觉得很可怜，然后这男的就跟他说嘛，说现在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家里边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就有一个爸爸，他俩关系又不好，他现在就只有我妹妹了。然后我妹妹听了之后就觉得他可怜，另一方面呢，其实从我妹妹心里边也觉得说这么长时间他一直就是说在骗我妹妹，然后我妹妹心里面对这个事儿也有些接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来回摇晃的这一种。但是我跟他，
1: 你妹妹，你看咱们，哎，来，就这个男生不就是在 PUA 你妹妹吗？他不就是在洗脑吗？就是说白了，是我为了你好，我太爱你了，我才骗你的，我太爱你了，我才让你未婚先孕，我太爱你了，所以我坑你骗你。哎呦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所谓的那种爱心泛滥吗？就是把自己和可怜绑在一起，他现在就是等于把你的妹妹架在火上烤，就让你的妹妹在心里边有那种同情心，就让你妹妹觉得如果你妹妹说哎呀拒绝了这个男生，就等于亲手毁了这个男生，如果你妹妹拒绝了这个男生，就好像你的妹妹多么的这个就是残忍，这个男人这么爱你，我爱你爱到没有你我都活不了，我是为了留住你，为了让你在我身边，我才选择欺骗你，欺骗也是为了爱你，欺骗也是太爱你了，你这太可笑了，这不道德绑架吗？也就骗骗二十三四岁这种年轻的小姑娘吧，你骗我们这岁数的女的你试试，你跟谁俩呢？你妹妹又不是开那个慈善机构的，你跟你妹妹怎么说的？
0: 我是跟她说的是，因为我劝她要跟这个男孩，就是说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但是我妹妹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一个是怕跟他分了之后，然后人家会好像这就刚才老师您说的这种，这男孩会说他好像就是，哎呀，这个什么对他各种好，结果他现在就是知道。
1: 就是我觉得全世界都瞧不起我，只有你瞧得起我，结果我发现你也没有瞧得起我，我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童年那么惨，我妈都不要我，我又没有爸，然后我是奶奶把我带大的，唯一把我拉扯大的奶奶现在也没有了，我被全世界抛弃了，如果你再抛弃我，我就全世界活不了了。这个男生不就是这个逻辑吗？来卖惨，对吧？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卖惨？你可怜是妹妹造成的吗？你被全世界抛弃没抛弃是我妹妹造成的吗？你可不可怜是我能决定的吗？哎呦我的天，你妹妹竟然跟你讲说，哎呦我特别心疼她的遭遇。心疼有很多种方式，不代表心疼就要把自己的命搭上。所以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来？
0: 所以现在我就是很担心他们，我就觉得说，这本身我妹妹就是之前她也没谈过恋爱，现在就遇见一个这样的男的，我就担心她就会受伤害嘛。但是现在就是让她分呢，她好像就是她又放不下。

0: 你现在我是这样跟他说，他又不听我的，
1: 嗯，
0: 我也不敢告，我就担心说，你像这事儿跟我妈一说，那血压马上就上来了。
1: 嗯，好，所以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对不对？
0: 对，所以想让老师帮忙，就是分析分析看怎么办。
1: 就首先我第一点表达我的观点啊，我自己认为这个女孩，你妹妹啊，来，你妹妹跟这个男孩是肯定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男孩所表达出来的绝对跟他的实际生活不一样。就是我冥冥当中有一种预感，可能是见得多了听得多了，我觉得这个男孩啊他不值得可怜。可能有人会说，张静，你的心是石头长的吗？你为什么说这样一个经历的男孩不值得可怜？因为我说人好看是贵于在于哪里，好看而不自知。如果一个人好看又自知，又善于利用摆弄自己的漂亮或者是美貌，这种人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油。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人他最起码就是你身世怎么怎么样你得善良。这个男孩不值得同情的原因是他对你妹妹不善良，大家谁能懂我的意思？按理来讲，一个身世如此之惨的人，我们应该有朴素的同情心，但是我为什么对这个男生就一丁点的同情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男孩不善良啊。为什么说这个男孩不善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包括这位妹妹，你来明白我的问题，我这句话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妹妹听。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儿，这个男生为什么反复想跟你的妹妹生孩子？
0: 他就想把我妹妹捆在他身边，永远离不开他。
1: 对，咱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的妹妹不知道。咱们大家都知道，一旦怀了孕有了孩子了，就等于把他绑在身边了。那么这个孩子相当于是什么？来，你来说。
0: 我觉得他就成了，就是永远捆着我妹妹的一个枷锁了。
1: 人质，筹码。现在是你妹妹犹豫要分手，有点想听你这个姐姐的话了，但是唯一你的妹妹就是觉得，哎呀，我挺心疼她的，全世界都不怎么爱她，然后她把我当成唯一的爱，如果我走了，她的精神世界就崩塌了。你的妹妹被架在这个架子上了，被绑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被道德绑架了。但这个男生不爱你的妹妹，我说了我对他没有同情心，是因为这个人不善良，他用你妹妹特别朴素的同情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个男孩子身世凄惨归身世凄惨，但值不值得可怜是另外一码事儿。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善良，三观不正。所以你看，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妹妹现在犹豫要不要分手，他开始就来做道德绑架了。但凡你的妹妹一怀疑，这个男生用点技巧让你妹妹怀孕，一旦开始，那这个事情就永无停歇，孩子将会成为你妹妹一辈子的软肋，一辈子的人质，会绑在这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心地不好，良心不正，就说到底儿，他身世凄惨是你妹妹造成的吗？对不对？
0: 所以现在
1: 你要告诉你的妹妹，首先绝对不能怀孕，就刚才我这番话，不要怀孕，因为怀孕这个事儿就是生了个人质。
0: 嗯，
1: 一辈子就像是牛鼻子上的环儿，辣磨的驴门那个面前的那根胡萝卜会绕着这个磨盘绕一辈子。而且这个男生不值得人心里同情是在哪里？他这样去在道德的这个位置上去绑架你的妹妹，这个男孩心里是比较阴暗的。他阴暗在哪里？这种人特别容易变成什么？你妹妹对他千好万好，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付出多少，就是这个世界再对他有多么的善良，你的妹妹付出多少，把心拔出来给他看，这个男孩以后都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你妹妹做再多，他都觉得你妹妹做的不够，这个很可怕的。
0: 对，我也觉得他心机很重。
1: 所以啊，一定跟你的妹妹讲，问问你妹妹几个问题。我作为主播，作为主持人，我想问问你，你的月薪多少？你刚刚24岁，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给了你生命的家庭你回馈了多少？把你养育的爱你如这个爱你如初的爸爸妈妈，你的回馈又是多少？你房子买了吗？父母报答了吗？人生规划了吗？你的人生有目标吗？你买车子了吗？你有存款吗？你对这个世界有抗风险能力吗？你的愿望达成了吗？如果这些都没有，你哪有余力去爱别人呢？爱别人发光发热，你首先自己得是个太阳，你现在自己连一点光一点热都没有呢，你拿什么去心疼这个本不是你造成的结果啊？而且你在哪儿挖出来这么个人？你简直是把这个事情已经怎么讲，你在垃圾桶里边已经把顶级的一个人给翻出来了， buff 叠满满级的满身 bug 的男朋友，你能把这么个人能够聊这么长的时间，爱这么长的时间，

两代下三代的影响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单亲家庭长大，我不是去排斥单亲家庭啊，是这个男孩本身他的心理阴暗跟是否是单亲家庭关系不大。但第二点我要提，爸爸从小在里边失去自由，他跟着奶奶长大，奶奶带他再好，他也不是一个常规家庭走出来的，而且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再也没有出现。你想过对他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吗？你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去弥补这一部分的欠缺？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啊，家里条件特别差，你们现在如果去孕育一个孩子，咱先别说领证不领证，你作为母亲来讲，把一个新生命这样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是否负责？第四个，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留守儿童，对吧？第五点，文化程度可能不高，对吧？我提的这几点不一定都是缺点，但是要总结出来你要听。第六

0: 你先怀孕，他连人好这件事儿是不是都不占呢？所以妹妹呀，你听一下话，你姐姐已经劝你那么多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劝了这么多了，姐姐可能是关心则乱，但是我做一个两旁是人，听了这么多给你的意见，您是不是多多少少要听一些呢？对方有没有心怀叵测，连你的父母都不敢见，不见父母让你先怀孕，他真的爱你吗？他沾着人品吗？这个人品值不值得让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呢？不要再听他说什么话，因为有些人会告诉女性说，你先给我生个孩子吧，咱们有家了，甭管登不登记，有孩子了，咱们先组建一个家庭，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动力来努力了，我当爹了，我有孩子了，我就有动力来挣钱给你们娘俩花了，你相信我，我有能力好好工作，我有多大的压力我就有多大的动力。千万不要听这个话，不娶你，不生孩子，照样他也得吃饭，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往前拼搏的动力都不足，他怎么可能因为娶妻生子他就一下子有动力了呢？不交女朋友就不上进了，是不是？不交女朋友就不上进了啊？不生孩子不当爹就可以要饭了吗？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确实实我妹妹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就说那男孩跟她说，哎呀，有了孩子之后他就有了动力，能够就是说不管以后受多少苦，然后把他们这个家庭给经营好。
0: 千万
1: 就是这样骗他的，
0: 千万不要听这个话。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有画大饼，跟谁俩呢？小丫头，把我们之间的对话放给你妹妹听。
1: 好好，老师我知道了，确实，哎呀，您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觉得确实就是让他听了，也让他醒醒，因为可能我跟他说的更多就是，我们两个说着说着就会争吵，然后他就会就是反感嘛。您说的这个，我一定让他听。
0: 最后一句话回到头，你问我这个事儿接下来还能怎么办？一定要告诉爸妈，快！说完了。感谢你的参与，再见。来，就是我通过刚才的分析，想要通过这个小女孩的话能够了解到这个男生到底身上有哪些优点，但这个男生一丁点优点我都没有听到。身世可以悲惨，可以没有钱，可以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可以是单亲家庭，可以妈妈跑了爸爸坐牢，可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但这个男生不能诱骗这个小姑娘现在去要生孩子，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连最起码的人品都没有，怎么样去托付终身？

0: 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

0: 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3: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3: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4: FM 98.6，路上好朋友。
2: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5: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全力以赴啊。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无惊慌，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

0: 来自月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
0: 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
2: 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5: 986气象站，
6: 中午的12:30，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静听幸福。
7: 平静的生活有不平静的精彩，平淡的生活有不平淡的幸福，用爱解读，用心付出。张静陪您找到幸福，静听幸福 FM98.6 真情播出。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6，我是张静，欢迎走进静听幸福。生活当中啊，情感的温度，工作的烦扰，我们一同来面对。如果您心有千千结，我的专线3188-1986，3188-1986和 FM98.6 路上好朋友微信平台，始终我们为您守候，让我们的对话点亮彼此的心情。我们请接后边的朋友了啊，您好。
9: 哎，张老师您好。
8: 欢迎您，您好，请讲，我是张静，让您久等了。
9: 我是那个一直听您节目，然后就是也挺敬仰您的。
8: 谢谢。
9: 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是我跟我和我老公跟我婆婆的问题。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就很多年了，然后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时我生女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婆婆在照顾我月子，当时我公公还没有退休，就是他有点重男轻女，就是当时就很不开心，就觉得他以为就是一个儿子，别人也说看肚子啊都是一个儿子，结果生了一个女儿他就特别不开心。包括后面他就是到了饭点了他就去做个饭，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那个有两套院子，属于那个一楼吧，他就隔得也不远，他就去做饭。做完饭他就走了，就是也不怎么掺和。我老公当时就是开了一个店，也不咋回家，就是等于是我自己，就是到了吃饭的点儿，就他给我做点饭，然后就不见人了。然后就是我也没说啥，我妈就说，就 你可能有一个

0: 充气过了这段时间他就好了。然后有一次就我公公说给我做点菜，他就凶我公公，跟我公公吵架说你时间咋那么多呢怎么样的。后来逐渐就好了，就是后来我又怀了我儿子，那个时候我老公的店就关了，因为生意不太好，然后就是他就出去去外面去跟了一个工程队在外面工作，然后我还是在家里，然后我公公当时得了很严重的病，我一直就是在医院里面治疗啥的，到最后已经医生说住院没什么意义，你就让他回家开心一点就怎么样，我还挺难过的，因为我公公对我就特别好。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婆婆说，你看我现在还怀着孕还带老大，然后要不然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照顾我爸爸一段时间。然后我婆婆就特别不同意，说她在外面耽误她赚钱，你在家里就可以了呀，我在家里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拽回来，就是你们家庭也需要用钱还要养孩子。我后来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我就有时候会让我妈就是会帮我来我家里帮我带孩子，然后我会定时的就给我公公买一点吃的呀怎么样的，就经常过去陪他一起吃个饭啥的。到最后我婆婆实在是很崩溃，就说没有人帮她照顾我公公，什么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回家，不要以后留下遗憾，就是我觉得我婆婆也很不容易啊。然后就到最后的最后，就是我还有四天，就是我公公是去世四天我生了我的儿子，就是我公公快去世的头三五天那个样子，就是他家里的人就开始去跟我商量说他一直不断气，可能就是心里有心愿，要不然你提前就去医院把孩子抛出来吧。我当时就我在家里就心情就很难过，我就跟我妈妈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情，我爸爸就特别生气，就说肯定他那个样子已经快过世了嘛，然后就是我们肯定要顾，现在要顾孩子和大人，那不能就是为了他。
1: 你那个时候距离该有的这个预产期是多长时间呀？
0: 就还有一周左右吧。
1: 谁提议的让你提前把孩子剖出来让老人看一眼呢？
0: 就我婆婆跟我老公的婶子，然后是我婶子出面去我家跟我说这件事情。当时我情绪就很我情绪特别不好，我就拒绝了，我也想着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老公就回家了，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我说了算，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1: 太可笑了，什么年代了，你说重男轻女我就已经忍了，还能存在着像过去那种封建大家庭，老人要不行了就想看一眼孙子，提前把孩子给剖出来，好恶心，就像过去那种封建大家庭那种电视剧里演的，像不像那个什么，就是过去有一个电影，不是一个电影，也不是过去，就头几年吧，有一个电视剧叫娘道，老恶心了，那个电视剧叫娘道的那个，谁看过，老恶心了那个电视剧。
0: 对，包括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当时结婚的时候我爸妈就说反正我们都是一个孩子，但凡是结婚了我们就想让你好好过日子，只要你就是过得好他们也对你好，就是我们不要彩礼，就是就意思意思有个几万块钱就可以了，就是但是当时他们弄那套房子，然后所有的家具啊所有东西都是我爸妈买的，就是说我们要帮你啊，他们就是也不容易，就是说年轻人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就是说我们能帮衬一点就帮衬一点，也咱也不能光让人家花钱哈，就是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就这样说。然后当时也没怎么要彩礼，就是意思了一下。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就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就说你看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是不同意的，如果你们要坚持这么做的话为难我的女儿我们就把她接回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妻子跟你们家里人一起。我老公当时就拒绝了嘛，然后这件事情当时因为我快要生了，我公公的葬礼我也没有去参加，因为他们那有个风俗，就是说有了孙女之后孙女要拿一个就是给我公公去世之后要给他买一个什么东西，当时因为可能大家都很悲伤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

0: 我婆婆就经常这件事情到我家里去跟我说这件事情，说她有孙女了，这一辈子都没得到她孙女给她拿这么个东西怎么样的。我说那当时我是年轻人，我不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没有办法弥补。然后就前段时间我老公的婶子也去世了，我们就说就有这个风俗嘛，就我女儿不还是她的孙女嘛，属于孙女辈的。然后人家就有人跟我商量说，你们家女儿得需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怎么样的。我说可以，这都是应该的。然后然后我婆婆就出来跟我面前跟我哭，把我叫到一个角落里面，就说她就又在那哭，她说她的亲爷爷还没落着，这一个这样的你就不可以，就我不同意。我说那我们以大局为重，过去的我们就不计较了，那如果老家有这个风俗的话，往后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不能谁家的事儿咱都不去做怎么样的。反正到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随你吧，就是因为这是你家庭的事情，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告诉别人你不同意。后来他一听我这个说这个话，然后他就可能他想了很久，等了一会儿他又找我说他说可以那就还是拿这个东西吧。就
1: 什么东西啊，我问一下，您生活在哪里啊？
0: 我在山东。因为他有个风俗，就是有奶奶辈的去世之后，作为孙女得拿个挽联还是什么东西，那个叫就一个缎子面的一个东西，挂在葬礼的那个地方写上名字。
1: 小孩子不懂，你也不懂，那没有人去主张这个事儿吗？赖也赖不到你们的头上啊，谁家里在主张办这个丧事儿，请的大师傅大先生，那不就是在嘱咐这个事儿吗？没嘱咐到，那我们小辈的不知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0: 对，他一直把这个事情，就是他整天就因为这个事情隔三差五就在我面前哭。然后刚开始嘛，我就是因为后来因为我老公进了一个国企，在那工作，因为是两个区，开车的话要一个小时。我老公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名额，就是可以买房子，可能就是员工的名额，就是不是很贵，就是说我自己在家里带两个孩子。

0: 掉，他说你们要是去那买房子我就死，然后
1: 你放心吧，
0: 他就不同意，
1: 他不会死的。
0: 然后后来房子又涨价了，房子涨价之后就前年的时候老公坚持，他说你不同意我也要买这个房子，我实在我自己在这里我也想孩子，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带孩子也不容易，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他给我们出了四分之一的钱，然后我妈出了比他多几万块钱，然后买了这个房子。

0: 的。我说那没办法了，我后来我就发飙了，我说没有你这样的人怎么样都不行，我说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吗？然后嗯，他又非要回老家，说身体在这待着不舒服，回去之后我老公就送他回老家，然后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医生说可能上火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1: 有没有抑郁症？
0: 嗯，没有抑郁症。
1: 嗯，好吧，没有抑郁症。好的，您接着说聊。
0: 嗯，他又回老家之后，他现在他给我老公，他老是找事儿，然后一个什么小事情就给我老公打电话干嘛的。他上班就一直打，我老公就不接。
1: 来，现在是不是他自己生活在老家？
0: 对对，我
1: 公司是生活在自己。你和你的爱人带着你们的两个孩子，现在一起生活在另外一个你老公工作的城市，对吗？
0: 哦，对。
1: 现在相距多远？
0: 开车的话一个小时。
1: 嗯，好的。你丈夫现在对他的妈妈是什么态度？
0: 他就微信也很少回，电话能不接就不接。他可能就有时候我会劝他，我说那是你妈妈，他也不容易，你就给他回个电话。他说的不对的你就不要听，说的对的你就接一下，你就关心一下他。他可能自己就是在那儿觉得被抛弃了的感觉。对，我就劝他，我老公可能有时候也会给他回个电话，但大多数他给他发语音条都50多秒一发。十几条20多条，
1: 很折磨的，很折磨的。然后就是那种撕心裂肺哭天抢地要死要活，然后就60秒干到底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呜呜呜呜呜呜呜，就这样。很多有一些老人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嗯，
0: 他给我老公，然后我是比较，
1: 这个形容的已经很明确了。你今天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来？
0: 我就想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跟他相处？我接他来他又不来，
1: 不需要你解决，也不需要你接呀。这个事情是你丈夫跟他妈妈之间已经有了处理的方式啊。你之前对你爱人的那个建议就挺好的，你说你别老这样，定期回去看看妈妈，对她有一些关心，买点东西送回去，时不时的周末咱们也回去领她出去吃点东西溜达溜达啊。对，你这个建议就可以了，没有别的需要你再干什么了。
0: 他因为他就是说我老公就不太关心他，其实他对我也是那样。我说你自己的儿子你应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他可能没有那么细心。然后就换作我就一直比如天冷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妈
1: 你
0: 穿厚点。
1: 你现在这不等于在庸人自扰吗？你为什么要没有事情创造麻烦呢？
0: 他开始就是把对我老公那一套转移到我身上，他知道他不理他，他又开始给我发。
1: 嗯，你爱人都已经这样去面对了，我个人觉得你跟你爱人一样的方式就可以了。
0: 嗯，我就怕他在
1: 你这样的人吧，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有一些麻烦，你知道吗？我要是你爱人，我会讨厌你。为什么我要是你爱人会讨厌你？明明你的爱人作为一家这个丈夫哈，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理性且明智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然后你作为你爱人的队友呢，你不但不帮忙，你反而在这泄气，而且你呢老是当烂好人。我说你别不爱听宝贝儿啊、
0: 哦、
1: 烂好人指的是什么？你丈夫如果要对他妈妈是那种特别特别亲近，他妈妈只要是闹哭，你这个丈夫连工作都不能做了，就得抛家舍业的回去处理他妈妈这些莫名其妙的精神问题。如果你的丈夫是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日子很惨啊。但是你丈夫如果不这样呢，特别拎得清，你又出来冲去当好人，你这种烂好人会让你的队友让你的丈夫觉得很讨厌。你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你的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而且事情处理得非常规范的一个男人，他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他理解他了解他的妈妈，他这个行为不代表不孝。
0: 对，就有时候我回去之后我会给他买东西，就是说就是
1: 咱俩不墨迹，因为你问来问去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啊。就咱俩有什么好问的呢？你就配合好你的丈夫，做好这样的处理就可以了。你的婆婆，你婆婆如果找你，你就告诉她，要不然你也不接，要不然你就说，妈呀，那个我也在忙，那个我问一下你儿子啊，什么情况，我让他赶紧给你回，可以了，你就推给你的丈夫就可以了。
0: 他就是控诉，对，他控诉我的老公，就在那鼻涕一把泪一把。
1: 你为什么非要控诉，听他的控诉呢？你们都不生活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听他的控诉呢？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语音呢？你不上班是吗？
0: 我上班。
1: 啊，那你是班上太闲了？忙活两个孩子啊，班上有工作也不闲，你又有两个孩子，丈夫下班回来，一家四口，吃吃饭，洗洗涮涮，聊聊天，要忙活的事太多了。包括山东学习那么卷的一个省份，孩子每天放学回来要卷的要学习的事儿太多了，正事儿忙不过来，天天听一个老太太在这里天天呼天抢地的哭。

0: 说你是烂好人，你是猪队友。
1: 嗯，我就怕他再想不开。
0: 不会的，因为从心理逻辑上你不明白他是干什么呢。心理逻辑上，你的婆婆一是孤单，二她觉得自己连个丈夫都没有了，她害怕自己很优秀的儿子和儿媳离她越来越远之后，她作为一个被抛弃的人慢慢地淡出你们的生活，她通过这种作的方式来寻求你们的关注，来证明自己很重要，这就是她的行为的根本逻辑。这就像是一些小孩子，如果父母亲对他不关注，他会故意的在学校里边闹出一些事情，制造一些麻烦。当家长被学校找老师找家长的时候，他会知道原来爸爸妈妈在给我处理矛盾处理问题的时候是关注我的，通过制造矛盾来试探你们的底线，来了解你们的容忍度，通过这些来证明你他对你们来讲有多么重要。所以这个逻辑你只要懂了，你就会知道他不会做傻事的。真正做傻事的人是对自己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期望，没有期望的人又怎会大段语言去表达。
1: 对，然后

0: 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是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爸妈的也特别细心。我
1: 哎呀，我的妈呀！我就说你是猪队友，我一点都没说错，姐妹呀！你丈夫对你爸妈特别好，那就更证明你的丈夫能分得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已经选择了，明确了，他了解他的妈妈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不会去影响这个小家。你非得在后边拽他吗？那你想干啥？你告诉我你要干啥？你要干啥？你要干什么？磨磨唧唧磨磨唧，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就是他就老把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死呀，这种话
1: 你就不要听了。你丈夫不会主动给你发，他给你发的语音你就不要听。
0: 嗯，好好吧。
1: 真的，你真的是猪队友，请你停止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不要再给你的丈夫添加矛盾了。你丈夫已经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处理方式。
0: 嗯，好，那我知道了。
1: 你前面诉了那么多的苦，知道你的婆婆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你怎么样。你既然前面诉苦，就代表着你对你婆婆本来有很深的看法和不解。你不要老在这里去就是说了那么多你婆婆以前做的一些事儿对你的伤害。宝贝儿，你听我说呢吧，啊，你婆婆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对你造成了伤害，然后你现在怎么样呢？还会对她投桃报李，她虐你千百遍，你对她如初恋。无论你的婆婆曾经多么严重的伤害过你和你的孩子，你真的是断。

0: 的那种泼妇行为，然后你在这里非得表现你的高格局，没有这个必要。做好你丈夫的贤内助，配合好他对他妈妈的方式和方法。你如果要做，就是方便的话寄一些快递，或者隔个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回去一次，给老人买点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啊，就这些就可以了，不要有深层次的交流。但凡你的婆婆呼天抢地60秒一条语音，呜呜没完没了，不活啦，就是这样的，哎呀不活了，就但凡是这个样子的，你一看这个语音，其实你都不用听，你一看她发语音的格式，你就知道完了又犯病了，对吧？所以你就不用听了。
1: 好，
0: 你只需要跟你丈夫说一声，说咱妈好像情绪又不好了，你抽空跟他聊聊就可以了。
1: 嗯，
0: 你的素质高与低不是要通过跟你的丈夫唱反调来进行表达，你丈夫也不是格局低，相反，你的丈夫采取他的儿子，你的丈夫作为亲儿子都对他的妈妈有选择的，有些话听有些话不听，也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行为，让大家庭、小家庭、原生家庭和新家庭都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进行他的生活。
1: 好，我明白了，张老师。
0: 好吧，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你丈夫没毛病，你有毛病啊。
1: 好，
0: 谢谢你参与。
1: 那我知道了。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张老师。
0: 谢谢你，再见，来。

0: 静听幸福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张静，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0: 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0: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0: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98.6，路上好朋友。
1: 汽车、火车、飞机，
0: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3: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4: 注意安全，身体
0: 好。 FM 98.6，路上好朋友。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

0: 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将银铃啊！

0: 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有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

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连金州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到

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陆新坟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儿。老伴儿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了，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

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自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效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六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这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就扶着这床头床边啊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差劲儿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儿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啊，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啊，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上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的都有反应啊，这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啊，老伴一直说话不行啊，就说不了话呀。所以这一宿呢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上空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二十多分钟的时候，这老伴说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脑血栓半身

上半身的这个热呢就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感觉在逐渐逐渐的缓解了。缓解之后呢，这老哥就感觉自己这右腿轻松多了，感觉身上舒舒的，脑袋呢也感觉清凉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啊，摸老伴右侧瘫痪的这个胳膊啊，那手都是热乎的。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这热乎就说明什么，血通了呗。你等又过两天，这老大姐就明显的感觉老伴说话啊往外吐字了。自打老伴得了这脑中风半身不遂9年了，一句话说不了，这现在往外吐字了。哎呦，这老两口高兴啊。这不前两天咱们又开始录新粉这活动，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啊，老大姐这电话呢一

这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着急呀、啊。这老伴买菜回家啊，一进屋看着，哎呦，这家怎么的了？是被也扔了啊，在地下呢，枕头也扔地下去了，完了那个轮椅啊也给推倒了，还以为进小偷了呢。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之后呢，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呢听不明白啊，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啊，说你别着急，不行的话呢，我给那大林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九年呐，这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啊，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我不求别的，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啊，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

吃那个活血溶栓的药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中国的脑病啊，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是什么样的呢？越来越多，对吧？你去公园，你去广场，你去看见吧，是不是？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看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

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吧？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

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属性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20盒属性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啊，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

0: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612-5799 400-612-5799，就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

0: 十二合舒心颗粒赠送九合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合舒心颗粒赠送二十合鹿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五千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我跟你说，就鹿心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还吃海鲜喝酒吗？其实痛风啊，跟这个没多大关系。痛风其实就是血的问题，所以老大哥每年脚踝骨啊，这个膝盖就疼就肿，今年也是一样，年年遭罪。这回呢，喝上鹿心粉，老大哥讲话呢

西药，什么溶酸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俩字儿直接。鹿心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 10% 能进入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嘛，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我们大脑，直接改善我们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直接改善我们的脑袋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啊还是咱说那些草药啊，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呐、三七呀、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三七活血，但说是想要达到病灶啊，这个病灶呢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你不能直接把这人参呐、三七呀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得吸收，本身老年人啊，他的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呢只能吸收也就 30% 左右，等到脑袋有血脑屏障，有保护膜，对吧？ 30% 的药效呢再吸收个 10%， 那都多说的了。这就是咱们说那个草药跟我们鹿心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是血，大脑对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鹿心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了，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就直达病灶啊，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啊，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都有可能会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甚至吃这个药总吃呢都容易吃出脑出血来，所以这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那个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这药他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那个血塞通啊、心脑通，包括那个银杏叶片，说这类活血药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

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腔梗，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那就是供血不足啊。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中药还是咱们说的那西药草药啊，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啊。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害。第四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

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区别于中药，在于治疗脑病全面。你像咱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啊，黄金的金，我管叫老金大哥，今年78了，原来有脑梗，说话都费劲，打吃了鹿心粉吃到第四天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啊，吃着好啊，用得好，腿有劲儿了啊，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耳朵啊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呢都得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啥啊，他讲话了，你小声点儿啊，你小点声，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耳朵能听真亮了呗。哎，所以他这个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啊，谁说啥呀他都能听着了。你包括咱们蓝玉珍老大姐，这是听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老大姐今年84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压差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那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不停地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与舒心颗粒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啊，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呢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户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因为重病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

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1颗是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是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块钱，还不一定是真的呢。你自己买啊，咱说句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的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

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吗？就不会了。你记住，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帮你祛风湿。

0: 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别鹿心粉这药啊，就这么多，能给大家送这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次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来联合药厂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给咱大伙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3: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杨主任。
5: 哎，你好。
4: 今天又能与你通话，心情无比的激动。
5: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
4: 你辛苦了。
5: 没事儿，没事儿。
4: 我们这些缓解灾难的鹿心粉呢，特别好。
5: 是吧？
4: 这病我又快又好。
5: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4: 对呀、
5: 啊，
4: 我起来。我觉得这个药吃这么几天不行。

0: 母亲呢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不容易，
1: 是都不容易啊。
0: 这次用药的情况，
1: 向
0: 杨主任汇报一下。
1: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0: 我常年的是睡不着觉，这个血压不好，着急的我这个心脏特别不好，后背疼的心脏。我从来去我没有这么快。我这次去我十几分钟就蹦出来了。我的双脚就黏糊糊的，也麻酥酥的。接着呢那腿里边也，我用手摸摸腿外边不也。这里面就
1: 里边热啊。
0: 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就觉得跟小火球似的，胃的也，因为我是胃寒的
1: 啊，
0: 胃多年也有毛病。再往下接着，我前些天那颈椎都嘎啦嘎啦的响，他想了，也不你给我报个名儿，我还想多买点，
1: 可以啊，如果
0: 我就想到颈椎了
1: 啊，
0: 我在颈椎上，这两天就不割了了。也不干了了，从颈椎也到了后背了
1: 啊，
0: 后背啊也乎乎的，麻酥酥的，哎呀我就高兴，当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1: 哎呦，
0: 而且我这次感谢这个杨主任呢，
1: 哎呦客气了，
0: 带这么好的药，我过去杨主任呢，我不知道这个后背疼，这个病是将近十几年了，这个我这个心脏。我因为我们是农村也穷，也不那么老多经常查体，查体的时候告诉我是个心动过缓，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啊，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
0: 啊，
1: 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出现了这种憋闷甚至疼痛
0: 啊，不好修。
1: 对，
0: 而且我过去就是一后背疼我就得赶快边躺下，过去有野康，野康想补，现在没有了。这个药呀，杨主任你讲你这么好的心脏
1: 啊，
0: 你脑的心脏这么好，哎呀我想着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那你心脏啊，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你有五十多年了。
1: 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啊，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你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熬心血，导致咱们的心脏病加重的，是不是？
0: 对，我自己觉得我就活不下去了。那个一直的不睡觉。一天呢也就是睡个一两个钟头，
1: 那不行。
0: 我别人介绍我起上了那个卢孝戏班，
1: 那是那个管睡眠的，

0: 起来啊，那么你这个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呢，跳动的慢呢，这都能改善啊。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可以拿12盒属性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啊，鹿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属性颗粒还能养心助眠安神啊，改善睡眠改善得好，对于咱们疾病的治疗就相对来说更彻底一些了。
1: 哦，
0: 赶上有好药了，咱好好的控制控
1: 哎
0: 制
1: 呀，我们这
0: 啊。
1: 些农村人呢，就是那这个
0: 哎呦，这操劳一辈子了，讲话来该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留个名额啊。
1: 好，谢谢你杨主任，
0: 哎呦，客气了，
1: 你
0: 客气
1: 谢
0: 了，
1: 谢了，
0: 没事，
1: 你谢
0: 好
1: 谢
0: 嘞，哎，好
1: 谢
0: 好，再
1: 谢，
0: 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老家也是黑龙江的，咱们也算是老乡了。
0: 哎，那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了，
0: 嗯，
3: 主要就是想订那个鹿金粉
0: 啊。
3: 哎，你要一定给我登上记，我要那个20盒的，
0: 订20盒。
3: 哎，我听您讲的买这个舒心颗粒，就白送鹿金粉。
0: 对，这就是1份钱2份药嘛，最起码你这个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所以合适这回。那么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也没涨价，你等再过一段时间，舒心颗粒都得调到这个749，价格都得跟医院持平。所以现在舒心颗粒价格也没调上来，完事呢咱鹿心粉又不用花钱，那多合适啊！
3: 这活动太好了
0: 啊！
3: 我是鹿心粉的受益者。我这是得病都10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哎，当您说鹿心粉给大家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就合计，反正也不要钱，我就试试呗。万一也管事儿呢？
0: 哎，对。
3: 结果没想到，就用6天鹿心粉，哎，在我身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了。所以这回我呀，和老伴儿就商量，和邻居呢就串点钱，哎，无论如何呢，也要参加上这次的活动。下个月开始再还呗。
0: 对，
3: 要不错过这个活动，你说这多可惜呀、啊！
0: 的确，咱这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所以说呢，咱说赶上机会了啊，遇到好药了，把握住这机会。另外一个说半天了，究竟啥病啊？
3: 哎，我是心梗，
0: 哎呦，
3: 还有这个冠心病。我下过2个支架了，
0: 哎呦，
3: 哎，因为做2个支架，
0: 那2个支架得10来万呢，
3: 那可不是咋的。本来合计吧，这下完支架以后就没事儿了呢，没想到就3年前，这心脏还是不行了。
0: 你看看，
3: 嗯，这心跳得快，完了呢还是不规律的跳，
0: 嗯，
3: 就是一会儿就快，一会儿就慢，
0: 心律不齐，
3: 哎，前胸后背吧，这总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带着我这个肩膀上都难受，
0: 嗯。
3: 反正只要一犯病，上半身呢就没有好地方，这脑袋呢也迷糊了，耳朵呢也嗡嗡响，脸蛋子呢也发麻，就得赶紧吃这救心丸，或者是这个硝酸甘油，才能那个好点，对，
0: 缓解缓解。
3: 是，但我发现呢，我总吃的药就好像有这个抗药性了似的，去年年底有一次吧，我就犯病了，先吃的这个救心丸，没缓过来。后来我老伴吧，直接就给我嘴里灌了将近半瓶啊！
0: 哎呦呵，
3: 过了好几分钟，我这才缓过来。
0: 哎呦，也是够危险的。
3: 哎，大雷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
0: 嗯。
3: 就那几分钟啊，我就好像在鬼门关关走了一趟似的。
0: 哎，对，就那样。
3: 那会憋
0: 的，
3: 是啊，那会憋的老难受了，就好像有人用塑料袋扣我脑袋套上了似的，喘不上气儿啊。
0: 嗯。
3: 从那之后吧， 这心脏发展。

0: 越来越勤了，两三天呢就来一下，有时候呢还天天犯。就前几个月吧，我就合计，要不我就不治了，就这么地了，那真是太难受了。
1: 哎呦呵，你不治他怎么就好了？你不治他越来越重，你说到时候你自己遭罪，完了之后那孩子呢，他也跟着提心吊胆的。啊，
0: 对，是咋我就让他入心怎么是吗？我和之前呢真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哎，你看我刚喝这二十多分钟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呢就通红通红的，哎，完了我老伴说我这脖子也红。

0: 血就上来了。
1: 是，我一看可不是真是，给我
0: 啊，
1: 哎，然后我就把那个线儿也脱了，
0: 啊，
1: 我看看这红印开始往下走了，
0: 啊，
1: 哎，到心脏了，这到到肚了，
0: 啊，
1: 没一会儿啊，我老伴说全身都发红了，
0: 哎呀，
1: 问我有啥不好受的，不好受的感觉是，
0: 嗯、
1: 啊，我说那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感觉这浑身还挺舒服呢。
0: 嗯，还好受呢，
1: 尤其是心脏那块儿，
0: 嗯，
1: 明显就感觉心跳吧，它有劲儿，
0: 嗯，
1: 不一会儿这红呢就下去了，
0: 对，
1: 哎，我就感觉浑身呐、啊、就都有劲儿了，
0: 嗯，
1: 可好了，
0: 哎，
1: 嗯，喝了三天的时候，
0: 嗯，
1: 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
0: 嗯，
1: 喘气儿呢也匀溜了，
0: 嗯，
1: 前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我这六天就都喝完了。
0: 嗯，是，
1: 就我吃这几天呢、啊，我这心脏啊、
0: 嗯、
1: 就犯过一次病。
0: 哎呦，
1: 哎，而且一会儿呢就过去了。
0: 你看看，
1: 哎，我都没吃的救心丸，
0: 是吧？你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哎，再有今天我照着镜子吧，发现我舌头下边这个青筋，
0: 嗯，
1: 哎、也变浅了。
0: 嗯，
1: 以前那黢黑黢黑的，你说这六心粉那多神奇啊！
0: 多神奇。
1: 是啊，所以这回啊我是一定一定得买呀、
0: 嗯、
1: 必须得买。
0: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
1: 嗯、
0: 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面缺血啊，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
1: 哦、
0: 那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 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背呀、啊，哎，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热，热是啥意思？血液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你血液畅通了，哎，这样的话呢，咱们是不是也避免了危险的出现呢？咱讲话了，
1: 嗯、
0: 有心梗呢，多危险呢、啊，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十来万多少用不着，咱就吃这个舒心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咱现在正是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
1: 嗯、
0: 我跟学员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嗯，好，太好了，太谢谢了。
0: 好嘞，没事，好嘞好嘞、
1: 嗯、
0: 好，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

0: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1: 九八六气象站，
2: 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沈阳市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零上十七度，最低气温是零上二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十九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九八六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八六生活家，我是高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
2: 这个终于降温了啊！
3: 这个刚才彭姐一报这个最低气温的时候，个位数了啊，真的
2: 是啊，终于进入到个位数时代了。
3: 对啊，这也是哈，就是沈阳每到这个就是十月中下旬开始，而且这个暖气还没来之前啊，这个时间这个天气实际是挺难熬的，
2: 屋里特别阴。
3: 对，早晚啊温差特别大，然后屋里特别阴，发冷发干的那种感觉，
2: 而且出门之后风特别硬。
3: 对
2: 啊。所以呢，就是今天啊，其实想给大家带的东西啊，就是保暖的，
3: 对，
2: 抗风的，
3: 是，
2: 这个季节好用的，
3: 是。而且呢，我们可以也在这个秋冬季节，就很多人大家就换季得换衣服了吧，你的短袖什么的该收了收了是吧？也换这个长袖了，或者冬装了哈。这个在买这个秋冬服装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消费避坑啊，我们也给大家啊说道说道。
2: 对。就是这个时间啊，其实咋说呢，就是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吧，其实总觉得这个东西不实用，我买完之后这个秋天一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太短了，但是你就发现如果说你买的东西是不具有明显季节性的，比如说保暖套装，对吧，你冬天的时候你在外边再套个羊绒衣，
3: 是
2: 啊，或者是保暖裤，然后外面再套外套，其实就很正常。
3: 对，你像家里穿那个保暖那个
2: 对对对
3: 一套啊，你得有长袖吧，然后出门的时候我穿上那个羽绒服啊，穿那厚点的衣服就行了，就是比较实用啊。
2: 对，
3: 然后再有的话，在咱沈阳哈，尤其在咱东北啊，你秋天的、冬天的和春天的这三季都能用得上的是最实用的，
2: 对，
3: 性价比是最高的。
2: 对，

0: 有些直供奥莱的款，有些是过季的款，你去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你像什么吉普啊、骆驼呀、什么包括北面啊什么这些这样的冲锋衣，基本上都得大一两千。
1: 是，对，
0: 就这个钱真的啊，我就觉得掏不出去，太贵。然后呢，再加上啊，就是集中给孩子换季，大家知道孩子小。就是基本上呢，衬衣是一季就得换，给他换衣服。他的那个保暖的衬衣，就我们叫德绒。其实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德绒其实什么呢？其实原本它指的是一大批面料，那个面料其实早已经用完了，我们现在看的德绒其实都不是德绒，就是但是呢，它是跟德绒类似的那种面料，后来就泛指了。啊，这个德绒的面料呢，基本上是我给我女儿买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9一套。49一套。然后呢 ,90 出头 ,89 还是 90, 是两套。就是你想孩子的啊，就120左右的衣服，是这个价格，你就想成人的它得多少钱。
1: 是啊，那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个换季的这个时节，我们986微商城啊给大家就带来了这种换季的好物，比如说这个 Jeep 的冲锋衣，这是我们春季的时候也带来过哈，是199一套，是这种三合一的，里边是有那个内胆的，外边是有这个就是防水这个面料的冲锋衣面料的啊，这特别实用，是199。然后还有就是于兆麟的啊保暖内衣套装，我们今天来带来的价格啊是79元两套，男款女款都有，你可以任意搭配。像彭姐刚才说，我给孩子买这个两套的话都得99啊，他还是120130那种小孩的。那我们今天是成人装的这个啊保暖内衣套装，
0: 而且是羊绒和蚕丝的，
1: 对，
0: 这可不是德绒的，
1: 是啊，79元两套，我觉得这个特别合适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9.9的这个暖冬的拖鞋啊，那家里边你就不能穿那凉的拖鞋了，那个地板或者什么那个比较凉哈，我就换那个冬季的这个暖拖了啊。那我们今天也有9.9秒杀这个福利。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北面羽绒服啊，799起，这就比较高端一点了啊，就可能冬天都能穿的，
0: 稍微贵一点。
1: 对，还有罗蒙啊、罗宾汉呢，这种这个羽绒服都是99起的。然后还有一个皮夹克，老爷车的这个香港老爷车的啊，是168的皮夹克，那有爱穿这个皮夹克的啊，抗风的啊，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什么皮尔卡丹的这个衬衫啊、外套也都有，就是89起啊，大家都可以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里边，进咱们这个换季的页面，大家可以浏览看一看啊，没准有一款就适合你。然后我们全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有运费险啊，让你买到品质，而且呢售后啊退换都是无忧的，大家都可以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啊。然后如果有不会操作的，你可以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啊。但是这个服装啊，因为有这个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比较选起来可能比较费劲，那至于能不能货到付款的话，你可以问问我们客服啊。对，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啊，有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种衣服啊，换季的服装适合你的，而且的价格今天真的是咱们给大家谈到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同时还有秒杀的福利，9.9的暖冬的拖鞋。
0: 这个拖鞋啊是刚需，说实话，因为我妈妈特别怕冷，就我是属于那种冬天也得穿那个夏天拖鞋的那种，就是我受不了我热，但是我妈属于那种特别怕冷的，所以每一年呢其实都能发现前一年那个拖鞋啊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呢里边其实已经不太保暖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买的话基本上也是20几30几，都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回是纯做福利了，就9.9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带一双，那个包括说居家保暖的东西啊，像我们先说外套吧，是吧？外套现在更刚需一点，因为现在风大，风大，而且临时呢它会有雨，就是Jeep 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颜色啥的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呢，挺好看的。
1: 哎，对，它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我是专门拍了一个这视频啊，我自己亲手测的，我当时测的是那个藕荷色的那个深紫色的，
0: 对，
1: 那款啊。然后像男士有愿意买这个黑色的、灰色的啊，都有，它各种，它叫什么多巴胺的颜色，就各种颜色你能想象的颜色它都有啊，或者接近类似的它都有，颜色搭配的非常好看，而且呢就特别实用。我们当时测那个面料嘛，又防风又防水啊， 尤其就是有可能碰到雨天的时候哈，不容易打湿。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那个内胆，然后是可拆卸的。那比如说那个在那个室内里边的话，比较这个

0: 哪怕是给气儿了哈，或者没给气儿的时候、
1: 嗯，
0: 你穿单穿一个内胆啊，那出去的时候，然后再把那个拉环一连上啊，你就三合一都能穿。再有的话，你看彭姐说的，我下周我要去那个本溪看枫叶去，
1: 对，
0: 那你这出去的时候，这时候就有点温度有点低了哈，那你这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冲锋衣啊，叫有加绒内胆的，既保暖完还实用抗风，
1: 没错
0: 啊、哦，对啊，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季节的这个比较实用啊，而且是比较刚需的一个东西啊。哪怕说你过一段时间那个天冷了，你也可以穿。完再加上你春天的时候，咱们风大啊，在咱沈阳春天的时候，你也可以穿。你相当于这一套199，你能穿着秋、冬和夏春啊，这三季你都可以。但冬天的时候，咱。东北太冷的冬天，你当然得上羽绒服。那这个冲锋衣的话，你看这个季节啊，还有春天你都能用。
1: 冲锋衣其实吧，好处在哪儿呢？它不仅仅是抗风，不仅仅是防雨的问题，就是一定要买什么三合一的。
0: 对
1: 啊，就是你里边得有内胆的。
0: 对，那个内胆吧，你穿上就特别舒服，特别就亲肤的那种
1: 软，
0: 对，得劲儿。
1: 那个我女儿有一套，就是小黄鸭的那个冲锋衣啊。里边带内胆的，然后呢，那个前两天我给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就还能穿。然后孩子跟我说：“妈妈，我今天上学就要穿这个。”他穿了一套保暖的。然后我说：“那你就穿外边这个冲锋衣就行了。”不行，我一定要穿里边软软的那个。
0: 他觉得特别舒服，而且不扎脖子。然后就是他跟那个肌肤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很软、很柔软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这个199的，我记得当时那个春天的时候，咱俩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是尝试了一下，就是这个。一方面是上身试验，另一方面是看了一下纵观的品质，贵的便宜的，然后发现这个是最合适的。
0: 对，当时还有99的，
1: 性价比非常高。
0: 129的，我们就是极力推荐这199，不是说它这个价格贵还是怎么样的，而是说它真的很实用，你能穿三季啊。
1: 对。

0: 然后哪怕说你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有这个早晚冷的时候，我还能穿个那个外套。啊、
1: 没错没错，
0: 福利福利两个字啊，抓紧时间到我们986微商城来看一看逛一逛啊。
1: 如果说要是不太会的话啊，可以打400电话问一下我们的客服，400-995-0063啊，400-995-0063咨询一下客服到底应该如何下单。
2: 重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5: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6: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有什么？
4: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7: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6: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8: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饽饽。
4: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9: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10: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
4: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1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2: 海参源头直通，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通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4: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5: 啥是适老化？
1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6: 沈阳燕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17: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十四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十四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

0: 的猪蹄儿其实好寻、
1: 嗯、
0: 啊，这是筋道的好吃的，其实好吃的挺多，但是呢筋那个软烂的容易嚼的这个不太多，
1: 嗯，
0: 所以呢一林好不容易寻到一个品啊，咱俩正跟他聊呢，说啥时候上猪蹄儿上猪肘子、嗯、
1: 对，
0: 就给大家找那种那个
1: 好
0: 吃的合口的、
1: 嗯、
0: 还得软和的
1: 价格合适的、
0: 嗯、价格合适的、嗯、另外呢就想说一下朋友们啊，不要回冲锋衣，
1: 嗯，
0: 要回福利，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老有朋友问说啊，哥你们那儿买完了你们管吗，售后你们管吗，我们卖的我们管，但是前提是你在微商城买啊、
1: 嗯、
0: 这个回冲锋衣呢这个不是我们的、
1: 嗯、
0: 啊，你回福利，回福利两个字啊点进去这个首页的才是我们的。
1: 哎，对
0: 啊
1: 我跟彭姐就是我们俩基本上都是回复福利两个字，而且

0: 199这个，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这个？因为春天的时候我们测过，不仅仅是测过的问题啊，我们是涵盖了从低价到贵价，
1: 嗯，
0: 就是当时是邮了，我记得是老大一箱子，
1: 对，
0: 就我们全测了，
1: 嗯，
0: 这个是性价比最高最合适的一款，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和情侣款的，
1: 嗯，
0: 啊，就是最大能穿到220斤，
1: 哎，
0: 这个基本上来说，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应该是。尺码表啊、
1: 嗯、
0: 这个尺码表呢胸围最大的码数三叉的那个码数一长是80，这个一长80对于咱们说差不多1.7米左右的人或者1.7米多一点，像我这个身高啊1.73米这个身高的话基本上呢已经能遮住大腿的一半了。
1: 哎、
0: 啊，这个一长是绝对够用的，而且呢，胸围138，这个138是什么概念？130

然后吉普的冲锋衣的话，大家可以回复福利啊、哦，千万别回错了，是福利两个字。专柜的价格是799，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啊、哦，不到200块钱就能拿走一件这个 Jeep 的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啊、哦，性价比非常非常高，而且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还有运费险，就是你收到之后啊，你可以去试一下啊，不合适的话直接退就行。但是啊、嗯，因为这个是这个季节的刚需嘛，其实我们挺希望你是穿的合身的啊，直接就能穿出去了啊，这样的话省得你在又等这个退换的时间啊，时间也是挺长的啊，所以尽量大家去选择自己对应的尺码啊，然后它是一件能顶三件的，比如说这个外衣、内胆、帽子都可以拆卸的啊，春秋冬啊三季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颜色都能选择啊，多种颜色都可以选啊。

0: 超多颜色啊，总有一款颜色能适合你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如果你实在不会操作，你就拨打4009950063，你问一下客服啊，客服帮你下单是可以的啊。嗯，
1: 这个首推是莲雾紫那个颜色，那个紫色非常的好看，
0: 哎，
1: 它是那种什么呢，偏灰调的高级的紫，
0: 嗯，
1: 啊，不是很艳的那个颜色，嗯，女生如果说很喜欢浅颜色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那个木黛色。其实木黛色是什么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灰调的粉色，它有点像皮粉那个颜色，
0: 嗯，
1: 就是不是艳色，
0: 嗯，
1: 但这两个颜色呢都很衬皮肤，
0: 对，
1: 显白好看。
0: 咱们现在后台好多回复福利的啊，然后你回复福利的时候里边有个二维码，你可以加那个客服微信，那个是一林的微信啊，然后的话我们有这个实拍，一林也可以发你看看啊，就我们当时这个实拍从这个整体到穿上啊，到这个把这个什么内胆都卸下来的啊，给大家全面拆解的一个开箱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实物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严选的一个过程啊，都可以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然后或者回复这个福利，也有我们这个选购的一个链接，里边有各种颜色，大家都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你去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
1: 嗯嗯，就是男生其实我觉得啊，就是

0: 我知道这个牌子我穿不了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我选的另外一个牌子，其实选的就是类似的颜色，这个颜色上身也是很显白的，
1: 嗯，
0: 而且很好看、
1: 嗯、
0: 所以呢大家放心啊，这个是我们测过的，如果当时能穿，彭姐当时就拿下了，
1: 嗯，对
0: 啊，就压根儿不会，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来的那个 3XL 好像是黑色的，
1: 嗯，
0: 啊，我试了一下，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合适啊，但是呢这个紫色就这个莲雾紫啊，真的我强推，
1: 嗯，特别好看，还而且显瘦，然后就是任何人都能穿的，就是女士啊。

0: 又是一个相当来说的一个属于轻奢的一个品牌啊，品牌也够。再有的话呢，它199的价格，你能买到这个799的一个这个品质啊，而且是三合一的，有内胆的，特别合适。
1: 对，而且啊，就是有今年流行那个绿色，就是青果绿。
0: 对，
1: 这个绿色真的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我执着于想要一条绿色的裙子。
0: 嗯，
1: 啊，那当然了，那个夏天结束了也没如愿啊，就确实没买着合适的。但这个绿色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如果说你现在需要一款冲锋衣，同时预算有限，不想要在这个上面花太多钱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Jeep 的这款三合一啊，而且带内胆的冲锋衣是199块钱，而且多个颜色可选，最大可以穿到220斤。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万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5: 善良，人肉他，狗狗也是有生命的。
6: 太可恶，
7: 还不如动物呢。
6: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5: 穿得好暴露。
4: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8: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9: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4: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10: FM98.6 公益倡议。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

0: 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

0: 个那几个颜色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看，尤其是什么呢，有内胆，你现在啊就是像我这种扛冻的单穿就行，里边套一个长袖就可以啊，比如说套在那个余兆麟的保暖套装，
1: 嗯，
0: 哎，余兆麟的那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对于码数来说呢也非常的合适，
1: 嗯，也
0: 啊，就码数也很大，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个可以看一下啊，颜色也比较好看。就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比如说那个粉色、黄色、黑色，啊，女士们其实一般来说，咱说实话，冬天最好搭的颜色其实就是黑色，
1: 嗯，
0: 像打底衫一样，
1: 嗯，
0: 如果说她穿着舒服的话，我甚至于可以在外边不搭别的，直接穿外套。
1: 哎，是，
0: 哎，只要保暖度够都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尺码啊，就是因为是男女尺码是都有的，
1: 嗯，
0: 啊，这个尺码相对来说也比较大，
1: 嗯，
0: 也不错。这个呢我得点击链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弹性啊。
1: 嗯，是略微有些弹性的啊。然后像这个余兆麟的保暖内衣啊，这余兆麟这个品牌呢很多人可能听过啊，它是这个余兆麟教授在1996年在上海成立的，是中国保暖内衣的一个首创者啊，中国首个获得绿色环保认证的内衣品牌，在1999年的时候销量就超过了300万套啊，拥有线上和线下超多门店啊，有这个2000多家。2017年的时候还入围了首批中国啊这个 CCTV

0: 更大一些，这个没有那么大，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去选。如果能够去量一下自己的胸围啊，这个是最好按胸围买的。
1: 嗯，是。
0: 嗯，这个就是如果说不按胸围只按自己的体重的话，容易出现问题在哪儿呢？一般我们会有那种比如说，哎，我是肚子胖，哎，我是腿胖，哎，我是上身特别胖，它是什么呢？是苹果型、梨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容易你穿不了。但是呢，按照你的胸围去算是最好的。假设说我的胸围是那个100啊，假设是100的话，那么我可能就要拍男款的最大码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算一下它的胸围，胸围那是平铺胸围49，
1: 嗯，
0: 啊，你要自己算胸围的话，你得乘以2。
1: 因为这个保暖内衣啊，它是比较贴身的嘛，然后它是略微有这个弹力的，大家按照这个体重啊，建议卡码拍大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大概是，比如说女士啊，我是120斤，那我可能就要选这个3XL啊，就稍微大一点的卡码拍大啊，就这样的话我穿的不会太紧，但有些人如果愿意穿紧的暖和什么的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如果说啊，再说了你收到之后，如果说这尺码不合适啊，直接申请退货退款，有运费险啊，就不用你需要你承担运费，直接就选上门取货就可以了啊，就也是从这个售后上，我们也让大家做到这个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就从啊品质我们来给你把控，售后上我们也把最就是基本的福利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让大家买的放心啊，就是穿的也放心。然后我再提醒啊，大家后台啊听我们节目的，你一定要回复福利啊，千万别乱回啊，有回什么冲锋衣的啊，还有回什么那个内衣的，这个都没有我们这个专属的一个链接啊，你都回复是福利啊，在我和彭姐的节目里边你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啊，实在不会操作呢，你就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咨询我们客服，让我们客服帮你下单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大家千万别回错了啊，后台刚才就有不少回复冲锋衣的，你回复冲锋衣的话就到不了我们这个福利的一个链接啊。然后另外的话我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保暖内衣啊，一定要是选两套放到购物车里边一起结算，就能享受79元，您能到手两套，平均一套不到40块钱啊，你就能拿到这个保暖内衣，它是有这个上衣和有衬衣衬裤的，就这么说吧，有衬衣衬裤啊，就是两件套，
0: 秋衣秋裤，
1: 对啊，所以你相当于你一套就是有两套，就是一。就
0: 这东西啊，怎么说呢，每一年其实女士们都在为打底裤所烦恼。
1: 嗯
0: 啊，就是薄一点的打底裤它有厚度开始其实穿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如果说恰好于兆林这个保暖的套装有你的尺码的话，其实不妨试一下，因为我去年开始，因为我买的是大码的啊，就是不是于兆林的，于兆林这个我穿不了。我每回都很闹心啊，因为看着好东西它下不了单，就是我真穿不了。就是我尝试了一下，直接用那个保暖裤做打底裤，其实是很好看的。
1: 哎，是。
0: 下方配那个能够收口的靴子。
1: 嗯。
0: 啊，比如说马丁靴啊之类的。然后呢，该穿裙子穿裙子。啊，就是该穿风衣穿风衣，很漂亮的。
1: 嗯，
0: 就长短裙都能穿的，这个其实是比较多用的。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呢，可以把一整套穿在里面。啊，这就是你的秋衣秋裤。
1: 嗯，
0: 哎，所以再也不用担心妈妈担心我不穿秋裤了。
1: 哎，是的啊。然后咱们就刚才说了，像 Jeep 的冲锋衣，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于兆林的这个保暖内衣，79元两套的。我们商城里边还有一大堆这个秋冬好物啊，风俭由人啊，总有一款适合你。你像怕冷呢，可以看看咱们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啊，还有北面的羽绒那个冲锋衣，市场上像彭姐说了，大概2-3千的啊，我们今天只要79啊，799啊，说错了。

0: 啊，
1: 对，
0: 基本上运动服你穿那个什么衬衫啊商务的款就不行了啊。
1: 对，
0: 所以就这些衣服的话，就是实用的话，大家一定就家里边你得有啊，哪怕说你这个平时不穿啊，那场更重要场合啊，你得提前备上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秋冬穿衣的一个实用信息，包括这个搭配的一个建议啊。
1: 嗯、
0: 那像咱们秋冬穿衣这个法则啊，建议大家这个穿秋冬穿衣就三层穿衣法，有点像那个剥洋葱的那种穿衣法。你第一层要穿这种排汗的。
1: 嗯
0: 啊，贴身穿的主要功能就是能排汗透气的这种啊。你像今天咱们推荐这个于兆麟的保暖内衣，那就是很好的这个排汗层啊，它有自发热呀、透气排汗呐、啊排湿啊，让身体保持这种干爽还保暖。第二呢、
1: 嗯、
0: 第二层就建议大家是这个保暖层，那中间层呢负责这个锁住热量，你像 Jeep 这个冲锋衣里边这个摇粒绒这个内胆、
1: 嗯、
0: 就可以当这个保暖层啊，轻薄又柔软，而且保暖效果非常好。那第三层呢就叫防护层啊，就是属于最外层最外层那种负责防风防水的啊、
1: 嗯、
0: 那 Jeep 这款冲锋衣的外衣呢就是这种防护层的啊，它是这个仿荷叶的这个防水设计，刮风下雨都不怕啊。这点这三层呢你搭配起来秋冬出行你就不用发愁了。而且这个 Jeep 的这个冲锋衣啊是三合一设计的，一件能顶三件，你有

0: 所以大家想要入手这个保暖内衣，趁今天的价格买一送一，你到手两套才79的价格啊，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你像我们说的那个穿衣法，你今天来一套保暖内衣，然后再配一套这个 Jeep 的冲锋衣，你看才多钱啊、
1: 嗯
0: 哦、所以就整体上我们为这个我们这个实打实的啊，
1: 嗯，
0: 大家今天我们是回复的暗号是福利啊，福利两个字都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秋冬换季的一个新品给大家推荐的啊，然后有 Jeep 的冲锋衣啊，还有保暖内衣啊，啊，还有这个秒杀的9.9块的拖鞋，这些都有啊，棉拖鞋都有，大家是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里边啊，实在不会操作呢，你就拨打400-995-0063让客服来帮你下单啊，然后我们所有是支持货到就是7天物流退换货还是送运费险啊，所以大家在买这个服装啊和这个就是这个用品的时候啊，其实现在我包括我自己买东西也是，就是有运费险我就觉得更踏实一些，虽然说有可能这是我刚需的我不换，但是如果说我要换的时候我有运费险、嗯、哎，那我就觉得这个能让我更安全更有保障，
1: 对、
0: 哦、对，就是因为尺码换呢，或者是因为什么，就比如说我这个穿不合适换啊、
1: 嗯、
0: 我这样的话我就让我掏运费我挺

0: 我就是开车走过，当时打车嘛，然后就说说，哎呀，这个味儿啊，多少年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一点没改的，其实就是大家习惯了自己身边的熟悉的味道，熟悉的牌子，习惯了熟悉的下单的渠道。所以呢，我们986生活家呢，努力的让大家熟悉起来，给大家只要推荐好东西啊，大家慢慢的买过一次两次，就会知道这里头有高鹏和逸林的小心思，有给大家好好的选品。
1: 986生活家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高鹏、逸林，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酵母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 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址。

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雪花啤酒报时，锦绣纵爽贺金冠，喜人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下午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点为您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2: 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一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 98.6，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正青春，你好，我是舒涵。不老青春正好，舒涵在 FM 98.6 音乐正青春又迎接你的到来。今天啊，我们不翻老黄历，今天翻片儿。我们这音乐正青春是4月8号那天开始试播出的，试播以后当天就正式播出了，非常的不按套路出牌啊。舒涵心里的小礼花已经噼里啪啦的响一早上了，生日快乐歌，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欢迎你。

谢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您有什么祝福，希望您可以在986官方公众号发送过来。今天所有发送祝福的朋友，大家可以换着花样的、花着样的给我们发，后面别忘了留下联系方式。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两份礼物，第一份呢是绸缎的丝巾一条，第二份礼物呢是另一条绸缎丝巾。

0: 月正青春，我是舒涵。有人说一个月时间太短了，只不过是日历翻过了薄薄的一页。可是在这30个下午，咱们一起在磁带里，在这个音乐声中去寻宝，在旧的歌词本上认领年轻的自己，也把那些压箱底的故事捧出来晒了又晒，要不然我可真担心他们反潮。这哪里是听歌呀，这分明是拎着老茶壶往彼此的杯里续了30天的热茶，你认同吗？
1: 你快乐真的可惜，让我想你。
0: 所以今天的开场，舒涵要送出的是伍思凯的生日快乐，祝咱们音乐正青春，永远都不怕老。
1: 唯有这一点，
0: 因为真正的青春从来不是年岁，是按下播放键的时候小心脏还能扑通扑通飞出去。

0: 谢伍思凯老师送来的生日快乐歌。这首歌还有一个黑胶的版本，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咱们就一起试听一下。两种风格，都是过生日的氛围，有适合欢乐、欢闹、起氛围的，还有适合抒情的。
1: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在微信平台 FM 九八六九八六回复生日快乐，后面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即将收到舒涵送出的惊喜礼物。不要忘

看之前舒涵铺在你车厢里的音乐生日快乐歌是送给咱们节目满月的甜，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应该说送一段苦尽甘来的岁月。1943年，延安鲁艺19岁的小伙子贺敬之收到了一个任务，为秧歌舞挑花篮写首插曲，去南泥湾慰劳生产模范第359旅。他就想起359旅的故事，3年前那里还是荆棘满地荒无人烟的烂泥湾，野兽出没，王震呢带着战士们一把手枪一把拿镐，同时呢没有房住就搭草棚，没有菜吃就挖野菜，王震自己开荒魔的双手是血泡横流啊。有一道特殊的禁令让舒涵特别的印象深刻，那就是战士们呢天不亮自己，注意是自己就上山干活了，吕布只好下令说请注意一律不许早起啊！就是看大家也实在是太拼了，都不注意身体健康了。所以呢听到这些故事以后，贺敬之的灵感就涌上来，一气呵成写完了词儿。马可呢用陕北民歌这种调式谱了曲。朋友们，演出的那一天，战士们坐在台下听到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啊的时候，全场沸腾。舒涵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花篮的花儿香，而是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你看看，再苦的日子，只要有人记得，有人唱，就不算白熬。你同意吗？同一把镢头，放满天鲜花，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沙蒙找到乔宇，电影上甘岭拍完了，就差一首歌。沙蒙落下一句话，说片子可以没人看，但是这首歌要传下去。于是乔宇把自个儿关在小白楼里半个月，烟抽了一条又一条，怎么说呢，字儿上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他想坐火车去长春，窗外那条印着白帆的大河，提笔写下一条大河波浪宽。这首歌传出来的那天，中央电视台用了一整天时间不停播放，不管歌曲新闻还是专题报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各位听见这首歌了吗？当天鸟巢也响起了这首我的祖国，来，全城的朋友都有，全体都有，跟我们一起大声合唱。

蓝英老师的名字。我给你讲一个背后的故事，靳鹏录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捏着汗，他一开口，整个录音棚安静了，唱道，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所有人的心都提了一下，注意，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恨，是我家大门开着，但不许你欺负我的底气与温柔。哎，怎么说呢，听这首歌舒涵整个人也内心澎湃，一种家国同理的浪漫被几代人编织在这简单却又永恒的旋律里，不管身在何方，也不管经历什么，只要这个旋律一起，每次都是你就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的魅力，永远都不过时，永远年轻。时间一转，从1956年来到了1986年，古建芬老师有一首歌，当时好像是为什么上海电视节创作的《歌声与微笑》，来跟上，跟我一起唱。这里是音乐正青春，我是舒涵。

0: 要进广告了，要不然我想给你听另一个版本的火红的萨日朗，非常的帅气又风趣。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令人感慨，稍后广告啊，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正青春，我是舒涵。
1: 全国连锁丰泽伟哥请充分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88米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3: 是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
4: 太可恶，
5: 还不如动物呢。
4: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3: 穿得好暴露。
2: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6: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7: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2: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1: FM98.6 公益倡议。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动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8: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9: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0: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
11: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9: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1: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9: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1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3: 下一站即将到达。
1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98.6路上好朋友。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4: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7: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8: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6: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8: 啥是适老化？
1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
5: 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这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6: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9: 986气象站。

0: 最低气温是2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六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1: 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一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98.6，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2: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正青春。要说这首火红的夏日朗，咱们真的得听听乌兰托娅。他在圣经大剧院开演唱会那场，我认认真真从头听到尾，整个人呈现的状态是八颗牙齿一直都没有藏起来，不仅跟唱，而且一直姨母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音乐好像有一种魅力，那你不笑不行。我们且听一段。

0: 怎么样，我没乱讲吧？乌兰托雅一开口，世界的景象就在耳朵里铺开了。天下有多大，随他去宽广。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广场舞的最爱。2020年武汉方舱医院里，患者和医护人员跟着他跳广场舞，你记得吗？那个视频很经典。易烊千玺也曾经在舞台上和李兰娟院士、张伯礼院士一起为抗疫加油，唱的这首歌。
1: 多远幸福有多长，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
0: 我再给你听一个版本，听起来很松弛，这是徐泽版本的火红的萨日朗。哦，他有个网名我忘了告诉你，要不要买菜。

特别喜欢这个版本。这是一个小伙子，96年出生的一个湖南小伙，用一把木吉他，把人生轻轻的放在前面，就这么出品了一首歌。像不像一个人在帐篷外生了堆火，火光不大，刚好篝火能照到自己的笑脸，还有旁边的树林头的影子。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他的弹唱呢？我觉得他唱歌唱出来的是那种不慌不忙。为什么觉得好听呢？是因为现代人啊都太忙了，忙着赶路，忙着赚钱，忙着焦虑，但是这哥们儿的歌声告诉你，慢下来，不着急，转一转，让子弹飞一会儿。所以两个版本没有什么高下之拼，乌兰托雅有乌兰托雅的好，只有心境的变化。如果你20，我建议你去听乌兰托雅，火红的萨日朗，是那种想去闯的感受。如果你今年40岁左右的话，你就听这个版本，想回家买菜。

哎，接下来给大家振作起来的感觉好不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歌曲，1999年出生。听出来歌曲是什么名字的朋友，平台扣一。

听这首歌，我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力量，和平台上的几个朋友一样。我特别讲一下这首歌，它已经成为热血和正义的代名词，精忠报国。很多的朋友他来拍国家大片致敬英雄，甚至做征兵宣传。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技巧有多高，而是因为那种堂堂正正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的气势。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7: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8: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

0: 搜 FM 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呐！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2: 不追逐瞬息万变的潮流，只打捞经典沉淀的闪耀。音乐有重量，我们正青春。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能量满格，够燃，够酷，够态度。FM 98.6，副驾驶女郎舒涵。倾情主持。
3: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这里是音乐正青春。你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女郎舒涵。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前行的朋友，大家终于和前车保持好足够的车距了，开开心心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我小时候就寻思，这么俗套的话也有人会在意，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这两句话比金子还贵。

为这只是一档普通的音乐节目。你大错特错了，你知道不知道在古代音乐是一味药，有疏肝理气的，有调节肾气的，有疏脾胃的，所以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大家要按时听，按时服用，没听开心算我的。如果你能跟着我们的节奏身体轻微的舞动，你答应我，你也要相信我，只要你坚持这么做，3点开播吗？4点的时候你会比3点要快了一点。人生本来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朋友们，1993年小虫老师写了首歌，找了好几个男歌手唱完，总觉得不是那味儿，最后找到一个女歌手李丽芬。这姐们儿声音低沉浑厚，自带一股江湖气。小虫说，哎，我要的就是这个雌雄同体的潇洒。

个不是李丽芬，这个不是。先给你听翻唱，得意的笑。

谢谢这首歌《得意的笑》，愿大家每一次在经历人生低谷或者但凡有焦虑和无法释怀的时刻，都能还记得音乐正青春里舒涵为你呈现的这首车厢音乐《得意的笑》。相信本自具足的自己，总有一天可以挑战所有困难，扫除所有路障。这时段我们要公布一下获奖名单了，哈哈，看看今天有两位朋友脱颖而出，一位是微信名字叫沧海的朋友，手机尾号7445，还有一位朋友是朱景海，手机尾号5039，两位朋友恭喜你们，每人收到舒涵送出的来自音乐正青春给各位送出的绸缎丝巾一条，留意接听你们电话，工作人员会以第一时间的速度会联系你们的。此时此刻也是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个时候吃点温补的东西可以减缓新陈代谢，避免体力过度损耗。你说到温补，海参肯定是佼佼者，很多朋友愿意在这个时候买海参吃海参。大连长山岛底波辽刺参，很多的朋友其实跟着我们节目已经团购了很多年了，所以呢这个好品质有目共睹，而且请注意我们现在有优惠，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全部下单以后全部大连直发，保证是正宗的深海野生辽刺参，送点好喝，送点砸人的礼物。各位986公众号 FM986986，现在立刻跟我节奏回复海参两个字，海参两个字，不会操作也没有关系啊，现在打电话也行，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如果方便的话，就是在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因为这个会确实比较快啊。FM986986，FM986986，我们的公众号立刻回复海参两个字儿，马上就给你谈详情。

来我感慨还挺深的，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有的甚至直接就点歌了，仿佛一下穿越到20年前，那时候电台里最火的节目好像就是点歌台。今天有朋友点了这首歌《又见炊烟》，他说舒涵作为沈城的

0: 有没有哪位正在生老司机是1978年生人？有没有？我在线摇个人啊！有1978年出生的正在生老司机吗？对，就是你们，你们和这首歌同龄。1978年，这首《又见炊烟》诞生了。好嘞，最后一首歌按下播放键那一刻，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有声有色工作，有滋有味生活，我是舒涵。歌播的差不多了，炊烟也散了。今天我们从满月酒喝到了南泥湾，从一条大河一直飘到了草原上的萨日朗，从精忠报国吼到了爱你在心口难开，以及最后的这支单曲。
1: 音乐正青春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9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刷。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

0: 把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了，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下午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3: 如果健康是

0: 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1: 如果健康是一，事业、智慧、财富、社会地位等都是后面的零，只有在一有保障的情况下，后面的零才会越多越好。
2: 最近总是干啥都提不起力气，上哪儿找个好医生专业点的问问呢？
1: FM 九八点六，大家说健康，这里有一支强大的专家顾问团队，他们由省内及全国各学科知名医学专家组成。
3: 肺气不足的表现呢，首当其冲的就是乏力，这个有没有？
4: 在家没事呢，就尽可能的平躺。这样的话其实比做那些理疗可能会更有效果。
5: 在家里吃一个清汤火锅，然后弄点醋，弄点小米辣，往里面蘸蘸吃，很健康。
1: 最权威的健康资讯，最有趣的健康科普，您的健康问题名医来帮忙。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5点，大家一起说健康。
0: 女士们、先生们、路上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大家说健康》节目。你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女郎舒涵。朋友们，你是不是总是深夜发誓明天开始吃草，结果第二天下午奶茶一口没少？是不是办过的健身卡比去过的次数还多？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副驾驶女郎舒涵就在节目里呼唤你，不要再把减肥当成一场痛苦的修行了，告别饿到眼冒金星却收效甚微的绝望循环吧。
6: 你又说骂话。
0: 哎，今天我们就来掀翻减肥只能靠毅力的旧桌子，带你用科学好玩的方式和身上的肉肉友好谈判。
7: 完美。
0: 简单的说，今天我们不讲枯燥的卡路里数学，我们也不灌自律的鸡汤，就聊怎么能够开心的吃，聪明的动，来解锁健康不反弹的快乐人生。各位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更轻松更自信的自己？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我的音乐可能要启程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一位老朋友，他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肠外科上外科的副主任宋和。接下来有请宋主任上线和所有986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8: 好，舒涵好，各位986的路上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宋和医生。
0: 欢迎您，宋和医生。朋友们，和宋和医生聊天非常快乐，因为上一次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已经体会和感悟到了。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但凡是你想减肥和减肥塑形所有有关的话题，您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今天的主题叫和重量和解，与健康同行。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3188-1986拨一号键来到直播间，直接对话我们的名医大咖。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986公众号 FM986986 里面留言，说说你现在的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减了多少次肥，现在还想减多少斤。来，我们听说呢今天宋和主任要来，所以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率先留言。此外我们在深入社区的过程当中也收到了一些所谓的案例啊。来，我们先排队在第一名的是一位28岁的软件销售员张伟。张伟呢今年身高是1.75米，体重85公斤，他的 BMI 指数呢是27.7。宋主任你知道吗，他自己自称是微胖啊，微胖。您听这个 BMI 指数27.7就还好是吧？
8: 略有超重。
0: 略有超重，我们正常来说他这个体重身高的话 BMI 指数大约应该在多少这个区间范围比较合理呢？
8: 其实正常角度应该是19到24左右。
0: 哦，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年轻所以没当回事儿。现在的问题是他上周拿到体检报告，发现空腹血糖偏高还有轻度脂肪肝，所以他就慌了，他说我才28，我怎么能轻度脂肪肝呢？所以像他这种体重超重但是还没有达到肥胖的年轻人呢，您说服他怎么开始进行健康的体重管理？
8: 首先啊，这个也应该是东北

0: 一个朋友，可能就是沈阳人。
1: 对
0: 啊，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呢，其实和我们周边的这个小伙伴儿有很大的这个相似之处。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医学生也很多这个身高体重的，
1: 嗯、
0: 平时啊，这二撸个串儿，这个喝个小酒，
1: 嗯，
0: 啤酒肚咕噜咕噜一顿喝，还。爱喝奶茶，
1: 嗯
0: 啊，这种这个不良的这个习惯呢，很多人其实都是有的，像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以通过，可以通过优质的这种蛋白的摄入和这个新鲜的瓜果梨桃的这种摄入呢，来改善他这个饮食结构。
1: 嗯，
0: 他可能呢，因为软件园嘛，码农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这个去运动，他可能是一个宅男啊。那么针对于宅男呢，咱们就是在饮食总量在体积不变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把饮食结构作为稍加的一个调整。啊，当然也得是适当的这个自律，不能说我这边不自律我还想减肥，那是不可能啊。这个我不想好好学习还想考清华，那是不可能。首先呢，我觉得应该先吃蔬菜。那你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胃比较大，你可以先啃黄瓜，
1: 嗯，
0: 然后先那个吃西红柿。那这些的卡路里又不高，但是它的这个维生素储备非常足。
1: 那啃黄瓜管饱吗？可以啃到饱吗？
0: 啃黄瓜对于他来讲肯定不够饱，所以第二步呢，你就开始吃肉。但咱们这个吃肉呢，不能吃这个牛肉段啊、锅包肉，为什么？这个碳水混合物面裹的，
1: 对，
0: 卡路里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吃这个水煮的这个鸡胸肉，去皮的
1: 啊，
0: 但是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好吃啊，
1: 是，
0: 但我们可以吃鱼肉
1: 啊，
0: 这个海鱼、河鱼啊，就只要不是炸的、蒸煮的都行。那你可以再加上一些这个酱料
1: 啊，
0: 然后也可以吃一些这个优质蛋白啊，优质蛋白这个瘦牛肉
1: 啊，
0: 虾更是最好的。
1: 你说的是中午还晚上饭？

0: 应该晚饭其实更重要。
1: 晚饭怎么吃？
0: 对，晚饭怎么吃啊？
1: 你说很多的不吃，他们觉得晚饭如果不吃，这顿瘦的可能性更大。但实际上呢，不是这么回事。
0: 他坚持不了。
1: 对，
0: 嗯，
1: 他最后可能心态就崩了。
0: 然后另外来讲，他可能自己然后就偷吃了。
1: 嗯，
0: 他晚饭不吃，然后到十点他自己偷偷整一个夜宵，
1: 点个外卖，整个鸡腿啊。嗯，
0: 对，那还不如正常好好吃晚饭呢。
1: 哎，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说吃水果。我之前呢，我看过这个有一个台湾的女艺人叫伊能静。
0: 嗯
1: 啊，他就讲自立的时候，他谈到了抗糖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说他很少吃和糖有关的东西。
0: 嗯，
1: 水果好像他只吃轻微的蓝莓。
0: 嗯，
1: 因为其他的水果其实这个糖含量比较高，可能也不利于减肥。您怎么看？
0: 这个莓类的水果是非常好的，你说蓝莓啊，
1: 嗯，
0: 草莓啊，树莓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整体来讲，它属于低 GI 的食物，这个升糖指数非常低。
1: 嗯，
0: 然后另外来讲呢，这个富含很多的这个维生素。
1: 嗯，
0: 啊，是很优质的这个水果，但相对来讲价格也要贵。
1: 对，
0: 但是在水果当中呢，它是低 GI 的这个水果。
1: 嗯，
0: 但是大家其实还应该知道，有些是高 GI 的水果，在南方，比如说这个长安的荔枝啊，啊这个。海南的佛手啊，榴莲啊，这些都是高卡路里的。
1: 哎呀，真的，现在榴莲我都不敢想，真的。
0: 你可能吃一口榴莲，就相当于你吃那蓝莓吃一小盒。
1: 呵，所以我就是轻易不要动这个念啊。
0: 对，不要动这个念，
1: 因为后期你就是不好管理。所以你看，像在28岁的这个。

0: 没有太好的运动习惯呢，就是一天走一万步。
1: 走路也成呗。
0: 走路也成
1: 啊、
0: 因为一天走一万步大概能额外消耗200到300左右的大卡。
1: 嗯
0: 啊，但是呢这种走路呢，你比如说你要离万象城万象汇，那你就乱溜达，其实走个一万步很容易，大概走40分钟就能走到。但是你别溜达溜达看上那个小甜水小甜品，你再护两口啊，这
1: 白
0: 白走了，
1: 太香了。
0: 就是纯走啊。
1: 张伟，我告诉你，你就听宋和医生的建议，你每天溜达一万步，但是你溜达的区域和范围要注意，离夜市远点。第二位今天求助到我们的是一个45岁的女教师李静，李老师呢，目前的 BMI 只是说24.1，这是标准范围吧？
0: 是标准范围。
1: 对，但是她常年久站，因为老师嘛，所以她的肚子呢，她说非常松弛，然后腰围目前是88厘米，体重呢，体检的时候呢，显示的内脏脂肪超标，就她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还行，那怎？

0: 啊，除了您说的吃之外。
1: 吃之外，我觉得这丫头88厘米其实就超过了。其实90厘米是很容易超过的。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是1米78，我体重是135斤，我大概 BMI 是21，但是我体脂率啊是14%啊，就是隐约能看到腹肌。我腰围呢是78厘米，就22的腰，对吧？你看我40多岁高龄啊，这个不是这个其实不是显摆啊，但就是我平时有个生活的一个好的一个习惯。但你要说这个老师他总站台，我也总站台，我也总。

0: 屁股肌肉打人的腰细，所以说呢人家叫梨形，对，腰臀比。当然还有一个参数咱们叫腰臀比、
1: 嗯、
0: 当然了咱们做人体学参数还有这个内脏脂肪、
1: 嗯、
0: 体脂率等等。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个欧美人，就是运动员，这个欧美人他其实 BMI 都是很超标的，但他并不一定能诊断为肥胖、
1: 哦、
0: 因为他的腰围并不高，体脂率并不高，腰臀比非常的低，腰臀比越低越好啊，腰臀比越高越不好、
1: 哦、那您刚才提到的可兰山家族，其实所谓的梨形身材的人也有、
0: 嗯、
1: 还有苹果型身材，哪一个更健康呢？
0: 当然是梨形身材更健康了、
1: 哦、
0: 就是你屁股越大腰细就越健康、
1: 哦、
0: 你腰围越粗屁股越小就越不健康。而且咱们亚裔普遍都是以苹果型身材为主的，那这样的人群呢，他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高，高血脂啊，高血糖等等，三高。
1: 所以今天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问问大家都什么体型啊，你要是方便安全的情况下就跟我们互动一下哈，你目前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是苹果型的身材这个比较符合您的情况，还是梨形的身材，或者今天呢您有减肥的需求，您就直接一电话打过来3188-1986播一号键，今天导播玉峰在线。此外在986公众号 FM986986 您可以留言在上面说一说您目前的状况以及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来再来看一看一个外卖骑手赵的哥，赵的哥呢是43岁，因为工作辛苦所以每天体力消耗比较大，他的问题啊就是饮食不规律，对吧宋主任？你看、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点不点外卖啊。
0: 嗯，我不咋点。
1: 你不咋点、
0: 嗯、
1: 那你应该是麻烦不着赵大哥、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人都麻烦赵大哥给送餐。他的问题是他给别人送餐及时了，但是他自己吃饭不规律、
0: 嗯、
1: 还有就是常常暴饮暴食、
0: 嗯、
1: 啊，也可能就是两单之间几个空把自己这个煎饼果子给怼肚里了、
0: 嗯、
1: 所以呢他跟我们在反馈他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他下班以后高盐高油的这个夜宵用来犒劳自己，因为他觉得一天的工作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所以他用夜宵来犒劳自己。所以您看像这类职业的人群，这个因为他职业的特点导致饮食紊乱，你有什么可行性的建议来帮助他们控制一下总热量的摄入吗？
0: 嗯，其实这一类的职业跟我们医生也很像，吃饭不及时。其实我的很多医生的同事啊朋友啊其实也都不瘦。
1: 嗯
0: 啊，就包括我为什么这个，
1: 你为什么那么瘦？
0: 这个、对，我为什么这么瘦？我就自律。当然，像我这么自律的人，这也不多，是吧？
1: 您可真不怕人围攻您。然后呢？
0: 然后
1: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0: 但是你就说我光讲大道理，谁不知道？

0: 不吃也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0: 对，
1: 因为下班了以后，其实现在有一种肥叫压力肥，你发现了吗？
2: 对，
1: 啊，
2: 嗯，
1: 你身边有压力肥吗？
2: 我们很多这个医生，他其中有一个阶段叫总住院，就是我们在进主治医之前会有一年，就天天住在院里。
1: 啊。
2: 期间会变得特别胖，啊，也是饮食无度啊，也饮食无度，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其实医生的这种生存状态，其实要更。

0: 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尤其是整个人从原来他应该是几百斤，一两百斤，
1: 嗯，
0: 二百多斤，对吧？最后现在瘦成130多斤，120多斤，
1: 嗯，
0: 这简直就是逆天改命啊！
1: 嗯，
0: 他用的就是您说的切胃的方法，
1: 嗯，
0: 老百姓传的是这个方法。
1: 对，实际这种方法很多的名人也都这个使用过，
0: 嗯，
1: 啊，包括马拉多纳，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名人，
0: 嗯，
1: 但是不太方便说，因为他们自己不承认。但是因为他们这些名人的，那因为马拉多纳他是自己说了，杨天真是自己说了，
0: 是，
1: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名人他很胖，他最终怎么就瘦了，但是他不想告诉大家是通过切胃的这个手段，他想告诉大家我是通过自己严格的一个自律，超级反人性的一个毅力去达到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减重代谢手术圈我们都知道，
0: 对，
1: 嗯，
0: 那其实减重这个代谢手术我们很想问问，就是其实大家想到这个手术觉得应该是一个动刀了，那得多大个手术？但是之前跟您聊的时候，嗯，您提到两个字，微创。
1: 对，微创，
0: 现在技术很成熟了。
1: 这个手术呢，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就非常的这个风行。
0: 嗯，
1: 我们国家呢是98年，台湾的医学家李维杰教授，先开始开展的。然后我们其实大陆啊，整个中国其实也开展了这个20多年，啊，手术非常成熟，年均手术呢将近，4万例。啊，年轻手术手术并发症呢还是非常可控的，一般就在肚子上打几个小眼儿，
0: 嗯，
1: 就把这个胃给大部分这个胃给切掉了。而且这个手术呢本身来讲，它和腹腔镜胃癌是同一级别手术，都是四级手术。但随着我们腹腔镜技术的这个发展呢，我们基本虽然是一个大的一个四级手术，但是从手术的这个时间来，一般来讲1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
0: 嗯，
1: 另外一次来讲呢，从术后恢复的时间，术后3天4天就可以出院，啊，所以说呢，我给病人带来了一个极小的一个创伤，但是呢，获益确实很大。
0: 对，所以大家争取要让自己瘦下来，因为老百姓传统坊间说的那话叫“瘦下来真的会好看，好看真的会有用”。
2: 下午4点，沈阳正切换着它的节奏，青年大街的车流渐渐开始绵延，地铁2号线满载倦意与期待。厨房里飘出今晚第一缕饭菜香，也正是在这时，一款有温度的声音准时穿越结界，抵达你的面前。大家说健康，一档从不说教的养生类节目。我们相信，最好的养生就藏在每一天。

0: 馆聊起中医平衡之道的疗愈系女主播，每天邀约她沈阳三甲医院里那些最会说话的名医朋友，不谈枯燥指标，只聊鲜活日子。从低头刷手机的颈椎，到年终写总结的失眠；从秋日如何用银耳炖雪梨，到母女之间高质量的情绪对话；从一家老小的节气饮食，到这座城市的四季养生。舒涵用他风趣而温暖的视角，将医学智慧翻译成你听得懂的生活语言。周一至周六的傍晚四点，当城市在黄昏中放缓脚步，大家说健康节目会成为您耳边一段有温度、有滋味、有人情味的陪伴。我们跟你一样，深爱着这琐碎而珍贵。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金秋十月整形。

0: 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

0: 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下午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1: 如果健康是一，事业、爱情、家庭、智慧、财富、社会地位等都是后面的零，只有在一有保障的情况下，后面的零才会越多越好。
4: 唉，最近总是干啥都提不起力气，上哪儿找个好医生专业点的问问呢？
1: FM98.6 大家说健康，这里有一支强大的专家顾问团队，他们由省内及全国各学科知名医学专家组成。
5: 肺气不足的表现呢，首当其冲的就是乏力，这个有没有？
6: 在家没事呢，就尽可能的平躺，这样的话其实比做那些理疗可能会更有效果。
7: 在家里吃一个清汤火锅，然后弄点粗米的小米辣往里面蘸蘸吃，很健康。

0: 么多，今天因为我们锁定的主题就是减肥嘛，你也接触了这么多的所谓的爱减肥爱美丽的患者，如果收音机旁此时此刻就真的有一个体重超标的朋友，你最想对他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尽管你说鸡汤你不想说，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鼓励一下他们。你也沉默不说话是吗？就好像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你知道这首歌的这首车厢音乐是我特意选的，我考考你这歌名你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天天做手术哪有空听歌啊。
1: 我们有时候一边做手术也一边放。
2: 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五点，大家一起
1: 歌
0: 啊。真的吗？
1: 啊，有人放
0: 缓解压力是吗？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路生花
1: 啊。听过听过。
0: 对，我特别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因为火锅奶茶永远都在，但是你的青春只有一次，你说呢？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大家都纷纷留言了，九八六官方公众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你看大家在这留言的这个内容。这位平台上的朋友呢叫我看啊，小琴，小琴呢25岁，1米72，体重130斤，哎，不对，130公斤，
1: 130公斤
0: 啊。您看看他的 BMI 大约多少啊？25岁，身高1米72，体重130公斤，
1: 这 BMI 可能快40了。
0: 快40了是吧？小琴就说苏和医生好，舒涵好，我尝试过所有减肥的方法都反弹，现在呢就是出现了一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有糖耐量异常的情况。他想问问他是不是你的代谢手术的候选人。
1: 这个确实是我的这个菜啊，因为他这个 BMI 将近一个40的一个体重，然后咱们这个重度的这个鼾症呢，实际来讲咱们医学学名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轻中度的咱们有时候通过一些方式这个可以生活方式可以干预，或者做耳鼻喉科手术，但如果一旦重度的话，甚至有这个晚上半夜就会憋死的情况。憋死的情况。另外来讲呢，糖耐量异常、胰岛素抵抗，那么它再发展下去的就是糖尿病。而且这么年轻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及早的这个进行干预。但是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这个毅力的话，能不能通过一些代餐，这个打 GLP-1 受体激素抑制剂，就国家卫健委就批准的那5个药，然后包括呢还有其他的一个运动干预，能不能达到？也能，但是呢这个百分比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0: 是。
1: 再换句话说，如果你当时真有那么自律的话，你也不会胖成这样。
0: 对呀，我是说130斤就260斤，其实这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应该。
1: 对，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0: 对吧？瘦也不会一下子就瘦下来。所以小琴现在还有一个困惑，说宋主任，您能不能就是跟我的家人也解释解释，因为我想做切胃手术，但是他们并不同意。
1: 这个在我们经常会发生啊，因为首先呢我们还得是这个减重代谢外科医生还有进一步的去科普啊。咱们说这个为什么是要切胃呢？因为咱们一定是 BMI 得达到一定程度，得有病了，得有代谢综合症了。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啊、高尿酸血症、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糖尿病啊，这些高脂血症啊，这些都是这个代谢综合征。如果说你任意发展下去的话，那最后三高什么呢？是会影响寿命的。
0: 是的。
1: 因为你见过60岁以上还特别胖的人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在60岁之前就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人就没了。所以说呢，还是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积极干预啊。我们为什么要切除那一部分胃呢？是因为胃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我们把胃沿着大问侧去

0: 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

0: 沈阳广播电视台大家说健康，舒涵主持，98.6路上好朋友。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叫派特的运动健康的博主，来听一下他的一段鼓励大家减肥的这段音频，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2: 瘦10斤改变的是颜值，瘦20斤改变的是自信，瘦25斤改变的是气质，瘦30斤那改的是命。请记住，每晚的饥饿感都是值得的，等你瘦下来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饥饿感不过如此，忍忍就过去了。当你熬过饥饿感之后，你会变得乐观自信，内心强大。减肥是真的可以改命的。第一步，你选择了少吃，低糖让你显得年轻，低油低盐让你的皮肤变得亮白细腻，慢慢你的体重也开始变化，五官开始变得立体，颜值开始得到提升。后来你习惯了早睡早起，在饥饿感中搭配了运动，你拒绝了很多次朋友的聚会，也断绝了一些无效的社交。其实很多次中途你想过放弃，但是你回过头看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你舍不得，最后成功你才发现身材和颜值只是附属品。现在的你健康自信，内心强大，这才是减肥的终极意义。
1: 哎，所以这段我不知道宋和主任听了有什么感
3: 觉。听过这段话，听过。
1: 听过是吧？就是大家也都刷过。那其实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患者到您的诊室，是不是您大约也是这类的这个鼓励的这个？
3: 这个鼓励我一般不跟他们说，因为没有用。为什么呢？
1: 说的是真没用啊，一定是说过啊。
3: 这个因为其实大道理都懂，对吧？其实大道理都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懂得这个大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就是这个自律是一个反人性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要瘦下来，这个改命我觉得是太重要了。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尤其比如说从事体制内的一些行业，其实它对于形象要求是很高的，它实际不要求你有多帅，但是呢你需要你精神，而且呢也需要你这个外观的一个得体。你要这个肚子都，对吧？你要那个也着实非常难看。其实这方面我们北方人呢，叫南方人，这个要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跟饮食什么都是有一定关系。你比如说我之前260斤那个丫头，1.7米左右，那她有黑棘皮病啊，脸雀黑啊，然后抑郁啊等等，那根本就找不着对象。然后她做完减重代谢手术以后，你就别说她瘦到160斤了，这对象都换俩了。
1: 是吗？
3: 就是咱不是说啊，这个秦人换对象怎么就好，但是至少呢能证明她可以在婚恋市场当中有一席之地了。那你就说咱们正常来讲，你就比如说1.7米260斤，你说怎么去找对象？包括最近还有一些老师来找我做手术
1: 啊，
3: 都200多斤那些小胖丫，其实我们都在我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当中有跟他们的这个对话。我说那你是老师，你早就应该来寻求干预了啊。包括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那小子跟我一个个200斤左右，我已经不让他管我减重代谢的这个病人了，因为太给我丢人了。那有些患者说你他这个那个我那学生姓单，哎，你怎么不给小单大夫做手术啊？你看现在管我减重代谢的都是我这个胡医生啊，坐我对面
1: 的啊，
3: 对，然后还有个王超医生啊，王大夫，这都是这个小伙儿这个细流，他俩20多岁都没问题。那个单大比20多岁，但那么我已经不让他管了，我已经让他管我胃肠肿瘤的患者了，把我招牌吗？
1: 也对哈，你说你让一个秃头去卖那个增发的产品，你怎么能卖得出去呢？
3: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和大家逃不开的两个字就是减重。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平台上大家都可有词儿了，我发现。您现在在九八六公众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上可以继续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大家一些的留言文字。宋主任是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宋和。宋和主任，刚才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您什么时候出诊，您给大家科普一波。
1: 我本身周一下午在中国医大和平院区出减重代谢的这个专病门诊，然后其他时间呢不太固定，是出胃肠肿瘤善于腹壁的外科手术门诊。
0: 是的，每天除了出诊，还有大量的时间要用于手术，还要学习，带研究生哈，
1: 科研啊，做实验呢、
0: 做实验，
1: 我还得整天骂学生。
0: 但我真的就是你看，在你身上看不到一点点所谓的压力肥，因为你也太自律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广告期间的时候，我和宋他跑步，朋友们，你们知道吧？就这个真是很多人就是懒得动。你就有内驱力去动。
1: 对，我不跑步我难受。
0: 真的。
2: 大家说健康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3: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伪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伪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伪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伪承担。详询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6: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

0: 级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

0: 在-2度哈、啊，温度是比较低的，西北风2到3级。到了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温度略低，各位注意安全。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钟，路面通行表现如何呢？这一组的交警直播室呢，跟小米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建设西路，在赵公南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出现了将近1公里的车多缓行情况。再来为您关注到的是，依旧是铁西区的北二东路胜利北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将近500米的车多缓行情况，预计呢要比平时多花费您1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通过。那再来关注到的是皇姑区的长江街，从宁山中路到泰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出现了将近1公里的车多缓行情况，预计呢要比平时多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通过。那同样是黄河南大街巴山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途经辽宁大厦，就在辽宁大厦的门前啊，出现了将近1公里的车多缓行情况，目前呢车尾已经排到了巴山路的附近，预计呢要比平时多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通过。那更多的路况提示呢，也欢迎大家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 FM986 98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86乐享网。

0: 板那大爷嘛、就是那个萨克斯那大爷嘛，哎，发现已经站上舞台了啊、这个而且一点丝毫不怯场，就是老艺术家的那个浑身的气
1: 从容
0: 在，哎，从容淡定。
1: 咱接下来也通过一段这个音频啊，来感受一下这大爷弹奏的这个不是弹也不是弹
0: 吹
1: 奏吹
0: 奏,、
1: 吹奏的这萨克斯啊，这曲儿都非常洋气，怪不得网友都说他有腔调。
0: 你看咱俩也不会吹。
1: 哎呀。这小节奏哦，
0: 那你看，
1: 换曲儿了，
2: 嗯，原来是吹双簧管的，退学以后就是吹萨克斯业余玩，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就是身体不舒服，我吹萨克斯，吹完萨克斯好了。
1: 哦，你看爷爷说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然后呢如果哪天要身体不太舒服他就吹这个萨克斯，一吹他就觉得啥毛病没有，身体倍儿棒，精神也特别的抖擞啊。
0: 哎呀你看看啊，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想法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挺遗憾的，小的时候我爸妈也没说让我学一件这个乐器啥的啊、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我一直啊就是很想就是从头哪怕稍微接触一下，就是弹一首曲子，钢琴弹一首曲子，或者呢我也幻想过就是那个弹古筝，

0: 必须得这浑河上好好的这个畅游一番啊！我觉得到时候我就跟那个新开通的浑河游船一起，我他到那边游，我在这边滑，
1: 我看行。等你老了，我就去那个两岸这个河两岸，我给你加油助威。
0: 那行，
1: 然后我就组一个拉拉队儿。是吧，我每天排练一下子
0: 啊。对，你哎，那真行啊，你组织拉拉队完了、
1: 啊、
0: 我这会儿在这儿那个去滑赛艇、
1: 啊、
0: 咱们到时候还能参加一些这个国际的赛事。
1: 对，完事了之后咱聚个餐，最主要是聚餐、
0: 啊、对、啊、你能离开吃这件事儿不呀，我求你了。哎，其实 啊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你们所向往的那个老年生活，
1: 退休生活、
0: 啊、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要掌握一门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就退休之后你想干啥。
1: 对、
0: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互动、嗯。

0: 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0: 啥是适老化？
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3: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网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4: 各位好，我是咪咪。
3: 哎呀，非常的欣慰啊，大家在广告期间都已经畅想好了自己的老年生活，那退休生活简直是一片美好啊。
4: 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啊郑师傅跟我说哎呀，那今天你看我就在哪儿拉了一个姐姐，说那姐现在就参加的叫啥呀，叫悬崖索降。
3: 那是啥呀？
4: 就是身上挂着绳索，然后
3: 急速下降，
4: 攀到那个悬崖上，然后从悬崖上再降下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3: 不是，那他体格挺好啊，关键是胆子得挺大，你起码你得不恐高，是不是？
4: 对，而且这个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然后夏天的时候不是火了一个那个瀑降嘛，就在瀑布上，然后做那个瀑降。
3: 嗯，
4: 其实那个也会特别容易，就是脚滑之类的。然后如果能够参加这种运动的话，首先我认为是有一定运动基础的。
3: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安全意识其实是非常高的。啊，不然的话就会容易掉以轻心。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项这个户外运动啊，尤其在户外，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要参与啊，就需要注意这个安全。这姐姐一看有点实力。
3: 那其实在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郑师傅了，你确定那是阿姨吗？那不是姐姐吗？
4: 你看我都改成姐姐了，对吧？我感觉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偏大。
3: 那绝对是姐姐，没准是妹妹呢。
4: 这都不好说啊，
3: 就是的。但是咱那个视频直播间啊，也有朋友说了，说顺便咱们也组织一个那个老年乒乓球队。哎，我觉得这行。
4: 嗯
3: 啊，练乒乓球是一个好习惯，
4: 是
3: 啊，而且还能锻炼视力，
4: 而且还能锻炼全身的协调力。
3: 哎，对
4: 啊，甚至是我说实话，这个乒乓球队完事应该也会聚餐吧。
3: 对。带的那个就比如说乒乓球这个，你就带球拍，它器具比较小，比较随身好拿，那不用回家放东西。
4: 打乒乓球也不是打羽毛球也。

0: 是，嗯，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内部一些的消息哈，就是市场大部分的需求可能都会集中在明星和短剧网红身上，普通人被商家选中的概率其实并不是很高，然后网上流传的高收入也只是极少数的个例，
1: 嗯，
0: 千万不要被短视频的这个案例所进行误导。其实我觉得在法律层面上我们也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我们所说的这个卖脸并不是说把肖像彻底卖掉，只是有限的范围内许可平台来进行使用，
1: 对，
0: 并不代表着放弃自身的肖像权。
1: 对，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大家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的形象被这个 AI 转换了啊，被恶意的这个使用了，可以向网信以及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可以通过这部电话12377渠道了来提交这个线索啊。如果您遭遇到人脸信息被这个盗取诈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嗯，是的，那个很多朋友都说了，我那个怎么能轻易被骗呢？我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处事逻辑。
1: 哎呀，
0: 啊，我基本上呢遇到一些骗局，我都能够轻松从容应对。一旦有陌生人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我中奖了，我有我多少多少钱了，一律不信，
1: 这
0: 是会理骗子。哎，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弄不好真是错过一些大奖
1: 啊。咋还错？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咋还能错过大奖呢？
0: 在那个北京啊，北京的平谷金海湖碧波岛的景区，就发生了一件就是挺有戏剧性的事儿。
1: 咋回事呢？
0: 一名游客呢，他花了228元购买了一个周末的门票，然后参与景区购票赠彩票的活动，这不就拿下了一张什么呀？超级大乐透的彩票
1: 啊！那我懂了，这就他去景区，就相当于我去进去参观，我花钱买门票。票了，完赠给我一张彩票，这就跟我参加同事婚礼赠给我一张那个2块钱彩票一样的，
0: 一样一样的。完事这边就是开出了个什么一等奖，
1: 哎呀，
0: 奖金高达770万。那这个赠彩票的活动呢，是景区年初就推出的，初衷呢就是想给游客游玩增添一些小惊喜和小乐趣，那但是呢，因为它是在那个国庆啊，包括那个假期期间嘛，就是体彩福彩是有闭市的，所以这个彩票它没有办法现场打印，这批赠票全部都暂存在景区，等到5号下午集中打印完成，
1: 所以呢。咱们就等这个开奖消息是吧？
0: 对，后来这不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工作人员核对了信息之后，就说这个咱们景区的游客不是对应的是这张彩票吗？一开，哎，真就开出了770万，所以必须得主动联系一下游客嘛，完完整整的交给您，然后您再去兑奖嘛。
1: 哎呀，
0: 但是呢，这个联系游客的时候就出来我刚刚说的那小插曲了。景区一开始用企业微信打个语音，游客，我说你别骗我啦，哇，你这骗谁呢？嘎就给挂上了。
1: 哎呀，咱就说这反应真正常啊，就是演的就是我
0: 啊，是。然后后来呢，就是再次用私人手机致电，说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职务，邀请这个游客说直接到景区现场来取票，取票。完，当时那游客也是说，哎呀，对对，那好吧，
1: 就这就相信了，
0: 半信半疑吧，半信半疑吧。当晚呢就回拨这个电话之后呢，约定第二天去交接彩票，确实发现啊，这是真事儿，真是770万大奖就砸自己头上了。你看，
1: 咱就说哈，花了158块钱的这个门票啊，中了770万。要不咱俩明天请假，咱俩逛景区去啊？
0: 三天，那咱现在有景区给彩票这事吗？不行，我自己去买得了，我还省下158的门票钱呢。
1: 咱俩就直接去彩票站门口，这个就是跟着刮刮乐呗。
0: 啊，对呀，就刮就完了。
1: 我觉得啊，人家确实也是幸运，那这份幸运呢，也不是谁都有的。
0: 是
1: 啊，但是在这里只能祝贺人家，是吧？所以呢，这事传开了哈，网友呢也是纷纷为这景区的诚信点赞。负责人也说了啊，说诚信经营呢是底线，游客的幸运本身就属于游客，他们只是做了分内该做的事。但其实咱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依旧在，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前两天也是参加那个同事的婚礼，我不也收到一套那个彩票吗？
0: 中
1: 了。你该说不说，人家我也中了，
0: 是
1: 10块钱。
0: 十块那哪去了？
1: 10块钱呢，也是一份幸运呢。
0: 那当然，
1: 你这不就相当于我随礼随了490吗？
0: 也是没回来几块。
1: 那咋的？那对不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那个你去吃了，我觉得就算吃回来了。对不对？一般现在咱们结婚上这个走的这个菜，是不是基本上就是鱼啊、肉啊、虾呀、基本上都有？
1: 反正挺好吃，人家就是生猛海鲜啥都有，而且那个什么那个鲍鱼啊、什么三文鱼啊，这个还有一些虾呀啥都挺鲜活的。
0: 是，说到这个鲜活的虾哈，我觉得如果。

0: 你想在家里边的餐桌上也品尝到正宗的大连盐田虾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依旧是来自于高盐度晒盐海域，
1: 自
0: 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之后呢没有什么黑虾线的虾肉所以说也非常的紧实高蛋白，适合孩子啊孕妈妈优质补充这样的一个蛋白，日常加餐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呢产地直供，从大连的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只需30元，产量比较少。如果你想吃原生态的盐田虾，赶紧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嗯，下面的时间啊，咱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啊。大家在广告期间依旧可以进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回复直播，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条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

0: 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加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沈阳院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6: 986气象站，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今天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度啊，天气晴好，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到了明天白天，天气晴好，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在19度。986气象站整半点播出。
8: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9: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半，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这一组的交警直播室呢，咱们有请小杜小德上线。
1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杜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北一东路东向西，从北一路高架桥到新华北街有664米缓行，太岳山路西向东西江街附近有590米行驶缓慢，黄四路东向西从哈尔滨路到闽江街有522米缓行，南石西路西向东从强西巷到重工南街有538米缓行，北二东路西向东胜利北街附近有496米行驶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11: 下班打卡，别着急返程。
12: 沈阳的夜，霓虹正登场。
13: 烤串滋滋冒香，市井灯火闪亮。
14: 厦门路上不只有导航，
13: 还有
15: 乐享晚高峰
16: ，solo 新花样，
17: 越夜越闪亮，
18: 玩转越沈阳。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7: 各位好，我是咪咪。
9: 哎呀，咱就看啊，现在这天儿真的是黑得越来越早了，傍晚5点半，这天儿呢已经开始擦黑了啊。
7: 是，
9: 你像在咱们这个听友群里面有听众朋友就反映了，说天儿啊都已经黑到这种程度了，竟然还有车主没开大灯呢。
7: 哎呀，你看这可不行啊，现在天黑得越来越早了，各位呢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晚上擦黑的时候啊，真是一分钟天气天空就一个样。因为我看在5点12分的时候，咱们听友老童啊，微信平台上给咱发了一张照片。那会儿还是傍晚的沈阳呢，他拍了一张车水马龙，远处有高楼啊，整个再加上这个碧蓝的。

0: 天空，就看着就咱沈阳就整个这 CBD 的感觉了。
1: 对，我就感觉坐在车里拍这张照片的这位朋友应该就是陆可。
0: 陆不是
1: 陆可
0: 是陆可是吗？你给人起成中文名陆可了。
1: 陆可也行啊，陆可多接沈阳地气啊。
0: 沈阳的陆可哈，反正大家也可以随手拍一下您这时刻看到我们沈阳的一些美景和风景啊。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FM986986。
1: 我就看看有多少陆可。
0: 咱们沈阳藏的全是有腔调之人哈，但是再有腔调咱也多穿点吧，这两天温度挺低啊。
1: 对，
0: 提醒各位吧，这个昨夜哈有这个小秋雨落下了，可能是局部地区的，反正湖南我看没下，但沈北好像是陆陆续续包括周边地区下了点儿啊。

0: 看看。嗯，昨天咱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强调了，说今天开始容易降温。
1: 是，
0: 咱俩在视频直播间里穿的都是防外套，已经上了啊。秘密的小毛衣也登场了。
1: 是，我不光有小毛衣，我外头还有小风衣。我是哎，都不今天早上我合计赶紧来单位那个报道嘛，完了我就早早的出门了。然后呢，一看时间略显充裕的情况下，我想取两个快递哈。
0: 嗯。
1: 结果呢，就是在小区也没走出去，取这一圈快递给我取得太冷了，然后我又回家添了一下衣服才出来，
0: 哎，
1: 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对这个17度哈，这个15度
0: 没
1: 什么概念啊，
0: 对，
1: 真是挺冷。
0: 包括昨天其实咱俩在节目当中还说呢，说你有没有什么初老的症状哈，其实现在就能感觉出来了，你发现没，你现在这一降温啊，你不穿衬裤是不行的。
1: 是。
0: 对不对？为啥呢？
1: 为什么燃起来了？
0: 对，还燃起来了，没办法啊，就是觉得哎，今天没穿衬裤啊，晚上那小风一擦一吹，哎呀，感觉这腰有点受不了。
1: 是，提醒各位吧，明天早上出门你也需要添一件外套啊，
0: 哎，
1: 因为明天我们看到的是白天最高气温也就19度左右，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最低气温在2度啊，这个3度上下吧，
0: 嗯，
1: 所以这样一个
0: 温差非常大啊，
1: 哦，是一定要记得多添衣物，然后呢，并且呢，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就建议您采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
0: 嗯，
1: 而且周三晚上吧，有可能还会有一个阵雨或雷阵雨，就明天晚上，秋光比较短暂，现在呢。这个季节我觉得也是正好穿个冲锋衣的时候，毕竟洋葱式的穿法，你就外头一个冲锋衣防风防雨的同时，那里边你穿啥都没有问题，
0: 哎，
1: 你是套一个这个薄一点的这个小长袖啊，
0: 嗯，
1: 或者是身体比较健壮的，我觉得冲锋衣里头你套个短袖，
0: 哎呀，
1: 也是能够轻松应对的。
0: 这不是我的穿搭吗？
1: 必须米姐穿搭 啊！
0: 我最近啊，我真的觉得冲锋衣这外套啊，真的是太适合了，尤其在咱们东北啊，
1: 嗯，
0: 这有的时候雨雪交加的哈，或者是大风的时候，你外面套件冲锋衣真是管不少事儿，而且冲锋衣适合很多的场景，你看从春天秋天除了夏天你穿可能有点热，到冬天都能穿，你冬天你就特别适合冬天是那个入冬特别冷的时候，你里面穿短袖完事套个冲锋衣，外面再套一个羽绒服，
1: 嗯，
0: 妥妥的。
1: 所以啊，很难得有一种衣服的款式能够在咱们东北应对3个季节，
0: 哎，对，
1: 所以如果你能够选购一件的话啊，你真的啊能穿的机会特别的多。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带来的是北面1990的冲锋衣。
0: 嗯，
1: 说到北面这个牌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不少明星的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很有质感。它采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
0: 嗯，
1: 出门呢碰到一点这个阴雨天啊，就是那种阵雨或雷阵雨，它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呢非常的有质感，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出汗了也不会闷热，因为它在几个比较这个重要的地方都会有这个散风散气的小拉链啊，
0: 嗯，
1: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冲锋衣的一般构造都是如此，
0: 大牌品质嘛。
1: 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刚刚说了赏枫赏叶的好季节，免不了爬个山出去遛个公园，你这树枝啊刮到了，平时你干啥的时候蹭到它也不心疼，
0: 对，
1: 穿几年呢都跟新的一样，版型呢是相当的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
0: 嗯，
1: 立体的剪裁，腰线呢肩线呢卡的正好，能把你的身材优势显出来，而且呢颜色非常简约的大气。如果男生的话，我觉得您可以选，您回复关键字啊，这个北面，回复北面的关键字，主页这图就黑白配色啊正好，还有呢一些比较低调的，像这个黑灰藏青都有，亮眼一点的颜色呢，像这个抹茶绿粉色啊，比较适合女孩，我觉得这个买回来当情侣装啊，或者是啊给自己的这个爸妈长辈买也是很不错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妈就特殊跟我强调说想要一件冲锋衣啊，因为她走户外活动嘛，就退休了之后也确实是
0: 我姨挺识货，
1: 哎，太识货了啊，嗯，但是呢太贵的吧，确实

0: 价1000多，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级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各位您放心选择，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就100件，抓紧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北面，回复北面啊就行了。
1: 哎呀，咱就说啊，咪咪刚才说的时候，我有点动心了。最近这两天啊，你别看我现在直播间穿的是冲锋衣，但其实你缺少一个换洗的。但我觉得每个人衣柜里面至少有2件，就肯定是够用了啊，就是换一下绝对行。你看我现在穿的这是蓝色的啊，我可以再买一个鲜艳点的。你像咪咪刚才说的，说那经典款固然是好啊，他家这个搭配的颜色都非常的棒，像灰白色、橙色、粉色、黑色、浅绿色、墨绿色、藏青色、灰色，还有卡其色，其实每一件都非常的出片。你是打开那个知名的那个 app 小红书啥的，都有各大博主上身来这个拍照片来试穿。所以呢，大家啊，此时此刻动心的，尤其是价格真的很香啊，你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FM986986，回复
0: 北面啊，或者是回复这个冲锋衣也行啊。咱们视频直播间啊，这位朋友说背面，再看我俩背面啊，不是啊，回复
1: 北面
0: 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北面，你就能够看看链接了。您先看看原色，然后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冲锋衣真的非常实用，不光这个季节，秋季、初冬，还有这个春季哈、都是非常适合。
1: 就看你怎么搭，如果要是外面穿一个比较这个宽大的羽绒服的话，你搭在里面其实也非常保暖。
0: 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买衣服吧，就追求的就是长期主义和这个实用主义。
1: 得买经典款
0: 啊、一定要买经典款。所以呢，北面的这个服务装啊，依旧是各种颜色、各种款式都不会过时。大家抓紧时间，主要价格很优惠。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您可以回复关键字之后啊，直接回复北面啊，499的价格，能够直接给您立省1000多，或者回复关键字冲锋衣也行。
1: 哎，回复啊，冲锋衣这俩字啊，那其实你看啊，那冲锋衣有了，这两天我跟咪咪在办公室，我还跟那研究呢。我说，哎，你发现没？这马上一到换季了啊，你这外面的外套得换，你跟着搭配的包包你也得稍微这个换一换了。
0: 对啊，功能性、实用性强一点。这个季节我出门得装点保温杯了，
1: 你
0: 必须得有一个小扣楼这个地方能给我装个保温杯，最好不过
1: 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咱平常啊，就什么季节搭配什么样的包，尤其是女孩哈，就是爱美的、爱懂搭配的，这时候也得动点心思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你收拾衣柜是不是觉得总是少一个能装耐造还不挑颜色的包啊？比如说有很多上班族，他要满足上班通勤，而且呢下班聚会他也得兼顾时尚性，是吧？所以呢，今天986微商城就跟奥莱仓合作啊，给大家伙安排了 Coach 包包专场福利啊。Coach 这牌子大家伙都熟， Coach 轻奢包包里面的头一份啊，很多女生的第一只大牌包她选的就是它。而且咱现在也说了，不管你买冲锋衣啊还是买包，是吧，你都得选经典款。这 Coach 就是酒杯啊都可以啊，
0: 耐看，
1: 对，耐看经典的老

0: 来回复关键字，想看冲锋衣的您就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啊，或者呢您要是想看蔻驰包包的就回复关键字福利就行。稍后呢咱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节目继续。
1: 全国连锁方泽伪装置就

0: 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惠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惠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各位好，我是咪咪，接下来请跟我一起走进剧场吧。夜的尽头边界无限，别只在浅夜里游荡，这一次我们去到更加肆意的地方，感官全开。 StepJet 一家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 R&B 旋律天才，他的声音低沉而磁性，情感浓郁而细腻，是当代华语 R&B 少有的全能型创作歌手。无论是深情的 soul、慵懒的 rag 还是随性的旋律说唱，他都能够轻松的驾驭。2020年，一家在说唱新世代当中凭借着出色的旋律和创作能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马思唯合作的《花花公子》广受欢迎，一首《喂喂》也唱响了饱含旋律的独特韵律，每个人的说唱部分都特色鲜明，配合 StepJet 一家丝滑的 R&B 演唱，现场感染力极强，成为说唱新世代里一个堪称封神的舞台。在2021年中国好声音当中， StepJet 一家再次以一首原创歌曲《都不懂》惊艳全场。他凭借其独特的 R&B 风格和富有治愈感的嗓音，成功获得那

英、李荣浩、李克勤、汪峰四位导师的全员转身，成为中国好声音历史上首位八转学员。2025夜奔首轮巡演 Stepjet 一家用渐入佳境的灵魂嗓音撕开夜的序章，2026夜奔巡城里全面升级，带着顶级的剧院声场，更加深邃的节拍，潜入夜的第二阶段，俘获你的视听感官。10月16号的晚间9点钟啊，10月16号的傍晚7点钟，在盛京大剧院 Stepjet 一家夜奔巡城里2026保利剧院巡演沈阳站，当丝滑转音遇上剧院的黄金声场，把深夜的情绪尽数唱给你听。夜的正中央没有旁观席，让我们走进剧场，穿过城市喧嚣，赴一场夜之约，用现场治愈每一个赶路人。记住呢，时间是在10月16号的傍晚7点钟，在盛京大剧院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养车保险的妙招分享时间啊！无论您是即将购车的新手，还是已经拥有爱车的老司机，关注车险价格和服务，或者呢日常养车精打细算的朋友，赶紧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在这儿呢交保险、加油、保养，居然都能够省下不少的钱。使用方法特别简单，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无需办卡或储值，在中石油加油时享受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叠加使用，轻松享受八八折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的 APP 洗车还能够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再减10块，保养服务呢是纯油配壳牌、嘉实多等大牌机油，品质保证，价格实惠。此外呢，还有代驾年审、划痕补漆等超多服务都有优惠。如果你的保险到期，赶紧拨打4008-6000咨询，或者是好车主的自助询价，5秒完成报价，线上缴费特别方便。记住，只需要手机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想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6000。
1: 是的，刚才在广告期间啊，有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你俩都低头干啥呢？咱俩低头下单呢，
0: 因为那个咱们
1: 冲锋衣太合适了。
0: 福利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好货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冲锋衣，继续回复关键字"北面"或"冲锋衣"啊，499元。想看客制包包的，直接回复"福利"就行。
1: 对，回复"福利"，您往下这个翻一翻啊，这下面有很多这个客制包包的集合，而且还有很多的男包啊、女包，其实都有各种款式的，适合不同场景的，大家都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啊。如果有心仪的，您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卖完了之后没有库存了，这图片可能就不能下单了啊，就可能是就直接撤掉了，所以大家就是手慢无，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啊，回复福利或者是冲锋衣或者北面直接下单啊。那近期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有这个装修的打算，是吧？如果您也怕多花钱、怕工期拖延、怕增项，那一定要去众匠易居装饰来看一看啊。众匠易居装饰呢，目前已经有4家的连锁店了，服务呢可以说是覆盖了全沈阳，真正的做到了设计、施工、售后的闭环，2小时的极速响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而且呢是30天换新家，所有的项目呢都写到合同里，而且呢隐蔽工程还能够终身保修，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省心省钱。如果您近期啊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清水房装修，都可以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领取986的听众的福利啊，优先上门量房，还有这个免费出设计方案，还能领取到店里，本月签约呢还可以免费的升级全屋水电工艺，众匠易居装饰大包39800，送拆除、送地热、送防盗门，咨询热线您记好了，88116888，88116888。
0: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乐享晚高峰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秘密，
1: 我是小米，
0: 我们明天傍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乐享晚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小米、秘密，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7: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蒸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611。
8: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一起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上2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风准半点为您播出。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钟，路面通行表现如何？咱们有请小杜、小德上线。
2: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杜和。

0: 金阳大街南向北美元东路附近有 1.68 公里行驶缓慢，南京南街南向北浑南西路辅路附近有796米缓行，张师县南向北南平东路附近有564米行驶缓慢，风雨潭隧道北向南从建院巷到文化路辅路有385米缓行，赵公北街北向南赵公街附近有317米行驶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1: 更多的路况提示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8.6 986路上好朋友，大家行在路上啊，遇到了哪些车都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啊，微信公众平台 FM 986 986 FM 986 98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速邦律师时间。
2: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速邦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周日17点至19点，986速邦律师时间，24小时速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六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8.6 来收听我们的速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播小米。当然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日啊，前天后为大家进行直播。那周一到周五的傍晚六点到七点，周六呢咱们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周日呢咱们是傍晚的四点为您直播到七点啊，全程为大家直播。那在每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邀请速邦律师。

0: 蔡思思，素邦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民商事领域专家，辽宁大学法学硕士，法学理论基础扎实。2020年取得中国律师职业资格，深耕民商事法律服务，专业领域包括合同纠纷、债权债务、婚姻家事、遗产继承、公司法务、股权争议、房产纠纷、侵权责任，注重证据细节与法律适用结合，擅长诉讼策略制定与调解协商。
1: 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蔡律师上线。蔡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啊依旧是蔡律师在线啊，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所以在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又或者啊您说小米啊，最近我遇到了点难心事儿啊，也不知道该咋办咋解决，身边呢也没有一个明白人能够给我支支招，我也不知道该上哪儿问一问聊一聊的，也都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跟我们的律师呢在线直接对话直接咨询，说出您的疑问您的难心事儿，我们的律师也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两部热线是为您开通的，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呢是23986-986，23986-986啊。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锁定调频，按时收听啊，咱们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故事，学习一些法律常识。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了，我们的导播岳峰也正在等待接听您的来电。好的，下面的时间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听友打进热线了，马上有请今天上线的第一位听友，尾号是9661，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3: 哎，您好。
1: 哎，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朋友就在之前说他要买一辆货车，这个跑这个运输嘛，
1: 嗯，
3: 就是还差8万块钱不够，就让我帮他担保借的。当时我担保，就是我给他担保借了8万块钱嘛，就是他说好半年还嘛，嗯，但是现在半年了，他这个车他也卖了，人也找不到了，就是我这个担保吧，他也不还，所以呢，这个债主也是也天天找我，就是我想问问，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办？就是说，我这个是担保人哈，他跑了是不是就得我来还？就是我有没有办法不承担这个借的这个8万块钱这个借款责任？
1: 嗯，确实，咱当时也是好心想帮朋友的忙是吧？就作为这担保人给他签字了，
3: 嗯，对对，
1: 确实自己也是担保人，对方呢也确实借了8万块钱，现在对方跑了，债主来找您要钱了。那再问问蔡律师，看这位听友他作为担保人，目前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你跟这个朋友当时这个签署这个担保协议啊，包括这个他这边借款的时候，你在担保人这一块签署没签署这个相关的担保类型，还是说只签了个名，就是担保人这一块就签了个名，还是说很明确的这个连带保证责任，或者是有某个条款？
3: 对，他上面我签了个字，他上面有条款的，这那但是那个条款不是我写的，是那个对方起草的。
2: 那你现在借条在身边吗？能念一下吗？这个就关于这个担保这个条款能念一下吗？
3: 这个担保条款现在不在我身边，他就是这我记得当时大体意思，我现在这张纸也找不太到了，我得再找找。他主要是我都怕这个纸，我要是找不到的话，这个怎么办？但我记得那张纸上就是，那个人对吧？就是借我们钱的那个人，他肯定他有一份儿，他有一份儿，但是我这边一份儿我找不到了。但我记得上面有担保条款，就是如果我看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他还不上钱，就得我来还。

0: 它这个关于推定这个担保形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的旧法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保证方式里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就推定为是连带保证。但是呢，21年1月1号之后了，如果在保证条款里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推定为一般保证。那么，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在咱们之前也讲解过，就这两种保证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保证呢，就是责任轻一些。那如果说没有写连带，那默认推定就是这种保证方式，就说你享有一个先诉的抗辩权，这个时候债主就不是直接找你要钱了，是先起诉你的朋友，强制执行你朋友的这个财产，仍然不能清偿的时候，才轮到你来承担责任。但如果很明确就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这个时候债主一旦到期了，可以选你，也可以选这个债务人。或者把你俩都起诉了，那谁有钱谁还，就是这个区别。但是如果这个现实当中，咱们这个作为担保人也是有这个抗辩权利的。一般来说，咱们可以分为几种这个独特的这个解脱这个担保责任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约定担保的保证的时间，默认为这个保证期间就是6个月。就比如说你这个债务是2025年12月31号到期，那么最晚他需要在2026年6月1号之前去起诉这个债务人。如果他没起诉的话，那作为担保人你就免责了。所以说这个期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定期间。再有一个就是看看主合同这块有没有效力如果说主合同就是他原来那个借款合同要是无效的话，那你这边担保属于一个从合同，也就可以自然的无效。包括这个债务有没有这个变更啊，有没有金额上的一个期限呢？包括之后他当时这个借款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串通啊？有没有骗你担保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咱们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有债主现在找你要这个钱，你可以先让他拿出这个借条这个文件来，咱看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呢再计算一下这个保证期间。如果是前年的话，看看如果是前年到期，他在这个到期之后的6个月都没有起诉过这个债务人，那证明说你的保证期间极有可能就已经过了。所以说你还是有很大的几率不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的。所以说咱们如果想核实的话，我建议你跟这个债主先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借条，然后咱们再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条款内容，包括这个时间，咱们再分析一下。
1: 这个样子啊，
0: 嗯。
1: 行吧，行吧。那我这个的话，他如果告我的话，告成功了，是我是不是必须得还钱呀？
0: 如果说你替你朋友承担了钱之后了，你可以再继续诉你的朋友，要求他这个追偿，还你这个钱。
1: 哦哦，这个样子，那我如果。

0: 那个信用卡不还，这个结果都不一样的嘛。
1: 所以说你得抓紧积极应诉啊，你别等到时候你这个什么都没准备好，包括你这个借条也没有准备好，如果说真诉讼了，咱们到法院当中进行这个抗辩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这个材料，包括你的法律依据，你都没有准备好，那你极有可能这个就有败诉的风险。
0: 哦，那如果这个征信的话，它有问题，它还能恢复过来吗？就是他如果把我给弄成这个飞行人员，还能恢复过来吗？
1: 那就是等到你什么时候执行完毕了，这个债权债务已经彻底的解除了，你才能可能恢复的。
0: 哦，他是不需要等几年，还是说我恢复
1: 不
0: 以
1: 是等
0: 后就
1: 几
0: 立
1: 年，
0: 马就？
1: 这个不是自动，不是自动解除，就什么时候你这个案件完事儿了，结案了，你得去法院申请才能给你解除。
0: 这个样子，那行吧，那我想问你们那个律所几点上班？我去那个，要不现场咨询一下。
1: 可以。
2: 您这样吧，您可以先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5。54734565啊，然后您什么时候想去的话，您提前在微信上跟那个律师预约就可以了，
0: 好
2: 吧？
0: 好的，
2: 位置就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啊。
0: 哎，好嘞，
2: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哎，好嘞，再见。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挺有代表性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也是想帮朋友忙啊，就没办法推脱不了了，也就成为了这个被动的成为了这个担保人。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蔡律师啊，如果啊咱一旦啊是需要签这个担保协议了，为他人担保，咱需要注意什么呢？然后怎么样规避风险呢？
1: 就是说作为担保人这一块儿，确实责任也是挺重大的。因为如果说一旦这个成为了这个担保人的情况下，那咱们如果说债务人确实不还钱，或者是没有偿还能力了，这个债主势必要找到咱们，这也是咱们作为担保人的这个意义所在，对吧？人家就担心这个钱没有人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确实要去给人担保，咱们最好是让这个债务人就是欠钱的这个人拿出他自己的相关的财产来作为这个担保。那么可能在有这个债务人的财产担保情况下，那么首先要执行的是他这个担保物，然后剩下的钱才由咱们担保人来偿还。所以说在没有这个债务人没有任何偿还能力，或者说目前经济已经不允许他还这个钱的时候，那咱们作为担保人在签这个字的时候就要谨慎再谨慎，对吧？那咱这个担保确实就是有风险。那么很多咱们之前的这个解答呀，包括最近咱们民间借贷这个案件可能少一些，那么前一段时间咱们民间借贷这个案件有专题节目也讲解过很多这种借款呐、借条啊，包括担保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咱们一旦签署了这个担保的这个协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抗辩自己不履行担保责任，其实是等于在给自己事后找补。那这个风险咱说可能是只能降低一部分，那么大部分风险还是都落在担保人身上。所以说我们在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如果说你就是因为感情，因为这个朋友的关系，但是呢对方确实没有偿还能力，咱们一般都建议不要签署这种担保的这个责任的这个协议。
2: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朋友啊一旦找到你帮忙呢，说哎呀我实在是过不去了，你就帮我担保一下，就去签个名，我肯定能还的，大家也得多留个心眼啊。因为从法律的意义上，如果您这字儿签了，所有的条款包括里

0: 吧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鹩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1: 金秋十月正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24小时诉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诉邦律师时间。
9: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速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播小米。那今日上线律师呢，依旧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蔡思思律师在线啊，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无论是交通事故理赔、劳动合同纠纷、消费维权。

0: 宝子盖的钉。
1: 保持盖的定，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严字旁的定和这个保持盖的定，它俩在法律上是有这个不同的一个法律含义。那么这个保持盖的这个定金呢，它是有一种担保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合同能继续履行，那这个假如说是房东这块违约，那它需要双倍的返还定金。那如果是我们购买房这一方，如果不想买这个房子了，这5万块钱这个定金是不退的。但如果是严字旁的这个定，那就相当于是一个合同性质，只是说一个预付款。那么这个定呢，在这个双方解除合同之后，会按照这个违约金呢实际的损失进行返还。所以说，他们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是这个保质盖的这个定的话，如果是基于对方的这个违约，包括他说这个等解约呀，或者是等这个之后这个房子能过户了再给你过户，那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不在这个房东的手里，对吧？那这个什么时候能解封，这个得看到底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主，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房子被查封，可能等那边的这个执行案件彻底结束之后了，你这个房子可能才能解封。但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这个周期会比较长。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定金完全退回来，它取决于就是在你签署合同的时候，这个房东是不是知道他这个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但是他故意隐瞒了这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如果说你是被欺骗的交了这个钱的话，那属于这个房东明知道自己被查封仍然这个违约仍然欺骗你，那咱可以主张双倍的返还这个就是这个定金的一个罚则。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签合同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房子是被查封的，你自愿交的这个定金，那这个情况你就不能主张双倍返还了，你只能说协商把这个定金这个本金给你退回来，因为风险呢也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
0: 再一个就是蔡律师，就是说当时吧，我并不知道他这个房子是法院查封的嘛，就是我能不能要求他双倍返还定金呢？毕竟其他房子有问题导致合同没履行嘛。
1: 确实是，如果说确实是你也不知情，然后呢在这个交完钱之后了，突然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你去这个中介，或者是在同这个邻居这个口中知道了这个房子现在已经被查封了，然后结果一核实确实已经这个被查封了，上面如果说到这个不动产登记的信息中心一查询，确实有这个法院查封的相关的时间呐、法院呐相关信息，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事儿，那这个时候是你自己知道的，不是房东主动告诉你的，那这个材料这个证据包括之前跟你签署协议的时候，他肯定要保证这个房子能顺利过户，否则你也不能去交这个钱，那更证明这个房东没有主动告知你相关的房产的信息，对吧？那这个房东是有这个过错的，所以说应当适用这个定金的一个法则。
0: 行，蔡律师，就是咱们的律所在哪，到时候我拿着定金收据把合同过去一趟，当面再咨询。
1: 对。
2: 可以，这位听友，您这样吧，您先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然后后续您什么时候想过去，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进行预约，进行联系就行，好吧？
0: 好，
2: 哎，
0: 谢谢。
2: 好嘞，不客气，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再见。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也都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跟我们的律师呢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啊，说出您的疑问、您的难心事儿，我们的律师呢也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两部热线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都可以拨打啊，我们导播岳峰呢也正在等待接听您的来电，一部电话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下面的时间再梳理一下微信平台让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位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蔡律师啊，他说是这样的，我楼上那户人家呀，最近半年天天半夜2-3点还在跳绳，也在砸东西。我上去敲门沟通呢，他们不仅不开门，还往我家门口泼脏水。我找物业和报警都没有用。他说我就想问问蔡律师了，我能不能直接起诉他们，要求他们赔偿精神损失，或者强制让他们搬走呢？
1: 如果说楼上有声音的话，包括这个有这个泼脏水，那可能这个最大程度的可能算作这个治安处罚，那可能还没有这个权利强制的要求对方去这个搬家。尤其是他楼上有声音，那么按照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那对方肯定作为这个不动产这个相邻权利人，损害了咱们邻居的合法权益，因为半夜制造噪声啊，包括泼污水啊这种有害物质的，或者是给咱们造成了

0: 生活上困扰的，都属于侵犯了他人的正常生活。正常来说，咱们是可以进行报警的啊，要求他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尤其是噪音，如果持续的干扰他人，这个警方这一块呢，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可以先警告，拒不改正的可能要处以罚款。但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法律依据说呢，强制对方搬家。那么我们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之前节目确实有这个当事人因为邻里的冲突啊，导致伤生成了刑事案件。那么我们认为，咱们这个合理合法维护自己权益，咱们可能这个要走这个先礼后兵，咱们先呢书面的催告。之后呢，也可以请这个物业或者是社区调解啊，调解之后了，如果仍然有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进行报警，然后在调解这个或者是这个索求索赔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这个拒不承认相关的这个赔付责任，咱们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咱们的包括家具的清洁费呀、墙面啊，或者是家具一些损失。严重的造成身心健康的有就医病例的，也可以酌情主张精神损害的抚慰金。
1: 所以啊，咱们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啊，咱都得合理合法的进行维权啊。如果说您也深受这个邻居的各种困扰的话哈，您可以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 547-3456，跟我们的律师来探讨一下啊，说出您遇到的经历，您的难心事儿，看啊，让我们的律师呢也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梳理您遇到的问题啊。看看从哪个方向哪个方式能够帮助您来进行解决。那同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另外一部电话呢是239-86986，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谢谢龙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
2: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接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

0: 99元全屋窗帘，199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E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 2586-4-1 2586-4-1。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086-60-000。
6: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

0: 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一起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风城半点为您播出。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半，路面通行表现如何？咱们有请小杜、小德上线。
4: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杜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三好街西向北文体路附近有336米行驶缓慢，建设西路西向东赵公南街附近有1.16公里缓行，朝阳街南向北从故宫东向到中街路步行街有316米缓行，浑南西路西向东浑南中路附近有376米缓行，黄河北大街南向北从百花山路到明德路有1.50公里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2: 更多的路况提示呢，也欢迎大家啊，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呢，给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 FM986 98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速帮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速帮律师时间。那今日上线律师呢，依旧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蔡思思律师在线啊，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跟我们的律师呢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啊，说出您的疑问您的难心事儿，我们的律师也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 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 23986-986。好了，下面的时间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尾号是5577。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5: 哎您好。
2: 哎您好，咱遇到啥事儿了请讲。
5: 那个我有一个关于那个房产买卖的事咨询一下律师。
2: 嗯您说。
5: 那个我在2022年的时候啊，年初这个搁开发商手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呢这个开发商跟我说的意思呢是说的这个他们那个办这个房证需要房产局不交一个保证金嘛。
2: 嗯。
5: 然后他们那个跟承建方这个中铁九局是三局。好像是这个有点这个债务纠纷，人家给他起诉了，
2: 嗯，
5: 然后他就是这个账户被查封被封上了，说的这个现在网交不了这个钱，所以就办不了这个房证，说过后呢说的这个一完事儿就可以给我办房证。当时呢我这边跟他签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正式的合同，然后全款交付的收据这都有，然后一直的就是我已经也入住了这几年，什么财暖物业啥意思正常交都没什么问题。
2: 嗯、
5: 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渝中区法院这个到我家去说的这个另外一个公司吧，就是把这个开发商给起诉了，然后呢就是把我这套房子呢作为这个开发商的物权就给查封了，要查封。然后那个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我就到这个渝中区法院提请了这个执行异议。这个案子呢，在8月份就判完了。这个执行异议呢，我胜诉了。 这个法院那个判决结果就是

0: 对于那对方那个起诉那个不予支持，然后这个房产这个还是我这边获胜，我这边胜诉。但是胜诉之后呢，这个我了解到呢，这个轮候执行的还有两家。
1: 嗯。
0: 然后我就找到开发商，我说你这个房呢，我说你这个当时说的很好啊，这个说的你那边关系结束，一解封立刻你们交钱，交包佣金，我这边就办房证。但是现在这个情况4年了，我这边反正一直在正常居住，我也没太那个，中间可能是找过3、4回，我也不是追得很紧。我认为这个一个比较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也没合计它会有这么多的罗乱。
1: 嗯，
0: 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这个我找到开发商呢，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他那个跟中介那个官司还没有结束，他这个账号没有解封，
1: 嗯，
0: 他交这个保证金往房产局交保证金，还就必须是在这个账户，所以暂时还是办不了。我那这样式的话，那你说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那你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我该怎么去做呀？那你这个一个官司打完了，你后边轮候执行，后边还有。
1: 嗯，也就是说，目前咱这钱交了，就想自己的房子，我得把这个房证也拿到手，已经这么长时
0: 对
1: 间
0: 呀，
1: 了，还没拿到房证呢，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走流程是吧？蔡律师。

0: 目前来说的话，如果确实有这个轮候查封的，那你之后的话，如果再遇到这个其他的这个执行这个案件的话，那你还是得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案件，得一轮一轮的打，就这打这个执行异议，因为不同的这个债权人，那可能人家这个诉讼的理由啊、事实啊都不一样。所以说目前的话，就是如果说存在这个同一个法院有多次这个查封，也可以这个都是因为都在同一个执行局，可以这个如果说之后再有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之后的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追加另外两个这个其他的这个轮候的债权人作为第三人，可以一并的认定，就是你的权益足以排除全部的轮候查封的这个执行，判决你解除全部的这个查封，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说，因为你肯定是想办这个房证，但是呢，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能去办去，这个可以起诉开发商，诉他这个协助办理不动产产权证的这个判决。这个的话就是能够这个解决你这个房屋处于查封啊，或者是一直没有房产证，导致一直被执行的这个状态。
1: 那就是我这个我来多咨询点事儿啊，就是那个现在开发商吧，态度一直挺好，他是说的这个就是由于他那个案件没结束，说的我现在想交这个钱我交不了，账户封了。你说我起诉他的话，我就起诉开发商的话，他现在关键他交不了这个钱，这事不还是办不了吗？
0: 如果说咱们这个业主也非常多的话，也可以走这个意识遗留的这种办证的一个困难，因为咱们沈阳也有这种大规模业主的这种成功案例，可以向这个住建局或者是资源局去提交这个相关材料，纳入一个历史遗留的办证的一个专业的专案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一直这种状态下的话，那这些业主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一直被他这个案件所牵着走。
1: 那您建议就这种事儿，我们是走法律诉讼啊，我还是走这个就是像打这个12345这种那个热线呢，
0: 你这
1: 能
0: 个幺
1: 好
0: 二
1: 一些？
0: 三四五可以打，但是有可能解决不了你这么复杂的问题。
1: 不是这个东西是，我正常的合同什么都有，这玩意儿很复杂吗？那我正常我交钱了，我有合同，我有收据，那
0: 就是
1: 行政部门。
0: 你可以先走行政部门去帮你去这个解决办房证的问题。如果说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咱们可以这个尝试通过诉讼解决。但是得看他东西到底差在哪儿，因为现在你只是通过你的表述，如果是都调查好了之后了，咱们具备诉讼条件了，咱再启动诉讼。如果说你贸然启动诉讼的话，如果材料不像你说的这样，你可能半道你还得撤诉。
1: 因为我这边现在有的就是我跟他有商品买卖合同，我有这个全款的收据。因为我
0: 就
1: 这
0: 是
1: 是，
0: 开发商所说的，他这边交不上保证金，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情况。
1: 然后我再咨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今年跟永定区法院打这个执行异议这个官司啊，当时不获胜了吗？那个判决书啥也都给我了，然后那个当时吧，那个我去执行庭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子，我说这后边好像是还有两个那个轮候的，我说能不能用这个，就是用我这个判决书。就拿着这个判决书，能不能把那个两个轮候执行的给它取消了？这个能行不？
0: 如果说你想这个一并解决，刚才不跟你解释了吗？你只有在这个庭上追加他们为第三人，你才能一并解决。你现在这程序已经结束了，
1: 那
0: 解决
1: 现在
0: 不
1: 目前
0: 了。
1: 就情，那现在如果说目前这种情况的话，我还得需要到法院这边再提起诉讼呗，再提
0: 那
1: 起
0: 你
1: 那个执行
0: 现
1: 异议
0: 在
1: 呗。
0: 得这个轮候的这边得给你下这个相关文书，你才能提呀。得进入到程序当中才能提，
1: 对，轮候的现在人家还没申请执行呢，
0: 对，还没申请呢。

0: 也好，还是说这个法律诉讼也好，你都先了解着，到时候临危不乱吧，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再见啊。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蔡律师一小时的陪伴，明天傍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吧。
2: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那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下面的时间走进今天的圣经说法。
3: 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沈阳，有问题法律来助阵，有困难律师来帮忙。圣经说法，本节目由沈阳市司法局特约播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瑞。现在越来越多人习惯遇事儿问 AI， 查资料、写文案、找攻略， AI 啊几乎成为了我们的万能助手。可您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啊， AI 说的一定是真的吗？如果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甚至承诺说错了赔你10万，结果真出了错，这钱能要到吗？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新鲜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的张新文律师来到直播间。张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来先讲第一个小案例。2025年6月，一位高考生的哥哥梁某在某生成式 AI 应用里查询某高校的校区信息， AI 给出的回答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梁某当场用官网信息纠正 AI， 但 AI 不仅不认错，反而坚持自己是对的，还主动加了一句，如果生成内容有误，我将赔偿您10万元，您可前往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梁某一气之下啊，真的把 AI 平台的研发公司告上了法庭。张律师啊， AI 自己承诺的能算数吗？
5: 主持人说的这个案子确实非常有意思，它被称为全国首

0: 核心的原因在于 AI 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133条进一步明确，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也就是说，能够做出有法律意义意思表示的，只能是法律承认的民事主体。AI 大模型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它不能独立做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所以 AI 在对话里说的那句“赔10万”不构成法律上的承诺，就像我们对着空气说话一样，不产生约束力。当然，如果 AI 平台的运营公司在产品宣传或用户协议中明确承诺了赔偿标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也提醒大家，AI 说的话要分清哪些是工具的输出，哪些是企业的承诺。
1: 原来啊，AI 自己说的话不算数，因为它根本啊不是法律上的人。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张律师啊，刚才咱们说到了啊，梁某告 AI 平台被驳回，但梁某的遭遇啊，的确挺让人窝火啊。AI 给出了错误信息还不认错，甚至呢主动承诺赔偿。那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理由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因为 AI 不是人吗？
0: 法院驳回的理由看似合理，实际上是错误的。但 AI 自己的细致，其中有一个核心判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中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属于服务范畴，而不是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产品。这意味着不能套用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要判断提供 AI 服务的平台有没有过错，有过错造成了损害才谈得上赔偿。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已经充分履行了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也采取了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保障生成内容的可靠性，不存在过错。同时，梁某虽然自称因 AI 的错误信息受到损害，但他并没有基于对 AI 的信任做出任何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他没有因为 AI 的错误信息去

0: 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涉人工智能的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也确认了裁判思路，并明确内容由 AI 生成，不能作为免责抗辩。生成是 AI 服务如此，植物形态的智能产品则有以产品责任规则 AI 的边界正一步步清晰起来。
1: 听完这些分析啊，感觉 AI 时代用工具自身的辨识力啊，可能比工具本身更重要。张律师啊，最后您给我们的听众来总结几条实用的建议吧。
0: 好的，我给大家三点建议。第一， AI 是工具，不是权威，不要把 AI 的输出当作最终的答案，尤其是涉及法律、医疗、投资等专业领域，务必要通过官方渠道或专业人士交叉认证，永远给 AI 的回答留一个问号。第二，注意区分 AI 说了什么和平台承诺了什么，平台明示的准确性保证或赔偿承诺才是有约束力的合同内容。第三，如果 AI 的错误信息确实造成了实际损害，注意保留 AI 对话记录、平台宣传页面、实际损失的凭证等证据，及时向平台主张权利，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1: 感谢张律师今天的精彩的分析啊，从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到他那句赔你十万的戏言，再到法院为 AI 服务责任画出的清晰边界。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啊，技术越强大，使用者的判断力就越重要，法律的角色也越不可替代。看一下时间呢，非常感谢张律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张律师，我们圣经说法下期见。
0: 感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AI 时代保持清醒比获取答案更重要，我们下期再见。
2: 本期节目由沈阳市司法局、沈阳市律师协会、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小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刺参，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

0: 非把白虎关得过来不可，非把此阵攻破不可。今天本帅就传令，不管派的哪位头上，希望你为国家出力报效，勇往直前，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大帅您就吩咐吧。啪，樊梨花把投掷令拿过来了。薛丁山听令，在。再看薛丁山分塔尾辽战群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元帅。薛丁山，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兵马五千，你负责攻打白虎镇的西镇门。到了西镇门后，你要想方设法杀进大阵，一直杀到中央无极土，不得有遵令。薛丁山接令在手，退了几步归班。樊梨花把第二支令拿起来，往两旁看看。秦英、罗章听令，在在。给你二人一支令箭，罗章为正，秦英为副，带五千兵马攻打南镇门，杀到中央无极土为止，不得抗令。遵令，遵令。两个人接令退下去。樊梨花把第三支令拿过来，往下看了看，窦一虎、秦汉听令，在在。这俩矬子一对挤出来了，参见大帅，
1: 参见大帅。
0: 给你二人一支令箭，窦一虎为正，秦汉为副，攻打北镇门，带五千人马杀到中央无极土为止，不得抗令。
1: 遵令，遵令。
0: 俩人接令退下去。樊梨花又吩咐一声，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听令，三员女将赶紧闻声而出，参见大帅。给你们一支令箭，命你们随本帅攻打东镇门，你们可小心伺候。
2: 是，遵令，遵令，
1: 遵令。
0: 三员女将接令在手。樊梨花又取过一支大令，马三宝、刘洪基、殷开山、段之贤四位老将军听令，
2: 在。苍亮亮亮亮。
0: 再看四员老将分塔尾辽战群来到上面，躬身施礼，我等参见大帅。各位老将军，你们四个人领兵马一万，听见大阵里头打起来，马上领兵攻打白虎关，限定你们一天把此关夺过，不得有
1: 遵令。
0: 四员老将下去了。咱们一句话，这樊梨花派兵派将是有条不紊呐、啊！大伙听完是心服口服。这薛英龙一看傻眼了，往这边瞅瞅，人家领令了；往那边看看，人家有事儿了，唯独自己什么事儿没有。薛英龙就有点冒汗呐、啊，派来派去，他一看还没自己的事儿。小孩实在忍不住了，赶紧迈大步到了帅案前面。
1: 娘，我干点什么？
0: 这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樊梨花把脸往下一沉，噔！英龙，这是什么地方？娘长娘短，真是胡言乱语！来，把他拉到下面，掌嘴二尺。要撤嘴巴子，把薛英龙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了，心说这一句话挨二十个嘴巴，倒霉不？
3: 程咬金一看，哎，大帅且慢，不知者不怪，他是个孩子，哪懂得营房里这些规矩？哎，往后告诉他注点意就得了。英龙啊，别胡说八道，大帅叫你，你过来。大帅不叫你，

0: 准你过来，懂吗？这就是军令，违抗军令一步，那就要受到处分呐。
1: 是，不过，老太爷爷，我有点事儿想跟我娘说。
0: 那你说吧，丽花呀，问问他怎么回事。樊梨花一看，老千岁，您跟这捣什么烂呢？没有办法，不能驳程咬金的面子。当时脸往下一沉，问薛英龙：“孩儿啊，你什么事儿？娘，您看您派这个派那个，又攻打东西南北四镇门，又杀到中央无极土，那几个老头还打白虎关，我干什么呢？我吃国家的饭，我这么大个子能待得住吗？您给我安排一个差事。”梨花一笑：“英龙啊，早给你安排好了。你身为四路接应使。”薛英龙还不懂这词儿是怎么回事。元帅，这四路接应使是干什么的？负责打哪儿的？哎，孩儿啊，你听这名你还不懂吗？哪一路不到，哪一路发生困难，你就协助哪一路。比如说攻打东西南北四镇门，你发现哪个镇门打不进去，遇上强敌，你就给他帮忙。这个明白没？
2: 啊，
0: 薛龙一听，美，你看他们都打一面，我打四面，哎，这角色真不错。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年轻的人精力旺盛，来的军营又新鲜，这薛英龙赶紧接令在手，美了八字的往旁边一退。梨花姑娘又吩咐，让右主李治、老千岁程咬金留守中军，保护当今天子，护住连营，别来个齐胜不顾家，光顾上外头打去了，结果家教人家端了，那怎么办？老程点头：“元帅放心吧，把家里这摊事儿就交给我老程了，我卖卖老管保，让咱的大营稳如磐石。”梨花点头。吩咐完了之后，又让亲兵赶紧给带马抬刀。元帅亲自出阵了，各位将军闻风而动，点起自己的人马，按计划行事，整个唐营全动起来。咱这么说吧，日上三竿，正在这么个时候，东西南北四路一起出动，炮号连天，攻打白虎镇。由于樊梨花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打起来非常顺手啊。一直打得日末黄昏呢，把番兵杀得望影而逃，哭爹叫娘，四路人马都冲进白虎镇。为什么非打这个镇？就因为杨凡他的生命线全部的实力都在这镇里头，把镇给他打破，就等于把他的实力彻底消灭，那白虎关唾手可得。都杀到中央无极土啊，樊梨花站到高坡之上，立马观瞧，心里头非常高兴。一会儿红旗报捷，一会儿红旗报捷，斩杀了多少番将，消灭了多少番兵，抓着多少俘虏，又得了多少战利品，一波挨着一波的。梨花点头，最后一看差不多了，双脚点灯，手晃三尖两刃刀，带着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赶奔大阵的中心。 来到这儿一看，
2: 哎呦，这场战斗是空前灿烈，东西南北都是唐营的大军，把白虎关的番兵压缩在一道山沟里头。这番兵拒不投降啊，拼命在这顽抗，因此就拉了锯了。这场战斗打的，人跟人打，将跟将打，马跟马打呀，都开了锅了。李华一看不好，这样打伤亡太大了，赶紧吩咐一声，来鸣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蓝旗一晃啊，唐将都明白这是元帅下达命令，马上收兵，哗，分为东西南北，裂开旗门，把正中央就给闪开了。这回看清楚了，正中央剩下的都是北国的军队，就这一堆儿，大概有2000多人吧。梨花姑娘呢，本身是西凉人，怎么说她也向着西凉人，管怎么的，这块土地把她生养了。想到这里，樊梨花决定亲自去劝说劝说，如果他能放下刀枪，能少死一个就少死一个。想到这儿，催开战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军前，吁吁，把马带住，斗丹田高声喊喝：“呀，丹！”我说里面。白虎关的大

这杨凡在不在？樊梨花连问了两遍，就听人群里面哇哇暴叫：“樊梨花，毛家在此！”门旗往左右一分，杨凡催马冲出来，这家伙血透征袍啊，也不知是他身上敷伤了，还是外边崩的血迹啊。就见这杨凡晃着这张大驴脸

眼珠都挂了血丝儿，咯嘣嘣咬碎钢牙，五官都挪了位呀。一见着樊梨花，他是破口大骂：“贱辈，小贱人，你指名点姓的干什么？哎，你叫我杨凡干什么？樊梨花呀，你是个人吗？本来当年你爹和我爹只度未婚，将你的终身许配在我身旁啊，没想到长大了以后你水性杨花呀，看上小白脸的薛丁山了，你就把前夫给抛弃，真是喜新厌旧之辈。三番五次你倒卖西凉，现在投靠了南蛮呢，你还有点人味吗？你杀的是谁？你斩的又是谁？胳膊肘往外拐，你吊炮往里揍啊！我们西凉国出来你这个败家子儿，这是哪一辈子造了孽的？只要有我杨凡三寸气在，我一定把你杀了，给西凉人报仇出气。而拿那个来，说着话拍马舞刀，唰，奔梨花就是一刀。梨花呢一点都没生气，因为他这套词儿说了不是一回了，司空见惯了。梨花把马往旁边一拨，这一刀躲过去了，微微一笑：“杨凡呐，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我说两句话可以吗？”说完了再打也不迟。呀呀呸，你还有什么话说讲？杨凡呐，咱把公事搁到一旁，咱俩是亲戚，你是我的姨表哥，看在我姨父的份上，我给你留了情了，我要不给你留情，你能不能活到今天？另外我打算把事儿跟你解释清楚，过去只度为婚的事儿，你不要再提起了，没有用。我父亲我两个哥哥都为这件事儿把性命搭上了，如今我名正言顺是二路元帅薛丁山的夫人，我们不止一次拜堂成亲。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皇省亲口加封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跟你谈不着别的，要论公事咱是两国的仇敌，论私交你是我的姨表哥。你是个聪明人呐，咱们没有什么私恨，你看看你现在落到什么地步了，就这几千人叫人家挤到山沟里头，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马上把你这些人化为鸡粉剁成肉泥，你也不例外。你是个明白人呐，希望你们放下刀枪。杨凡，别看你跟唐朝为仇作对，杀了唐朝很多的英雄，但是我在皇上面前一句话能保你不死。你这么做不是卖国呀，你算给西凉做了好事了。你再看看我们三川六国提出无理条件要挟大唐，说什么让人家把长城以外的土地都得割让给三川六国，让人家大唐年年进贡，岁岁朝臣，又得送多少牛羊，又得送多少绸缎，又口口声声让人家把老罗家绳捆车送交给大帅苏宝同任凭法落，这合理吗？唐朝能不能答应？人家

没答应，我们就发兵进犯人家的疆土，不打人家，人家能打咱们吗？看来六国的国王都糊涂啊，觉着兵强马壮，非要把大唐朝吞掉不可，结果怎么样？搬砖砸脚，反巧成拙呀。如今大唐的军队都打到白虎关了，往前去不远就是西凉的国都，把国都拿下来就完了。就是你在这挡着呢，我一哥呀，你要明白事儿，赶紧投降，我管保三川六国平安无事。

我管保三川六国平安无事，只要几国的国王认个错，我再连也不让进贡，也不让称臣，绝不进犯三川六国一寸土地，大唐朝马上就收兵。我觉着我樊梨花这样做，对得起天，对得起地，也对得起咱们西凉国呀。可是一表哥，你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非要这样打下去，咱们西凉就得亡国灭种，到那时候你就是千古的罪人啊。当然了，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听不下去，就因为当年有这种婚姻的事儿，你恨我入骨。但不管怎么说，我把话说清楚，你现在身封绝地，就等你一句话了，要活也有你，要死

0: 卖国家，投靠大唐，你这是为西凉好吗？你杀自己的父老，这也是为西凉好吗？你别往下说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告诉你，我杨凡生在西凉，长在西凉，为国尽忠，绝不带变的。慢说死，就是分身碎骨，我也无有怨言呐。别看我的人马不多了，还要决一死战。范蠡花拿命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连三并四就砍了十来刀啊！范蠡花真不善，没还手。自诩杨凡不仁，范蠡花一想，不许我不义啊！管怎么的，我看着我姨，看着我姨夫的份上，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而且有那种指鹿为婚的事儿，好像多少有点欠他的情，所以蠡花没还手。但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这是军阵。唐营众将立马都在两旁看着，叫自己在这拖下去怎么交代。一看杨凡这小子得寸进尺没完，梨花姑娘把脸往前一沉，杨凡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 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6: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7: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8: 一度电，
9: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8: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9: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

0: 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5: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

0: 生动演播，是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天。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樊梨花一看杨凡这小子得寸进尺没完，梨花姑娘把脸往下一沉，杨凡，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既然你活腻歪了，非要找死，俺樊梨花就对你不住。你胡说八道，谁让你对得住？找到，又是一刀。梨花没办法，这才接驾相还，跟他站在一处。这两个人一伸手打了个4军立地。杨凡这小子有能耐啊，年纪也轻，也有把子力气，再加上这阵他也急了，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啊，到这阵他把死都豁出去了，所以能力倍增，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跟云片相似，那也就是樊梨花，别人还真招架不住啊。就到了这种时候，樊梨花仍然没下死手，那意思想什么办法饶他一条活命，顶多让他挂点彩带点伤，你跑了就得了。可怎么能叫他跑呢？众目睽睽啊。所以梨花一边打着一边低低的声音，表哥别打了，再打下去没有你的好处，你逃命去吧。樊梨花，你少卖空头人情，我到哪里跑？东西南北都是你的人了，我插翅难飞呀，你让我到哪去？一表哥你放心，大唐营军令如山，我不让他们动手，谁也不敢动手。你想跑是跑得了，我告诉你，奔东山口。说着话，梨花用刀往后边一指，那意思你走我这路，你要走别的路你走不了。往西有薛丁山，往南有秦汉窦一虎，往北有罗章亲英，那出得去吗？还得说梨花姑娘到这阵还没太绝情啊，念在亲属的份上，才指给他一条明路。杨凡这小子也不傻，他一看这个形势，漫山遍野都是唐朝的人马呀，一瞅这些人眼珠子瞪着，撸胳膊挽袖子，凝眉瞪目，只要樊梨花一声令下，哇就冲过来，马上全军覆没呀。杨凡又一想，我就这么走了，我算个什么东西？临阵微缩，落下不光彩的性命。可又一想，别介，官贵不吃眼前亏，又倒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樊梨花，你不是放了我了吗？早晚有一天，我非亲手结果你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杨凡把声音压低。梨花呀，我谢谢你，要那么说青山不老露水长流，我杨凡从东路我可走了，表哥你快走。说着话，梨花虚晃一招，唰，二马一错蹬。为什么错蹬呢？把这路口闪开。杨凡就利用这个机会双脚一点的，闪电一般奔东门的冲下去。唐兵唐将看得十分清楚，全傻眼了，怎么跑了？东西南

北都是咱的人呐。那陈金定手里擎着双锤，薛金莲手里拿着大刀，窦仙童也在这儿。一看元帅不发话，谁敢动手？而且樊梨花军令如山呐，那错了一步，要受军纪的处分。因此人们干倒了手，看着谁也不敢过来。这杨凡可得劲儿了，如入无人之境，马跟闪电一般，眼看就到了东山口。杨凡心里还想呢，出了山口就是我的天下了，马上回西凉，我就搬兵去。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就见斜刺里跟闪电一般一马追来。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大刀。来的谁呀？小英雄薛英龙。方才咱们说了，薛英龙的责任是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接应哪一路。今儿个他可过瘾了，横冲直撞，把这把大刀抡开了，一会儿在这儿打一阵，一会儿骑马转在那面又打一阵。有时候这一刀下去，就五六个脑袋滚落到

0: 有时候这一刀下去就五六个脑袋滚落到地上了。他越打越高兴，打着打着突然不打，呼啦朝军队都撤下来了。他有点纳闷，心说这怎么回事，继续打多热闹。后来他立马往阵中一看，番兵番将就那一小团挤在一块儿，有一个大将金甲绿袍正跟母亲在那说话，离着远说的什么玩意儿听不见。薛应龙就着急，可打仗有什么可唠着的，这个小子是个谁呢？他心里正着急呢，哎，程咬金来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本来程咬金留到大营里当留守，可这老头好动不好静，他一看有什么事儿，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自己在这不干待着吗？一听白虎山里打的都开了锅了，他也不放心，带了300亲兵卫队出来要看看。正好溜达到东北方向，立马在高坡上他一看就明白了，就见樊梨花指手画脚，杨凡那块还直拨了脑袋。别人不明白，程咬金一看就明白了，心说梨花你真善良啊，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你懂吗？你能把杨凡给感化过来吗？看这意思梨花是不乐意下手，打算要把杨凡给放了，要放了可了不得。程咬金就怕自己猜错了，骑着马在山坡这来回直溜，观察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一看呢，真的梨花跟他打没下死手，他一想说什么不能让杨凡跑了，一抬头正好看着薛应龙，薛应龙扒着脖瞪着眼正往里头看着呢。老程一催马到了他的马边，应龙你干什么？哟，老太爷您怎么来了？不放心来看看。
1: 老太爷我想问问您，您说我娘怎么不打呢？就这驴脸大下巴这小子是谁？
0: 哎呦孩儿，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呀？白虎关的大元帅呀，只有这小子邪不是东西呀。你爷爷薛仁贵怎么死的你知道不？
1: 我听射死的，不让我爹射死的。
0: 混蛋混蛋加三级，你爹无缘无故就射死你爷爷吗？哎，那是误杀，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杨凡，他摆了这么座白虎阵把你爷爷困在里头，你爹救你爷爷这才一箭射错了，要没有这杨凡哪有你们家的悲剧啊？这小子可不能饶啊，孩儿听我的话下去把脑袋给他剁下来。
1: 喂，老太爷，我娘多厉害，军令如山，他不叫我过去我敢过去吗？您忘了我就说错了一句话，叫了声娘，问问我应该怎么的，我娘一瞪眼马上要掌嘴20，要没您给求情把我槽牙都得打掉了，那我哪敢。
0: 嘿，
1: 这孩子怎么越说越混呢？
0: 那是在大仗，这是战场，你是四路接应使啊，你要眼瞅着杨凡这小子跑了你不管，你更得掉脑袋了。你娘到时候一问你，你是干什么吃的？别人挡不住，你挡不住行吗？为什么叫你当四路接应使？你听听。
1: 哟，薛应龙一听，对，还是我老太爷说的明白。那我杀的杀的，万一我娘要怪我，你娘要怪有我的，你怕什么的？
0: 你娘再大，还有我大吗？
1: 薛应龙点头答应。其实他恨透了杨凡，怎么吵这小子怎么别扭。
0: 正在这么时候，发现杨凡跟闪电一般赶奔东山口，

岳英龙就急了，再看小伙子摁摁头盔，紧紧站带，双脚一点飞虎颤，晃大的哇就冲下去了，马快刀急过来把杨凡就给拦住了。元军呆，站住，此路不通。没把杨凡吓死。杨凡心说，呀，樊梨花，你这假的，暗中派人在这埋伏着呢。但是他一看是个小孩，他就不那么太注意了。娃娃，你是何人？连我你都不认得。我告诉你，我爹薛丁山，我娘樊梨花，我是他们二老不孝之子小爷薛英龙。杨凡一听啊，鼻子都要气歪了。薛丁山和樊梨花多大岁数，蹦出这么大个儿子来，你说这小子是个二百五小孽种，招刀。薛英龙说，你先别着急，我说大驴脸，你别讲你不含糊，我要叫你在我马前过去十个回合，我就不叫少帅。杨凡是哇哇的暴叫，用刀指着薛英龙啊，你是个什么东西，认贼作父的货，薛丁山怎么就配当你爹，樊梨花怎么就配当你的娘，你个小贼种，招刀。劈头盖脸他这么一骂，把薛英龙可骂急了，这脸上是一阵白一阵红，咬碎钢牙，圆睁虎目，抡开和扇板门刀，与杨凡站在一处。咱杨凡勇则虽勇，但是没多大劲儿了，经过这一整天的战斗，把他累的是力尽筋疲，人也没得吃饭，马也没得草料，力量头敌不住薛英龙。二一方面，就即使他有精神吃饱了饭，他也不如薛英龙的刀法精啊。那薛英龙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把大刀真厉害，啪啪啪啪啪，一马四刀，最后二马一错蹬，薛英龙使了个撇刀计呀。这一刀是春秋八法之中的，据说是关羽关云长研究的，最厉害。斩蔡阳就是使的这一刀啊。薛应龙这一刀唰着一出去，杨凡躲闪不及，正砍到后脖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咕噜，斗大的人头滚落于马前，此时是脏倒马下。军兵们一看，摇旗呐喊，杨凡死啦，小将军刀斩杨凡啦，擂鼓呐喊。薛英龙把马圈回来，一哈腰把人头捡起来，瞪着杨凡这脑袋，他这顿骂呀，呸，你倒横啊，你横啊，方才你还骂我呢，这阵你怎么不骂了，你个该死的鬼。说着一催马来到樊梨花面前，咦，娘啊，我把杨凡给宰了，您看看人脑袋在这儿呢。樊梨花一看，晃了晃头啊，心里说话，一表哥，这可不怪我呀，我良言相劝你再三不听，这是自走绝路。

接应使，斩杀敌将，这是应尽之责呀。范丽华赞叹多时，吩咐一声，我们有果仇没有家恨，念杨凡还是个英雄，准备棺椁圆台深埋，就把他葬于白虎山内。真不错，要没这点亲属的关系，那就抛尸于野外，狼拉虎掏就不管了。这杨凡呢，还弄口棺材，说杨凡一死，番兵番将更乱套了，纷纷的撇刀扔枪跪倒投降，有那么一部分还顽固不化，企图最后挣扎，结果被唐军全部消灭。在乱军之中还抓了不少俘虏，纷纷到元帅面前请功。这时候就见秦汉窦一虎把一个老道给推上来了，这老道歪脖子，一看就认出来了，杨凡的老师扭头祖。一看这扭头祖才惨呐、啊，牙也掉了，胡子也烧焦了，浑身上下全是伤了，被五花大绑，一缺一点，来到马前。窦一虎介绍，回元帅的话，他妈的这杂毛啊，还想逃跑呢，钻到山谷里去，被我们哥俩给他掏出来了，这才生擒活拿。大帅，干脆您传令，把这老家伙乱刃分尸。范丽华一想，怎么办？他是杨凡的老师，一个出家人。有那么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杨凡一死，他属于福庸，能不杀就不杀吧。梨花姑娘想到这儿，用刀一指，呆。扭头祖，你是个出家的道人，偌大的年岁了，谁让你贪恋红尘，妄开杀戒？要没有你助着杨凡，也不至于打得这么惨呐、啊！你可知罪？说，你承认有罪没有？砰啪！窦一虎蹦起来，给他俩嘴巴。秦汉咣咣踹了他几脚。扭头祖到了现在，一语皆无啊，没什么可说的，把眼一闭，他这等死。梨花姑娘吩咐一声，来呀，把绑绳给他解开，放他逃命去吧。哎，大帅，这可放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这家伙作恶多端，哪能把他放了呢？早晚他非捣烂不可。一虎啊，你就把他放了吧，如果他再捣乱，必自食其果，我们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放开。哎，好吧，不敢抗令，给扭头族把绑绳解开，他的东西还还给他。扭头族微微一阵冷笑啊，范丽华，你真放贫道。是啊，好，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老道说完了，一头扎进大山里头，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以后扭头族改好了没有？没有，这种人不易改好啊，就因为樊梨花一念之差，可怜他这么大岁数把他饶了，哪知道这个东西恩将仇报啊。打这走了以后，联系他那些弟兄，找他师叔二大爷，重新回来报仇，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

叫范柳啊，处理了俘虏之后得到报告，开膛四将马三宝等人夜已占领白虎关。范丽华大喜，引得胜之军进了白虎城啊。老百姓一听乐坏了，打了多少日子可盼着有今天呢，一个个欢天喜地，门前摆上香案迎接唐军进城。范丽华进城之后出榜安民，让老百姓各安生业，减租减税三。

0: 百姓一听更高兴了，圣岁无不感激大唐天子。到了第二天，皇上李世民又主李治，这才进了白虎关。李世民高兴啊，传下口旨庆贺三天。可在庆贺之余，李世民突然仰面痛哭啊，把大伙都哭愣了，说万岁，咱们打了胜仗，您悲从何来？李世民长叹一声，众位啊，如果我那薛王兄现在还活着，他有多高兴？国家打了胜仗，破阵得过白虎关，梨花和丁山破镜重圆，又收了小将军薛英。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98.6，路上好朋友。
2: 汽车、火车、飞机，
1: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健康。
1: FM98.6，路上好朋友。
5: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0: 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一度电，
2: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0，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2: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5: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时间带不走空间，相逢的人

0: 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九八六，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天。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七点到八点半，九八六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九八六，欢迎您的收听。
4: 李世民一哭，把大伙的伤感全引起来。程咬金、薛丁山、樊梨花、薛金莲、柳樊二世夫人，没有不哭的。李治呢也掉了眼泪，最后劝爹：“您不要太伤心了，这是喜中悲呀。我们要不打了胜仗，你也想不起这些事儿来。这么办吧，因为战争慌乱的年月，也没来得及给大元帅薛仁贵好好超度超度。既然咱们打了胜仗，把白虎关夺过来了，理应当好好的祭祀一番。”李世民马上照准，就给薛仁贵的灵柩运进白虎关，找来和尚、老道、尼姑，决定超度七七四十九天呢。另外传下圣旨，普天之下穿白挂孝。薛仁贵死了，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仍然是光彩万分，就这个举动超过了任何人。咱们说过，这是战争的年月，三川六国的人马雄踞西凉，战争哪一天结束还不一定，能这么稳稳当当的超度亡人吗？后来众人经过一商议，该进兵还得进兵，该打仗还得打仗，留守的还得留守。说怎么办呢？皇上不能走，暂时在白虎关好好休息休息。幼主李治得陪王伴驾，也不能走。现在呢，为平辽王薛仁贵超度这个丧事，樊梨花、薛丁山都不能离开。这个人怎么调

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呢两不耽误，你们都留到白虎关，你们呢什么也不用想，就先忙这个丧事，我呢卖卖老，领着帮年轻人继续进兵，你看这怎么样啊？梨花大喜呀、啊，说老千岁，那您就受累了，您看带着谁合适？我看着不用别人啊，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薛应龙、十三家少国公，再加我老头子，足矣。多了人马不用，20000就可以。我们在前面攻关破寨之后，再来接你们。李华一听这主意真不错，都说程咬金是饭桶，要这么看不饭桶，这人很有套略。最后请示了皇上李世民赵准，到了第二天，老程升帐点名，跟这些小年轻的一宣布，大伙乐的都蹦起来了，我们乐意，都乐意跟着程咬金。因为什么呢？他这人有意思，他也不管老也不管少，动不动就开玩笑，见着军兵都带弹脑崩的，那当兵的也不怕他。但是呢，叫这程咬金这个人又可亲又可敬，所以小孩们都乐意跟着。老程当众宣布，孩子们，咱可把话说清楚啊，这可是行军打仗，咱可不是溜达玩去，现在元帅他们都没跟着，我就是代理的元帅，我也向你们宣布17条禁律54斩啊，你们都好好背一背，什么叫17条禁律，包括哪些内容，54斩都是什么样，犯了什么罪该斩，这54样都是什么。如果不管你们哪个人触犯了军纪，我是翻脸无情，执法如山，听见没听见，我们都记住了。好，要那么说咱们就点对出发。和程咬金

0: 离开白虎关，往前去360里，名字叫骆驼岭。再把骆驼岭拿下来，眼前就是西凉城啊。这是胜利在望，20000军兵排开阵势啊，浩浩荡荡，一眼都望不到头。老成一边走着一边高兴，这些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左右，老成啊叫他慢点，就给他们讲过去的历史，真的也有，假的也有，怎么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大闹贾柳楼，6月23怎么揭黄盖，怎么探地穴，怎么当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来又怎么当的18国总盟主，扬州所玉玺，怎么搂过萧妃，怎么打过杨广。哎呦，老成这顿白话，小孩们都听傻了。薛英龙就问，太爷，我问您点事儿，我听老人们跟我说，那阵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叫西蜀赵王李元霸，这人怎么样？
1: 哎呦，孩儿嘞，
0: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那李元霸还了得吗？当时一共有13节，他是头一把，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谁也不是他对手啊。是啊，他那么大本领，那当然了。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2条好汉于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4条好汉熊阔海呀，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看他那么大的能耐，他怕我。小孩们一听，哇呀，都乐了。怎么，他还不是您的对手？那您比13条好汉还高呢？
1: 那当然了。你们记住，逢强智取，遇绕活擒，能耐是能耐，掏料是掏料。
0: 你爷爷我掏料多呀，
1: 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只要我眼睛一转悠，我就记上心头啊。你们往后也学着点，听没听见？
0: 一勇之夫提不到话下，有勇还得有谋，
1: 你们没听说吗？上古年间霸王项羽勇不勇？谁是他的对手？领着8000子弟兵横冲直撞，纵横天下，临危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逼死到乌江吗？为什么死呢？因为他太任性，不听忠臣的话，觉着自己了不得，天底下装不开他了，自称有举鼎8山之力，觉着是天下第一的能人，结果抹了脖子了。这些教训儿子们都要吸收啊。
0: 是，我们都记住了。
1: 哎，另外还有一件事，你别看西凉城就在眼前，觉着这回我们可赢了，不能这么想啊，掉以轻心，自以为是，这都不行。你们还得把眼珠子瞪起来，撸胳膊挽袖子，跟真事儿一样，直捣西凉国都，夺攒到了最后胜利那一天，这才能把心放下。不然的话，就不能闹着玩，明白吧？
0: 我们记住了。哎，你还别说，
1: 程咬金讲笑话是讲笑话，旁敲侧击，给小弟兄们提示，这帮孩子还真长了不少见识。正往前走着，蓝旗官禀报，报我军不可前进，前面就是骆驼岭，宰他。报事的军兵下去，老成双脚一点灯，在中军到了最前面，小英

0: 兄左右包围保护着他。老程找个高坡之处，把战马带住，端着斧子往前面观看。嚯！哦，前面就是骆驼岭啊。离远离看，真像一头大骆驼在那趴着似的。两座山峰就好像骆驼那肉峰似的，一座雄关在两峰的正中，眼前是一带高坡，地势越走越高。看来这个地方十分的凶险，一人把关，万将难攻啊。老程看罢多时，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选一适合地点，吩咐一声点炮安营。小孩们还问呢，爷爷直接就打得了呗，咱们到城里的去休息有多好，何必还安营呢？
1: 待着待着，把我说的话又忘了。像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们现在光知道自己，知道人家对方吗？主将是谁？有多大能耐？有多少军队？你们知道吗？把眼珠子一瞪，吹些大话，上城里休息。不怕方大扇了舌头，应当谨慎为妙。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开兵建仗，懂吗？大伙一听，吓得一缩脖。你看这老程，比那军师还军师，辈儿也大，说话也有分量，小孩们自然不能不听了。书说简短，扎好了五军八卦中心大帐，程咬金这才升座拱卫，传下令去煤锅造饭。当天他们就休息了。哎，这天晚上还真不错，敌军没敢沾边，这宿觉睡得挺踏实。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一毕，吩咐一声点鼓巨将。时间不大，13家少国公、小英雄薛英龙、秦汉窦一虎众人全都赶奔保障听点。程咬金啪啪啪啪一点名，一看全来齐了。孩子们都吃饭没有？
2: 我们都吃得饱饱的。
1: 好嘞，既然如此，跟爷爷我亮全队。程咬金在外头上了马，手提大斧，小英雄各拿利刃，点军10000来到骆驼岭下。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晃，摆了个二龙出水式，又叫雁别翅。雁别翅是什么？就像那大雁的俩翅膀一样。军兵往左右一分，步兵在后，骑兵在前，弓箭手压住阵脚啊。老程看了看，都安排好了，这才吩咐叫阵官讨敌骂阵。在军营里头专门养这么一伙人，别的不干，专门讨敌叫阵。这帮人都是大嗓门的，体格也棒，一共是8个，4个一班，8个是2班，轮番叫阵，喊的还齐呢。就冲着骆驼岭的关城高声断喝，要带翻兵翻将，你们听着，赶紧往里给你家主帅送信儿，你就说唐兵发来人马要攻打骆驼岭，叫你家主将把脖子洗干净，早早的前来送死啊。轮番这么一骂，是越骂越难听啊。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

几声炮响惊天动地，紧跟着关门大开，杀出一支人马，看数量也有5000多人，摆了个一字长蛇阵，郑中央秀旗高挑，在旗脚下并排闯出2匹战马。程咬金拖着大斧子定睛瞧看，一看出来这2员将，一男一女，另外呢还是一老一少。上吹手是年迈苍苍的一个老将军，头上戴黄澄澄帅子金盔，身披9吞8炸大叶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脚下蹬着虎头战靴。往脸上一看，这人面似晚霞，皱纹堆垒，可下花白须然，掌中手使佝偻古钺，象鼻子大砍刀，弯弓插箭，是全身的武装。你别看上了年纪了，太阳穴鼓鼓着，俩眼睛倍儿亮啊，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掉了脚的苍龙。在这老头的旁边有一员女将，这女将长得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要按理说樊梨花、薛金莲、窦仙童那都是一等的人才，这个女将不次于他们，看年纪也就在17、18岁，盔甲全身，手中提

0: 紧传令打吧，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个什么劲儿，干脆把那老家伙脑瓜一拨了，把那大姑娘抓住啪下摔死进骆驼岭得了。
1: 哎，不要胡说八道，军令如山啊，仗有的打，我不派在你们头上哪一个也不准随便行动，你们可记住啊，抗了我的令箭，别说我到时候脸一翻，我可六亲不认。叫老成这顿拍，年轻的人都不敢言语了。再看程咬金，大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两军阵前，未曾动手，他自己先练了趟斧子，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小孩们一看这什么毛病，这不打怎么自个儿练开了？他哪知道程咬金要耍耍威风，活动活动筋骨，练罢多时，他把大斧子一背，
2: 呀呆，
1: 对面那位老将军报名再战。老头闻听此言，一转身跟那姑娘说话，丫头，你在旁边给为父观敌，爹爹我去会他。
0: 哟，爹爹您可多加点小心呐、啊！依我看您给女儿观敌还是交给我得了。
1: 不，你就在旁边等着吧，用你的时候你再出阵也不晚。
0: 遵令。
1: 这个大姑娘在后边观敌，就见这位老将军拍马舞刀直奔程咬金，马打了对头，把丝缰一带，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程。这程咬金呢，不管能耐大小，他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你这个头这个坨儿，上称腰又得300斤挂铃，这肚子都出了号了，尤其这张大脸面如蓝靛，跟脸盆底差不多，满脸全是肉啊，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部黄焦焦挂红头的胡须，眼珠子一瞪锃明刷亮，手里擎着车轱的大斧子往那儿一戳一站，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呀、啊！别看这么大年纪了，是精力充沛。老者看罢多时，这才说话：“你先别问我，我要问问你，你是谁？叫什么名？”程咬金一乐：“老朋友。”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就是没见过面，谅你也有耳闻。问我家住山东兖州府东鄂县的人士，我姓程，叫程咬金，字叫知解，福保唐天子微臣，官拜鲁国公之职，你可知道程某的威名？啊！老者闻听，即令打一冷战。这战马

0: 那么厉害，没挡得住我们。杨凡那么厉害，落得掉头而亡。黄老将军，你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确立准备
3: 吧。FM98.6，路上好朋友。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

0: 推荐播出。
1: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0: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
1: 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
0: 哎呀妈呀，

0: 天难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煤车子，烧煤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们再创佳绩。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

0: 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 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9: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0: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连金州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这王大姐和老伴啊就参与了。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老伴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呢，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呵欠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这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就扶着这床头床边啊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差劲儿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儿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啊，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啊，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上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了都有反应啊，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老伴一直说话不行啊，就说不了话呀。所以这一宿呢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上空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20多分钟的时候，这老伴说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你想想啊都9年了，所以感觉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热乎啊，说那就喝吧。等喝到第4天的时候，这感觉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啊，给老伴儿起。

一杯。这老大哥和我。

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

0: 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实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实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连金州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这王大姐和老伴啊就参与了。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老伴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

着的必要性。但是老大一直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他讲话呢，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呐，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这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就扶着这床头床边啊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差劲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啊，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啊，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上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了都有反应啊，这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老伴一直说话不行啊，说不了话呀。就这一宿呢，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上空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20多分钟的时候，这老伴说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你想想啊，都9年了，所以感觉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热乎。啊，说那就喝吧。等喝到第4天的时候，这感觉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啊给老伴沏了一杯。这老大哥喝完不到5分钟，从上半部那个脸到前胸啊到后背啊就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脚趾头啊，都感觉到轻微发热，上半身的这个热呢就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这个感觉在逐渐的缓解了。缓解之后呢，这老哥就感觉自己这右腿轻松多了，感觉身上舒服的，脑袋呢也感觉清凉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啊，摸老伴右侧瘫痪的这个胳膊啊，那手都是热乎的。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这热乎就说明什么，血通了呗。你等又过2天，这老大姐就明显的感觉老伴说话啊往外吐字了。自打老伴得了这脑中风半身不遂9年了，一句话说不了，这现在往外吐字儿啊，哎呦，这老两口高兴啊。这不前2天咱们又开始鹿心粉这活动，就开始打电话报，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老大姐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进去。就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啊去买菜去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啊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着急了，老伴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你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电话给打进去了，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接通了，但是

说话不行啊，他说话跟咱们正常人说话他不一样啊。你光知道他在那儿发声，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就听不懂他说啥。本身这老大哥还着急，越是着急呢，这话说的就越不清楚。所以这老大哥呀，急得呜呜直哭。讲话呢，这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着急啊。这老伴买菜回家啊，一进屋看着，哎呦，这家怎么的了？是被也扔了啊，在地下呢，枕头也扔地下去了，完了那个轮椅啊也给推倒了，还以为进小偷了呢。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之后呢，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呢听不明白啊，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啊，说你别着急，不行的话呢，我给那大林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9年呢，这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啊，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我不求别的，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啊，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老了老了咱得活出个样来，咱得活得有质量，对吧？讲话了，有质量的活着，别活着窝窝囊。你看我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我擅长治疗这脑中风，但是我告诉你，我也痛恨这脑中风，因为这病啊让人瘫，甚至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子啊，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有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人不像人啊，郁郁而终啊，太多了。我17岁正是从我师父那儿学习治疗脑中风，你算说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那么今天啊，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脑血管不是1年2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们一句，你的脑病你治好了？治好了吗？有多少病友跟我说啊，说一到秋天一到冬天呐，就得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就得打那个溶栓针儿。我想问你，通血管的药里边究竟是啥？是化学制剂配出来的溶栓针剂，只会让你那个脑血管越打越薄，越打越容易出血。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你不打墙，你打你那血管就通开了，你打你今年秋冬就不心梗脑梗了。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到冬天不还是犯病了吗？到冬天头不胀不疼了吗？到冬天你不还犯病吗？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啊，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所以咱别说那没用，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这脑中风脑血管病治好，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其实临床90%的医生治不好，是治不了。如果他们能治好，那你早好了。要是行，能让你年年去通血管吗？要行，能让你天天吃阿司匹林吗？要行，能让你经常吃那个活血溶栓的药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

多大夫都是，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中国的脑病啊，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是什么样的呢？越来越多，对吧？你去公园，你去广场，你去看去吧，是不是？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看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脑中风这个病我能治。你来我就不仅我能治，我研制的这舒心颗粒这药也能治，鹿心粉这药也能治。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是你脑病来讲，你自己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对吧？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那鹿心粉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血。所以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自带血，所以这血一下子进哪去了？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喝完脸红啊？啊，脸热呀，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鹿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参加。不是的，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为啥我让你这次必须要参与啊？因为你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谁能给你年年杀戮？对不对？你像挖人参呐、割鹿茸啊，今年割了，明年还能再长。这梅花鹿，它就长一颗心脏啊，你给取出来就没了。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这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有，得看梅花鹿的生存。你比如今年这梅花鹿啊，没怎么产这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就不能。所以鹿心粉这药它不是年年有，不是稀少。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看它网上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没？那保真的不能再保，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吧？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

0: 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紫金颗粒免费赠送92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疼你。20盒紫金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就相当于一送一了。这老两口要是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王大明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世界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一个四分医学世家海坤博士目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初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初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初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我跟你说，就鹿心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还吃海鲜喝酒吗？其实痛风啊，跟这个没多大关系。痛风其实就是血的问题，所以老大哥每年脚踝骨啊，这个膝盖就疼就肿，今年也是一样，年年遭罪。这回呢，喝上鹿心粉，老大哥讲话了，我第一天喝完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有点热，我那脚趾头，我那脚踝骨就不那么疼了，晚上啊就能睡着觉了，睡觉好了，他讲话一觉睡到早上7点呢。所以老大哥讲话呢，你说这么好的药我能不参与吗？包括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刚才我说这脑病患者

的鹿血粉这药是怎么治疗，和西药什么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血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俩字儿直接。鹿血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

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嘛，不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我们大脑，直接改善我们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直接改善我们的脑袋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啊还是咱说那些草药啊，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啊，三七啊，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三七活血，但说是想要达到病灶啊，这个病灶呢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你不能直接把人参啊三七啊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滋润，滋润之后呢得吸收，本身老年人啊他的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呢只能吸收也就 30% 左右，等到脑袋有血脑屏障，有保护膜，对吧，30% 的药效呢再吸收个 10% 那都多说的了。这就是咱们说那个草药跟我们鹿心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是血，大脑对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鹿心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了，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就直达病灶啊，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药，这药你总吃啊，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

血塞通啊，心脑通，包括那个银杏叶片，说这类活血药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第一这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血管中间层叫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这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腔梗，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就是供血不足啊。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中药还是咱们说的那西药草药啊，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害。第四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啊。脑中风你听这名啊，脑中风，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啊。完事呢就是口眼歪斜，说那怎么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嘛，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它赶出去，讲话了给它赶走。一般药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它能把这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是咱们说的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这个风。那么第五呢，血能活血补血，活血补血更直接。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你首先得让这血活起来呀，你这血它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泡这里的水似的，它是一滩死水，它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活血首先你得有什么新鲜的血，有新鲜的血才能活血，活血才能溶血，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区别于中药，在于治疗脑病全面。你像咱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啊，黄金的金，我管叫老金大哥，今年78了，原来有脑梗，说话都费劲，打吃了鹿心粉吃到第4天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啊，吃着好啊，用得好，腿有劲儿了啊，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耳朵啊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呢都得喊。

在谁跟他说啥啊，他讲话了，你小声点儿啊，你小点声，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耳朵能听分量来的。哎，所以他这个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啊，谁说啥呀他都能听到了。你包括咱们蓝玉珍老大姐，这是听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老大姐今年84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压叉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的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那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的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与舒心颗粒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啊，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反气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的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翻天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医保护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

0: 当于一送一。不行，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
1: 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
0: 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医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入心粉5颗就得500多，平均1颗是100块钱。这入心粉1盒是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还不一定是真的呢。你自己买啊，咱说句实在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毕。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啊，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的，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帮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的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啊，就这么多，能给大家送这一次就算了。这一次就5000，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来联合药厂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给咱大伙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各位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

0: 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老人就够了。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

0: 2-5-7，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主任。
3: 哎，你好。
2: 今天又能与你通话，
3: 嗯，
2: 真是无比的激动。
3: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了，人家，
2: 你辛苦了。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我们这些患者在那里，鹿心粉呢特别好。
3: 是吧？
2: 这个又快又好。
3: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2: 对呀、
3: 啊。嗯。
2: 我起来。我觉得这个药吃这么几天不行，现在这些天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这个药，杨主任呢，求你给我报个名，还想多买点。
3: 可以啊，如果说咱前期用的好，那就说对咱的病啊，那有的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那不行咱留一名额呗。
2: 好，
3: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咱慢慢说，别着急。
2: 我是烟台郊区
3: 啊，
2: 我叫周丽芬，我今年85岁。
3: 哎呦，好岁数。
2: 我听你讲座当时你说你5岁的时候怎么样，我一听到你说5岁我就流泪。5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呢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不容易，
3: 这都不容易啊。
2: 这次用药的情况向杨主任汇报一下。
3: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2: 我常年的是睡不着觉，这个血压不好，着急的我这个心脏特别不好，后背疼的心脏，我从来吃药没有这么快，我这次吃药10几分钟就出来了，我的双脚就黏糊糊的，也麻酥酥的，接着呢，我腿里边也，我有时候摸摸腿外边不也，这里面就
3: 里边热啊，
2: 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就觉得跟小火球似的，胃里也，因为我是胃寒呢，胃多年也有毛病，再往下接着。我前些天颈椎都嘎啦嘎啦的响，他上了也不知上到颈椎了，在颈椎上，这两天就不割了了，也不嘎啦了，从颈椎就到了后背了，后背啊也糊糊的，麻酥酥的，哎呀我就高兴，当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3: 哎呦，
2: 这次感谢这个杨主任呢。
3: 哎呦，客气了。
2: 好的药。

0: 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新东国环
1: 啊，
0: 那个就什么东西我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啊，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啊，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出现了这种憋闷甚至疼痛
0: 啊，不好修。
1: 嗯，对，
0: 大夫，我过去就是你后背疼，我就得赶快编肠子，过去有野康，野康生补，现在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有啊，杨主任，你讲你这么好的心脏，
1: 一
0: 毛的心脏这么好，哎呀，我想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那你心脏啊，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你有50多年了。
1: 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
0: 啊，
1: 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啊，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你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熬心血导致咱们的心脏病加重的，是不是？
0: 对，我自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
1: 嗯，
0: 那个你绝对不睡觉，一天呢也就是睡个一两个钟头。
1: 那不行，
0: 我别人介绍我起上了那个卢笑戏班，
1: 那是那个管睡眠的，准确来说呀，他是神经抑制的，就咱们说有的那个精神病院开的那药。
0: 我是一个得过抑郁症的人
1: 啊，难怪呢。
0: 啊，
1: 那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心里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就是我大儿子住院，他那个房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们就是农村改造有电梯，在我家住的。
1: 啊，
0: 就是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
1: 啊，
0: 我就想活。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
0: 啊，我知道现在起的杨局呢，谢谢一日睡，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告诉你不起了，我停了8天，停了8天就睡不好。
1: 嗯，
0: 这怎么办，杨局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它形成依赖性了。啊，形成药物依赖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导致咱们这个一停药，它就出现反弹，睡不好觉。所以这个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去养着啊，只能慢慢养。而且呢，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呢？营养神经的啊。
0: 营养神经是什么药，杨局？
1: 你像那个谷维素。或者说那个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药品的啊，
0: 药品的，
1: 对，就是国药的，别买那个保健类的啊。
0: 啊，
1: 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呢，就是赶上咱们这次活动了，咱们有这个舒心颗粒，你用上之后它能化瘀。你像你说那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啊，还是心动过缓呢、
0: 啊，
1: 还是说咱的睡眠障碍呀、其实都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
0: 对，
1: 那咱们这回活动的这两个药对你都有好处。
0: 好，
1: 舒心颗粒呢，你像龙骨，它能重根安神，改善睡眠。完了之后呢，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心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你再加上这鹿筋粉啊，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保护起来啊，那么你这个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呢，跳动的慢呢，这都能改善啊。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可以拿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筋粉。鹿筋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舒心颗粒还能养心助眠安神啊，改善睡眠改善得好，对于咱们疾病的治疗就相对来说更彻底一些了。
0: 好，
1: 赶上有好药了，咱好好的控制控制。
0: 哎呀，我们这些农村人呢，这是你这个谢谢。
1: 哎呦，这。

0: 操劳一辈子了，讲话来该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留个名额啊。
1: 好，谢谢你杨主任。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没事，好嘞。哎，好，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陆星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老家也是黑龙江的，咱们也算是老乡了。
0: 哎，那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了，
0: 嗯，
3: 主要就是想订那个陆金粉。
0: 啊。
3: 哎，你要一定给我登登记，我要那个20盒的。
0: 订20盒。
3: 哎，我听您讲的买这个舒心颗粒，
0: 嗯，
3: 是白色陆金粉。
0: 对。这就是一份钱两份药嘛，最起码你这个陆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所以

0: 合适这回。那么咱们这个猪金颗粒啊也没涨价，你猪金颗粒都得调到这个749，价格都得跟医院持平。所以现在猪金颗粒价格也没调上来，完事呢咱鹿金粉又不用花钱，那多合适啊！
1: 这活动太好了
0: 啊！
1: 我是鹿金粉的受益者，我这是得病了十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0: 嗯、啊，
1: 哎，当您说鹿金粉给大家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就合计、
0: 啊，
1: 反正也不要钱，我就试试呗。万一要管事儿呢？
0: 哎，对，
1: 结果没想到，先用六天鹿金粉，
0: 啊，
1: 哎，在我身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了。所以这回我呀、跟老伴儿就商量，跟邻居呢就串点钱，无论如何呢也要参加上这次活动，下月开出来还呢，
0: 对，
1: 要不错过这个活动，你说这多可惜呀、
0: 的确，咱这鹿金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所以说呢，咱说赶上机会了。啊，遇到好药了，把握住这机会。另外一个说半天了，究竟啥病啊？
1: 我是心梗，
0: 哎呦，
1: 还有这个冠心病，我下过两个支架了。
0: 哎呦，
1: 哎，因为做两个支架，
0: 那两个支架得十来万呢。
1: 那可不是咋的，本来合计吧，这下完支架以后就没事了呢。没想到就三年前，这心脏还是不行了。
0: 你看看，
1: 这心跳得快，完了呢还是不规律的跳。
0: 嗯，
1: 一会儿就快。一会儿就慢，
0: 心里不齐，
1: 前胸后背吧，这总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带着我这个肩膀啊都难受。
0: 嗯，
1: 反正只要一看病，上半身呢、就没有好。

0: 关走了一趟似的。
1: 哎、对，就那样。
0: 有那会憋着，是、那会憋着老难受了，就好像有人用塑料袋扣我脑袋套上了似的，喘不开气儿啊。嗯。从那之后吧，这心脏犯的就越来越勤了，两三天呢就来一下，有时候呢还天天犯。就前几个月吧，我就合计，要不我就不治了，就这么地了，真是太难受了。
1: 哎呦呵，你不治他怎么就好了？你不治他越来越重，你说到时候你自己遭罪，完了之后那孩子呢，他也跟着提心吊胆的。啊，
0: 对，这咋我就两个月经怎么着呢？
1: 嗯，
0: 我课时前呢，真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哎，你看我刚说的二十多分钟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子就通红通红的，哎，完了我老伴说我这脖子也红，
1: 啊，这血就上来了。
0: 是啊，我一看可不是真是。给我吓一跳呢，
1: 啊，
0: 然后我就把这个线衣也脱了，
1: 啊，
0: 看看这红劲儿开始往下走了，
1: 啊，
0: 到心脏了，这到肚了，
1: 啊，
0: 没一会儿啊，我老伴说我全身都发红了，
1: 哎呀，
0: 问我有啥不好受的，不好受的感觉是，
1: 嗯、
0: 啊，我说那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感觉这浑身还挺舒服呢，
1: 嗯、啊，还好受呢，
0: 尤其是心脏那块
1: 儿，嗯、
0: 啊，明显就感觉心跳吧，它有劲儿，
1: 嗯、
0: 啊。不一会儿这红呢就下去了。
1: 对。
0: 我就赶紧浑身呐、就都有劲儿了。
1: 嗯。
0: 可好了。
1: 哎。
0: 嗯。喝了三天的时候
1: 嗯、
0: 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
1: 嗯。
0: 喘气儿呢也匀溜了。
1: 嗯。
0: 前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我这六天就都喝完了。
1: 嗯是。
0: 就我吃这几天吧我这心脏啊、就犯了一次病。
1: 哎呦。
0: 而且一会儿呢就过去了，
1: 你看看，
0: 我都没吃过救心丸，
1: 对吧？你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啊。
0: 那、再有今天我照着镜子吧，发现我舌头下边这个青筋，
1: 嗯，
0: 也变浅了，
1: 嗯，
0: 以前那确实就还有点。你说这六心粉那多神奇、啊，
1: 多神奇！
0: 是啊，所以这回呀、我是一定一定得买呀、必须得买。
1: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面缺血啊，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那我们用这个入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

0: 真正喝上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背呀、哎，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你血液畅通了，哎，这样的话呢，咱是不是也避免了危险的出现呢？咱讲话了，有心梗呢，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十来万多少用不着，咱就吃这个舒心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咱现在正是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我跟学员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嗯，好，太好了，太谢谢了。
0: 好嘞，没事，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

0: 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持新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连金州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这王大姐和老伴儿啊就参与了。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儿。老伴儿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了，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这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

伙开展入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啊，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儿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啊，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上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儿，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的都有反应啊，这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啊，老伴一直说话不行啊，就说不了话呀。所以这一宿呢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上空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二十多分钟的时候，这老伴说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你想想啊都九年了，所以感觉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热乎啊，说那就喝吧。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这感觉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啊给老伴沏了一杯。这老大哥喝完不到五分钟，从上半部那个脸到前胸啊到后背啊就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脚趾头啊，都感觉到轻微发热，上半身的这个热呢就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感觉在逐渐逐渐的缓解了。缓解之后呢，这老哥就感觉自己这右腿轻松多了，感觉身上舒服的，脑袋呢也感觉清凉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啊，摸老伴右侧瘫痪的这个胳膊，啊，那手都是热乎的。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这热乎就说明什么，血通了呗。”你等又过两天，这老大姐就明显的感觉老伴说话啊往外吐字儿了。自打老伴得了这脑中风，半身不遂九年了，一句话说不了。这现在往外吐字儿啊，哎呦，这老两口高兴啊。这不前两天咱们又开始入心粉这活动，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啊，老大姐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进去。这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啊去买菜去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啊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着急了，老伴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了。你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电话给打进去了。

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儿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九年呐，这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啊，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我不求别的，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啊，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老了老了咱得活出个样来，咱得活得有质量，对吧？讲话了，有质量的活着，别活着窝窝囊囊的。你看我从医四十多年，快五十年了，我擅长治疗这脑中风，但是我告诉你，我也痛恨这脑中风，因为这病啊让人瘫，甚至让人死，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子啊，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就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人不像人啊，郁郁而终啊，太多了。我17岁正是从我师父那儿学习治疗脑中风，你算吧，你说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那么今天啊，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脑血管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们一句，你这脑病你治好了吗？治好了吗？有多少病友跟我说啊，说一到秋天一到冬天呐，就得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就得打那个溶酸针。我想问你，通血管的药里边究竟是啥呀？是化学制剂配出来的溶酸针剂，只会让你那个脑血管越打越薄，越打越容易出血。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那血管就通开了，你打你今年秋冬就不心梗脑梗了，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到冬天不还是犯病了吗？到冬天头不胀不疼了吗？到冬天你不还犯病吗？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啊，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所以咱别说那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这脑中风脑血管病治好，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其实临床 90% 的医生是治不好，是治不了的。如果他们能治好，那你早好了。要是行，能让你年年去通血管吗？要行，能让你天天吃阿司匹林吗？要行，能让你经常吃那个活血溶酸的药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中国的脑病啊，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是什么样的呢？越来越多，对吧？你去公园，你去广场，你去看见吧，是不是？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看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脑中风这个病我能治，你来我就敢治。不仅我能治，我研制的这舒心颗粒这药也能治，鹿心粉这药也能治。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治你脑病来讲，一治一个准。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对吧？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那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
一管

入心血，所以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自带血，所以这血一下子就进来了，进哪儿去了？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喝完脸红啊？啊，脸热呀，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鹿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参加这次活动；不是的，你就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为啥我让你这次必须要参与啊？因为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谁能给你年年杀鹿啊？对不对？你像挖人参呐、割鹿茸啊，今年割了，明年还能再长。这梅花鹿，它就长一颗心脏啊，你给取出来就没了。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这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有，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你比如今年这梅花鹿啊没怎么产这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这药它不是年年有，不是总有，很稀少。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看它网上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没？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不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

0: 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杜鑫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

0: 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树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

0: 九，4006125799。
1: 我跟你说，就鹿仙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还吃海鲜喝酒吗？其实痛风啊，跟这个没多大关系，痛风其实就是血的问题。所以老大哥每年脚踝骨啊，这个膝盖就疼就肿，今年也是一样，年年遭罪。这回呢喝上鹿仙粉，老大哥讲话了，我第一天喝完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有点热，我那脚趾头我那脚踝骨就不那么疼了，晚上啊就能睡着觉了，睡觉好了他讲话一觉睡到早上7点呢。所以老大哥讲话了，你说这么好的药我能不参与吗？包括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刚才我说这脑病患者你得用这鹿仙粉，那这鹿仙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什么溶酸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仙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俩字儿直接。鹿仙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10%能进入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嘛，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我们大脑，直接改善我们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直接改善我们的脑袋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啊还是咱说那些草药啊，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呢、3七呀、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3七活血，但说是想要达到病灶啊，这个病灶呢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你不能直接把这人参呐、3七呀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得吸收，本身老年人啊他的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呢只能吸收也就30%左右，等到脑袋有血脑屏障有保护膜对吧，30%的药效呢再吸收个10%那都多说的了。这就是咱们说那个草药跟我们鹿仙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是血，大脑对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鹿仙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了，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就直达病灶啊，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仙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药，这药你总吃啊，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都有可能会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甚至吃这个药总吃呢都容易吃出脑出血来，所以这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那个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这药他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那个血塞通啊、心脑通包括那个银杏叶片，说这类活血药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

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第一，这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血管中间层叫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这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还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腔梗，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那就是供血不足啊。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

给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养。而任何一种药，无论是咱们说的那西药草药啊，补血补养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害。第四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那脑中风，你听这名啊，脑中风，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啊。完事呢就是口眼歪斜，说那怎么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吗？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他赶出去，讲话了，给他赶走。一般药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它能把这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咱们说的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这个风。那么第五呢，血能活血补血，活血补血更直接。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你首先得让这血活起来呀，你这血它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泡子里的水似的，它是一滩死水，它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活血首先你得有什么新鲜的血，有新鲜的血才能活血，活血才能溶酸，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区别于中药，在于治疗脑病全面。你像咱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啊，黄金的金，我管叫老金大哥，今年78了，原来有脑梗，说话都费劲，打吃了鹿心粉吃到第四天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啊，吃得好啊，用得好，腿有劲儿了啊，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耳朵啊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呢都得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啥啊，他讲话了，你小声点儿啊，你小点声，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耳朵能听真亮了呗。哎，所以他这个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啊，谁说啥呀他都能听到了。你包括咱们蓝玉珍老大姐，这是听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老大姐今年84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压差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那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不停地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与舒心颗粒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

个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的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户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因为重病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

0: 菌一颗是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是60的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病发啊，这一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块钱，还不一定是真的呢，这样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吗？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啊，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帮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啊，就这么多，能给大家送这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次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来联合药厂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给咱大伙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1: 感谢大雷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打

0: 盒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截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主任。
3: 哎，你好。
2: 今天又有与你通话。无比的激动。
3: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了，人家。
2: 你辛苦了。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我们这些患者在那里，鹿心粉呢特别好。
3: 是吧？
2: 这血我又快又好。
3: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2: 对呀、
3: 啊。
2: 我起来。我觉得这个药吃这么几天不行，现在这些天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这个药，杨主任呢，我求你给我报个名，我还想多买点。
3: 可以啊，如果说咱前期用的好，那就说对咱的病啊，那有的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那不行咱留一名额呗。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咱慢慢说，别着急。
2: 我是烟台郊区
3: 啊，
2: 我叫周丽芬，
3: 嗯，
2: 我今年85岁。
3: 哎呦，好岁数。
2: 我听你讲过，当时你说你50岁的时候怎么样，我一听到你说50岁我就60。
3: 嗯，
2: 我5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呢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不容易，
3: 是都不容易啊。
2: 我这次用药的情况
3: 向
2: 杨主任汇报一下。
3: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2: 我常年的是睡不着觉，这个血压不好，着急的我这个心脏特别不好，后背疼的心脏，我从来吃药没有这么快，我这次吃药40分钟药就出来了，我的双脚就黏糊糊的，也麻酥酥的，接着呢，这腿里边也，我有时候摸摸腿外。

0: 那边的老弟人前插旗，插旗的时候告诉我是个心灯过环，有什么东西都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

0: 那个房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们这是农村改造有电梯在我家住的。
1: 啊，
0: 你说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
1: 啊，
0: 我就想活。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
0: 啊，孩子，我直到现在起的养猪呢，前些一日岁，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告诉你不起了，我停了八天，停了八天就睡不好。
1: 嗯，
0: 这些怎么办养猪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它形成依赖性了。啊，形成药物依赖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导致咱们这个一停药，嗯，它就出现反弹，睡不好觉。所以这个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去养着啊，只能慢慢养。而且呢，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呢？营养神经的啊。
0: 营养性意思什么药养菊？
1: 你像那个谷维素。或者说那个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药品的啊，
0: 药品的，
1: 对，就是国药的，别买那个保健类的啊。
0: 啊，
1: 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呢，就是赶上咱们这次活动了，咱们有这个舒心颗粒，你用上之后它能化瘀。你像你说那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啊还是心动过缓呢、
0: 啊
1: 还是说咱的睡眠障碍啊，其实都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
0: 对，
1: 那咱们这回活动的这两个药对你都有好处。啊，舒心颗粒呢，你像龙骨它能重镇安神，改善睡眠。完了之后呢，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心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你再加上这鹿筋粉啊，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保护起来啊，那么你这个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的跳动的慢的，这都能改善啊。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可以拿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筋粉啊。鹿筋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舒心颗粒还能养心助眠安神啊，改善睡眠改善的好，对于咱们疾病的治疗就相对来说更彻底一些了。
0: 好、
1: 哦，赶上有好药了，咱好好的控制控制。
0: 哎呀，我们这些农村人呢，这是你这个谢。
1: 哎呦，这操劳一辈子了，讲话来该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留个名额啊。
0: 好。谢谢你杨主任。
1: 哎呦，客气了客气
0: 了。
1: 没事，好嘞。哎，好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筋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我老家也是黑龙江的，咱们也算是

0: 是吧？
1: 嗯，
0: 我喝之前呢，真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哎，你看我刚喝这20多分钟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子就通红通红的，哎，完了我老伴说我这脖子也红，
1: 啊、嗯，这血就上来了。
0: 是，我一看可不是真事，给我吓一跳呢。
1: 啊、
0: 嗯，哎，然后我就把这个线衣也脱了，
1: 啊、
0: 嗯，我看看这红印开始往下走了，
1: 啊、
0: 嗯，哎，到心脏了，这到肚了。嗯
1: 啊，
0: 没一会儿啊，我老伴说我全身都发红了。
1: 哎呀，
0: 问我有啥不好受的，不好受的感觉是？
1: 嗯，
0: 我说那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感觉这浑身还挺舒服呢。
1: 嗯，还好受呢，
0: 哎、尤其是心脏这块
1: 嗯，
0: 明显就感觉心跳吧，它有劲儿。
1: 嗯，
0: 不一会儿这红呢就下去了。
1: 对，
0: 哎，我就感觉浑身呐、啊、就都有劲儿了。
1: 嗯，
0: 可好了。
1: 哎，
0: 嗯，喝了3天的时候。
1: 嗯，
0: 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
1: 嗯，
0: 喘气呢也匀了。
1: 嗯，
0: 前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
1: 嗯、
0: 我这6天就都喝完了。
1: 嗯，是。
0: 就我吃这几天呢、啊，我这心脏啊、
1: 嗯、
0: 就犯过一次病。
1: 哎呦，
0: 哎、
1: 嗯，
0: 而且一会儿呢就过去了。
1: 你看看，
0: 哎、我都没吃这救心丸，
1: 是吧？你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啊。
0: 那、哎、再有今天我照着镜子吧，发现我、
1: 嗯。
0: 舌头下边这个青筋，
1: 嗯，
0: 也变浅了，
1: 嗯，
0: 以前呢确实就还有，你说这个救心粉多神奇啊，
1: 多神奇，
0: 是啊，所以这回呀、啊，我是一定一定得买呀、啊
1: 嗯，
0: 必须得买。
1: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劲儿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便缺血，啊，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那我们用这个救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

0: 哇，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热，热是啥意思？血液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说这就是你血液畅通了，哎，这样的话呢，咱是不是也避免了危险的出现呢？咱讲话了，有心梗的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十来万是吧？用不着，咱就吃这个出行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医用，它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咱现在正式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好，太好了，太谢谢您
0: 好
1: 了，
0: 嘞，没事，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1: 那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

0: 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实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实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实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实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林

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直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就扶着这床头床边啊走那么几步。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差劲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儿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方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的都有反应啊，这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老伴一直说话不行啊，就说不了话呀。这一宿呢，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上，空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20多分钟的时候，这老伴说：“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你想想，啊，都9年了，所以感觉就有那么。”丁点的热，那就喝吧。等喝到第4天的时候，这感觉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啊，给老伴沏了一杯。这老大哥喝完不到5分钟，从上半部那个脸到前胸啊，到后背啊就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脚趾头啊，都感觉到轻微发热。

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儿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9年呐，这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啊，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我不求别的，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啊，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老了老了，咱得活出个样来，咱得活得有，对吧？讲话了，有质量的活着，别活着窝窝囊囊的。你看我从医40多年，快50年。我擅长治疗的脑中风，但是我告诉你，我也痛恨这脑中风，因为这病啊，让人瘫，甚至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的，啊，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有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人不像人，啊，郁郁而终啊？太多了，我17岁，正是从我师傅那儿学习治疗脑中风。你算吧，你说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那么今天啊，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脑血管病不是1年2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们一句：你的脑病，你治好了？治好了吗？有多少病友跟我说，啊，说一到秋天，一到冬天呐，就得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就得打那个溶栓针儿。我想问你，通血管的药里边究竟是什么？是化学制剂配出来的溶栓针剂，只会让你那个脑血管越打越薄，越打越容易出血。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得不打墙。你打你那血管就通开了，你打你今年秋冬就不心梗脑梗了，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到冬天不还是犯病了吗？到冬天头不胀不疼了吗？到冬天你不还犯病吗？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啊，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所以。咱别说那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这脑中风、脑血管病治好？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其实临床90%的医生治不好，是治不了的。如果他们能治好，那你早好。要是行，能让你年年去通血管吗？要行，能让你天天吃阿司匹林吗？要行，能让你经常吃那个活血溶栓的药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中国的脑病、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是什么样的呢？越来越多。对吧？你去公园，你去广场，你去看去吧，是不是？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脑中风这个病我能治。你来，我就敢治。不仅我能治。我研制的这舒心颗粒这药也能治，鹿心粉这药也能治。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治你脑病来讲，一治一个准。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对吧？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那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血。

0: 所以这药以稀入药，以血入药，自带血，所以这血一下子就进来了，进哪去了？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喝完脸红啊？啊，脸热呀，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入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参加这次活动；不是的，你就别参与，因为入心粉这药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为啥我让你这次必须要参与啊？因为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入心粉这药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谁能给你年年杀戮啊？对不对？你像挖人参呐、割鹿茸啊，今年割了，明年还能再长。这梅花鹿，它就长一颗心脏啊，你给取出来就没了。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这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有，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你比如说今年这梅花鹿啊，没怎么产这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这药它不是年年有，不是总有，很稀少。有的时候大林老师啊，我看他网上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没？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不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啊，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就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 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我跟你说，就鹿心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还吃海鲜喝酒吗？其实痛风啊，跟这个没多大关系，痛风其实就是血的问题，所以老大哥每年脚踝骨啊，这个膝盖就疼就肿，今年也是一样，年年遭罪。这回呢，喝上鹿心粉。老大哥讲话了，我第一天喝完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有点热，我那脚趾头，我那脚踝骨就不那么疼了，晚上啊就能睡着觉了。睡觉好了，他讲话一觉睡到早上7点呢。所以老大哥讲话了，你说这么好的药我能不参与吗？包括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刚才我说这脑病患者你得用这鹿心粉，那这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什么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俩字儿。鹿心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10%能进入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嘛，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我们大脑，直接改善我们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直接改善我们的脑袋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啊还是咱说那些草药啊，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啊、三七啊，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三七活血，但说是想要达到病灶啊，这个病灶呢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你不能直接把这人参啊、三七啊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吃下去。

三七呀、啊、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得吸收，本身老年人啊他的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呢只能吸收也就 30% 左右，等到脑袋有血脑屏障有保护膜对吧，30% 的药效呢再吸收个 10% 那都多说的了，这就是咱们说那个草药跟我们鹿心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是血，大脑对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鹿心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

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啊，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都有可能会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甚至吃这个药，总吃总吃呢，都容易吃出脑出血来。所以这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那个脑病患者，

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第一这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血管中间层叫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这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腔梗，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那就是供血不足啊。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中药还是咱们说的那西药草药啊，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啊。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害。第四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那脑中风你听这名啊，脑中风，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啊。完事呢就是口眼歪斜，说那怎么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吗？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它赶出去，讲话了给它赶走。一般药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它能把这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咱们说的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这个风。那么第五呢，血能活血补血啊，活血补血更直接。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你首先得让这血活起来呀，你这血它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泡子里的水似的，它是一滩死水，它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活血首先你得有什么新鲜的血，有新鲜的血才能活血，活血才能溶栓，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区别于中药，在于治疗脑病全面。你像咱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啊，黄金的金，博物馆叫老金大哥，今年

象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了压差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那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不停地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一舒心颗粒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啊。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呢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

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二十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五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100块钱，这鹿心。

0: 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2-5799 400-612-5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 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杨主任。
0: 哎，你好。
5: 今天又能与你通话，非常无比的激动。
0: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
5: 你辛苦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5: 我们这些缓解灾难的鹿心粉呢，特别好。
0: 是吧？
5: 这药又快又好。
0: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5: 对呀、
0: 啊。
5: 我起了，我觉得这个药起这么几天不行。现在这些天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这个药。杨主任呢，我求你给我报个名。还想多买点。
0: 可以啊，如果说咱前期用着好，那就说对咱的病啊，那有的机会。

0: 老对儿啊，经常查体，查体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新东国环，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啊，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出现了这种憋闷甚至疼痛。
0: 不好修。
1: 对。
0: 而且我过去就是一后背疼我就得搞快边躺去。过去有野康野康香柏。现在没有了。这个语文要杨主任你讲你这么好的心脏。你脑的心脏这么好。哎呀我想着。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那你心脏啊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你有50多年了。
1: 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啊，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啊，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你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熬心血，导致咱们的心脏病加重的，是不是？
0: 对，我自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那个，你绝对不睡觉。一天呢也就是睡个一两个钟头。
1: 那不行。
0: 我别人介绍我起上了那个卢笑戏班。
1: 那是那个管睡眠的。准确来说呀他是神经逆滞的。就咱们说有的那个精神病院开的那药。
0: 我是一个得过抑郁症的人。
1: 啊难怪呢。
0: 啊。
1: 那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心里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就是我大儿子住院。他那个房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们这是农村改造有电梯在我家住的。你说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我就想活。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
0: 我知道现在起的杨主任呢天天一日睡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告诉你不起了我停了8天停了8天就睡不好。你现在怎么办杨主任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它形成依赖性了。形成药物依赖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导致咱们这个一停药它就出现反弹睡不好觉。所以这个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去养着。只能慢慢养。而且呢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呢

0: 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老家也是黑龙江的，咱们也算是老乡了。
2: 哎，那是啊。
1: 我今天打电话吧，
2: 嗯，
1: 主要就是想订那个鹿筋粉。
2: 啊。
1: 哎，你要一定给我登上去。

0: 里嗡嗡响，脸蛋子里发麻
1: 啊，
0: 哎，就得赶紧吃了救心丸，或者是这个硝酸甘油，才能那个好点。哎，
1: 啊，缓解缓解。
0: 是，但我发现呢，我总吃的药就好像有这个抗药性了似的。哎，去年年底有一次吧，我就犯病了，先吃的这个救心丸，没缓过来。后来我老爸爸直接就给我嘴里灌了将近半瓶啊。
1: 哎呦呵，
0: 嗯，过了好几分钟，我这才缓过来。
1: 哎呦，也是够危险的。
0: 大雷老师，你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那几分钟啊，我就好像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似的。
1: 哎，对，就那样。
0: 那会儿憋的，是那会儿憋的老难受了，就好像有人用塑料袋扣我脑袋套上了似的，怎么？

0: 不好受的感觉的。我说那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感觉这浑身还挺舒服呢。
1: 还好受呢。
0: 尤其是心脏这块儿，明显就感觉心跳吧，它有劲儿。不一会儿这红呢就下去了。
1: 对。
0: 我就感觉浑身呐就都有劲儿了。可好了。喝了三天的时候，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疼劲呢也匀了。前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我这6天就都喝完了。
1: 是。
0: 就我吃这几天呐，我这心脏啊就犯过一次病。
1: 哎呦。
0: 而且一会儿呢就过去了。
1: 你看看。
0: 我都没吃过救心丸。
1: 是吧，你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啊。
0: 但是今天我照着镜子吧，发现我舌头下边这个青筋也变浅了。以前那时候最近的那多神奇啊。
1: 多神奇。
0: 是啊，所以这回啊我是一定一定得买呀，必须得买。
1: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面缺血，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那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背呀、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热，热是啥意思？血液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对？
0: 对对。

0: 咱讲话了，有心梗的多危险呢、啊，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死了万多用不着，咱就吃这个舒心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咱现在正式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嗯，好，太好了，太谢谢您。
0: 好嘞，没事，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
2: 城，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到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这个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啊？其实就这话呀，我想咱们不少人都合计过。的确，哪一个重要啊？那首先呢，得看你在什么年龄。不同年纪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你像一位老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据说有很多钱，甚至那钱都上亿，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所以你说钱和身体哪个重要？其实很简单。饿了的时候吃饭，累了的时候休息重要，一个人时候有个说心里话的最重要，口渴的时候呢喝水重要，那病了的时候健康最重要。你别说什么大病重病，心脑大病躺下了就是瘫了不能动了，胳膊腿疼得受不了了，你就一个牙疼你信不？你都停不了。我是最有亲身经历的，你看打老伴查出来这病，我这上面这牙就坏，你看我嘴上说啊不着急不上火，我们能不合计吗？你看宽慰老伴的话呢我会说，但是宽慰自己的

话说不了，你就再怎么宽慰也架不住你这牙成天疼啊。加上那段时间给大伙整的鹿心粉啊，也是着急上火，就怕这事儿啊没给办好。所以呢，我的牙呀，尤其晚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啊。

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就特别有感触。一个牙疼，都让你疼的痛不欲生，你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那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族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是麻的，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下去，就痛恨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人说，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上岁数人来讲，身体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就手里有100来万，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你躺炕上了，啊，炕上吃，炕上拉的，那多钱你能怎么的？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这是一个老妹妹，今年才59岁，叫韩翠兰。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是也是一身的病啊，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这个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其实心脏问题早就一直就那么挺着的，这到17年的时候，讲话了，挺不住了。挺不了了，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厉害，啊，心脏跳得又特别快，1分钟都快跳到120下了，就含着那个救心丸都不好使，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说你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这啊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能有15天院呢。后来呢，医院给诊断为什么呢？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啊，心脏病又犯了，没办法，只能说在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打吊针儿。这不吗？从17年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维持。一年这个心脏啊，得犯病好几回，至少一年得住上2次医院。那小诊所打那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啊，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也不能做，都得老伴伺候着。这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呢，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啊。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这老妹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钱，我家这夹板喇呀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支完了咋地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老妹妹。对心脏支架、搭桥啊，特别排斥。这个心脏问题呢，就这么一直挺。对，另外呢，自己有那个风湿，天一冷这胳膊腿就疼，脖子，包括我们说那个手指，这腰都跟着疼。结果说这个风湿和这个心脏病啊，他俩又碰到一块堆了。这一年多，天一凉。没等骨头关节疼呢，心脏先犯病了，前胸后背那个怕冷啊，就这夏天，别人都光膀子，他都得穿上那个长袖了，就这么个身体状况。参与了咱们鹿心粉的一个免费报名试用，喝第一天就喝完那个鹿心粉，几分钟的时候啊，就感觉这身上它发热，脸上啊发热。持续了大概能有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呢，一摸这手脚，一摸这脸，啊，还感觉热乎着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以前特别怕冷，全身尤其心脏特别怕冷。他讲话了，这些年呢，手脚啊，就从来没热乎过。这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的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你别说切肉。

你就从冰箱里把这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都这样。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呢，心脏感觉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你等这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俩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啊，必须拎，有劲儿了。到家就高兴啊，自己合计合计，自己哭了。这为啥哭啊？一合计自己这才50来岁呀，你说病这么多年，这活着的也太难了。这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那个有鹿心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这个鹿心粉呐，一定得喝上。遇到过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情是非常多的。我说了，鹿心粉不治百病，这一剂药它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

糖尿病患者你就参与啊，说我老慢支，说我脾胃不好，那这样的呢你就先等一等，等下次啊有机会了你再参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是先可着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来的。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鹿心粉。那么今天呢，我想单独的再讲讲这风湿。一说起这病啊，你现在想一想你是怎么治疗的，是不是那个膏药越贴越多，甚至说那皮肤都给贴烂了。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啊？那你贴好没啊？我在医院临床我遇到多少啊，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啊，选择激素，尤其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打上确实有效果啊，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你别拿你的生命开玩笑，那是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你别看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你要是有啊，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位置那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那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用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的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抬不上来呢，为啥往后背背不过去呢，骨头病人为啥走路就像这个腿短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筋的问题，筋短了，筋缩弱了，就讲话了，缩短了。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呢？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你风湿骨病他这病不能彻底好，好也是暂时的，完事呢他就开始反反复复。那第二呢，这药得能壮骨。这人呢上岁数之后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这骨头他密实，讲话了他实心了，上了年纪之后呢这骨头棒子就跟那蜂窝煤似的了啊，骨质疏松。过去你看说这人呢站没站样坐没坐样的，怎么说的，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所以骨质疏松啊就跟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变形活动它就费劲呐，它就疼啊。所以你看那个手指头变形的、天鹅颈的、纽扣花、O 型腿、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这不都属于变形。再严重的那就是瘫痪，那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啊？血呀，血能壮骨，血能营养骨头。你想想为啥小孩骨头好啊，因为小孩血足呗，营养骨头营养的好，所以血是壮骨最好的药。第三，这药得能止疼。治疗这风湿骨病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怎么的，你先别疼啊，疼说明那位置怎么的了，不通了，脖子疼、腰疼、膝盖疼、腿疼，对吧，说明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得活血。你看沈阳红药、小葫芦丹，这不都是活血药吗？首先呢得先别疼，那活血这

0: 但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血给它活动起来，才能活血。也就是说，你只有补进来了心血，那么那个位置淤血才能给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啊，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就这药啊，必须得怎么的，能去风湿。那什么叫去风湿啊？那风湿一般在哪儿啊？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儿啊，所以风湿不好去。你像所有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但内风湿里边的风湿啊，它够不着，深层的风湿它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那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呢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的冒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的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你记住了，说能做到又养筋又养骨又活血又能去风湿的四点全能做到的，那你想一想吧，那也只有这血能做到了。你像鹿心粉，这是梅花鹿心脏，鹿心，你像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这四种病的，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过两天呢，那就正式入冬了，你得提前准备呀。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的药不常有。这一次鹿心粉可能是全年的唯一一次。为啥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最起码这是保障，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9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秋冬平平安安的去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都在去风湿啊，你这个心脑还能再犯病。同时呢，我也考虑到了一些病重病急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了。为啥有这么大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呢，对不对？所以这绿色通道就特意给咱们开通的，你只有符合了才能享受。那什么条件呢？就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甚至说大脑开过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啊，包括一些低保的，这样的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参加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啊。这鹿心粉1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你要说买，至少你得花1500块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买到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1500块钱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买呀。那这次呢，咱们通过舒心颗粒就把这鹿心粉免费的送给你了，合适不合适那你自己再喝。但是药就这些，就这5000盒啊，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 就等于说这秋冬入侵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啊，白天黑天都在帮着你强心活血补血护脑祛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好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炕上吃炕上拉，没有这样的，那这就比啥都强。你想想是不是？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朱金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医疗活动。6盒朱金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朱金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20盒朱金颗粒呢？免费送给你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还高，所以咱免费送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咱过好冬过好年，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你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就没有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电话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

0: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我一说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用的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同志，这老兄弟啊，今年不到70，跟我这岁数讲话呢，脚前脚后吧，是吧？他就是脑梗、高血压，鹿心粉服用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头脑清亮了，脑袋不那么胀了，要不整天呢就迷迷糊糊的。这喝上鹿心粉之后，脑袋就清亮了，完手脚有热乎劲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盲人老兄弟，今年65岁，心脏一直不好，总是心脏发慌，心慌慌，完了之后呢，关节也不好。他讲话看啥呀，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打咱们上次鹿心粉

我是第一瓶鹿心粉的时候，20来分钟的时候我就有效果了。说大林老师啊，你是在哪整的这药啊？这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了，手脚也有热乎劲儿了。

花嘞，一身病啊，骨质也疏松了，风湿骨病，完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还有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哎呦，他讲话了，这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打吃上这路见效果了，啊，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呀、去心粉，这身上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舒坦。这脚原先呢是麻木的，现在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疼了。老大姐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还有呢，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比我能大上两三岁吧，之前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下过两个支架，他讲话了，这支架给我下的，给我身上这点劲儿都下没了，这一天啊，跟面条似的，就爱躺着，就爱在哪待着窝着，啥也干不了，跟废人一样。他说打喝上这鹿心粉啊，他说我当天呢我喝了一瓶，喝完之后啊，就觉得我这个手掌发红，心脏不那么难受了，手心脚心就开始有热乎劲了。之前呢这手脚啊都是冰凉的，这热乎起来。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这药太不一般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说这药这么好呢？你就看这鹿心粉这药的成分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么一管血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首先呢，你得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它生长在什么地方啊？它生长在吉林长白山啊，去过的人都知道，你六月份你就那个时候上山，在山上还下雪呢啊，可以说山上是中年级啊，零下二十多度，非常冷的那么一个环境，但是梅花鹿依然繁衍生息，依然蹦蹦跳跳啊，骨头关节依然特别好，奔跑啊，跳跃呀、你包括那心脏啊，哎，都特别好，靠的是什么？那不就是血液吗？所以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啊，强心最厉害的啊，活血最强。你现在大家用的可能都是那个智能手机，就是能上网的，对不？或者说呢，你让那孩子拿着孩子的手机或者那电脑啊，你让他帮你查一查啊，你看手机上是怎么啊，就是咱说这网上百度百科，对吧？他给你怎么科普的？你比如说鹿心，梅花鹿心脏，你比如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治疗最早记载于宋代清波杂志，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也做了详细的

鹿心血倒入白酒中，配服什么呢？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类风湿有显著效果。显著，这个显著说明啥呀？说明非常明显啊，好呗，对不对？所以从古至今对鹿心血的评价其实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利欲啊，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湿病可行。所以鹿心血强心活血化瘀，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喝上几分钟就那个心脏啊不疼了，对吧？太多了这样的。咱们有多少风湿骨病患者喝上一会儿全身就发热，连手脚都热乎啊，全身都软乎，这就是一腔热血注入你身体里。所以你说这药快不？你说这药好不？同时还能护脑，给那脑啊补血。

一样了啊，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屋里边的那一些浊气啊，这个臭气啊也随之飘出去了啊，新鲜空气当中含氧量比较多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深吸一口气，你感觉哎呦舒坦，太舒服了啊。咱们的心脑呢也是这么个道理，你体内这个血是一点也没少，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呢都是那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说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啊，你总感觉到闷，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这个血液当中血氧含量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这热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脑袋非常舒服。那为啥梅花鹿血液当中这血氧含量这么高呢？首先你就看这鹿的耐力，这个鹿啊能连续的奔跑跳跃，不停歇的奔跑跳跃。你看鹿啊，有老实的时候吗？不是奔跑跳跃就是想着交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那反过来我们看脑中风这病，不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乏氧一步步来的吗？你看鹿能不停歇的奔跑跳跃，这要人早就喘不上气了，那心脑早就缺氧晕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就不会。说明这个鹿血液当中它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这个鹿的骨头关节，它这个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成天奔跑跳跃啊，膝盖也不磨得慌，山林可不是平地呀，那是有起伏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头子的，你说哪个鹿啊它那个关节出现增生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骨头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他身体的这血，靠的就是这个血的持久劲。另外呢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没，就长白山周围的人没有得这风湿骨病的，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这鹿血。所以山里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血，一方面呢强筋壮骨，一方面去风湿，一方面护脑啊，防中风偏瘫。所以咱们的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鹿心当中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经过深度的提取制成超微粉，舌下含服或者用水啊一冲，马上就能吸收，就能见效。这超微粉瞬间能吸收啊，瞬间穿透人的脑关节心脏啊血脑屏障，直接吸收了。所以你像心脏病严重的，直接舌下含服啊，快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起效了。所以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啊，让你喝下去十到二十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啊，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哈喇子了，有的那手能微微地动了。这鹿心粉让你一天一个，针对于风湿骨病，跟其他药你包括中药相比啊，第一个不一样，那就是快。为啥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啊？直达你病灶，你记住，血是流动的，通过所有的屏障直接到了你骨头缝里，到你那个骨头深处。你像激素药封闭针也快，但它这个快呀跟这个血快呀是两回事儿。与中草药相比啊，任何中草药你吃到胃里之后

得消化，它得吸收。啊，你一般的咱们说这老人呐，脾胃吸收功能都差，啊，药效吸收都不足30%，啊，有多少药能真正到达您的骨头关节呢？对吧？少之又少啊，所以药效是，而且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这个草药啊，还有副作用，甚至还刺激胃、刺激肝。没等这风湿骨病治好呢，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所以鹿金粉这药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它效果来得快，来得直接，直达病灶。所以呢，一般说不超过20分钟，就身体开始发热，甚至全身发热，走路轻松，说明这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那么这血，你需要

包括一些草药相比较，对不对？蜂蜜汁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只有这血治疗这风湿骨病它特别全面，又能够养筋，又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没有，你就激素你就蜂蜜汁它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24小时营养筋骨，只有血能24小时陪伴你的骨头和关节韧带，因为骨头里边是骨髓，骨髓就是什么呢，造血器官，筋韧带里边含有血，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为什么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关节它就出了问题，因为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骨头关节它就缺血了，所以骨头坏死叫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什么缺血性的骨头坏死，缺血得不到养护，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呀，因为这人上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我们说这个骨髓的造血功能，对吧，脾胃的这个造血功能都减弱，而且这个血是有新老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新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啊，老血没有营养，骨头需要营养啊，这个筋韧带需要营养啊，但是他又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了 O 型腿了，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呢24小时营养你这骨头关节，最终我们能实现什么，最终我们能不能不贪不遭罪不疼，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兄弟啊，我是听咱们工作人员说的，老兄弟叫张世武，有哮喘有腰间盘突出啊，这鹿心粉吃了两次，一次一瓶这么吃的，吃完他自己说的哮喘能舒服点了松快点了，这是他腕儿呢有高血压胆结石，鹿心粉吃了两次也是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心粉之后下来了，那现在血压140了降了，完手脚也热乎了，还有一对老两口呢，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吃一瓶分两次吃的，就这么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这个女同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吃一瓶当天就感觉发热发汗啊过电似的那种感觉，有轻松舒适感，这男同志吃到第三天脚底发热，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两腿一直没有劲儿，吃上这鹿心粉这药那很明显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好，

0: 这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啊，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啊，我来喝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的脑血管病，能治你的风湿骨病，能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呢等同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苏英科力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为大家共同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苏英科力免费赠送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英科力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20盒苏英科力免费赠送你20盒20个月的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高，免费送不起的，真的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机会，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去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2-5799，400-612-5799。因为这是咱们得到一次康复的好时机，还是那话，咱是为了自己康复，为了你自己不遭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抓紧报名。
1: 感谢大雷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酒啊！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79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雷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鹿心粉和我们这个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我还想定点儿。
3: 还想再定点儿。
2: 啊。
3: 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鹿心粉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订了12盒啊，回头呢觉得订少了，再订一部分，这样一来呢，鹿心粉的这个消耗数量就比较大。
2: 你看我是活动的头2天我就订了12盒嘛，
3: 啊，
2: 然后呢昨天孩子给来了，
3: 嗯
2: 嗯，看到我们就是吃这个药啊，然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
3: 嗯，怎么说？
2: 这个啊，他说这个舒心颗粒啊，这方子不错，
3: 嗯。
2: 啊，鹿心粉也查了，他说这药更好。
3: 嗯，更好。
2: 啊，说这个鹿心和这个鹿心血都是好东西。
3: 你看，孩子懂，孩子会上网。

0: 啊，对呀，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让吃。
1: 啊。
0: 说这个可比你俩之前买的保健品好多了。
1: 那可不咋的，你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啊，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那你就得用药啊。
0: 是是。
1: 咱们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药，这个鹿心粉呢也是药啊，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我老伴呢，他是这个没啥大毛病，
1: 嗯，
0: 他就是肾不好
1: 啊，
0: 他有点那个肾囊肿，完了呢这个前列腺还有点增生。心脏呢也有点供血不足
1: 啊，心脏缺血、
0: 啊、是呀，我就合计呢，你看咱俩就一起吃呗，早上活动也不贵、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合计再订点儿，这么一算就不够了嘛，我就想再订上20盒的
1: 啊。
0: 啊，大林老师你看还能报名不？
1: 你这样一会儿呢跟学员那再说一声，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这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
0: 嗯
1: 啊，就单纯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啊，肾囊肿啊，心脏有点供血不足啊，嗯，用咱们的舒心颗粒去化化瘀没毛病，嗯、
0: 啊，
1: 再用这个鹿心粉给它加强供血，这都是对的，嗯、但是呢，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啊，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病相对来说要是严重一些的话呢，就得多用点了。尤其是我们说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
0: 啊，
1: 那就得多用了。
0: 是，
1: 所以说你再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0: 啊。是这样的，我的病啊要比我老伴的严重。
1: 嗯
0: 啊，这几年也多亏我老伴照顾我了。我这是脑梗，我的脑梗是5-6年前有一天摔倒了以后发现的。
1: 嗯
0: 啊，那天是我们在不赶集嘛，我也不会骑自行车，
1: 嗯，
0: 有个3-4里地吧，每次我就是总是走着去。
1: 嗯，
0: 那天呢走多大了，还有一个几百米吧就到家了。当时这腿脚我也不挺使唤了。
1: 啊
0: 啊，你想迈左脚，哎，左脚就像被啥东西绑住了似的，就迈不动了。
1: 啊，腿沉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后来走走大脑也开始迷糊，我就摔倒了。
1: 啊。
0: 哦，我呢等着还有点这个腰椎骨狭窄。
1: 啊，腰不好。
0: 对，腿呢还有点发硬。然后他就直接给我摔麦了，啊！当时呢还是脸子都着地的。
1: 哎呦，那摔呀！
0: 哎呀妈，对呀，都摔不及了，一下一下

0: 腿脚就更不用充钱了，走道啊腿抬腿就可费劲了。
1: 嗯，
0: 左边三分栏还特别的长，
1: 啊，
0: 这个、左手和左脚啥时候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你看看血脉不通呗。
0: 对呀、啊，就好像不过血似的，脑袋也总是迷迷糊糊的嘛。
1: 嗯，
0: 你看我好几个后遗症，
1: 嗯，
0: 说实话吧，都受影响。
1: 啊，
0: 我之前。

0: 啊，
1: 对对对，你看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听你讲座了嘛，
0: 嗯，
1: 我就把这个塑形颗粒我也用上了，
0: 啊，
1: 啊，用了有半个月吧，
0: 怎么样？
1: 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然后完了这个腿脚呀、啊，才终于有劲儿了，
0: 啊，
1: 啊，走道呢也就是轻松了不少，
0: 是，
1: 啊，用到有四个月左右吧，嗯、
0: 啊，
1: 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呀、啊、也能拿劲儿了，
0: 啊，
1: 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手也可以了。
0: 哎呀，挺好的。
1: 啊，是是是，你看出门溜达呀、
0: 嗯，
1: 也不用完全的拄拐棍了。
0: 啊。
1: 嗯，像我家院子里面不平整的嘛。
0: 嗯。
1: 拄拐棍呢，我走几圈也没有事了。
0: 嗯。
1: 鞋垫呢也下来了，现在就是肌肤都正常了，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啊，是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吧，我就把你们这个鹿形粉也用上了。
0: 嗯。
1: 哎呦，这效果更好呀。你看之前我不是半拉生的凉吗？
0: 嗯，
1: 用上、啊、这个塑形颗粒就好多了，热乎不少、
0: 嗯。
1: 但是我万万没想的是，我喝上这个鹿形粉啊，当天没一会儿啊，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0: 啊
1: 啊，这心口窝呀、啊，就像个小暖炉似的。
0: 对。
1: 嗯，然后呢，我的左胳膊和这左腿就像有虫子

0: 于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早期咱们最少也得是按照啥呢，一天两瓶。
1: 好的。
0: 嗯，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就是病重的久病的。啊，尤其咱说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它也对我们的病情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你用上两瓶，啊，哎，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那个情况，其实他那个病啊不太严重，完了他呢是一天一瓶就行，啊，
1: 行，我知道了，
0: 哎，他一天一瓶就行，啊，
1: 哎，
0: 嗯，
1: 大林老师，听您的啊，
0: 嗯，
1: 这二十盒呀，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0: 行。
1: 啊，我还是买的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0: 是，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大林老师。
0: 没事，好嘞，
1: 啊，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实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实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特新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实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调频986，欢迎您。
3: 湖南巡抚骆秉章带着长沙的司道大员列队来到水陆州接曾国藩，而且准备了一顶新大轿，绿泥的大轿，空的，都装饰好了，用这轿的来抬曾国藩。等一见面，骆秉章就说：“狄生啊，下官特来恭贺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你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旦伯云现日，还有比得了你的吗？”祝贺来了。哎，曾国藩心里说话，人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哪有十年呢？瞬息万变，看那些日子活不了了，看现在变了。所以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骆秉章还说：“狄生啊，我不是跟你套近乎，当初他们想联名告你落井下石啊，被我给制止了。我就看这些人鼠目寸光，简直十分可气。我从心眼里就知道你是冤枉，你迟早还……我谢谢骆中丞。狄生啊，别的别说了，在这办什么工啊？这是办公的地儿吗？这是兵营啊，咱还得回长沙。审案局的房子给你装修了，粉刷一新，你还回到你的衙署办公，咱俩挨着，有什么事也好商量。中丞，我看不必了，我在这住的挺好，指挥练兵样样都方便。不行，这什么地儿，说什么你得赏脸跟我搬回长沙去。曾国藩一琢磨，回长沙也不错，你太驳他的面子，叫他下不来台。他心里的清楚，他太需要骆秉章了。别看有矛盾，别看同床异梦，别看这个人圆滑，你还得指着他。你离不开湖南这个地儿，他是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你没有他的支持也不好办，还得保持跟他的关系。所以曾国藩点头答应，恭敬不如从命，卑职同意就是。哎呀，狄生，这就对了，点炮把轿抬过来，抬过来。可是骆秉章还真会演戏，亲自把轿帘撩起来，扶着曾国藩进了大轿，吩咐一声齐队，浩浩荡荡又回到长沙。等进了审案局衙署，曾国藩看了看，

给您道喜哟，哈哈哈！卑职晚间来看您，为的是肃静，咱们好好长谈长谈。曾国藩看了看他，心说话：这是个小丑啊，跳梁的小丑。哎呀，心说你那点事儿不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想当初你是落井下石啊，恨不能一跺脚把我踩到18层地狱里头。看现在判若两人，算了，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不要计较过去了。因此，曾国藩还以礼貌相待。众官都在这陪着。哎，毕生啊，我跟你这么说的，当初你我之间有点误会，都是有人挑拨离间呢。旁人不说，就拿那个军门报起报来说，这个小子粗俗，太次了。发饷银的时候，他横着。他说：“只能给绿营兵发，不能给练勇发。要给练勇发银子，他这官就不干了。他拿这威胁我呀！哎，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得违心的把你们的银子给扣了。地上啊，你无论如何，你可得谅解。不必再提了，往事悠悠，我都忘了。”不经大人提起，我还记得这点小事儿。那好，那好。哎，另外大人，我此次来，我聊表我的寸心。我听说你要回长沙，我把那账重新的归拢归拢，把库底儿划拉划拉，又划拉出10万白银来。

以曾国藩为例，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我们不管任何人，不要知难而退，遇上点刺激，遇着点不顺心的事儿，遇上点挫折，就歇。

0: 哎呀，我谢谢，我谢谢。哎，狄生啊，好人呐、啊，好人呐、啊。咱们呢，望长久远。有你这句话，你放心。你看我姓徐的是个什么人？告辞，告辞。他前脚刚一出门，这些营官都乐了。我大人，就这老油条，你应当吓唬吓唬他。真应该下一道命令，把他调到水陆州。将来要是打武昌，叫他暴打前敌。这货不死等什么？哎，算算算。曾国藩一笑，给我都不要，我嫌他害事了。何必呢？人大都是如此啊！啊，他那么大的年纪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人呢，这胸怀就得宽广。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别斤斤计较，那何苦来的呢？但是由于徐若瑞这一来，曾国藩想起点事儿来，这是个大事儿。他精神头特别充足，也不困也不累，命人暗中把塔七部塔提督请进审案局。塔七部这两天也忙啊，现在升了提督了，到提督公署你得张罗张罗，走马上任。一听说曾国藩请他，马上骑着马就赶到审案局。一边走着，塔吉布心中一边想，恩人呢、啊、没有曾大人我哪有今天呢、啊、曾大人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呢、啊、随叫随到，下了马往里走，到了密室，大人我来了，请起请起。哎呀，塔提督，我也向你恭贺。哎呦，你怎么说这话呀？您可千万别管我叫提督，你要叫我就自杀。我是您的晚辈，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塔七步坐下，把椅子往前拉了。大人，有何训示？就是曾国藩的下属和晚辈。七步啊，你现在就任湖南水陆提督，大权在握，全省的绿营全归你节制。
1: 是，
0: 一点不假，皇上是那么说。其实

了提督了，他怕你报复啊，肯定怕你报复，因此他又不服又怕。你在大刀阔斧的一裁撤，绿营可就乱了。现在大敌当前，需要稳定军心，故此一个字儿赏，你明白吗？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好跟他们处着，千万叫他们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另外，曾大人，我打开天窗说句话，我是个废物。我，你别看是个满人，谁都瞧不起我。自从遇上大人之后，您提了我的小辫儿往上提拔我，因此起步才有今天。在任何情况下，我是您的下属，我给您牵马坠镫，绝无怨言。大人呐、啊，您要跟我不爱，您尽管分派我，叫我干什么我都万死不辞。好，你放心吧，这一点我心里头有数。回去之后马上让我交给你那些办，懂吗？明白。你看人家这关系处的，塔吉布回去按着曾国藩所说就这么办了。第二天开会，绿营的官全来了，塔吉布当众宣布说，我们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大家谁都不要计较，那算个什么呢？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还有口角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还有动刀子的时候，何况是咱们来自四面八方呢？过去的事儿谁别想。从明天开始造花名册，我要保举有功人员，重赏有功的人。其实哪来的功啊，给凑凑材料就算立了军功了。保举有军功的人3600多人，

城内城外一片欢腾，练兵场上是热火朝天，尘土飞扬啊！往水上一看，战船密布，明晃晃的大炮旗帆招展，含沙冲冲天，干嘛？也在练兵。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多少年来长沙没这事儿，哎呦，现在练兵练得红火，围观的百姓有的是。

0: 好故事。
1: 这里是九八六，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九八六，欢迎您的收听。
3: 《隋唐演义》续集87回，这程咬金呐，听说尉迟恭来了，喜出望外，事先做好了防范，打好了埋伏。这尉迟恭呢，也提高警惕，做好了防范。尉迟恭心说：“程咬金呐，你小子还敢劫不？你要敢劫，太好了，老账新账咱一块儿算呐。你还想得我的便宜？休想！我要把你生擒活拿，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我也不解恨呐，我呀。”说话间快到棋盘山了，尉迟恭赶紧吩咐一声，提高警惕，做好准备扎实。军兵们抖擞精神，都提高了警惕。

神儿，再见，哗哗哗，哪里走？玉生火往上撞，催马摇枪，再后的就追。追了一里多地，忽然想起来了，哎耶！尉迟恭自己骂自己，你真是个混蛋王八蛋，你忘了前者吃亏就吃到这上了，我要不追他，我十万担粮草能丢吗？啊，又来这套，又想引逗我啊，把我搁到树林里头，然后他钻空子在后边包抄我的后背，接我的粮草，这回我不吃亏了。程咬金，无能之辈，你逃命去吧。尉迟恭一圈马往回走，程咬金一看，别介，你不追这戏法就不灵了，五万担粮草怎么能落到我手呢？老程一拨马也回来了，哎，大老黑，你等等，你等等，都说你是造袍大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把你说的神乎其神，非常了不起。今儿我这么一看，什么你也不是，你是贪生怕死之辈，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你怎么不敢追了？哎，我可告诉你，你要再追我，前头可有埋伏，可有埋伏，有世外的高人在那等着你呢。大概你矫情了，你害怕了。你是贪生怕死之辈，你逃命去吧，你什么你也不是，你敢追吗？你借你个胆子。程咬金还真能白活，尉迟恭还就怕这种对方拿话这一激他，他脑袋一热就忘乎所以了。程咬金呢，什么高人等我，你把他找出来，我没有怕的人，拿命来。他又追下来了，程咬金心里的高兴，领着尉迟恭到后山兜圈子。尉迟恭只要不追，程咬金圈回马来就白活，想方设法的气他，把个造袍将气的是蒙灯转向。程咬金，我叫你白活，拿命来！老程暗中高兴，三转两转。尉迟恭再找程咬金是踪迹皆无啊！他头脑一凉，想起来，坏了，我又犯了老病啊！不行，我得看守我的粮台啊！拨回马往回走，好不容易找到原来的地儿，到了山口之外，再一看，五万担粮草是不翼而飞呀，没了。尉迟恭大吃一惊，好悬没从乌骓马上摔下去。他这个，怪我，怪我！啪啪的撤自己好几个嘴巴。怎么狗就改不了吃屎呢？人家都说吃亏上当就一回，我怎么接二连三的吃亏呢？最后把失散的军兵找回来了，一问才知道。他追程咬金去了，哎，这块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领着伏兵杀出来了，经过一阵较量，互有伤亡。后来程咬金也回来了，一顿大斧子把军兵赶散，故此五万担粮草都被人家抢去了。你说怎么办？想攻山打不下来，慢说就这几百人几千人也白扯，不攻这口气出不来，五万担粮草那是数目巨大呀，这怎么办呢？这要叫王爷机关的王刘五周知道了，非得怪罪我不可，我也对不起大帅宋金刚啊。万般无奈呀，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回转介休县，就得逼着那个赵县令再凑齐粮草。尉迟恭这一路上啊，恨得昏厥了几次，没有办法，他走了咱不说，单说程咬金按着计划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啊！一查点数目，五万担一点不差，
老成舔着肚子。

0: 的跟猫三狗四他们说，看见没，看见没，这叫什么，这叫能耐。都说诸葛亮能掐会算，其实诸葛亮他赶不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能文善武，我不但能掐会算，我还会五八抄啊。诸葛亮会吗？他就会坐着四轮车，拿着羽扇在那坐着挨火，瘸子打围全靠嘴儿呢。可我则不然呢，文武全拿呀。这不是吹吧，你们看见了，料施小计就达到目的。这就叫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擒。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是是，师父您真是了不起啊，我们看出来了，您是天下头一个高人的，将来要修武庙，把您供奉的大殿的正中，您才是真神呢、啊。天下练武的都得服您。嗯，这话是不假。行了，行行行，那我真是当之无愧。我孩子们，这个占山为王毕竟不是长久之策。我记着前者我跟你们说过，这个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对吧？咱得把贼皮得扒了，为人得走正路。前者因为我跟牛鼻子发生口角，他们封你官太小了，我不同意。我一赌气出来了，我想过这几天呢，事情不能往计划了发展，我还回去拿这50,000担粮草做本钱，我跟他再说道说道，我想他能改变初衷，怎么的也加封你们大官，要叫我顺利过去呢，咱弟兄们不就都好了。是，老师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说，这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老师立了这么大的功啊，真格的他就不给情面吗？还是那句话，我们哥几个啥也不是，种地的老农，我们也不想当什么大官，当大官我们也干不了，能吃口饱饭，能管这几个人就可以了。行行行，你们的要求还不算高，来啊，说走咱今儿个就走啊，列队赶奔白壁关。等押运着粮草往回走，程咬金心也没底儿，他心里盘算着，这牛鼻子老道还什么鬼点子，这回我又给你完成任务了，哎，你还能说什么？这玩意儿也背不住啊，这牛鼻子老道是翻脸不认人，那词儿多着呵了，这回他要再撵我，我就得豁出去了，分个你死我活，什么三哥狗屁，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程咬金净耍人了，今儿叫你耍的太可怜了，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心里胡思乱想，时间不大，到了白壁关两军阵前，到了唐营外，他告诉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你们先等着啊，等着看着粮草，我去交涉。程咬金没敢进辕门，在外的骑着马来回溜达，守门的军兵值日的军官一看，谁这是？呀，这不是程将军吗？程将军，是你老人家吗？您怎么不进营啊？您在这干嘛呢？
1: 哦，是我呀，因为我吃肉吃的太多了，有点堵囊得慌，我在外头消化消化神儿。
0: 哦，是啊，有这么消化的吗？是不是容我们通报啊，让大帅来接你？
1: 不必不必。哎呀，
0: 接什么呢，我还用那个吗？找我的人多的是，我在哪儿吃口饭不成问题，这不撑得慌，净吃肉了。
2: 报事的军兵能不报告吗？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报王家千岁，报大帅军师程将军回来了。

0: 满营众将就开了锅了，全都看着军师徐茂公。徐茂公这脸乐呵呵的，哎，慢慢说，他干什么呢？他就在辕门外头放马呢，来回直溜。你们怎么说的？我们说用不用通报，用不用大帅来接您？他说不用，他说谁都请他，他现在吃肉吃多了，憋闷的慌，在那消化食儿呢。哈哈哈哈！哎呀，我四弟是真有意思啊！你们还发现什么了？哎呀，发现后边那队伍，那车辆无数，又送来不少粮草。哦，原来如此！再探再报，下去吧。报事的下去了。秦王李世民赶紧说：“军师啊，不用问，程将军一定是立下了大功。”把50,000担粮草送回来了，这回你也别端架子了，端的要过了分了就反目成仇，我看见好就收吧。正是正是，来人，亮全队，红毡铺地，两廊洞月，红灯高挑，五岳悬天，迎接程将军。家全台呀、啊，所有的人全出来了。文官武将盔明甲亮，花团锦簇，吹吹打打，跟开锅相似。大开辕门来到外面，徐军师一看，程咬金正好在门口溜达呢，一点手：“四弟，你辛苦了，四弟。”程咬金一看，哎，有门儿。牛鼻子，你到底你折服了你啊、哎、也有笑模样了，你瞅那点脸沉的，谁欠你的，谁该你的，你真把我欺负苦了。秦琼也喊，小秦王也喊，程咬金没办法了，忍忍，把马匹带住，甩凳立案，跳下坐骑，来到秦王近前，是一躬扫地呀、啊、王家你好，程咬金给您行礼了，免礼平身。程将军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又立下大功一件？
1: 没错，
0: 王爷，50,000担粮草原封未动给您运回来了。程将军真立下盖世之功啊，像这种奇迹非你创造不可呀。哎，你太是高人了。刚说到这儿，秦琼过来了，四弟啊，辛苦了。
1: 二哥，
0: 哎呀，辛苦倒是小事，我命苦啊，我得罪仇人了，这我三哥抓住我就没完了，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刚说到这儿，徐茂公过来了。四弟啊，说什么呢？哥哥是欺负你吗？哥哥是使的智谋啊，你不懂吗？这叫激将法，你这种人不比不出活，我前者比你，你3天之内得了100,000担粮草，这次比你3天之内又得了50,000担粮草，不比你，不把你撵走，你能得这么多粮草吗？你能立下大功一件吗？兄弟，你还恨我不成吗？
1: 是这么回事儿。
0: 话虽如此，不过三哥你可够损的，幸亏我心里宽大，我要是小心眼的人呢，我早都上吊了，我不能活。四弟呀、啊、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谁都比不了你，要换成旁人，我能这么逼他吗？你说是也不是？四弟啊，你回来太好了，赶奔大营之中，咱们弟兄热烈祝贺。哗，众人全上来了，王君可、尤俊达、黄天虎、李成龙、金甲铜环、齐国元、李如辉拉着程咬金，这个说好听的，那个赞美，把程咬金乐得大蓝脑袋直扑棱。忽然想起一件事，
1: 等等等等，我二哥、三哥、王爷，
0: 看着那帮人没？ 为首的四个寨主，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这四个人可不错呀。我两次立功全靠着人家，人家玩了命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白来呀。现在我劝说他们降唐，也愿意为国家建功立业，起码别亏待他们，怎么可能呢？来呀，迎接！秦王亲自迎接猫三狗四，猫三狗四趴在地上都动不了地儿了，心说这谁呀？秦王啊，多高的身份，我们算个屁，种地的农民，后来当了土匪，要不遇上程咬金哪有今天呢？这点功劳算个啥呀？他们趴伏在地，一个劲儿磕响头。李世民劝慰几句，也表扬了几句，热烈欢迎，拿他们当英雄，进了唐营，盛情款待。那么李世民马上降旨，加封猫三狗四为偏将之职，牛七马八为牙将之职，带将字儿就不含糊了。你熬多少年也熬不上，其他的喽喽兵打乱了，编入各营各哨，都换上军装号坎儿，剥了贼皮，成了国家正式的军队，全都安排好了。这帮人自然非常高兴啊。程咬金进了金顶黄罗帐，众星捧月一般，赞美之词就甭提了。哎，程咬金美，你看方才还恨徐茂公呢，现在烟消雾散，言归于好，他知道三哥没有坏心，三哥说的也是真的。这程咬金又把二次断粮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大家听完高兴。等吃完饭了，徐茂公单独把程咬金拉到身边，四弟啊，累不？我三哥，我跟你说话我老害怕，你老兜圈子，你这话后头老有话，我累不累怎么地吧，你直说。我说你要累，我放你几天假你歇着，你要不累另有任务，只是怕你不敢接。哎，我三哥，我还有怕的事儿，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程大胆儿？你说什么事儿吧，兄弟，既然如此，你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3: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2: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2: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关注。
4: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5: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0: 《隋唐演义》续集88回，书接上文，军师徐茂公找程咬金个别谈话。您看这谈话呀，是一门艺术。都有一个脑袋，都有一张嘴，那程度可截然不同。

那徐茂公是什么嘴？那什么脑瓜？谈话有分量。他跟程咬金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需要你完成，但是哥哥又疼你，你太累了，另外也替你担心，我怕你不敢接受这个任务。这话就是激将法，对症下药。程咬金一听，把大

激将法。对症下药，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成的胆儿，我怕过啥呀？您就实说吧，怎么回事？兄弟，以唐王为首，都喜欢造袍将尉迟恭啊。你别看他是咱的对立面，他是个人才，我们打算收。

小孤山，有个地方叫小孤山，你把他骗到小孤山，你算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了，你看怎么样？哦，我就是假打假战，我骗他，把他骗到小孤山就没我的事儿了。对呀，敢吗？没啥不敢的。哎呀，徐三爷说呀，因为尉迟恭太恨你了，我怕你稍有不慎再吃了亏。没事儿，三哥你放心，我心里有底，我啥时候起身你现在就走。依然带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手下的弟兄还回去，完成任务之后再回营盘。好嘞，话说一句啊，我现在就启程。程咬金真是热心肠，交朋友交这样的人，血心仗胆呢、顺毛驴，只要说几句好话，一抹死他这毛，撂蹶子干。程咬金也没跟旁人打招呼，率领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400多弟兄悄悄离开唐营，赶奔棋盘山。呀，到山上了，程咬金就盘算着，我三哥料事如神呢，尉迟恭还能来？他吃了两回亏了，够呛，这回恐怕他得失算了。我要等着他不来怎么办呢？又一想，管他呢，听我三哥的，做好战前的准备。程咬金把猫三狗四四个人找来，向他们交了笔。你们注意啊，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你们刚扒了贼皮投靠大唐，哎，你们得立点功劳，吃饭也香，叫人看着也好看，是不是？是是是，师父您放心，我们绝不能给您丢人，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都精神点啊。军师说了，这尉迟恭还得来，他要来了假打假战，你们看我的。明白明白啊。话音刚落，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程将军，尉迟恭造袍大将押粮运草来到棋盘山。耶，程咬金心说，我三哥真是活神仙，料事如神啊，大老黑又回来了，不行，我得看看。程咬金没敢贸然发兵，找高坡处居高临下仔细观察观察，往棋盘山的山路上一看，可不是吗？旗帆招展，能有几百军兵压着数十辆大车，车上果然是粮草。往队伍前面一看，果然是尉迟恭。程咬金乐了，心说我跟大老黑呀、是冤呢是怨呢还是缘呢，又遇上了，他不定得多恨我呢。嘿，我三哥说了，今天把他收降，你再怎么说早晚咱是一家人了。来人，做准备列队下山，跟我接他的粮草。诈事，几百喽啰兵冲下棋盘山。程咬金高兴，舔着草包肚子，双手平端大斧子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尉迟恭领着队伍到了。那边说，尉迟恭果然是押粮运草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就没有粮草可押运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尉迟恭两次把粮草丢了，窝火憋气，恨透了程咬金。等领着人马回到介休县，他把县令给找来了，逼着县令再凑点粮草。姓赵的这县官啊，哭通给尉迟恭跪下了，尉迟将军呢、你就要了我的命，杀了我的全家，我也凑不出粮草来了。现在全县的老百姓连一粒粮都没有，一棵草都没有，全叫您拿走了，我拿什么给您呢？

不信您到库里去看去，什么都没有，都底儿朝上了。尉迟恭视察了一遍，一看心里也无比的难过呀。战乱年代，老百姓都苦透了，天上不掉粮啊，那家家户户都张嘴喝西北风啊，每年得饿死多少人呢、啊、这边又要税又要粮草，他们拿什么拿呀？尉迟恭也于心不忍了，算了。但尉迟恭又一想，粮草没有倒行，这口气我出不来，不出十天让程咬金劫了我150,000担粮草，我这跟他栽大了，我向国王怎么交代，向元帅怎么交代？现在我都犯了罪了，我得争取立功赎罪呀。没粮草没关系，我想方设法把程咬金抓住，再把我那150,000担粮草夺回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对，就这么干。这尉迟恭打定主意，把手下蝙蝠将找来，想方设法让他们找车找马。几天的功夫凑齐了，那车上装的粮草都是伪装的，里头石块砖瓦木料树枝子根本不是粮草。尉迟恭的目的是活捉程咬金，索回损失，他这次来啊是这个目的。因此他一边走着，两只眼睛仔细观察着，心说程咬金在这儿没，最好你在这儿，小子你要有福你就走了，哎，你要没福该着你倒霉，咱俩还能碰上，就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逮住。尉迟恭三番五次下决心，正好走到棋盘山下，听见嘡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亮。这回尉迟恭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高兴，心说行，哎，程咬金可能没走，闪目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就见程咬金骑着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舔着草包肚子，端着大斧子，晃着蓝脑袋，正在道当中等着呢。不有那么句话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还没等说话动手呢，尉迟恭把那牙咬得咯吱咯吱之响啊，圆着那二目倒竖虎须，哇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是你。程咬金一乐，哎，乖乖，正是你家程爷，我已经恭候多时了，大老黑又见面了，这回给你爷爷送来多少粮草？呀呀呸，要你的命，程咬金你拿命来。尉迟恭也说不过程咬金，也没那么多的词儿，催马摇蛇矛枪是直奔程咬金，你招枪吧你，唰分心鞭刺。这程咬金呢还是老套路，你扎你的我砍我的，把大斧子抡开了，呸你的脑袋。尉迟恭心说啊，这什么损招啊，你跟谁学的你？这可是玩命，我扑一下给你捅个眼儿，你咔一斧子给我劈个口，咱俩谁都活不了。我现在还想活几天，没工夫跟你拼命。因此撤枪招架，程咬金就喊，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啊，捎带脚转回身来，劈你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啊，捎带脚。吵吵的尉迟恭脑袋都疼，心说话打你就打呗，你咋呼什么呢？你这种人太可恨了。双臂攒力，枪招加紧，十几个回合，程咬金就顶不住了。老程一想，我这两下子白给，军师哥哥跟我说了，我这是诱敌深入，把他骗到小孤山呢。只要把他骗去，我算完成任务了，我耽误时间干什么呢？老程打定主意，

0: 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这回尉迟恭追他是一心不二，尉迟恭在后头边追边喊，哎，姓程的，你跑，你随便跑。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钻地缝我也把你抠出来，拿命来，啪啪啪，用枪杆紧抽马的后胯。乌骓马疼痛难忍，你摇头摆尾是蹄跳跑好，下来来来来来来来，跟闪电疾风一般就追下来。程咬金马往前头跑，眼睛往后头看，一看尉迟恭真追了，他有点害怕，怕自己的马速度慢，今儿撵上，真撵上就嗝屁朝凉了。就他顺着山路紧转，这道路他熟啊，尉迟恭道路不熟，吃了亏了，要走直线早把他撵上了。再看程咬金左转右转，左转右转，穿过八卦林，就来到小孤山。老程一看到地儿了，哎呀，心中盘算着，我跟我三哥怎么商量的，我把尉迟恭骗到小孤山，下一步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抽身呢？回头一看，我的娘啊，尉迟恭就追上了，鼻子眼睛嘴看得清清的。老程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只好学回马来再斗尉迟恭。停啊停啊停啊停，程咬金还我15万担粮草。程咬金一乐，嘿嘿，没门哦，还给你你说的清楚，除非你要了我这条命。程咬金你还想活吗？你接枪接枪接枪，刷刷刷刷刷刷，程咬金是浑身冒汗的，一个没留神大斧子碰枪上了，啊，他哪肉把斧子给崩飞了。老程吓得不轻，从马脖子上的出溜下去了，咵摔个瓷瓷实实，老程是仰面朝天。正在这时，尉迟恭后把一抬，前马往下一竖，对准程咬金那肚子，姓程的，你给我在这儿，刷就扎来了。程咬金看完了，这回是没救了。刹那之间，他埋怨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把我坑苦喽，用完了我了，你卸磨杀驴。”你把我送到仇人手里头了，完了，闭眼等死。那哪能死得了？尉迟恭还没等扎呢，刹那之间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号连天，咚咚咚咚，啪啪啪啪，炮声响过，有人高声喝喊：“尉迟将军，枪下留情，秦琼到了！”
1: 啊！
0: 尉迟恭就一哆嗦，收枪回头观瞧，秦琼已经飞马来到。不光是秦琼，小秦王李世民来了，军师徐茂公来了，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刀王玄王君可来了，副先锋铁面判官尤俊达来了。在后边跟着樊虎、连明、金甲、童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等大将，就围困了小孤山，围困了尉迟恭。就在这么个时候，程咬金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飞身上了卷毛兽大肚子郭国红，让人把大斧子也捡回来，满头大汗败归本队。
1: 哎呦，我三哥，哎呦，我的二哥，你们来的真及时啊，晚到一步我让这小子穿了蛤蟆了。
0: 四弟辛苦了，你算完满的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一件，后边休息去吧。
2: 没我的事了。好嘞，我可得喘喘气儿。
0: 他找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

怎么休息暂且不提，单说秦琼等人往上这一围攻，就把尉迟恭手下这几百人给吃掉了。尉迟恭还剩下亲兵卫队五六十人呢，只好逃奔小孤山。您听这名，这小孤山就是孤孤零零，孤单的孤。人家那些大山都连成片，唯独这个山包孤立的，小山包不大，他跑到山上去了。他刚到山上，唐兵就把山给包围了，密密麻麻的。徐茂公传令，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要困住尉迟恭，他跑不了就行。命令唐兵围着这座小孤山调战钩，设鹿角，鹿角就像那铁丝网子一样，左一道右一道，左一道钩右一道钩。唐兵是围了一层又一层，围了一层又一层。到了现在，尉迟恭就累生双翅，也逃不出去小孤山。尉迟恭被困咱不说，单说秦琼在小孤山周围扎下营寨，每天派人在这劝降。劝降的军兵啊，嗓门都高，双手拢着嘴冲着山头就喊，尉迟将军，你无路可逃了，投降吧，优待俘虏，放下刀枪，投降吧。一天十二个时辰，就是现在的24小时，轮番在这喊话。这尉迟恭啊，听得清清的，尉迟恭都气得没脉了，心说啊，好你个程咬金，我又中了你的计了，被困在山头之上，累生双翅我也飞不了了啊，让我投降啊，没门儿，我就饿死到山上我也不想。抽空他把防身的宝剑磨得飞快，尉迟恭心说，这宝剑给我自己准备的，你们要杀到上面，我不是你们的对手，我就磨脖子，我至死不降。就这么喊了三天，唐兵可没动手，也没展开进攻。为什么呢？收降他怕往里这一进攻把他逼急了再出点意外，也怕他抹脖子寻死，哎，这叫攻心战术。但是尉迟恭至死不挑白旗，僵持不下呀。在第四天头上，秦王李世民有点担心了，跟徐茂公说，军师，三整天过去了，山上一无粮二无水，尉迟恭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呢？要照这样下去，活活就得把他们困死。我看军师应当另选良策。无量天尊，王爷放心，机会这就来，您呐先等等信儿吧，像这种人是一头猛虎，不把他饿着怎么能把他收降呢？就得耗得他精疲力尽呐！您听好信儿。正说着，报事的来了，军师，王爷，靠着山根底下来个骑驴的老头，那胡子都白了。老头说有急事，求见王爷，求见军师大帅。哦，老头叫什么？他是教书的。他说了，他姓乔，叫乔东山。有急事求见，请。时间不大，把这老头给领来了。老头下了驴，拄着拐杖，军兵在后头监视着，因为不知道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对他得加防范。这老者腰板不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健步如飞，迈步来到李世民近前，当兵的用手一指，老头看着没，这是我们秦王千岁千千岁，还不过去施礼吗？老头一听，赶紧撩衣服跪倒了，往上叩头，老朽参拜王家千千岁，各位将军

0: 给大家问安了。哎呀，李世民一看这老者来历不凡，就为之一惊。
1: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1: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1: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啊、
4: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吧？我给你热饭去。
3: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4: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5: 家和才能万事兴。
1: FM98.6 公益倡议。
6: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7: 越过山丘。
1: FM98.6，路上好朋友。

0: 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1: 发生连环撞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备战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0: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
4: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3: 的。
2: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0: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5: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0: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
4: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3: 的。
2: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0: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
4: 可不是吗？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
3: 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吗？走道都走不了了。”
4: 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呐，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的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挠的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

住了性命，滨河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咱们书说简短，三天以后牛塘与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张士诚啊，张士诚，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呢？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要没有我二哥班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故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四五十万，就把苏州紧紧地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股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主公，大丈夫做了不毁，毁了不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料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张士诚一看，这小伙长得帅，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身高八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面如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双眼皮儿，长眼着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二十岁挂零，头上扎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经南侠王耐云从中为媒，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
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骁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的，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

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而绝不说空话。是不是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一尺五六，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子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不到七七四十九天化为脓血而死。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运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县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次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毒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贺萧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了。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什么？张士诚到了绝路了，还敢跟我较量较量？来，亮全队，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了。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萧见面，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萧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萧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张九成，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叫常玉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

长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贺萧是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贺萧心里头一边想：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萧想的是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吧，我不如乘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了，对准张九成的面部一拍，这葫芦底儿啊，张啪！这玩意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呲这一声，张打在脸上，这玩意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就觉着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你了，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铅心，那么大的银甲太岁就死于飞兵。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我的张王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望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兴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焰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嚓，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嗒，这一支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

0: 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嗤，要一股水。本来呀，朱穆英就夹着防备呢，没想这毒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在耳朵上了。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儿这真难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的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啊！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三万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等回到寝帐，得着报告，凡是受伤的人，简直命是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啊，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在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微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峪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主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小矬子徐芳要到毒葫芦。
1: 听众朋友，评书大名演绎，986好书连连听。

0: 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小矬子徐芳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依靠，绢帕罩头，华丽带大火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
4: 主公啊，众位，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到不来，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不过我老觉得心里也没多大把握。哎，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我要是回不来，大概我也就归位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
3: 哎呀，最好别发生这事儿。
4: 我也乐意呀，那谁敢保险呢？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你们别依靠着我，我给留个地点，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他还能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
3: 好吧，那把地点留下。小矬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把地点留完了，当时就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朱元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把抓揉肠里啊，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儿。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儿，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见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

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站住站住站住！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有人没有？哪位在家？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找谁呀、你们？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对呀，那是我家的主人啊，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中尉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吗？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胡大海一听，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一说老侠子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子回来，请你转告他，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再见面。把礼物存到这儿，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行了，咱就在这吃饭。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楼上让座。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帽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了，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这太挤的慌。说着话，长帽。

0: 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兰桂这他一看，见兰桂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1: 这挺好啊。我掌柜的是谁？
0: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0: 有话您吩咐。
1: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
0: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1: 俺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吃，你看怎么样？
0: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哎，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那高椅子上一坐，
1: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
0: 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瞅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都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
1: 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
0: 长茂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一个黄脸，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呢？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围着马转了几圈，都不走了。
1: 长帽一看，这怎么回事？
0: 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把掌柜的叫过去了。掌柜的，这马是谁的？
2: 啊，这是吃饭的客人的。
0: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
2: 可楼上也有，楼下也，哎，那位那就是客人。
0: 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看着没，
2: 这位也是客人。
0: 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帽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
1: 还礼还礼。有事儿啊，二位。
0: 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哎，长毛一看真有意思，
1: 哎，不错，是我的。
0: 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叫大老黑吧。
0: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1: 不，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帽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 人家这东西从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偏敢遇上长帽这个多事的人，长帽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哎呦，贾兄弟可乐坏，怎么卖啊？两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你说吧，你要卖多少钱？这帮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啊，把天要价就和钱，你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呢，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着。说着话，长茂把他们领着自己宝马的钱用手一，你看这个头，鼻子背高八尺啊，头子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你再看蛤蟆脸儿、骨头眼儿、大乖乖长、高七岁、大提碗，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2: 哎，懂。要不明白这个，
0: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这层，给这个数。长茂伸出俩手指头一画，假是一个数。哎，这是两万，还是2000两？这，你什么呀？你们呐，给200两也。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你说准了，200两银子，4个50两，对，别麻烦，200两，妥了，咱烟为定，见钱不赊，还价。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去。到银号提钱，马上送灯儿。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拿着包，包来的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开，递给长茂：“英雄，您过不住，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我看看，真银。哎，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赶紧收下。收下，咱这么办？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环，这玩意儿可不能卖。那当然是，我们就买光屁股。剪子带来，
2: 要剪子干什么？
0: 你看看，有些绳了、扣了。也麻烦，干脆一脚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那好，在饭馆借了把交给长马，长马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捣鼓捣鼓，最后来到马屁股上，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上，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他捋齐了，小心那么20来根，在手机一戳，哎呀，我还真舍不得。既然话已说出口，不能不断，拿去吧。俩人一看，我这什么意思？
3: 马毛，这200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放屁，白马，就这马值200两银子，你给20000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拿这马毛就够交的。
2: 开玩笑好不好？大人您喝多了呗。谁有花钱买马毛的？
3: 说着，两个人过了天马，长茂把手一扔，哎呀，你这唐代的人真会捡便宜。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200两银子就买这10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
2: 贾氏弟兄，你。

0: 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旺大了、啊、哪来的野小，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三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
1: 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这事赖谁？
0: 呵，把贾氏弟兄气的，哈哈哈哈！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
1: 哎，出手您的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
0: 哈，啊小子你真找茬啊，哥哥兄弟走走，哪来他妈野种。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趁英雄场出啊，
1: 哟，这街上的老百姓想要打仗，
0: 围的是里八层外十六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常茂心里面拉着别，什么原因？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一次来请北下唐军，就这个唐军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故此长茂心里的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长茂把英雄长剑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长茂一看有两下子，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长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时间不大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啪就哎呦扑通，你啪就哎呦炮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的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面有人高声答应，哎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孟家大包
2: 连连听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的制作人名山，感谢您的收听。

6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

0: 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啊、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吧？我给你热饭去。
3: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0: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4: 家和才能万事兴。
1: FM98.6 公益倡议。
5: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

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0: 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1: 发生牛棚撞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备战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0: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请。
2: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0: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4: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0: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

0: 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到你来了，
2: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0: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3: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人可能会问了啊，说这个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啊？其实就这话呀，我想咱们不少人都合计过，的确哪一个重要啊？那首先呢，得看你在什么年龄段，不同年纪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你像一位老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据说有很多钱，甚至那钱都上亿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所以你说钱和身体哪个重要？其实很简单，饿了的时候吃饭重要，累了的时候休息重要，一个人时候有个说心里话的最重要，口渴的时候呢喝水重要，那病了的时候健康最重要。你别说什么大病重病，心脑大病躺下了就是瘫了不能动了啊，胳膊腿疼得受不了了，你就一个牙疼你信不？你都挺不了。我是最有亲身经历的，你看打老伴查出来这病，我这上面这牙就坏了，你看我嘴上说啊不着急不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能不合计吗？你看宽慰老伴的话呢我会说，但是宽慰自己的话说不了，你就再怎么宽慰也架不住你这牙成天疼啊。加上这段时间给大伙整这鹿心粉，

啊，也是着急上火，就怕这事儿啊没给办好，所以呢，我的牙呀，尤其晚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啊，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下也不行，我就特别有感触。一个牙疼都让你疼的痛不欲生，你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族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是麻的，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下去，就痛恨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人说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上岁数人来讲，身体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就手里有100来万，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你躺炕上了啊，炕上吃炕上拉的，那多钱你能怎么的？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这是一个老妹妹，今年才59岁，叫韩翠兰。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是也是一身的病啊，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这个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其实心脏问题早就有，一直就那么挺着的。这到17年的时候，讲话了，挺不住了，挺不了了，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厉害啊，心脏跳得又特别快，一分钟都快跳到120下了，就含着那个救心丸都不好使，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说你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这啊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能有15天院呢。后来呢，医院给诊断为什么呢？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啊，心脏病又犯了，没办法，只能说在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打吊针。这不吗，从17年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维持，一年这个心脏啊得犯病好几回，至少一年得住上2次医院。那小诊所打那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啊，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也不能做，都得老伴伺候着。这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呢，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啊。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这老妹妹就跟我说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钱，我家这加班喇呀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支完了咋地了，还不如

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支完了咋地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老妹妹对就这么一直挺着，就对付着。另外呢，自己有那个风湿，天一冷这胳膊腿就疼，脖子包括我们说那个手指这腰都跟着疼。结果你说这个风湿和这个心脏病啊，他俩又碰到一块堆了。这一年多天一凉，没等骨头关节疼呢，心脏先犯病了，前胸后背那个怕冷啊，就这夏天别人都光膀子，他都得穿上那个长袖了，就这么个身体状况。参与了咱们鹿心粉的一个免费报名试用，和第一天就喝完这个鹿心粉几分钟的时候啊，就感觉这身上他发热，脸上啊发热，持续了大概能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呢，一摸这手脚，一摸这脸啊，还感觉热乎的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以前特别怕冷，全身尤其心脏特别怕冷。他讲话了，这些年呢手脚啊就从来没热乎过，这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的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你别说切肉，你就从冰箱里把这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都这样。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呢，心脏感觉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你等这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俩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啊，必须拎，有劲儿了，到家就高兴啊，自己合计合计，自己哭了。这为啥哭啊？一合计自己这才50来岁呀，你说病这么多年，这活着的也太难了，这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那个有鹿心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这个鹿心粉呐，一定得喝上。遇到过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情是非常多的。我说了，鹿心粉不治百病，这一剂药它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就参与啊。说我老慢支，说我脾胃不好，那这样的呢，你就先等一等，等下次啊有机会了你再参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是先可着咱们

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鹿心粉？那么今天呢，我想单独的再讲讲这风湿骨病。一说起这病啊，你现在想一想，你是怎么治疗的？是不是那个膏药越贴越多，甚至说那皮肤都给贴烂了？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啊？那你贴好没啊？我在医院临床，我遇到多少啊，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啊，选择激素，尤其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打上确实有效果啊，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你别拿你那生命开玩笑，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呢。你别看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啊，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位置那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那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激素药用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抬不上来呢？为啥往后背背不过去呢？股骨头病人为啥走路就像这个腿短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筋的问题，筋短了，筋缩缩了，就讲话了，缩短了。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呢？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你风湿骨病他这病不能彻底好啊，好也是暂时的，完事呢他就开始反反复复。那第二呢，这药得能壮骨。这人呢上岁数之后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这骨头他密实，讲话了他实心了，上了年纪之后呢，这骨头棒子就跟那蜂窝煤似的了啊，骨质疏松。过去你看说这人呢站没站样坐没坐样的，怎么说的？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所以骨质疏松啊就跟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变形活动它就费劲呐，它就疼啊。所以你看那个手指头变形的、天鹅颈的、纽扣花、O 型腿、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这不都属于变形。再严重的那就是瘫痪，那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啊？血呀，血能壮骨啊，血能营养骨头。你想想为啥小孩骨头好啊？因为小孩血足呗，营养骨头营养的好，所以血是壮骨最好的药。第三，这药得能止疼。治疗这风湿骨病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怎么的，你先别疼啊，疼说明那位置怎么的了，不通了，脖子疼、腰疼、膝盖疼、腿疼，对吧？说明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得活血。你看沈阳红药、小葫芦丹，这不都是活血药吗？首先呢得先别疼，那活血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血给它活动起来，才能活血。也就是说你只有补进来了心血，那么那个位置淤血才能给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啊，流动起来了

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就这药啊必须得怎么的，能去风湿。那什么叫去风湿啊？那风湿一般在哪儿啊？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儿啊，所以风湿不好去。你像所有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风湿里边的风湿啊，它够不着，深层的风湿它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那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呢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的冒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那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你记住了，说能做到又养筋又养骨又活血又能去风湿的四点全能做到的，那你想一想吧，那也只有这血能做到了。你像鹿心粉，这是梅花鹿心脏，鹿心，你像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

粉的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这四种病的，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过两天呢，那就正式入冬了，你得提前准备呀。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这一次鹿心粉可能是全年的唯一一次。为啥六盒属性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最起码这是保障，12盒的属性颗粒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9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秋冬平平安安的去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都在祛风湿啊！你这个心脑还能再犯病吗？同时呢，我也考虑到了一些病重病急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啊，相当于一送一了。为啥有这么大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呢，对不对？所以这绿色通道就特意给咱们开通的，你只有符合了才能享受。那什么条件呢？就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甚至说大脑开过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啊，包括一些低保的，这样的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参加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啊。这鹿心粉一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你要说买，至少你得花1500块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买到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1500块钱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买呀。那这次呢，咱们通过鹿心颗粒就把这鹿心粉免费的送给你了，合适不合适那你自己再合计合计。但是药就这些，就这5000盒啊，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就等于说这秋冬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啊，白天黑天都在帮着你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病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好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是炕上吃炕上拉，没有这样的，那这就比啥都强，你想想是不是？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20盒舒心颗粒呢，免费送给你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还高，所以咱免费送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咱过好冬过好年啊！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你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

0: 大家赶紧报名，晚了就没有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我一说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用的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同志，这老兄弟啊，今年不到70，跟我这岁数讲话呢，脚前脚后吧，是吧？他就是那脑梗、高血压，鹿心粉服用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头脑清亮了，脑袋不那么胀了，要不整天呢就迷迷糊糊的，这喝上鹿心粉之后脑袋就清亮了，完手脚有热乎劲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盲人老兄弟，今年65岁，心脏一直不好，总是心脏发慌，那心慌慌，完了之后呢关节也不好，他讲话看啥呀，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打咱们上次鹿心粉免费赠送试用，他用上了用上这药之后，他讲话了，见效果了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呀全舒服，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他说我吃第一瓶鹿心粉的时候，20来分钟的时候我就有效果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在哪整的这药啊，这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了，手脚也有热乎劲了，晚上睡的时间也长了，心脏可舒服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都80了，这老大姐呀、讲话了，一身病啊，骨质也疏松了，风湿骨病，完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还有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哎呦，他讲话了，这浑身上下没好地上了，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身上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3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舒坦啊，这脚原先呢是麻木的，现在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疼了。老大姐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还有呢，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比我能大上2-3岁吧，之前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脏下过2个支架，他讲话了，这支架给我下的给我身上这点劲儿都下没了，这一天跟面条似的，就爱躺着，就爱在哪待着窝着，啥也干不了，跟废人一样。他说打喝上这鹿心粉他说我当天呢我喝了一瓶嘛喝完之后啊，就觉得我这个手掌发红，心脏不那么难受了，首先

自带的那么一管血，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首先呢，你得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它生长在什么地方啊？它生长在吉林长白山啊，去过的人都知道，你六月份你就那个时候上山，那山上还下雪呢啊，可以说山上是终年积雪啊，零下二十多度，非常冷的那么一个环境，但是梅花鹿依然繁衍生息，依然蹦蹦跳跳啊，骨头关节依然特别好，奔跑啊，跳跃呀、啊，你包括那心脏啊，哎，都特别好，靠的是什么？那不就是血液吗？所以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啊，强心最厉害的啊，活血最强。你现在大家用的可能都是那个智能手机，就是能上网的，对不？或者说呢，你让那孩子拿着孩子的手机或者那电脑啊，你让他帮你查一查啊，你看手机上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咱说这网上百度百科，对吧，他给你怎么科普的。你比如说鹿心，梅花鹿心脏，你比如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治疗最早记载于宋代清波杂志啊，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也做了详细的记载，补虚止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啊，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用于治疗这个风湿及类风湿。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类风湿腰疼，鹿心血倒入白酒中，配出什么呢？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类风湿有显著效果。那显著，这个显著说明啥呀？说明非常明显啊，好呗，对不对？所以从古至今对鹿心血的评价其实就一句话，不治白病，专治心脏病啊，可以说这血呀、啊、是心脏病克星，同时也是治疗风湿病克星。所以鹿心血强心活血化瘀，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啊，喝上几分钟就那个心脏啊不疼了，对吧？太多了这样的。咱们有多少风湿骨病患者喝上一会儿全身就发热，连手脚都热乎啊，全身都软乎，这就是一腔热血注入你身体里了。所以你说这药快不？你说这药好不？同时还能护脑，给那脑啊补血氧。一说护脑，很多老伙伴都不太理解，一般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的大夫啊都会看你心脑的血氧含量，我们中医大夫啊一整就说补补血吧，对吧，给你补血，一整号脉啊就是说谁谁谁缺血了。其实这个缺血不是说你身体里真正的血少了，不是啊，说的是什么呢？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那屋啊你总也不开窗户，那在你屋里边也能呼吸，但是呢呼吸的氧气质量不好，所以你经常会感觉什么呢？憋得慌，闷得慌。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打开一扇窗户，哎，不一样了啊，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屋里边的那一些浊气啊，这个臭气啊也随之飘出去了啊，新鲜空气当中含氧量比较多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深吸一口气，你感觉哎呦舒坦，太舒服了。那、啊、咱们的心脑呢也是这么个道理，你体内这个血是一点也没少，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呢都是那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所以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啊，你总感觉到闷，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这个血液当

血氧含量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这热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脑袋非常舒服，但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为啥梅花鹿血液当中这血氧含量这么高呢？首先你就看这鹿的耐力，这个鹿啊能连续的奔跑跳跃，不停歇的奔跑跳跃。你看鹿啊，有老实的时候吗？不是奔跑跳跃就是想着交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足。那反过来我们看脑中风这病，不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乏氧一步步来的吗？你看鹿能不停歇的奔跑跳跃，这要人早就喘不上气了，那心脑早就缺氧晕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就不会，说明这个鹿血液当中它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这个鹿的骨头关节，它这个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成天奔跑跳跃啊，膝盖也不磨得慌。山林可不是平地啊，那是有起伏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你说哪个鹿啊，它那个关节出现增生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骨头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它身体的这血，靠的就是这个血的持久劲。另外呢，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没，就长白山周围的人没有得这风湿骨病的，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这鹿血。所以山里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血，一方面呢强筋壮骨，一方面去风湿，一方面护脑啊，防中风偏瘫。所以咱们的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鹿心当中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经过深度的提取制成超微粉，舌下含服或者用水啊一冲，马上就能吸收，就能见效。这超微粉瞬间能吸收啊，瞬间穿透人的脑关节、心脏啊、血脑屏障，直接吸收了。所以你像心脏病严重的，直接舌下含服啊，快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起效了。所以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啊，让你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啊，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哈喇子了，有的呢手能微微的动了。这鹿心粉让你一天一个样，针对于风湿骨病，跟其他西药你包括中药相比啊，第一个不一样，那就是快。为啥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直达你病灶，你记住，血是流动的，通过所有的屏障直接到了你骨头缝里啊，到你那个骨头深处。你像激素药封闭针也快，但它这个快呀跟这个血快呀是两回事。与中草药相比啊，任何中草药你吃到胃里之后它得消化，它得吸收啊。你一般的咱们说这老人呐，脾胃吸收功能都差啊，药效吸收都不足30%啊，有多少药能真正到达您的骨头关节呢？对吧？少之又少啊，所以药效甚微。而且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这个草药啊还有副作用，甚至还刺激胃、刺激肝，没等着风湿骨病治好呢，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它效果来得快，来得直接，直达病灶。所以呢一般喝完不超过20分钟就身体开始发热，甚至全身发热，走路轻松，说明这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了。

这血与需要啊，包括一些草药相比较，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止疼，对不对？封闭针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只有这血治疗这风湿骨病，它特别全面。又能够养筋，又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没有，你就激素，你就封闭针，它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24小时营养筋骨，只有血能24小时陪伴你的骨头和关节韧带，因为骨头里边是骨髓，骨髓就是什么呢？造血器官，筋韧带里边含有血。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为什么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关节它就出了问题？因为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骨头关节它就缺血了，所以骨头坏死叫什么？缺血性的骨头坏死，缺血得不到养护。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呀？因为这人上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我们说这个骨髓的造血功能，对吧？脾胃的这个造血功能都减弱了。而且这个血是有新老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新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啊，老血没有营养，骨头需要营养啊，这个筋韧带需要营养啊，但是它又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了， O 型腿了，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呢24小时营养你得骨头关节。最终我们能实现什么？最终我们能不能不瘫不遭罪不疼？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兄弟啊，我是听咱们工作人员说的，老兄弟叫张世武，有哮喘，有

吃的，吃完他自己说的，哮喘能舒服点了，松快点了。这是他，腕儿呢有高血压、胆结石，鹿筋粉吃了两次，也是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筋粉之后下来了。那现在血压140了，降了，完手脚也热乎了。还有一对老两口呢，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吃一瓶分两次吃的，就这么用。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这个女同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吃一瓶当天就感觉发热发汗啊，过电似的那种感觉，有轻松舒适感。这男同志吃到第三天脚底发热，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两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这鹿筋粉这药啊，很明显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这鹿筋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舒筋颗粒一起用啊，效果指定好。你看咱们说话这马上入冬了，所以鹿筋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筋粉试用啊，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啊，我来喝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筋粉这药啊，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的脑血管病，能治你的风湿骨病，能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呢等同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筋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

0: 共同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六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九大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九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20盒20个月的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高，免费送不起的，真的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机会，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去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2-5799 400-612-5799，因为这是咱们得到一次康复的好时机。还是那话，咱是为了自己康复，为了你自己不遭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八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 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5: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鹿心粉和我们这个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我还想定点儿，
0: 还想再定点儿。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鹿心粉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订了12盒啊，回头呢觉得订少了，再订一部分，这样一来呢，鹿心粉的这个消耗数量就比较大。
5: 你看我是活动的头两天我就订了12盒嘛，
0: 啊，
5: 然后呢昨天孩子给来了，
0: 嗯
5: 嗯，看到我们就是吃这个药啊，然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
0: 嗯，怎么说？
5: 这个啊，他说这个舒心颗。

0: 对呀，这房子不错。
1: 嗯。
0: 啊，陆星粉也查了，他说这窑更好。
1: 嗯，更好。
0: 啊，说这个陆星和这个陆星学都是好东西。
1: 你看，孩子懂，孩子会上网。
0: 啊，对呀，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
1: 啊。
0: 说这个可比你俩之前买的保健品好多了。
1: 那可不咋的，你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啊，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那你就得用药啊。
0: 是是。
1: 咱们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药，这个陆心粉呢也是药啊，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我老伴呢，他是这个没啥大毛病，
1: 嗯，
0: 他就是肾不好
1: 啊，
0: 他有点那个肾囊肿。完了呢，这个前列腺还有点增生，心脏呢也有点供血不足
1: 啊，心脏缺血。
0: 对呀，我就合计呢，你看咱俩就一起吃呗，加上活动也不贵，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合计再订点儿，这么一算就不够了嘛，我就想再订点20盒的。
1: 啊，
0: 大林老师，你看还能报名不？
1: 你这样，一会儿呢跟学生那再说一声，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儿这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啊，就单纯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啊，肾囊肿啊，心脏有点供血不足啊，用咱们的舒心颗粒去化化瘀没毛病，再用这个陆心粉给他加强供血，这都是对的，但是呢，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啊，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病相对来说要是严重一些的话呢？
0: 嗯，
1: 就得多用点了，尤其是我们说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啊，那就得多用了。
0: 是，
1: 所以说，你再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0: 啊，是这样的，我的病呢要比我老伴的严重。
1: 嗯。
0: 啊，这几年也多亏我老伴照顾我了。我这是脑梗，我的脑梗是5-6年前有一天摔倒了以后发现的。
1: 啊
0: 嗯啊。那天是我们这儿不赶节嘛，我也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有个3-4里地儿吧，每次我就都是走着去。
1: 嗯，
0: 那天呢走一多半了，还有个几百米吧，就到家了。当时这腿脚怎么也不听使唤了。
1: 啊
0: 你想迈左脚，哎，左脚就像被啥东西绊住了似的，就迈不动了。
1: 啊，腿沉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后来走走，大脑也开始迷糊，我就摔倒了。
1: 嗯。
0: 我呢本身还有点这个腰椎管狭窄
1: 啊，腰不好，
0: 对，腿呢还有点发硬，然后他就直勾勾就摔那儿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呢还是脸子都倒地的。
1: 哎呦，那摔
0: 呀，哎呀妈，对呀，都摔破皮了，
1: 嗯，
0: 一下就出血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胡金人一看就赶紧给我家孩子打电话拿医院去了，到那一看，哎呦，血压呀都到190了。
1: 哎呦，那老高
0: 是一进脑梗嘛，
1: 然
0: 后半个月吧，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这腿脚就更不如从前了，走到啊，腿抬腿都可费劲了。
1: 嗯，
0: 左边身子呢还特别的疼，左手和左脚啥时候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你看看血脉不通呗。
0: 对呀，就好像不过血似的，脑袋就总是迷迷糊糊的嘛。
1: 嗯，
0: 你看我好几个后遗症，就说话吧，就受影响。和之前也没啥大区别，我就觉得这是老天在照顾我。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就像你那个血压高压190，你这是急性脑梗，你要急性脑出血呢？
0: 嗯，
1: 对吧？急性脑出血肯定比这重。
0: 是啊。
1: 嗯，而且呢，你这说话没影响，挺好。
0: 是，我说话没影响。
1: 嗯，所以说现在是给咱机会让咱治，而且又赶上咱们有这个陆心粉，有舒心颗粒。啊，
0: 对对对，
1: 能化脑瘀，能化心瘀，能解决咱们瘀阻不通，所以咱们这回呢，赶上机会了，好好的用一用啊。
0: 对对对，你看后来呢，我就听你讲座了嘛，
1: 嗯，
0: 我就把这个舒心颗粒我也用上了
1: 啊，
0: 啊，用了有半个月吧，
1: 怎么样？
0: 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然后完了这个腿脚呀，开始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走道呢也觉得轻巧了不少，
1: 是。
0: 啊，用到有4个月左右吧，
1: 嗯，
0: 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呀也能拿住了，
1: 嗯，
0: 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手也可以了。
1: 哎呀，挺好的。
0: 啊，是是是，你看出门溜达呀，也不用完全的足。

0: 百棍了。
1: 啊。
0: 像我家院子里面不平整的吗？
1: 嗯。
0: 五百棍呢，我走几圈也没有事儿了。
1: 嗯。
0: 血压呢也下来了。现在就是基础都正常了，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啊！是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吧，我又把您的这个鹿茎粉也用上了。
1: 嗯，
0: 哎呦，这效果更好呀！你看之前我不是半拉生的凉吗？
1: 嗯，
0: 用哈这个鹿茎颗粒都好多了，热乎不少。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喝上这个鹿茎粉啊，当天没有一会儿啊，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1: 啊、
0: 这心口窝啊就像个小暖炉似的。
1: 对。
0: 嗯，然后呢我的左胳膊和的左腿就像有铜的塔似的、
1: 嗯、
0: 那感觉好舒服呀。
1: 哎。
0: 舒服了是。
1: 嗯。
0: 你看用了大概有三四天
1: 啊。
0: 对，那个鹿茎粉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西药还顶实。嗯。左边这个半拉身子呀明显感觉就通了似的。
1: 嗯、
0: 大林老师，
1: 嗯，
0: 我还想问问，等我收到鹿茎粉以后，我还是像之前一天一瓶吗？
1: 嗯，首先第一呀、啊、你像你这属于脑梗、
0: 嗯、
1: 啊，脑梗呢咱们原来用的一些西药无外乎也就是阿司匹林呢、啊、啊这个洛伐他汀啊辛伐他汀啊就是降血脂逆止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对吧哎这些都是西药片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是血管。啊那咱们用的这个鹿茎颗粒呢它是化瘀啊它帮助你把淤堵疏通开。那咱这鹿茎粉呢它主要是帮助你加强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啊所以它俩结合在一起一个呢是帮助你把这个道给疏通开一个呢是让我们这个血能够充足。因为你说咱们脑梗其实缺的是啥缺的是血但是为啥缺血因为堵了不是说咱们身体里没血了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什么脑袋上的血过不去所以咱们用这个鹿茎颗粒呢去把它疏通开完了之后呢这个鹿茎粉是加强对脑袋的供血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是不分家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用上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血供应上去了啊，尤其咱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虫子爬行的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毕竟它属于脑梗，而且你应该是初犯，对不？
0: 对。
1: 哎，初犯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
0: 哦。
1: 啊，说怎么去用呢？针对于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早期咱们最少也得是按照啥呢一天两瓶
0: 好的
1: 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就是病重的久病的尤其咱说现在这个季节这个天气变化呀它也对我们的病情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你用上两瓶啊
0: 行
1: 哎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那情况其实他那个病啊不太严重
0: 嗯
1: 完了他呢是一天一瓶就行啊
0: 行我知道了、
1: 哎、他一天一瓶就行、
0: 哎、
1: 啊
0: 哎
1: 嗯
0: 大林老师听您的啊
1: 嗯
0: 这个二十盒呀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行
0: 啊然后这个买一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1: 是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大林老师
1: 没事好嘞、
0: 啊、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茎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茎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茎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茎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茎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茎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 400-612-5799 好。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人可能会问了，啊，说这个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啊？其实就这话呀，我想咱们不少人都合计过。的确，哪一个重要啊？那首先呢，得看你在什么年龄段。不同年纪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你像一位老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据说有很多钱，甚至那钱都上亿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所以你说钱和身体哪个重要？其实很简单，饿了的时候吃饭重要，累了的时候休息重要，一个人时候有个说心里话的最重要，口渴的时候呢喝水重要，那病了的时候健康最重要。你别说什么大病重病，心脑大病躺下了 瘫了，不能动了啊，胳膊腿疼的受不了了，你就一个牙疼你信不，你都停不了。我是最有亲身经历的，你看打老伴查出来这病，我这上面这牙就坏了。你看我嘴上说啊，不着急不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能不合计吗？你看宽慰老伴的话呢我会说，但是宽慰自己的话说不了，你就再怎么宽慰也架不住你这牙成天疼啊。加上这段时间给大伙整的鹿心粉啊，也是着急上火，就怕这事儿啊没给办好，所以呢我这牙呀，尤其晚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啊，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下也不行，我就特别有感触。一个牙疼都让你疼的痛不欲生，你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族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是麻的，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下去，就痛恨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人说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上岁数人来讲，身体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就手里有100来万，退休金一个月10000多，你躺炕上了啊，炕上吃炕上拉的，那多钱你能怎么的？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这是一个老妹妹，今年才59岁，叫韩翠兰。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是也是一身的病啊，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这个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其实心脏问题早就有，一直就那么挺着的。这到17年的时候讲话了，挺不住了，挺不了了，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厉害啊，心脏跳得又特别快，一分钟都快跳到120下了，就含着那个救心丸都不好使，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说你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这啊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能有15天院呢。后来呢医院给诊断为什么呢，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啊，心脏病又犯了，没办法，只能说在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打吊针。这不吗，从17年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维持啊。一年这个心脏啊得犯病好几回，至少一年得住上2次医院。那小诊所打那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啊，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也不能做，都得老伴伺候着。这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呢，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啊。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这老妹妹就跟我说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钱，我家这加班喇呀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支完了咋地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老妹妹对心脏支架大桥啊特别排斥，这个心脏问题呢就这么一直挺着，就对付着。另外呢自己有那个风湿，天一冷这胳膊腿就疼，脖子包括我们说那个手指这腰都跟着疼。结果你说这个风湿和这个心脏病啊，他俩又碰到一块堆了。这一年多天一凉，没等骨头关节疼呢，心脏先犯病了，前胸后背那个怕冷啊，就这夏天别人都光膀子，他都得穿上那个长袖了， 就这么个身体状况。

参与了咱们陆心粉的一个免费报名试用，喝第一天就喝完这个陆心粉，几分钟的时候啊，就感觉这身上它发热，脸上啊发热，持续了大概能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呢，一摸这手脚，一摸这脸，啊，还感觉热乎的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以前特别怕冷。全身尤其心脏特别怕冷，他讲话呢，这些年呢手脚啊就从来没热乎过，这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的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你别说切肉，你就从冰箱里把这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都这样。这陆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呢，心脏感觉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你等这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俩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啊，必须拎，有劲儿了。到家就高兴啊，自己合计合计自己哭了，这为啥哭啊，一合计自己这才五十来岁呀，你说病这么多年，这活着的也太难了，这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那个有陆心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这个陆心粉呢、啊、一定得喝上，遇到过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情是非常多的。我说了，陆心粉不治百病，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就参与。啊，说我老慢支，说我脾胃不好，那这样的呢，你就先等一等，等下次啊有机会了你再参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是先可着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来的。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陆心粉？那么今天呢，我想单独的再讲讲这风湿骨病。一说起这病啊，你现在想一想，你是怎么治疗的？是不是那个膏药越贴越多，甚至说那皮肤都给贴烂了？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啊？那你贴好没啊？我在医院临床，我遇到多少啊？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啊，选择激素，尤其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打上确实有效果，啊，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你别拿你那生命开玩笑，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呢，你别看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啊，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位置那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那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激素药用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就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抬不上来呢？为啥

往后背，背不过去呢。股骨头病人为啥走路就像这个腿短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筋的问题，筋短了，筋缩缩了，就讲话了，缩短了。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呢？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你风湿骨病他这病不能彻底好啊，好也是暂时的，完事呢他就开始反反复复。那第二呢，这药得能壮骨。这人呢上岁数之后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这骨头他密实，讲话了他实心了，上了年纪之后呢，这骨头棒子就跟那蜂窝煤似的了啊，骨质疏松。过去你看说这人呢站没站样，坐没坐样的，怎么说的，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所以骨质疏松啊就跟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变形活动它就费劲呐，它就疼啊。所以你看那个手指头变形的，天鹅颈的，纽扣花， O 型腿，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这不都属于变形。再严重的那就是瘫痪，那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啊？血呀，血能壮骨啊，血能营养骨头。你想想为啥小孩骨头好啊？因为小孩血足呗，营养骨头营养的好，所以血是壮骨最好的药。第三，这药得能止疼。治疗这风湿骨病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怎么的，你先别疼啊，疼说明那位置怎么的了，不通了，脖子疼，腰疼，膝盖疼，腿疼，对吧，说明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得活血。你看沈阳红药，小葫芦丹，这不都是活血药吗？首先呢得先别疼，那活血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血给它活动起来，才能活血。也就是说你只有补进来了心血，那么那个位置淤血才能给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啊，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就这药啊必须得怎么的，能去风湿。那什么叫去风湿啊？那风湿一般在哪儿啊？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儿啊，所以风湿不好去。你像所有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风湿里边的风湿啊它够不着，深层的风湿它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那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呢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的冒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那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你记住了，说能做到又养筋又养骨又活血又能去风湿的四点全能做到的，那你想一想吧，那也只有这血能做到了。你像鹿心粉，这是梅花鹿心脏，鹿心，你像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这四种病的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过两天呢那就正式入冬了，你得提前准备呀。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这一次鹿心粉可能是全年的唯一一次。为啥六合

出行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最起码这是保障。12盒的出行颗粒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9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秋冬

0: 脑也就安稳了。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秋冬平平安安的去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你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都在祛风湿啊！你这个心脑还能再犯病吗？同时呢，我也考虑到了一些病重病急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苏星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了。为啥有这么大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呢，对不对？所以这绿色通道就特意给咱们开通的，你只有符合了才能享受。那什么条件呢？就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甚至说大脑开过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啊，包括一些低保的，这样的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参加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啊。这鹿心粉一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你要说买，至少你得花1500块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买到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1500块钱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买呀。那这次呢，咱们通过苏星颗粒就把这鹿心粉免费的送给你了，合适不合适那你自己再合计合计。但是药就这些，就这5000盒啊，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就等于说这秋冬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啊，白天黑天都在帮着你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病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好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炕上吃炕上拉，没有这样的，那这就比啥都强，你想想是不是？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苏星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苏星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苏星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20盒苏星颗粒呢，免费送给你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还高，所以咱免费送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咱过好冬过好年啊！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你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啊，大家赶紧报名，晚了就没有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

0: 证，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我一说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用的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同志，这老兄弟啊，今年不到70，跟我这岁数讲话了，脚前脚后吧，是吧？他就是脑梗、高血压，鹿心粉服用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头脑清亮了，脑袋不那么胀了，要不整天呢就迷迷糊糊的，这喝上鹿心粉之后脑袋就清亮了，完手脚有热乎劲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盲人老兄弟，今年65岁，心脏一直不好，总是心脏发慌心慌慌，完了之后呢关节也不好，他讲话看啥呀，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打咱们上次鹿心粉免费赠送试用，他用上了用上这药之后，他讲话了，见效果了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呀全舒服，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他说我吃第一瓶鹿心粉的时候20来分钟的时候我就有效果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在哪整的这药啊，这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了，手脚也有热乎劲了，晚上睡的时间也长了，心脏可舒服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都80了，这老大姐呀讲话了，一身病啊，骨质也疏松了，风湿骨病，完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哎呦，她讲话了，这浑身上下没好地上的，打吃上的鹿心粉，这身上的关

节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脚底板都热乎了。直到第三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舒坦。这脚原先呢是麻木的，现在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疼了。老大姐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还有呢，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比我能大上两三岁吧，之前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脏下过两个支架，他讲话了，这支架给我下的啊，给我身上这点劲儿都下没了，这一天啊跟面条似的，就爱躺着，就爱在哪待着窝着，啥也干不了，跟废人一样。他说打喝上这鹿心粉啊，他说我当天呢我喝了一瓶嘛啊，喝完之后

陆心也好，陆心血也好，啊，强心最厉害的，啊，活血最强。你现在大家用的可能都是那个智能手机，就是能上网的，对不？或者说呢，你让那孩子拿着孩子的手机或者那电脑，啊，你让他帮你查。

网上百度百科，对吧？他给你怎么科普的？你比如说鹿心，梅花鹿心脏，你比如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治疗最早记载于宋代清波杂志啊，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也做了详细的记载，补虚止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啊，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豆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用于治疗这个风湿及类风湿。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类风湿腰疼，鹿心血倒入白酒中，配出什么呢？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类风湿有显著效果。那显著，这个显著说明啥呀？说明非常明显啊，好呗，对不对？所以从古至今对鹿心血的评价其实就一句话，不治白病，专治心脏病啊，可以说这血呀是心脏病克星，同时也是治疗风湿病克星。所以鹿心血强心活血化瘀，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啊，喝上几分钟就那个心脏啊不疼了，对吧？太多了这样的。咱们有多少风湿骨病患者喝上一会儿全身就发热，连手脚都热乎啊，全身都软乎，这就是一腔热血注入你身体里了。所以你说这药快不？你说这药好不？同时还能护脑，给那脑啊补血氧。一说护脑，很多老伙伴都不太理解，一般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的大夫啊都会看你心脑的血氧含量，我们中医大夫啊一整就说补补血吧，对吧？给你补血，一整号脉啊，就是说谁谁谁缺血了。其实这个缺血不是说你身体里真正的血少了，不是啊，说的是什么呢？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那屋啊你总也不开窗户，那在你屋里边也能呼吸，但是呢呼吸的氧气质量不好，所以你经常会感觉什么呢？憋得慌，闷得慌。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打开一扇窗户，哎，不一样了啊，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屋里边的那一些浊气啊，这个臭气啊也随之飘出去了啊，新鲜空气当中含氧量比较多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深吸一口气，你感觉哎呦舒坦，太舒服了。那咱们的心脑呢也是这么个道理，你体内这个血是一点也没少，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呢都是那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所以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啊，你总感觉到闷，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这个血液当中血氧含量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这热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脑袋非常舒服，那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为啥梅花鹿血液当中这血氧含量这么高呢？首先你就看这鹿的耐力，这个鹿啊能连续的奔跑跳跃，不停歇的奔跑跳跃。你看鹿啊有老实的时候吗？不是奔跑跳跃就是想着交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足。那反过来我们看脑中风这病，不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乏氧一步步来的吗？你看鹿能不停歇的奔跑跳跃，这要人早就喘不上气了，那心脑早就缺氧晕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就不会，说明这个鹿血液当中它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这个鹿的骨头关节

这个骨头关节他不知道累，成天奔跑跳跃啊，膝盖也不磨得慌。山林可不是平地啊，那是有起伏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你说哪个路啊，他那个关节出现增生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骨头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他身体的这血，靠的就是这个血的持久劲。另外呢，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没，就长白山周围的人没有得着风湿骨病的，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这鹿血。所以山里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血，一方面呢强筋壮骨，一方面去风湿，一方面护脑啊，防中风偏瘫。所以咱们的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鹿心当中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经过深度的提取制成超微粉，舌下含服或者用水啊一冲，马上就能吸收，就能见效。这超微粉瞬间能吸收啊，瞬间穿透人的脑关节心脏啊，血脑屏障直接吸收了。所以你像心脏病严重的，直接舌下含服啊，快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起效了。所以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啊，让你喝下去十到二十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啊，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汗喇子了，有的呢手能微微地动了。这鹿心粉让你一天一个样，针对于风湿骨病，跟其他西药你包括中药相比啊，第一个不一样，那就是快。为啥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直达你病灶，你记住，血是流动的，通过所有的屏障直接到了你骨头缝里啊，到你那个骨头深处。你像激素药封闭针也快，但它这个快呀跟这个血快呀是两回事儿。与中草药相比啊，任何中草药你吃到胃里之后它得消化，它得吸收啊。你一般的咱们说这老人呐，脾胃吸收功能都差啊，药效吸收都不足 30% 啊，有多少药能真正到达你的骨头关节呢？对吧？少之又少啊，所以药效甚微。而且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这个草药啊还有副作用，甚至还刺激胃刺激肝，没等着风湿骨病治好呢，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它效果来得快，来得直接，直达病灶。所以呢一般说不超过20分钟就身体开始发热，甚至全身发热，走路轻松，说明这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了。那么这血与西药啊，包括一些草药相比较，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疼，对不对？封闭针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

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没有。你就激素，你就封闭针，它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二十

骨病关节它就出了问题，因为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骨头关节它就缺血了，所以骨头坏死叫什么？缺血性的骨头坏死，缺血得不到养护。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呀？因为这人上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我们说这个骨髓的造血功能，对吧，脾胃的这个造血功能都减弱了，而且这个血是有心脑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心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啊，老血没有营养，骨头需要营养啊，这个筋韧带需要营养啊，但是他又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了 O 型腿了，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呢24小时营养你得骨头关节，最终我们能实现什么？最终我们能不能不贪不遭罪不疼？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兄弟啊，我是听咱们工作人员说的，老兄弟叫张世武，有哮喘，有腰间盘突出啊，这鹿心粉吃了2次，一次一瓶这么吃的，吃完他自己说的哮喘能舒服点了，松快点了。这是他外呢有高血压胆结石，鹿心粉吃了2次，也是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心粉之后下来了，那现在血压140了，降了，完手脚也热乎了。还有一对老两口呢，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吃一瓶分2次吃的，就这么用，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这个女同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吃一瓶当天就感觉发热发汗啊，过电似的那种感觉，有轻松舒适感。这男同志吃到第3天脚底发热，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两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啊，很明显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舒筋颗粒一起用啊，效果指定好。你看咱们说话这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啊，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啊我来喝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的脑血管病，能治你的风湿骨病，能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呢等同于4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筋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为大家共同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20盒20个月的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高，免费送不起的，真的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机会，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去报名。

0: 电话呢？400-612-5799，400-612-5799。因为这是咱们得到一次康复的好时机。还是那话，咱是为了自己康复，为了你自己不遭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陆星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陆星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陆星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陆星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陆星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陆星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陆星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陆星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陆星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陆星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5: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陆星粉和我们这个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我还想订点儿，
0: 还想再订点儿。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陆星粉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订了12盒啊，回头呢觉得订少了。再订一部分，这样一来呢，陆星粉的这个消耗数量就比较大。
5: 你看我是活动的头2天我就订了12盒嘛。
0: 啊。
5: 然后呢昨天孩子给来了。
0: 嗯。
5: 嗯。看到我们就是吃这个药啊，然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
0: 嗯，怎么说，
5: 他说这个舒心颗粒啊这方子不错。
0: 嗯。
5: 啊，陆星粉也查了。他说这药更好。
0: 嗯，更好。
5: 啊，是这个陆星和这个陆星血都是好东西。
0: 你看孩子懂，孩子会上网。
5: 对呀，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
0: 嗯。
5: 然后呢，他就是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
0: 啊。
5: 说这个可比你俩之前买的保健品好多了。
0: 那可不咋的，你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啊，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那你就得用药，啊，
5: 是是，
0: 咱们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药，这个陆心粉呢也是药，啊，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5: 对对对对。
0: 嗯。
5: 所以你看我老伴呢，他是这个没啥大毛病，
0: 嗯，
5: 他就是肾不好。
0: 啊。

0: 还有点那个肾囊肿，完了呢这个前列腺还有点增生，心脏呢也有点供血不足
1: 啊，心脏缺血、
0: 啊、是呀，我就合计呢你看咱俩就一起吃呗，咱俩活动也不贵、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合计再订点儿，这一算就不够了嘛，我就想再订点20盒的
1: 啊、
0: 嗯、啊，大林老师你看还能报名不？
1: 你这样一会儿呢跟许安那再说一声，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儿这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那就单纯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啊，肾囊肿啊，心脏有点供血不足啊，用咱们瑞星颗粒去化化瘀没毛病，再用这个鹿心粉给他加强供血，这都是对的。但是呢，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啊，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病相对来说要是严重一些的话呢，
0: 嗯，
1: 就得多用点了。尤其是我们说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啊，那就得多用了。所以说，你再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0: 啊，是这样的，我的病呢要比我老伴的严重。
1: 嗯。
0: 啊，这几年也多亏我老伴照顾我了。我这是脑梗，我的脑梗是5-6年前有一次摔倒了以后发现的。
1: 啊。
0: 啊。那天是我们这儿不赶节嘛，我也不会骑自行车，
1: 嗯，
0: 有个3-4里地儿吧，每次我就都是走着去，
1: 嗯，
0: 那天呢走一多半了，还有个几百米吧就到家了，当时这腿脚怎么也不听使唤了，
1: 啊，
0: 你想啊，迈左脚，哎，左脚就像被啥东西棒住了似的，就迈不动了，
1: 啊，腿沉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后来走走大脑也开始迷糊，我就摔倒了，
1: 嗯。
0: 我呢本身还有点这个腰椎管狭窄
1: 啊，腰不好，
0: 对，腿呢还有点发硬，然后他就直勾勾就摔那儿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呢还是脸子都着地的，
1: 哎呦那摔
0: 哎呀妈，对呀，都摔破皮了、
1: 嗯、
0: 一下子出血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胡金人一看就赶紧给我家孩子打电话拿医院去了，到那一看、哎呦血压呀都到190了，
1: 哎呦那老高，
0: 是毕竟脑梗嘛，然后半个月吧、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这腿脚就更不如从前了，走到啊、腿抬腿都可费劲了，
1: 嗯，
0: 左边身子呢还特别的疼，
1: 就
0: 是左手和左脚啥时候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你看看血脉不通呗、
0: 对呀、就好像是不过血似的，脑袋也总是迷迷糊糊的嘛，
1: 嗯，
0: 你看我好几个后遗症，就实话吧，就是受影响，和之前也没啥大区别，我就觉得这是老天在照顾我。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就像你那个血压高压190，你这是急性脑梗，你要急性脑出血呢？
0: 嗯，
1: 对吧？急性脑出血肯定比这重。
0: 是啊。
1: 嗯，而且呢，你这说话没影响，挺好。
0: 是，我说话没影响。
1: 哎、所以说现在是给咱机会让咱治，而且又赶上咱们有这个鹿心粉，有瑞星颗粒。啊，能化脑瘀，能化心瘀，能解决咱们瘀阻不通，所以咱们这回呢、赶上机会了，好好的用一用啊。
0: 对对对，你看后来呢、
1: 嗯，
0: 我就听你讲座了嘛。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塑心颗粒我也用上了。
1: 啊。
0: 啊，用了有半个月吧。
1: 怎么样？
0: 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然后完了这个腿脚呀，开始也有劲儿了。嗯。嗯，走道呢也觉得轻巧了不少。
1: 是。
0: 啊，用到有4个月左右吧，
1: 嗯，
0: 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呀也能拿住了，
1: 啊，
0: 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手也可以了，
1: 哎呀，挺好的，
0: 啊，是是是，你看出门溜达呀、也不用完全的拄拐棍了，
1: 啊，
0: 像我家院子里面不平整的嘛，
1: 嗯、
0: 拄拐棍呢，我走几圈也没有事儿了，
1: 嗯、
0: 血压呢也下来了。现在就是几乎都正常了，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啊！是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吧，我又把你们这个鹿心粉也用上了，
1: 嗯，
0: 哎呦，这效果更好呀！你看之前我不是半拉生的凉吗？
1: 嗯，
0: 用哈这个塑心颗粒就好多了，治过不少、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喝上这个鹿心粉啊，当天没有一会儿啊，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1: 啊
0: 哦，这心口窝呀、就像个小暖炉似的。
1: 对，
0: 嗯，然后呢，我的左胳膊和这左腿就像有铜的塔似的、
1: 嗯，
0: 那感觉好舒服呀！
1: 哎，
0: 舒服了，是。
1: 嗯。
0: 你看，用了大概有三四天
1: 吧。
0: 啊，对，那个。

0: 陆军用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西药还顶事。左边这个半拉身子呀，明显感觉就通了似的。大林老师，我还想问问，等我收到陆军婚以后，我还是像之前一天一瓶吗？
1: 首先第一呀、你像你这属于脑梗。啊，脑梗呢，咱们原来用的一些西药，无外乎也就是阿司匹林呐、这个洛帕他汀啊、辛伐他汀啊，就是降血脂、逆止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对吧？哎，这些都是西药片，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是血管。那咱们用的这个舒筋颗粒呢，它是化瘀，它帮助你把淤堵疏通开。那咱这鹿心粉呢，它主要是帮助你加强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所以他俩结合在一起，一个呢是帮助你把这个道给疏通开，一个呢是让我们这个血能够充足。因为你说咱们脑梗其实缺的是啥？缺的是血。但是为啥缺血？因为堵了，不是说咱们身体里没血了，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什么脑袋上的血过不去，所以咱们用这个舒筋颗粒呢去把它疏通开。完了之后呢，这个鹿心粉是加强对脑袋的供血，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是不分家的啊。
0: 对。
1: 所以你用上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血供应上去了啊，尤其咱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虫子爬行的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毕竟它属于脑梗，而且你应该是初犯，对不？
0: 对。
1: 哎，初犯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说怎么去用呢？针对于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早期咱们最少也得是按照啥呢？一天两瓶。
0: 好的。
1: 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就是病重的、久病的啊，尤其咱说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它也对我们的病情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你用上两瓶啊。
0: 行。
1: 哎，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那个情况，其实他那个病啊不太严重。完了，他呢是一天一瓶就行啊。
0: 行，我知道
1: 了。哎，他一天一瓶就行啊。
0: 大林老师，听您的啊。这个20盒呀，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行。
0: 啊，然后这个买一赠一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1: 是，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大林老师。
1: 没事，好嘞，
2: 感谢大林老师。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筋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筋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

0: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人可能会问了啊，说这个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啊？其实就这话呀，我想咱们不少人都合计过，的确哪一个重要啊？那首先呢，得看你在什么年龄段，不同年纪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你像一位老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据说有很多钱，甚至那钱都上亿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所以你说钱和身体哪个重要？其实很简单，饿了的时候吃饭重要，累了的时候休息重要，一个人时候有个说心里话的最重要。

脑大病，躺下了，这瘫了，不能动了啊，胳膊腿疼的受不了了，你就一个牙疼，你信不？你都停不了。我是最有亲身经历的，你看打老伴查出来这病，我这上面这牙就坏了。你看我嘴上说啊，不着急不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能不合计吗？你看宽慰老伴的话呢，我会说，但是宽慰自己的话说不了。你就再怎么宽慰，也架不住你这牙成天疼啊。加上这段时间给大伙整这鹿心粉啊，也是着急上火，就怕这事儿啊没给办好。所以呢，我这牙呀，尤其晚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啊，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下也不行，我就特别有感触。一个牙疼都让你疼的痛不欲生，你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族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是麻的，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下去，就痛恨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人说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上岁数人来讲，身体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就手里有100来万，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你躺炕上了啊，炕上吃炕上拉的，那多钱你能怎么的？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这是一个老妹妹，今年才59岁，叫韩翠兰。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是也是一身的病啊，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这个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其实心脏问题早就有，一直就那么挺着的。这到17年的时候讲话了，挺不住了，挺不了了，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厉害啊，心脏跳得又特别快，一分钟都快跳到120下了，就含着那个救心丸都不好使，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说你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这啊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能有15天院呢。后来呢，医院给诊断为什么呢？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啊，心脏病又犯了，没办法，只能说在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打吊针。这不吗，从17年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维持，一年这个心脏啊得犯病好几回，至少一年得住上2次医院。那小诊所打那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啊，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也不能做，都得老伴伺候着。就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呢，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啊，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这老妹妹就跟我说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钱，我家这加班喇呀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支完了咋地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老妹妹对心脏支架大桥啊特别排斥，这个心脏问题呢就这么一直挺着，就对付着。另外呢自己有那个风湿，天一冷这胳膊腿就疼，脖子包括我们说那个手指这个、腰都跟着疼。结果你说这个风湿和这个心脏病啊，他俩又碰到一块堆了。这一年多天一凉，没等骨头关节疼呢，心脏先犯病了，前胸后背那个怕冷啊，就这夏天别人都光膀子，
他都得。

穿上那个长袖的，就这么个身体状况，参与了咱们鹿心粉的一个免费报名试用。喝第一天就喝完这个鹿心粉几分钟的时候啊，就感觉这身上它发热，脸上啊发热，持续了大概能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呢，一摸这手脚，一摸这脸啊，还感觉热乎的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以前特别怕冷，全身尤其心脏特别怕冷。他讲话呢，这些年呢手脚啊就从来没热乎过，这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的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你别说切肉，你又从冰箱里把这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都这样。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呢，心脏感觉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你等这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俩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啊，必须拎，有劲儿了，到家就高兴啊，自己合计合计自己哭了。这为啥哭啊，一合计自己这才五十来岁呀，你说病这么多年，这活着的也太难了，这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那个有鹿心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这个鹿心粉呢一定得喝上，遇到过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情是非常多的。我说了，鹿心粉不治百病，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就参与啊！说我老慢支，说我脾胃不好，那这样的呢，你就先等一等，等下次啊有机会了你再参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是先可着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来的。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鹿心粉。那么今天呢，我想单独的再讲讲这风湿骨病。一说起这病啊，你现在想一想你是怎么治疗的，是不是那个膏药越贴越多，甚至说那皮肤都给贴烂了。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啊？那你贴好没啊？我在医院临床我遇到多少啊，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啊，选择激素，尤其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打上确实有效果啊，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你别拿你那生命开玩笑，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呢。你别看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啊，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位置那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那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激素药用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

为啥这胳膊抬不上来呢？为啥往后背背不过去呢？股骨头病人为啥走路就像这个腿短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筋的问题，筋短了，筋缩缩了，就讲话了，缩短了。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呢？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你风湿骨病他这病不能彻底好啊，好也是暂时的，完事呢他就开始反反复复。那第二呢，这药得能壮骨。这人呢上岁数之后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这骨头他密实，讲话了他实心了，上了年纪之后呢，这骨头棒子就跟那蜂窝煤似的了啊，骨质疏松。过去你看说这人呢站没站样，坐没坐样的，怎么说的，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所以骨质疏松啊就跟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变形活动它就费劲呐，它就疼啊。所以你看那个手指头变形的，天鹅颈的，纽扣花， O 型腿，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这不都属于变形。再严重的那就是瘫痪，那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啊？血呀，血能壮骨啊，血能营养骨头。你想想为啥小孩骨头好啊？因为小孩血足呗，营养骨头营养的好，所以血是壮骨最好的药。第三，这药得能止疼。治疗这风湿骨病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怎么的，你先别疼啊，疼说明那位置怎么的了，不通了，脖子疼，腰疼，膝盖疼，腿疼，对吧，说明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得活血。你看沈阳红药，小葫芦丹，这不都是活血药吗？首先呢得先别疼，那活血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血给它活动起来，才能活血。也就是说你只有补进来了心血，那么那个位置淤血才能给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啊，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就这药啊必须得怎么的，能去风湿。那什么叫去风湿啊？那风湿一般在哪儿啊？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儿啊，所以风湿不好去。你像所有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风湿里边的风湿啊它够不着，深层的风湿它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那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呢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的冒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那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你记住了，说能做到又养筋又养骨又活血又能去风湿的四点全能做到的，那你想一想吧，那也只有这血能做到了。你像鹿心粉，这是梅花鹿心脏，鹿心，你像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这四种病的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过两天呢那就正式入冬了，你得提前准备呀。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这一次鹿心粉

0: 可能是全年的唯一一次。
1: 为啥六盒除星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六心粉？最起码这是保障。12盒的除星颗粒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六心粉，正好9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这六心粉就能帮助你秋冬平平安安的去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都在祛风湿啊，你这个心脑还能再犯病吗？同时呢，我也考虑到了一些病重病急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苏星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啊，相当于一送一了。为啥有这么大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呢，对不对？所以这绿色通道就特意给咱们开通的，你只有符合了才能享受。那什么条件呢？就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甚至说大脑开过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啊，包括一些低保的，这样的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参加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啊。这鹿心粉一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你要说买，至少你得花1500块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买到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1500块钱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买呀。那这次呢，咱们通过鹿心颗粒就把这鹿心粉免费的送给你了，合适不合适那你自己再合计合计。但是要就这些，就这5000盒啊，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就等于说这秋冬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啊，白天黑天都在帮着你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病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好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是炕上吃炕上拉，没有这样的，那这就比啥都强，你想想是不是？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苏星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六盒苏星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除星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20盒除星颗粒呢，免费送给你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还高，所以咱免费送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咱过好冬过好年啊！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你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啊，大家赶紧报名，晚了就没有了。
2: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10月9日到16日
3: 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我一说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用的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同志，这老兄弟啊今年不到70，跟我这岁数讲话呢，脚前脚后吧，是吧，他就是那脑梗高血压，鹿心粉服用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头脑清亮了，脑袋不那么胀了，要不整天呢就迷迷糊糊的，这喝上鹿心粉之后脑袋就清亮了，完手脚有热乎劲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盲人老兄弟，今年65岁，心脏一直不好，总是心脏发慌，那心慌慌，完了之后呢关节也不好，他讲话看啥呀，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打咱们上次鹿心粉免费赠送试用他用上了啊，用上这药之后他讲话了，见效果了，那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呀全舒服，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他说我吃第一瓶鹿心粉的时候20来分钟的时候我就有效果了。这大林老师啊，你是在哪整的这药啊，这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呢，手脚也有热乎劲了，晚上睡的时间也长了，心脏可舒服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都80了，这老大姐呀、讲话呢，一身病啊，骨质也疏松了，风湿骨病，完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还有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哎呦，他讲话了，这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身上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3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舒坦啊，这脚原先呢是麻木的，现在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疼了。老大姐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还有呢，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比我能大上2-3岁吧，之前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脏下过2个支架，他讲话了，这支架给我下的啊，给我身上这点劲儿都下没了，这一天啊跟面条似的，就爱躺着，就爱在哪待着窝着，啥也干不了，跟废人一样。他说打喝上这鹿心粉啊，他说我当天呢我喝了一瓶嘛啊，喝完之后啊就觉得我这个手掌发红，心脏不那么难受了，手心脚心就开始有热乎劲了啊，之前呢这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啊，这热乎起来了。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这药太不一般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说这药这么好呢？你就看这鹿心粉这药的成分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么一管血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首先呢你得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它生长在什么地方啊，它生长在吉林长白山啊，去过的人都知道，你6月份你就那个时候上山，那山上还下雪呢啊，可以说

跟《本草纲目》对鹿心血也做了详细的记载，补虚止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那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用于治疗这个风湿及类风湿。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类风湿腰疼，鹿心血倒入白酒中，配出什么呢？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类风湿有显著效果。那显著，这个显著说明啥呀？说明非常明显啊，好呗，对不对？所以从古至今对鹿心血的评价其实就一句话，不治白病，专治心脏病。那可以说这血呀是心脏病克星，同时也是治疗风湿病克星。所以鹿心血强心活血化瘀，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喝上几分钟就那个心脏啊不疼了，对吧？太多了这样的。咱们有多少风湿骨病患者喝上一会儿全身就发热，连手脚都热乎啊，全身都软乎，这就是一腔热血注入你身体里了。所以你说这药快不？你说这药好不？同时还能护脑，给那脑啊补血氧。一说护脑，很多老伙伴都不太理解。一般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的大夫啊都会看你心脑的血氧含量，我们中医大夫啊一等就说补补血吧，对吧？给你补血。一等号脉啊就说谁谁谁缺血了。其实这个缺血不是说你身体里真正的血少了，不是啊，说的是什么呢？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那屋啊你总也不开窗户，那在你屋里边也能呼吸，但是呢呼吸的氧气质量不好，所以你经常会感觉什么呢？憋得慌，闷得慌。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打开一扇窗户，哎，不一样了啊，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屋里边的那一些浊气啊这个臭气啊也随之飘出去了啊，新鲜空气当中

后期啊也随之飘出去了啊，新鲜空气当中含氧量比较多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深吸一口气啊，咱们的心脑呢也是这么个道理，你体内这个血是一点也没少，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了都是那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所以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啊，你总感觉到闷，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这个血液当中血氧含量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这热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脑袋非常舒服，它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为啥梅花鹿血液当中这血氧含量这么高呢？首先你就看这鹿的耐力，这个鹿啊能连续的奔跑跳跃，不停歇的奔跑跳跃。你看鹿啊，有老实的时候吗？不是奔跑跳跃就是想着交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足。那反过来我们看脑中风这病，不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乏氧一步步来的吗？你看鹿能不停歇的奔跑跳跃，这要人早就喘不上气了，那心脑早就缺氧晕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就不会，说明这个鹿血液当中它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这个鹿的骨头关节，它这个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成天奔跑跳跃啊，膝盖也不磨得慌，山林可不是平地呀，那是有起伏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你说哪个鹿啊它那个关节出现增生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骨头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它身体的这血，靠的就是这个血的持久劲。另外呢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没，就长白山周围的人没有得着风湿骨病的，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这鹿血。所以山里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血，一方面呢强筋壮骨，一方面去风湿，一方面护脑啊，防中风偏瘫。所以咱们的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鹿心当中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经过深度的提取制成超微粉，舌下含服或者用水啊一冲，马上就能吸收，就能见效。这超微粉瞬间能吸收啊，瞬间穿透人的脑关节心脏啊血脑屏障，直接吸收了。所以你像心脏病严重的，直接舌下含服啊，快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起效了。所以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啊，让你喝下去十到二十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啊，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哈喇子了，有的呢手能微微的动了。这鹿心粉让你一天一个样，针对于风湿骨病，跟其他西药你包括中药相比啊，第一个不一样，那就是快。为啥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直达你病灶，你记住，血是流动的，通过所有的屏障直接到了你骨头缝里啊，到你那个骨头深处。你像激素药封闭针也快，但它这个快呀跟这个血快呀是两回事，与中草药相比啊，任何中草药你吃到胃里之后它得消化，它得吸收啊。你一般的咱们说这老人呐，脾胃吸收功能都差啊，药效吸收

都不足30%啊，有多少药能真正到达你的骨头关节呢？对吧？少之又少啊，所以药效甚微，而且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这个草药啊，还有副作用，甚至还刺激胃、刺激肝。没等着风湿骨病治好呢，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它效果来得快，来得直接，直达病灶。所以呢，一般说不超过20分钟就身体开始发热，甚至全身发热，走路轻松，说明这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了。那么这血与西药啊，包括一些草药相比较，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疼，对不对？封闭汁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只有这血治疗这风湿骨病，它特别全面，又能够养筋，又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没有，你就激素，你就封闭汁，它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24小时营养筋骨，只有血能24小时陪伴你的骨头和关节韧带。因为骨头里边是骨髓，骨髓就是什么呢？造血器官。筋韧带里边含有血，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为什么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关节它就出了问题？因为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骨头关节它就缺血了，所以骨头坏死叫什么？缺血性的骨头坏死。缺血得不到养护，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呀？因为这人上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我们说这个骨髓的造血功能，对吧？脾胃的这个造血功能都减弱了，而且这个血是有新老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新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啊，老血没有营养，骨头需要营养啊，这个筋韧带需要营养啊，但是它又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了， O 型腿了，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呢24小时营养你的骨头关节。最终我们能实现什么？最终我们能不能不瘫不遭罪不疼？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兄弟啊，我是听咱们工作人员说的，老兄弟叫张世武，有哮喘，有腰间盘突出啊，这鹿心粉吃了两次，一次一瓶这么吃的，吃完他自己说的，哮喘能舒服点了，松快点了。这是他伴儿呢，有高血压、胆结石，鹿心粉吃了两次，也是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心粉之后下来了，那现在血压140了，降了，完手脚也热乎了。还有一对老两口呢，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吃一瓶分两次吃的，就这么用，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这个女同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吃一瓶当天就感觉发热发汗啊，过电似的那种感觉，有轻松舒适感。这男同志吃到第三天脚底发热，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两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啊，很明显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舒筋颗粒一起用啊，效果指定好。你看咱们说话这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
你像咱们

0: 前段时间鹿心粉私用啊，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啊，我来喝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那脑血管病，能治你那风湿骨病，能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呢等同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苏兴科力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为大家共同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苏兴科力免费赠送你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兴科力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苏兴科力免费赠送你20盒20个月的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高，免费送不起的，真的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机会，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去报名。报名电话呢 400-612-5799 400-612-5799。因为这是咱们得到一次康复的好时机，还是那话，咱是为了自己康复，为了你自己不遭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

0: 特别提示：陆新粉群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陆新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陆新粉和我们这个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我还想定点儿。
3: 还想再定点儿。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陆新粉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订了12盒啊，回头呢觉得订少了，再订一部分，这样一来呢，陆新粉的这个消耗数量就比较大。
2: 你看我是活动的头2天我就订了12盒嘛。
3: 啊。
2: 然后呢昨天孩子给来了。
3: 嗯。
2: 看到我们就是吃这个药啊，然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
3: 怎么说
2: 他说这个舒心颗粒啊这方子不错。陆星粉也查了。他说这药更好。
3: 更好。
2: 说这个陆星和这个陆星血都是好东西。
3: 你看孩子懂，孩子会上网。
2: 对呀，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然后呢他就是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说这个可比你俩之前买的保健品好多了。
3: 那可不咋的，你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啊，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那你就得用药。
2: 是是。
3: 咱们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药，这个陆心粉呢也是药啊，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2: 对。所以你看我老伴呢，他是这个没啥大毛病。他就是肾不好。还有点那个肾囊肿，完了呢这个前列腺还有点增生，心脏呢也有点供血不足
3: 心脏缺血。
2: 是呀，我就合计呢，你看咱俩就一起吃呗，咱俩活动也不贵，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合计再订点儿，这一算就不够了嘛。我就想再订上20盒的。大林老师你看还能报名不？
3: 你这样一会儿呢跟学员那再说一声。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儿这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那就单纯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啊，肾囊肿啊，心脏有点供血不足啊，用咱们的舒心颗粒去化化瘀没毛病
2: 啊，
3: 再用这个陆心粉给他加强供血，这都是对的。但是呢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啊，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病相对来说要是严重一些的话呢，就得多用点了。尤其是我们说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啊，那就得多用了。所以说你再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2: 啊。是这样的，我的病呢要比我老伴的严重。这几年也多亏我老伴照顾我了。我这是脑梗，我的脑梗是5-6年前有一次摔倒了以后发现的。那天是我们这儿不赶节嘛，我也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有个3-4里地儿吧，每次我就都是走着去。那天呢走一多半了，还有一个几百米吧就到家了。当时这腿脚怎么也不听使唤了。你想迈左脚，左脚就像被啥东西绑住了似的，就迈不动了。
3: 腿沉了。
2: 对。后来走走大脑也开始迷糊，我就摔倒了。我呢本身还有点这个腰椎管狭窄
3: 腰不好。
2: 对，腿呢还有点发硬，然后他就直勾勾就摔那儿了。
3: 哎呦
2: 当时呢还是脸这个着地的。
3: 哎呦那摔
2: 呀。妈，对呀，都摔破皮了，一下就出血了。后来这个胡先生一看，就赶紧给我家孩子打电话拿医院去了。到那一看，血压呀都到190了。
3: 哎呦那老高。
2: 是毕竟脑梗嘛，到半个月吧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这腿脚就更不如从前了，走道腿抬腿都可费劲了。
3: 嗯，
2: 左边。

0: 身份呢还特别的沉，
1: 啊，
0: 就是左手和左脚啥时候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你看看血脉不通呗。嗯
0: 嗯、对呀、啊，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嗯、脑袋里总是迷迷糊糊的嘛。
1: 嗯。
0: 你看我好几个后遗症，就说话吧，就是受影响。
1: 嗯
0: 和之前也没啥大区别、
1: 啊、
0: 我就觉得这是老天在照顾我。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就像你那个血压高压190，你这是急性脑梗，你要急性脑出血呢，
0: 嗯，
1: 对吧，急性脑出血肯定比这重。
0: 是啊，
1: 嗯，而且呢你这说话没影响挺好。
0: 是我说话没影响、
1: 啊、所以说现在是给咱机会让咱治，而且又赶上咱们有这个鹿心粉，有鹿心颗粒啊，能化脑瘀，能化心瘀，能解决咱们瘀阻不通，所以咱们这回呢、
0: 嗯、
1: 赶上机会了，好好的用一用啊。
0: 对对对，你看后来呢、
1: 嗯、
0: 我就听你讲座了嘛，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塑心颗粒我也用上了
1: 啊，
0: 啊用了有半个月吧，
1: 怎么样，
0: 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然后完了这个腿脚呀开始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啊、嗯，走道呢也觉得轻巧了不少。
1: 是
0: 啊，用到有4个月左右吧，
1: 嗯，
0: 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呀、
1: 啊、
0: 也能拿住了，嗯，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手也可以了。
1: 哎呀挺好的
0: 啊。是是是，你看出门溜达呀、
1: 嗯、
0: 也不用完全的拄拐棍了
1: 啊。
0: 呵呵，像我家院子里面不平整的嘛，
1: 嗯，
0: 拄拐棍呢我走几圈也没有事了，
1: 嗯，
0: 血压呢也下来了，现在就是肌肤都正常了，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啊，是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吧、
1: 嗯、
0: 我又把你们的这个鹿心粉也用上了，
1: 嗯，
0: 哎呦这效果更好呀，你看之前我不是半拉生的凉吗，
1: 嗯，
0: 用上这个塑心颗粒就好多了，治乎不少、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是我喝上这个鹿心粉啊，当天没有一会儿啊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1: 啊、
0: 哦、这心头窝啊就像个小暖炉似的。
1: 对，
0: 嗯，然后呢我的左胳膊和这左腿就像有铜的卡似的、
1: 嗯、
0: 那感觉好舒服呀，
1: 哎
0: 舒服了。是，
1: 嗯，
0: 你看用了大概有三四天
1: 啊、嗯、
0: 对，那个鹿心粉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西药还顶实。嗯，左边这个半拉身子呀明显感觉就通了似的。
1: 嗯，
0: 大林老师，
1: 嗯，
0: 我还想问问，等我收到鹿心粉以后我还是像之前一天一瓶吗？
1: 嗯，首先第一啊，你像你这属于脑梗、
0: 嗯、
1: 啊，脑梗呢咱们原来用的一些西药无外乎也就是阿司匹林呢、啊、啊、
0: 嗯、
1: 这个洛伐他汀啊，辛伐他汀啊，就是降血脂逆子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对吧？
0: 啊啊啊，
1: 哎，这些都是西药片，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是血管
0: 啊。
1: 那咱们用的这个鹿心颗粒呢它是化瘀啊，它帮助你把瘀堵疏通开、
0: 嗯、
1: 那咱这鹿心粉呢它主要是帮助你加强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啊，所以它俩结合在一起，一个呢是帮助你把这个道给疏通开，一个呢、
0: 啊、
1: 是让我们这个血能够充足。因为你说咱们脑梗其实缺的是啥，缺的是血，但是为啥缺血，因为堵了，不是说咱们身体里没血了，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什么脑袋上的血过不去，所以咱们用这个鹿心颗粒呢去把它疏通开，完了之后呢这个鹿心粉是加强对脑袋的供血，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是不分家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用上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血供应上去了啊，尤其咱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虫子爬行的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毕竟它属于脑梗，而且你应该是初犯，对不？
0: 对，
1: 哎，初犯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
0: 啊。
1: 啊，说怎么去用呢，针对于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早期咱们最少也得是按照啥呢，一天两瓶。
0: 好的。
1: 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就是病重的久病的啊，尤其咱说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它也对我们的病情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你用上两瓶啊。
0: 行。
1: 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那情况，其实他那个病啊不太严重，
0: 嗯，
1: 完了他呢是一天一瓶就行啊。
0: 行，我知道
1: 了，他一天一瓶就行、
0: 哎、
1: 啊。
0: 哎，嗯，大林老师，听您的啊，
1: 嗯，
0: 这个20盒呀、啊，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行。
0: 啊，然后这个买一赠一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1: 是。

0: 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大林老师。
0: 没事，好嘞。
1: 好，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九八点六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飞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FM98.6，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98.6，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98.6 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的7点06分，大家早上好呀！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慧。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照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就感觉这个气温是坐上了过山车了啊。那就在昨天呢，咱们沈阳的首个寒潮预警来了。那总体来说呢，现在的预测来看啊，辽宁今年的冬天是偏暖的，但是呢未来几天啊，咱们沈城的天气会在这个晴雨之间是来回切换，而且气温也将会起伏震荡。
1: 可以说呢，这波寒意啊来的是猝不及防，但是呢在这里啊，986提示各位伙伴们啊，比天气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次史上

0: 最强的气候事件正在正式形成。
1: 嗯，没错，这个国家气候中心啊，最近有监测显示呢，就是说一次东部型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现在的已经于今年的九月份是正式形成了，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可能呢接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接近100%，就基本上啊，就是可以这个事儿就相对来说比较准确了。
0: 嗯。预计未来呢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将会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啊。
1: 嗯，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个翻译一下，翻译成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说到这个厄尔尼诺哈，它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呢将会超越像这个82年、83年，还有97年和98年，还有15年和16年这三次历史超强事件。会成为是有系统性的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0: 嗯，
1: 那这对辽宁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年冬天会偏暖，但是呢，阶段性的低温仍然是跑不掉。
0: 哎，另外呢，就是明年的夏季啊，降水会偏多，像暴雨洪涝啊、强对流等极端天气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换句话说啊，整体是偏暖，但是不代表不会冷啊。
1: 没错。也就是说呢，今年这个冬天啊，气温的起伏震荡会比往年更强烈，有可能呢，这个头两天还穿得暖和和的啊，但是呢，这个一场寒潮就会让我们翻出最后的羽绒服，感受到冬天的寒冷啊。
0: 嗯，不过说到现在的话，眼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天衣了啊。
1: 嗯，
0: 你看从昨天开始，记得在节目当中，陈晨说到了一个词是断崖式的降温啊。
1: 对，
0: 昨天甚至把这个秋裤都穿上了，小伙伴们，今天呢依然是一个早间挺冷的时间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穿好外套。帮您看了一下，是啊，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到了夜间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上下了啊。
1: 嗯，这个提示也特别的有必要。总体来说，我感觉是今天早上出门啊，比昨天稍微暖和了一丢丢。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应该说这个寒冷仍然是一个主旋律吧啊。要提醒大家，按照自己的体格哈来搭配衣服。像今天的话呢，明睿老师是穿了一件这个短袖啊、
0: 嗯、
1: 短 T， 然后呢，这个外面是套了一件外套，薄外套。那晨晨今天呢是依然是延续着昨天的风格，穿了秋裤，但是呢，上衣的部分啊是比昨天明显要减少啊，今天也是穿了一件薄外搭就可以了。嗯、那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来互动，说说今天啊您感觉这个如果已经出门了，体感怎么样，冷不冷？给后面没有出门的朋友做一个提示。
0: 没错。
1: 那在这儿还有一条路况啊，这个莲花也提示大家了，他说呢，温馨提示啊，尤其向东行驶的车辆，现在呢顶着阳光开车，请大家呀、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因为这个阳光啊今天是非常的晴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有点晃眼睛。
0: 嗯，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老朋友暖油新生还有雨来打卡报道了啊、
1: 嗯、
0: 他说呢，这个晨晨啊，明锐啊，导播老师早上好，今天的导播老师是小沙老师哈。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没有直播吗？是我还没有收到吗？各位伙伴等一下啊，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老师正在及时调整设备啊。
1: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系统性重启了，昨天晚上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开机的时长就会非常的比较长一点啊，请大家呢稍安勿躁，给我们一点时间啊，那我们得相约在这个视频号端，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广播同步和大家来通知的啊。
2: 全国连锁封存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存伪承担。详询2586-4-1。全国连锁封存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闲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 1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E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自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

0: 也可持续至十月下旬。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档位，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五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6: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后台在问啊，说今天早上怎么没有视频号直播呢？那跟大家报备一下啊，因为昨天呢，我们是全台的整个的系统是大规模的重启，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一端呢，现在正在进行技术调试，请大家稍安勿躁。那一旦这边调试好了，我们会在这个广播端和大家同步消息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
1: 虽然说呢，一大早可能看不见直播，但是您可以听得见啊。而且呢，我们的酒吧的官方微信号这时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啊。如果说一大早您在路上遇到了缓行路段事故点位啊，您可以通过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来进行传递，大家帮助大家。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辽超半决赛沈阳对朝阳现在呢是即将要开票了啊。沈阳本溪丹东朝阳呢现在是跻身咱们辽超的四强，首回合呢是在10月17号咱们沈阳队会坐镇主场来迎战朝阳队，到了18号呢是丹东队主场对阵本溪队，然后次回合呢是异地再战，来到了10月24号是朝阳队主场迎战沈阳队，到25号呢是本溪队主场迎战丹东队。
1: 你看，由于呢咱们这个沈阳队与朝阳队大部分的主力球员都是东北超沈阳队的球员，所以说两队即将展开交锋的辽超半决赛啊，被称为是东北超沈阳队的内战。
0: 对，互相之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了啊。那如果想去看的朋友要注意听了，这次的比赛门票的开售时间是从昨天的12点开始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开票呢已经是打开了，想要看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去这个购票了啊。这个来介绍一下，这一场呢是沈阳队对朝阳队的比赛呢，会在10月17号的下午啊，就15:35下午3:35在咱们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开踢。票价呢依然是非常的亲民，一个人呢是9.9元。
1: 非常惠民的价格啊。如果说呢想去现场来支持咱们家乡球队的朋友们啊，千万别忘了
0: 一杯奶茶不到的价格啊，咱们就可以去看了啊。
1: 您现在就可以啊赶快来进行抢票了，这价格很实惠啊，惠民价格，每人只需要9.9元啊。给您介绍一下比赛的这个看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一个绿茵赴老友之约了。这片场地这座城市是他们曾经一起集训

0: 并肩征战东北超的地方啊。
1: 嗯，
0: 那这群老队友们重新回到沈阳，有的也代表朝阳登站啊，他们不是来进行挑战，而是回家赴约的啊。
1: 是的，我感觉这个非常的有亲切感啊。我觉得看台呢是双向的暖意，像咱们沈朝是同心，咱们沈阳主场的球迷迎接朝阳队的这个队伍啊，和远征的球迷呢，我觉得就像回家一样嘛啊，就像欢迎回家的亲人一样。那看台呢也不分啊，这个是尖锐的对立，我们的主场的掌声呢依然是热烈的送给咱们的老乡啊，这个老友归乡啊。还有呢，这个朝阳的远征球迷呢也带来了朝阳的祝福。你看看这两地的球迷是同场观赛，互相致意，打造出温暖的观赛氛围。
0: 不过陈晨，我觉得虽然说现场会很和谐很有爱，但是比赛是比赛啊，同样得非常的激烈，因为一张珍贵的决赛入场券就在眼前。昔日伙伴们带着各自城市的期许站上赛场，而赛场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实力，认真的切磋，把最好的状态啊送给这场重逢，向着辽超决赛的舞台发起冲击的关键一战，温情与梦想同在，情怀和目标共生。
1: 哎，太好了，我觉得我都已经开始期待了。我朋友说的这么热闹，那到底怎么买呀？来吧，官方的售票渠道啊，您听好了，咱们有这个看个比赛 APP 上面可以买，还有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还有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里面都可以去购买。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在这个官方渠道去购买啊。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就是所有的观赛的人员呢必须要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

0: 我们是实行的是一人一会用于啊这个入场的时候进行核验，如果说不是真实信息的话，会导致没有办法入场。而且呢，这个门票一旦售出是不退不换的，朋友们啊，也是不能转让的。
1: 现在这个我们的技术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伙伴们，好消息来了，我们的视频直播终于恢复正常了啊！现在大家可以赶快来到我们的酒吧的视频号，目前呢我们在线直播啊，也希望一大早为您送上啊，来自于沈阳早高峰的第一声问候。时间来到了7:21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好消息终于传来了，视频直播恢复正常了，所以伙伴们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在线看直播，给我们来点点赞啊。今天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赞，这个赞我觉得一方面是给我们986，另一方面是给我们的技术老师啊，
0: 太棒了，
1: 太给力了啊，
0: 掌声给到小沙老师。来吧，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在两个平台来进行互动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FM986986 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可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就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好，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我就觉得哎，已经是有这个蠢蠢欲动的心了，有很多十一没有出去的朋友，现在呢这个阶段说我这个年假还没有过呢，对不对，还没有用呢，我得把我的年假用起来，想要安排出行。那还有一些这个年纪大了的朋友啊，有一些老年朋友想要说，哎呀，这个冬天你看看这是不是天又冷起来了，我又得这个往南飞一飞了啊，往南走一走了啊。那现在呢好消息来了，咱们的沈阳铁路啊，现在是发布了一个好消息，有60多个动车票，这个票价呀是打折了。根据沈阳铁路的最新消息呢，近期啊，咱们沈阳局集团公司对于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这当中呢包括像这个哈大呀、沈白呀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是有60多个车次，票价呢以各个站间的公布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啊，就是说最低呢会打到四折，然后区分的是周中周末实行的是多档的浮动票价，同时呢老年旅客还有专门的优属，出门坐高铁这些省钱的信息啊您可千万别错过啊、
1: 哎、
0: 特别是老年朋友说这个想要趁着这个秋天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天还没有大冷的时候，那现在动车打折了啊。
1: 的确这个时间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合反向出行的时间点了啊。
0: 哎，错峰出行
1: 我们说到了，你看最低的票价已经达到了四折啊、
0: 哎、
1: 这个票价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了。这一次调整主要涉及的像是沈大、沈白等等这些咱们沈阳老百姓也能够啊选择的一些线路，其中呢也帮您看了一下，票价不再是一口价，而是根据啊不同的时段来进行浮动，最低可以是分布啊这样的一个票价的四折的优惠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您选择从这个营口东去往大连北二等座，现在只要45块钱，比以往呢是降低了一半啊。从咱们沈阳北出发去往长白山，伙伴们啊，周中二等座206块钱，比以往呢是降低了30%左右。从长春到大连北，周中二等座278块钱，比以往呢是降低了20%左右啊。
0: 那也就是说同样的线路如果选对了车次和时间的话，真的是能省下不少的钱啊。那对于老年旅客呢还有专属福利，九折还能再九折。为了方便老年旅客出行呢，咱们沈阳局集团公司啊对于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也进行了优化，优惠的对象呢就是年满60周岁，然后呢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优惠的时间段是从10月18号开始，含18号啊，18号咱们就可以做了，一直呢会优惠到12月30号，包括30号啊。这个优惠的条件呢您可以去注意一下，去购买标注了一个敬老爱幼的敬字的车票的火车啊。
1: 那怎么买最划算呢？咱们捞点干的说啊，给您一份攻略啊。像咱们普通的旅客的话，您可以在1230路的官网 APP 的购票直接享受折扣，推荐伙伴们使用价格最低啊，价格最低筛选功能，能够快速的锁定优惠的车次。另外呢，高频出行者优先考虑的是订机票或者是祭祀票啊。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1230平台实时打折信息，合理的规划行程啊。
0: 这样真的是能降低到成本。

0: 啊，那老年的旅客呢，也可以在12306的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的自助购票界面选有净字标的列车去购买，而且还支持使用现金、电子以及积分兑换的方式来支付。那大家呢，如果说不了解的，可以再打12306购票网站来问一问啊。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条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陵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没完。

0: 要大老天难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们再创佳绩。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治，养胃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4: 986气象站。
5: 然后这里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是啊，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帮您看了一下西南风转北风呢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到了夜间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南风呢是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左右。
6: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

0: 那根据986了解到的信息，这个路口信号灯呢是由于洪区属地来负责维护的。那我们第一时间把这情况交给了属地的信号灯维护单位，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去进行处置了，大家一定要认真观察，注意避让。那现在汪河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紫郡城去往凌空二街方向车多排队。那目前呢，仙女河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路关二街和仙女河路这个区间段，也就是二环华翔的这个地段啊，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也是处于缓行的情况。沈辽路盛京大天地方向由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而现在龙江湖街南北双向车多饱和。那北边呢，从雨山湖街到南边的青铜小区高架桥下全线车多。其他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浑河桥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饱和，三好桥的省委党校交通岗车尾目前已经排到了三好桥的南口，五爱街、文翠路、南塔街，包括呢东边的大家走行此刻的东二环，包括像沈府立交桥路段、沈海立交桥路段、柳条、望花这几个点位的车流量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另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提醒大家啊，各位家长朋友，在盛京医院南湖院区、华翔院区的儿科，现在呢已经搬迁到沈北院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大楼，也就是盛京医院沈北院区的二号楼。同时呢，同步搬迁的是第五产科。现在如果在华翔和南湖这两个院区只保留儿科内科的急诊，各位朋友，只有儿科内科的急诊，急症患儿可以就近去南湖和华翔儿科急诊来就诊。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2: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1: 哎，你什么态度？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1: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2: 我想静静。
1: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饱，我给你热饭去。
2: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3: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4: 家和才能万事兴。
5: FM98.6 公益倡议，
6: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98.6 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来吧，星期三早上的7:3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队。
0: 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咱们沈阳的部分公交线路是临时有调整的，是从今天开始，沈阳市的赵东桥双向施工封闭啊，他呢会预计呢施工的工期是到2026年10月29号，到时候呢这段时间啊这个公交车就无法正常的通行，所以呢为了保证相关的公交线路运营的秩序，减少对大家出行的影响，对于涉及线路呢制定了临时的调整方案，大家呢要搭平时如果是搭乘这个288路啊还有147路啊等等这些路线的朋友呢要详细的可以听一下了啊。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288路啊，288路北站北广场至南十二路重工街方向呢，由黑龙江街经岐山路、北陵大街、青年北大街至安达路回原线，临时取消了几个站点，比如说呢有昆山路、北陵大街以及嫩江街、昆山路还有赵东街、大庆路等3站，临时增设了市残联一站。另外呢，288路南

0: 十二路重工街至北站北广场方向，由南京街至黄河大街至中山路回原线。
1: 那么而且呢是临时取消了市行政执法局还有赵东街大庆路等两站。那么对于147路的话呢，这个莲花街万柳塘路到工业博物馆方向，由北站路经过安达街、绥化东街、哈尔滨路、南京街、黄河大街到昆山路回原线啊，临时是取消了赵东街大庆路还有昆山路嫩江街等两站，是临时增设了有市行政执法局一站。147路工业博物馆到这个莲花街万柳塘路方向呢，是由昆山路经过青年北大街到北站路回到了原线。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啊，在这个10月17号的15点35分将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啊辽超咱们沈阳队对阵的是朝阳队的比赛。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老朋友骇浪啊，他说到了陈晨明瑞，我是朝阳人，我在沈阳，两个队我都支持。那你得抓紧时间买票了，一定到现场，这个票价9.9块啊，很亲民，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场的氛围真的是不一样啊。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老朋友莲花呢也带来了一条新的路况，他说呢提示大家伙，东西快速干道老道口桥上由西向东去往北站的方向啊，大东的方向是车多缓行，已经到了这个云峰北街上面了，请这个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缓行啊。
0: 还有长安啊，给这个尾号是 LT13 的这位车主提个醒啊，他说这个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啊。辽 A5LT13 的这位车友朋友，您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的这个刹车灯不亮了，赶快修一下，非常不安全啊。
1: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立足品牌强省建设，为了进一步擦亮我们辽宁的优品金字招牌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组织策划创作了主题宣传歌曲《辽宁优品》，歌曲呢将会在这个辽宁优品匠心品质产业后韵人文精神融于到了乐章当中啊，以大众喜爱的音乐表达的方式唤起了全东北还有辽宁老乡的情感共鸣。
0: 这一次呢将会传递的是东北文化自信啊，立体塑造天辽地宁质优上品的品牌气质，让辽宁优品随着歌声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天辽地宁。

0: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
1: 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10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8: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9: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2: 4008-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4: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86-8786，400-0386-8786。
13: 啥是适老化？
1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86-8786，400-0386-8786。
1: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龙之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5: 龙之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之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0: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陆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喂，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星期三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有朋友就问了哈，说这个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高铁坐过了站的经历。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说在这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是咱们沈阳的这个有很多的从沈阳走的这边的高铁是有这个折扣的啊。然后就有朋友就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大家伙，你们高铁坐过站没有？
1: 我说实话，我坐高铁还真没坐过站，因为我知道坐过站之后很麻烦啊，所以上了高铁之后我就反复在看这个时间呢，包括呢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玩手机啊或者睡觉啊，也要保持克制一下啊。
0: 没错啊，这个有的朋友呢说这个明瑞老师这个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在坐高铁，但有的时候确实很疲惫，在高铁上一不小心睡着了，坐过站怎么办呢？
1: 别告诉你坐过站。
0: 我觉得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一点都不奇怪啊。那么其实呢，像晨晨这样比较糊涂的朋友啊，高铁如果坐过站了啊，这现在要什么怎么办？那接下来就跟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啊。坐过了站，咱们也千万别出站，因为还能免费坐回去。
1: 对，遇到这种情况，您千万别着急啊，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且提供车票和到站的信息。列车呢到达了前方停车站，列车长呢会与车站办理交接之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啊。
0: 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啊，这个车站呢如果说发现对于本站或者是列车移交的这个误乘还有误降的旅客，就是误下车的啊，也会指定到最近的列车免费的给送回车票到站或者是原票的乘车站。
1: 这把我就放心了，不用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免费给我送回去，那我就吃个定心丸了啊，
0: 就敢睡觉了，
1: 敢睡觉敢玩手机了啊，
0: 尽量还是别过站啊。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一旦发现坐过站之后呢，千万不要自己出了站之后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啊。因为呢这个按照规定，如果发生了说误乘啊还有误下车的情况呢，旅客应当及时的向谁呢，向站里边或者是车上的工作人员来提出来对于出站后才提出来的，这个车站啊就受理不了了啊。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出行能够一切顺利啊。当然呢咱们在路上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特别是在早高峰啊，咱们开车的朋友注意前方的路况，如果说您的前方有缓行路段呢，事故点位啊，麻烦您告诉我们98路医生，大家帮助大家。

0: 价
1: 了。现在呢，有朋友就跟我们来提示了啊，不能再说一下医院的信息。那刚才呢，李纯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医院的信息啊，有变动。有的这个科室是有变动的。然后刚才呢，有的朋友说我刚听到一半，然后就没记住。那待会儿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会请李纯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留意收听。
0: 另外呢，此刻我们正在九八六的视频号在线直播啊。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一波三折，好事多磨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一时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赶快来到九八六的视频号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在线的直播，别忘了用您这个发财的小手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看到今天天儿不错啊，只是您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下方啊，我们锁定的是浑河桥的这个点位啊。今天天气应该是湛蓝湛蓝的，而且呢，现在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显示啊，浑河桥上的车不是特别的多啊，希望好天气能够让更多朋友们收获好心情。
1: 今天早上呢，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莲花就提醒大家了，我们的老朋友莲花，他说今天阳光特别好，但是呢，这个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刺眼啊。你看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又有朋友Ocean 说了，说路上阳光很刺眼，有墨镜的朋友可以戴上墨镜开车啊，好温馨好暖心的提示啊。
0: 今天呢，帮您看了一下是晴朗的天气，而且呢，今天早间呢是有升温的状态，但是呢，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还是要穿上外套啊，因为呢，最近有寒流的天气，也希望一大早您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直播九八六的官方微信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也欢迎来到九八六的视频端。
1: 说到这个高铁坐过站的这个事儿啊，宝库就来分享了。他说可不嘛，我就坐过一次，我本来是北京飞沈阳，然后京亭朝阳，然后朝阳飞呀飞，你中朝阳就下了。你应该要说的是跟咱们说的是高铁的事儿，对不对？高铁啊，北京高铁到沈阳，然后京亭朝阳的时候，宝库就在朝阳下了。然后第一个感慨就是，这机场咋不一样了呢？你这是坐迷糊了。然后第二个感慨是，咋没有人接我了呢？这就是典型的下错站了。才反应过来。
0: 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咱们坐高铁坐过站的，或者是我觉得把这个脑洞打开
1: 啊，
0: 比如说咱们坐公交车坐过站的，坐地铁坐过站的，
1: 对呀，
0: 咱们来波互动，九八六的官方微信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看看谁最迷惑啊。
1: 我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个、
0: 先
1: 分享一个。有一次我就是从沈阳飞北京，飞机，然后我是就是误把时间记错了，然后等到我去到机场的时候，我发现我就眼看着抬头看着飞机飞走了，我看应该就是我那个班那趟航班的那个点儿，你知道吗？然后我还对那个飞机挥了挥手，我说再见，祝你们旅途愉快。
0: 你是把这个时间记错了。我跟你讲，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把这个天儿记错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本来应该是这个第二天出发的飞机啊，他前一天就到这个机场了，然后当时就发现，看错时间了，记错时间了、
1: 你看看啊，真是有迷糊的。然后有朋友也说了，你看我们这边啊，这个Super 苏他就说了，他说我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啊，刷卡进去没有车，直接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我还纳闷儿，这咋回事儿呢？
0: 还有这个叫做孙宇的朋友，他说我媳妇儿坐错车过啊，发现呢有人跟他的座位一样，才发现坐错了啊。这个是从吉林去北京的车啊。
1: 你看看，就是有同款的迷糊人啊。来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两个互动平台，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呢已经是在正常的直播了啊，欢迎大家在两个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FM 九八六九八六给我们留言，然后或者呢也可以在视频号端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您会发现这里边有非常多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现在呢都在这里啊聊的是热火朝。

0: 啊，不一样的早高峰给您带来元气满满的正能量。
1: 嗯，然后呢，这位马里说了，说地铁站坐过站的那可太多了，上地铁就开始玩游戏，听不着也看不着，然后就过站了。期待大家更多的分享，来吧，说一说你坐过站，或者是你身边人坐过站的故事。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6: FM98.6，路上好朋友。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7: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

0: 爱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1: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2: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啊，我养花可以。
3: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0: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4: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5: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0: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6: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7: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五六百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是啊，今天白天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的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到了夜间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好的，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三早高峰的8点01分，让我们首先呢一起来连线一下交警直播室主持人李纯。你好，李纯。
4: 好嘞，晨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时段7点半的时候啊，咱播这个医大二院儿科啊搬迁到沈北院区这个事儿呢，引起了大家的纷纷讨论。那群里有朋友问说，李纯啊，那个儿科的皮肤科搬了吗？搬了，朋友们。还有呢，就是说有朋友问说，这个过敏变态反应还有这个呼吸科搬了没呀？也搬了，朋友们。那现在呢，有朋友说了啥事儿啊？到底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圣经医院南湖华西